0: 山路车流量加大，如果您想去服贸会的话，可以从富士路绕行莲石路上燕堤大街进入 P2 停车场停车。石景山路从东向西行驶的车辆可以从北新岸路南口左转驶入燕堤大街到达 P2 停车场，也建议您优先选择地铁和公交出行，尽量避免避开上午的9到11点的观展高峰，减少道路的拥堵。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0: 一起来关注天气变化。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16.5度。今天的天气呢是以晴为主，白天北风较大，紫外线强，最高气温29摄氏度。户外的活动呢，主要要注意防风防晒。具体来看呢，今天白天晴，偏北风3-4级，阵风6级转2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偏北风2-3级，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50%。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688-5858。
0: 来关注一下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是1到2级。洗车方面呢，未来3天以晴为主，洗车的气象指数是1，适宜您擦洗车辆。
3: 关注阴晴冷暖，解读四季感受，专家聊天气。
0: 专家聊天气，我们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王春林老师。王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
0: 今天是一个周末，我们看到目前的天气还是很晴朗的，您我们来分析一下今天的天气走势，以及下周我们的天气还会持续晴朗吗？
4: 哎，好的，主持人，那刚才您说的非常对，今天天气的确是非常不错，整体是晴朗少云，光照条件也很好。但是受到冷空气的影响，上午有3-4级左右的偏北风，阵风6级左右。但是啊，午后就会逐渐减弱到2-3级了。气温方面呢，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9度，夜间最低气温16度。整体和昨天基本持平，体感舒适干燥，非常适合大家外出活动，咱们外出的时候做好防晒就行了。那来看一下未来一周的天气啊。下周大部分时间是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适合大家开窗通风以及户外活动。这里需要注意的是，下周四也就是17日前后可能有分散性的阵雨。目前来看雨量不大，但是分布不均，大家要及时关注咱们临近的预报信息。气温方面呢，下周整体波动还是比较小的，白天最高气温25到30度之间，夜间最低气温16度左右。那昼夜温差还是持续偏大，早晚凉意突出，咱们早出晚归的朋友们啊，及时调整着装，以免着凉。另外呢，近期花粉浓度还是比较高，咱们敏感人群要做好健康防护。天气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0: 好的，非常感谢王老师的贴心提示，再见。
4: 再见。
5: 三人古传大红门八喜王致和六必居月盛斋黑六三餐四季，我们用安心品质为您默默守护，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3: 点击美妆新鲜事，点击每日新生活，一路畅通，现在为您搜索最新资讯。
6: 大家周末快乐，这里就是我们正在直播的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我是安阳。
0: 你好，我是苏宁。
6: 那接下来呢，请您跟随苏宁阳一起来点击这个时段的最新资讯。昨天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呢迎来了公众开放日，不少市民呢特意乘坐刚刚卸延到首钢园的91岁的大一路公交车直达首钢园逛服贸会。自9月5号开始，有着91年历史的北京一路公交车正式卸延到了首钢园地区，全线新增了8处站点，为前往首钢园休闲观展的市民游客提供了直达的便利出行。
0: 服贸会迎来公众开放日，首钢园观展的客流持续攀升。从展会前3天的出行结构看，有近一半的游客采取了公共交通方式前往。市交通部门统筹多方力量，优化公共交通的运力配置，完善接驳服务，

0: 近期网传相关不实内容为谣言，零钱通始终坚持合规运营，相关功能不受影响，用户可以放心使用。余额宝的人士呢也辟谣说没有的事儿。
1: 是的，那第83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12号在意大利威尼斯利多岛闭幕，中国的 VR 短片《歌环》12号获得了威尼斯沉浸单元最高奖项威尼斯沉浸大奖。这一片子呢由张雨绮、陶世新执导，以祖孙共同寻找遗失歌环的经历为线索，讲述了中国普通家庭中的记忆和亲情。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斯诺克英格兰公开赛12号展开了半决赛的较量，中国名将丁俊晖以2-6不敌阿里卡特，无缘决赛。决赛当中呢，卡特将会迎战马克威廉姆斯与

0: 这个财富，就是我曾经很有钱，
1: 小小年纪就看淡了财富。
0: 对，就我曾经很有钱，但是呢，就这个循环可能也就有两年的时间。突然发现哦，回到校园的那个生活是多么的珍贵
1: 哦。
0: 然后呢，看淡了人生。然后大学毕业的时候，他就出去踏踏实实的，就给自己找了一份踏踏实实的工作。
1: 哎，你要说这么说的话，我突然感觉受到了启发。就前些年看到一个故事嘛，就是不是一个富豪，然后跟一个渔夫都在山上那个晒太阳，然后就那个故事，我现在就觉得，那要这么看的话，我这么每天通勤上班，也不需要挣多少钱了，是吧？跟他们挣过很多钱的人过的日子是一样的，平平淡淡就是真。
0: 但是他是越过了一座山以后，看到了山那边的风景。对，那我觉得可能跟你在一直在山这边看到的这个风景，可能也是不一样的。
1: 行吧，那我再努力攀登一下。
0: 但我会觉得，其实每一个人就是一个心态，就我觉得这个心态可能决定了你的年龄应该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然后呢，看了这个同学，关键是就是我们宿舍和他们宿舍的之间的关系特别的好。然后你就会发现，其实大家通过他这件事呢，就当时啊，没有那么深的思考吧，但是呢，也是很受启发。
1: 也是。所以你有时候就身边有一个朋友，可能看起来跟你是同龄的，或者差不了多少年纪，但其实如果他的人生轨迹跟你不一样的话，对你也是会有一定的影响的。
0: 对，至少会有一些触动哈。
1: 对，今天跟你聊的话题是你做过什么样的打破年龄刻板印象的事儿？您也可以先跟我们聊聊，比如说您对这个年龄有什么样的刻板印象？比如说18岁就应该干什么，38岁就应该干什么？我们老话常说就是30而立嘛，但你要照这么说的话，我30也没立呢，那会儿也没成家立业呢。很多朋友可能现在也年过30岁了，依然没有成家，这可能是不是也算是一个刻板印象？你也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我们的互动方式是在一路畅通和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参与留言互动，当然了，也可以在听听 FM 的 APP 上，在聊天室里面跟我们畅所欲言，也可以把那个小摄像机的头像拉下来看我们的视频画面。当然了，你也可以通过北京时间 APP 来观看我们的大连版的视频直播。
0: 我觉得可能这首歌就真的是打破你年龄想象的这样的一首歌，因为这首歌的名字叫做《不晚》，而它的演唱们的清新。

0: 就依然保持着那份童真，就像他们歌里唱的那个歌词的年少一样，
1: 对对对对对，
0: 那种感觉是吧？
1: 所以你刚问我说有谁，我就没想出来，是60多岁的这个流行音乐唱手还有谁？
0: 所以你看他这个前奏是用的是笛子，
1: 嗯，
0: 因为我总是会想，就是大家一想到笛子的时候，你能够想到
1: 牧童
0: 短笛，
1: 对，
0: 是那种感觉。所以笛子出来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很清新，又到了乡野间，乡野间其实就是这首歌有点民谣的感觉，
1: 对，
0: 同时呢，那种笛子永远让你觉得很悠扬、很年轻、很喜悦，
1: 就永远青春、永远热血。
0: 对对对，好吧，带给大家这首不晚哈。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
2: 这里是一路畅通。

0: 抽那个彩色的拼豆
1: 啊。
0: 你想一下，他坐在那个拼豆的那个屋子里面，然后大家可能都是小姑娘什么的，然后1米85的老爷们坐那儿，然后也在玩拼豆，玩的不亦乐乎。为你点赞，有没有什么拼豆的成果来晒一下呢？
1: 你玩拼豆吗？
0: 我没玩过。
1: 哦，
0: 但是我侄女玩
1: 啊，
0: 我见过她玩。
1: 她在家玩还是到商场什么之类的其他的地方去玩
0: 啊？她就在家玩
1: 啊。
0: 她盛情邀请过我，我当时没玩，我现在后悔了，你知道吗？
1: 为什么呀？你现在可以跟她一起啊。
0: 现在拼豆这么火，我居然没有她，因为她玩的那波算

0: 你说为什么喜欢去拼豆呢？可能也在这个过程当中会觉得心静下来了，很治愈。你就会觉得所有的烦躁啊什么就都消失了，被抚平了。
1: 对，所以我觉得现在其实有些很多小朋友去玩的这些东西，大人去玩他会得到不同的那种乐趣。我觉得并不一定说我是要非得弥补一下童年的得不到或者什么之类的，是吧？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
1: 8:33，这里就是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大家周末快乐，我是阿阳。
2: 今天又是一个好天气，您好，我是苏宁。
1: 今天早上我看真的是在国贸桥上，你看这个时段基本上没有增加，都是辆车是吧？
2: 还睡着呢，大家。有可能现在可能大家往西边去了，去服贸会了。
1: 对，
2: 今天不是公众开放日吗？大家如果绕外头的话，这边应该就会人少一些了。
1: 是，而且呢，这天骑车的朋友也多了起来哈。
2: 嗯，
1: 秋天正是大家骑车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季节，不冷不热的。
2: 对，这个天气其实很舒服。我现在每天早上，我真的每天早上5点多，我都怀疑那两个是 NPC
1: 啊，
2: 因为我每天早上5点多出门的时候，我都能看到一对夫妻，他们两个人骑着自行车从我们家小区门前路过，我就惊呆了。基本上每天都是那个点儿
1: 啊，
2: 但是最近我发现他们穿的明显厚了起来。
1: 对，因为早上起来还是现在挺凉的，我今天早上已经开始穿冲锋衣了。
2: 对，我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我后悔自己没穿一个长袖。
1: 哦，
2: 现在我觉得大家就是半袖套外套比较合适。
1: 对，
2: 早上出门的时候你套一个外套，
1: 嗯，
2: 然后外头出来了，然后上午天气暖和了，包括中午天气热起来的时候再把外套脱掉。
1: 对，当然现在我特别佩服就是依然早上起来还穿短裤的朋友。
2: 有，
1: 好厉害。

0: 开闭幕式，太极论坛、名家见面会等往届优质传统活动的基础上，全新升级推出太极健康推手大赛、太极创意设计大赛、机器人太极展演、残疾人太极特色表演等活动，创新参与形式，丰富活动内容。武当山徐悲鸿艺术馆馆长王健第一次受邀参与活动，并向大会捐赠太极图作品。
1: 我们是根据太极的这个哲学理念，然后在融合书画，给它创造新式的太极图。然后我们呢又把太极图呢再用到文创上面，还有纹绿上面。我们做的其实太极哲学跟美学部分，大家在打太极拳也可以通过去画太极图，包括画别的来修身养性。所以说这样的话呢，也算是传承太极哲学的一个方向。
2: 自举办以来，
3: 这已经是全民太极大会连续第四次落户园博园，丰台区体育局长杨华表示，希望本次大会能够赋能区域文商体育产业融合发展，持续推进全民健身，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飞入寻常百姓家。
4: 放在园博园也是跟我们这个两园一合的联动发展也是高度相关。我们希望大家在我们体会到专家名家这些老的武术传承人风范之后，同时也希望大家结束活动以后，也到我们的永定河上面，到我们两园一合的整体的一个氛围当中，感受我们的大美丰台、大美园博园。
3: 不是，确实是球类运动。女生乒乓球，不是啊，篮球，不是，
4: 那是什么？
3: 我选的是台球。
4: 哦，
3: tennis ball。
4: 哎，那你们学校很好啊。
3: 嗯，是，中国传媒大学嘛。我们当时那个台球室就在那个学校的那个边上，然后那个台球厅还挺好的呢，就里面的桌子就是，如果你要在市场上那个市场架的话，一个小时大概得到80元的那个桌子。
4: 哦，那很好。
3: 就在那儿学习台球。
4: 是吧？
3: 当时就是你沉浸式上那个台球课的时候，有球感的时候，进球率还挺高的呢。
4: 真的？
3: 还参加过比赛呢。
4: 你拿过奖呢？拿过一个掷球杆，还是那个希金斯签名的？是，哎，真的，那你后来这个爱好坚持下来了吗？
3: 现在也偶尔会打，但是我会明显感觉，如果你时间就是打得比较长，频次比较高的话，你球感会更好，进球率会更高。
4: 对，
3: 但如果你就是隔一段时间再打，那可就是难以言说了。
4: 我觉得它什么样的运动其实都是，就是一个是呢，你心里要做好准备，一个是你身体要做好，
3: 对，
4: 做好准备。那其实身体就是你经常用这个肌肉的话呢，它其实就会很灵活，然后呢，它经常呢，你老说手感，其实呢是跟你这个肌肉的感觉，
3: 对，
4: 它其实也是有。

麻花角马计划爆笑喜剧蓄势待发2.0正式开票，全新卡司加入杨洋、佳佳、 Mr. Q、 小强演绎新版合家欢蓄势待发，四个人13种身份误解，套路层层叠加，提亲现场大型翻车，名场面轮番上演，反转秘籍温情收尾，蓄势待发购票通道已开启，上大麦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享受优惠购票，我们在剧场等你看这场啼笑皆非的家庭闹剧。

0: 周日早间的8:49，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一路畅通，
1: 告别拥堵，慢下节奏，听听奇妙小贴士。
2: 来听听今天的奇妙小贴士。最近天津新晋出圈的治愈秘境刷爆了全网，东江新港9号路风车大道9月10号正式面向大众免费开放，堪称京津冀最浪漫的临海公路，随手一拍都是电影质感的海景大片。
0: 这条全长5公里的海岸公路呢，藏在滨海新区东江湾畔，紧邻着东江亲海公园，平整笔直的柏油马路一路向着蔚蓝的海天尽头延伸，路旁一排排洁白的巨型风车临海而立，澄澈的海风拂过，巨大的叶片缓缓转动，温柔又治愈。晴好的天气里呢，不需要滤镜加持，湛蓝的海面就会波光粼粼，蓝天白云，风车碧海完美同框，氛围感直接拉满。
2: 景区呢是全程免费，但是呢实行分时限流，线上预约制，您需要提前在天津旅游巴士公众号进行预约，没有预约是没有办法入园的。每天的开放时间是上午9点到下午4点，但是提示您啊，海边呢风力偏大，出行记得备好薄外套。旅行旅途中发现更多的美景，欢迎您收听一路畅通奇妙之旅，每周日下午17点到19点带你了解骑行的世界有多美妙。
0: 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尤其我是觉得在秋天的

0: 会觉得说哥哥到退休年龄了，你就退休带孩子吧，带孙子吧，但其实不是，人家也可以捡起自己的爱好去学编程，这个是非常的潮流呀。还有的我们刚才看到有朋友那什么，他说了有几个60多岁为了圆年轻时候的芭蕾梦，最近很努力学习立足尖老模老样的人呢，像我就是，我看他发来这照片啊还像模像样的呢、
1: 啊、
0: 都在那足尖立起来，姿态非常的优美
1: 啊。我觉得其实真的就是不同的年龄你都可以有一些这个不同的精进的一些方向哈。当然我觉得还是要注意身体，因为有一些吧，他为什么要你从那个年龄开始练呢，一个呢是他相对的容易一点、
0: 嗯、
1: 另外呢就是他可能在这个时候呢身体条件也是最好的时候。
0: 对，
1: 您说您现在比如说开始刚开始去练足尖哈、
0: 嗯、
1: 咱当然不是说我想跳成什么样的、
0: 嗯、
1: 但是难免比如说有一些骨质疏松啊、
0: 嗯、
1: 或者有些这个这些朋友们可能就不是非常的友好。
0: 对，量力而行。
1: 对、嗯、我觉得什么年龄呢，虽然我们说打破这个刻板印象、
0: 嗯、
1: 但是呢我是觉得量力而行是特别重要的一件事情。
0: 对，就是让自己在身体舒适身体健康的状况下，然后再去完成自己年轻时候的一些爱好或者儿时的一些梦想。
1: 是的，其实在这个年龄的来讲，我觉得其实非常的适合大家做一些稍微安静一点点的这样的一些运动啊也好、
0: 嗯、
1: 还是事情、
0: 嗯、
1: 你看高哥就发来了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东江吧，东江新港九号路，这个风车真的特别的漂亮，高哥应该还是去过的哈。
0: 风车大道，哎，确实不需要加滤镜啊，就好像那种台湾的那种爱情剧里面的那个情景一样，大家都可以来这里打卡，都不需要去海边了。
1: 哎，其实我觉得就是在咱们大陆的一些就是其实在我们的一些南方的一些小城小镇
0: 嗯
1: 现在我觉得也特别的好。
0: 对，
1: 都会有一种就是不一样的那种风景。我有正好我们这次有一位演员是从东莞来的、
0: 嗯、
1: 原来是拍网剧的、
0: 嗯、
1: 后来呢网剧这个行业呢就大家也知道
0: 受到了
1: 今年受到的冲击非常非常的大、
0: 嗯、
1: 然后他就回到了老家东莞，然后呢正好呢说哎有蓄势待发这么一个剧，他从来年轻的演员他从来没有上过
0: 话剧
1: 的这个舞台，
0: 嗯，
1: 然后呢他这次也想尝试一下嘛，然后一直就跟着这个剧组。后来他说哎，首先特别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这个台词，
0: 嗯
1: 啊，因为你演影视剧的话可能你一个镜头一个镜头的差不多是这么背台词就可以了。
0: 对，
1: 但是呢那话剧就是你必须要把
0: 登台你就得演下来全场啊。
1: 对，所以必须要形成肌肉记忆才可以，形成肌肉记忆以后呢还要再内化，
0: 嗯，
1: 内化到自己的心理语言当中、
0: 嗯、
1: 行动当中才可以、
0: 嗯嗯、
1: 所以他就其实是不是很适应的，但他非常的刻苦和努力啊、
0: 嗯。
1: 后来我们俩就聊东莞，我说东莞应该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城市、啊、
0: 小城、嗯、
1: 对对，我说因为最近大家可能对于那个就是叫什么是那个腌的那个叫什么生腌啊叫什么、
0: 嗯、
1: 就是那个、
0: 嗯、
1: 把海鲜腌到那里面、
0: 哦、
1: 那
0: 对对，生腌就叫
1: 生腌、
0: 嗯、
1: 好像最近大家讨论的比较多一点嘛、
0: 嗯、
1: 我说你们那边吃这个吗，他说其实我们那边靠海的，因为东莞他说挺大的、
0: 嗯、
1: 靠海的那边呢有一部分人会吃，他说我们可能就是没有挨着那个海边呢就不太去吃那个东西、
0: 嗯嗯、
1: 对，然后呢哎我说请他说其实也是一个很美的一个城市，
0: 是
1: 啊，
0: 就大家也可以去那，我之前去广东实习的时候去东莞那边买过服装，东莞那边有一个县城他就是专门做服装，有个巨大的服装城，大家就你有时候去到一个城你都没有你都不会想象得到，就包括我最

0: 其实我们本地种植已经非常多了，
1: 所以才可以有牛油果自由啊。
0: 对
1: 啊，
0: 然后包括之前去晋江，去晋江逛携程玩具城，那边的玩具好像都非常非常的便宜，所以就是很多的，这也算是一个刻板印象嘛。我们可能有时候觉得一些小城市，和大城市它会有不同，但是，你打破对这个城市的刻板印象，你真的深入到这个城市当中的时候，你会发现每一个城市都有每一个城市不同的魅力，不同的特色，不同的美食也好，不同的支柱产业也好，
1: 对。
0: 都能会让你有那种意想不到的发现，
1: 所以我觉得不仅仅是年龄，我们需要打破一个刻板的印象，生活当中的很多的事情，我们都应该打破一些所谓的刻板印象。
0: 对，好，有摸摸就说，看看刘晓庆绝对是打破年龄界限的标杆。我前两天还看晓庆老师的一个访谈他也就是在说，就我没有说我觉得我到一定年龄我一定要结婚生子啊，或者我一定要把自己的人生寄托在谁的身上，他就会有自己的一个想法。
1: 那
0: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打破年龄限制，或者我们说打破刻板印象的一件事儿。
1: 对，其实我觉得所有的这些做法呢，都是从一个想法开始的。
0: 对，
1: 所以让自己呢能够哎，我觉得想别人不敢想，或者说
0: 就去做。
1: 对，我觉得其实做自己也很重要的一件事。
0: 对，还有7217说了，我觉得我这个年龄还能去欢乐谷玩，这也算是打破年龄刻板印象的事儿吧。
1: 您为什么不能去欢乐谷玩啊？
0: 大家好像觉得欢乐谷都是小孩，或者再怎么样吧，就是青年是吧，十几岁大学生去欢乐谷，但是很少有人说我过三四十了还去欢乐谷玩。但之前我们不还有一个新闻吗？说一个70多岁大爷在欢乐谷玩那过山车，说一年要玩好几十次呢。
1: 对，也承载了大爷很久之前的一段记忆吧，
0: 独特的记忆。
1: 是我们的话题，您做过哪些打破年龄刻板印象的事儿？也可以继续到听听 FM 聊天室和我们来互动。
0: 对，好友卢佳找那个预约的地方，我们要去他那个公众号叫天津旅游巴士，就可以预约这个骑行大道了。

0: 路畅通。
1: 北京时间9:00。

0: 北方向主路的中间车道有事故，后车通行注意。北二环雍和宫桥东西向东中间车道有事故，机场高速尾沟桥北出京方向外侧车道有事故。另外呢，提示您，2026福贸会在首钢园举办，本周末福贸会迎来了公众开放大客流，倡导市民朋友优先选择公共交通，可以搭乘地铁6号线或者11号线，在金安桥站、北新安站和新首钢站下车，或者乘坐公交1路在新首钢站下车前往展馆。自驾前往的观众请优先选择首钢园 P2 停车场，停车后可以乘坐免费的接驳专线直达进展区。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0: 来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天气呢以晴为主，白天北风较大，紫外线强，最高气温29摄氏度，户外温度呢一定要注意防风防晒。目前呢昼夜的温差较大，早晚的体感偏凉，您要注意调整着装，避免着凉感冒。今天白天晴，偏北风3-4级转2级，阵风6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偏北风2-3级，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50%。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 6868585858。
0: 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是1到2级。洗车方面呢，未来3天以晴为主，洗车的气象指数是1，擦拭您擦洗车辆。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
1: 周日早间的9:03，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我是安阳。
2: 您好，我是苏宁。今天跟您聊的话题是你做过什么样的打破年龄刻板印象的事儿？欢迎您在我们的公众号跟我们参与互动，也可以在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观看。

0: 摩托车。在1039的玩车专区呢，主持人和车圈 KOL 将跟您面对面一起聊车。
1: 嗯，看车玩车聊车，这个中秋呢就来潮流车文化展，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玩车啊玩车，或者是直接在听听 FM 聊天室点击小黄车特惠的票价啊，等着您限时抢购啊。
0: 对，那还有大家如果想去听歌的哈，这个大运河音乐节就不得不提了。
1: 对，每年都到哈。
0: 对，刚才我们还有好朋友问说，性格缺失乐队是哪个乐队呀？这是一个来自浙江南部的乐队，据说现场很炸，就是它是有那些乐队，有的乐队属于专辑很炸，但是有的乐队属于现场比专辑更炸的这个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啊。那北汽集火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也在火热预售当中，10月5号到6号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顶配的阵容主打一个全年龄段友好啊，比如说像黄子弘凡，还有陈楚生、大鹏、Warner， 还有门尼、蓝老、奔赴少年等等，这个等子还包括了更多的惊喜阵容。那10月6号呢，还有摇滚能量场，是有万能青年旅店、二手玫瑰、回春丹、于是、老狼、盘尼西林、A 公馆以及性格缺失乐队。而且预售阶段呢，每个区的票价都直降100元 ，SVIP 区前排预售价不到400元就可以拿下 ，B 区的预售价呢最低198元，可以算是卷到地板价了。您现在上大麦就可以抢票了，北京大运河音乐节，期待您来。
1: 嗯，另外呢还要跟大家说一下，就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文明大展啊，现在呢是会持续到10月18号。大展的总面积呢近10000平方米，展出大概800件的珍贵文物。其中呢，玛雅的世界的板块当中呢，有90%的展品都是首次来京展出。即日起可以通过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以及小程序购买展览门票。
0: 嗯，是的，今天跟您聊的话题是你做过什么样打破年龄刻板印象的事儿？好友小桥流水说了，我以为啊70、80岁的老奶奶会在家里看电视啊，村口聊聊天呢、啊，看报纸啊。结果呢，那天几个老奶奶聊天
1: 啊，
0: 说他们在家打掼蛋、玩游戏、刷视频、网购，还有出去旅游的，是一点都不闲着呀。
1: 你说现在老奶奶接触电子产品的机会是吧？
0: 关键老奶奶
1: 也是不离手了，快
0: 也会打掼蛋，
1: 对，
0: 玩这种新的这新型的这种扑克也是玩的溜溜的。还有好友两江楼说了，这个算是打破刻板印象吗？我是70后，坚持跑步。以前呢，自己跑步的袜子颜色要么是黑色，要么是蓝色的，再就是灰色。但是最近几年呢，跑步的薄袜子呀、厚袜子呀，几乎全是白色，看着就舒服、得劲儿、开心
1: 啊。
0: 这个也算，您过两年可以换那种彩色的，换彩虹色。
1: 跑袜好像就是特别馆会有一些啊，
0: 是吗？
1: 但基本的跑袜其实白色是很常规的那种款，
0: 对，
1: 也会有一些带颜色。嗯，现在作为很多我前两天我觉得买的一般，
0: 嗯，
1: 我买的是那个美丽奴羊毛的那个袜子，就是它骑行也可以，其实你跑步也还可以吧，
0: 嗯，
1: 对。但是其实跑步和骑行它不是一种袜子，
0: 嗯，
1: 骑行它不做压缩袜。它不做压缩袜，
0: 对，
1: 跑步的话它一定就是连那个脚底可能都会给你做成那个压缩，脚掌和脚底也会做，就有一些紧绷感觉，
0: 就是贴合性比较强。
1: 对对对，骑行很少去做到这样的一种状态吧。
0: 你看这个也打破了我对衣袜子的刻板印象。
1: 对，但是其实挺讲究的。但是呢就是你比如说你不是特别特别的那种参加比赛的那种哈，
0: 嗯，
1: 你骑骑车呀或者跑跑步用一双袜子也是可以的。
0: 嗯，
1: 但是呢我原来觉得美丽奴羊毛，我之前买过它的内衣，非常非常的柔软，
0: 是
1: 很软，因为而且呢它夏天也可以穿羊毛，
0: 嗯，
1: 夏天穿羊毛它非常的吸汗，
0: 嗯
1: 啊，而且呢很也排热效果也不错。
0: 对，
1: 对，而且
0: 立马给这位好友两江楼种草了。
1: 但是那个袜子我就没买好，
0: 嗯，
1: 我买完以后我觉得因为现在美丽奴羊毛它告诉你含有90%以上的才叫真正的美丽奴羊毛，
0: 扎脚是吗？
1: 其实不太扎脚，但是它显得有点硬
0: 啊，
1: 就不是那么软，
0: 跑起来不舒适。
1: 反正你觉得好像我如果让我再选的话，我可能还会选择普通的那种跑袜，
0: 纯棉的。
1: 但是普通跑袜也不一样，比如说从10几块钱的、30几块钱的，
0: 对，
1: 然后呢到100多一双的，
0: 对对对，
1: 你会觉得100多一双带有一点压缩那种感觉的跑袜还是很。感受还是很专业。
0: 是，我之前还逛过一家商场里的专门卖彩色袜子的店，也是打破了我对袜子的刻板印象。我以前觉得袜子就是贵10几20就顶天5、60一双了，他那袜子就真的就是跟衣服似的，2、300一双、5、600一双的都有。我觉得他可能就

0: 今天整个的周日的早高峰哈，路上的通行状况还是不错的，大家呢在路上呢也能享受到一路畅通哈。大家好，我是杨洋。
1: 您好，我是苏宁。
0: 嗯，
1: 今天跟您聊一聊您做过哪些打破年龄刻板印象的事儿，欢迎您跟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
0: 看看大家，我是小二，说在本人四十多岁的时候，活得像老同志一样，火车站买车票。然后呢，有的时候呢，什么不点外卖，很少网购。
1: 嗯，
0: 我的观点呢，就是能够在窗口和人办的事儿，我绝不在手机里办。
1: 对，买车票就去火车站，
0: 对，
1: 处理违章就去交通队
0: 啊，
1: 吃饭咱们就去饭店或者自己做，买东西就去商场，这是一个好习惯。哎，我还有一个习惯，
0: 喜欢跟人打交道，是吧？
1: 我喜欢跟人打交道，我喜欢花现金。
0: 哎呦，
1: 但是现在越来越难了，
0: 为什么呢？
1: 我就感觉喜欢花现金那种花钱的感觉。我现在有时候想，很多小孩就是数学学不好，是不是因为花现金花的少了？
0: 我们不止就是去数钱，你知道吗？还可以用其他的方式来教孩子怎么认识数字。
1: 因为现在我明显感觉我朋友家小孩就他们写那个数学题，就他还会出那种比如说10块1毛，然后减去9块7毛
0: 的
1: 多少钱。
0: 我也遇到过，很难。
1: 但是我就觉得对于我很简单，因为我们小时候拿钱去，比如爸妈给你1块钱，然后让你去买个什么零食，小卖部老板再给你找回几毛钱，你门清啊！就你得会算那个，你才能拿钱出去花。就如果有这样的日常习惯的话，我觉得会算那个题会更方便一些。
0: 就是我们可能没有专。

0: 人去交往的感觉，有人气儿，有热乎气儿，这种挺好。
1: 对，但是你说到那个现在，比如说现在在有一些地方还会教小朋友怎么样去花钱哈，
0: 嗯，
1: 也会出现这样的应用题啊或者什么之类的，
0: 嗯，
1: 就会你觉得就是真的是没办法，因为小朋友他真没见过实体的钱，现在他有什么机会
0: 就不找钱了吗？我微信支付完那个，不可能老板再给我找一点，嗯，
1: 而且基本上就是比如说有些家里还有压岁钱，
0: 嗯，
1: 是吧，
0: 是
1: 我压岁钱不转给家长，
0: 嗯，
1: 会给孩子
0: 留着，
1: 对，有一些仪式感，
0: 嗯，
1: 给孩子钱，但他不去花呀，
0: 对，
1: 他可能其实就攒起来啊，家长说没问题，我给你，我先收着哈，然后呢那个到时候你就刷我的手机就可以了，就花钱的时候，
0: 啊，对对对，确实是这样，对，你把现金给我，然后我再从手机上给你花，他不会有经手这个钱的这个过程。
1: 对，
0: 哎呀，我觉得可以给大家增加一门花钱的课程，就是还是要每周比如固定让孩子拿点纸币去花花钱，就当然前提是商家能给找得开哈，
1: 商家找的算算找就是找钱是一件
0: 义务，
1: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其实现在特别是一些这个一些商家做的还是很好的，
0: 是，
1: 嗯，
0: 所以今天跟您聊的话题是您做过什么打破年龄刻板印象的事儿，我们也跟大家分享一些就是有一些大家能听过或者说也没听过的打破年龄刻板印象的事儿，比如说今年的9月3号，韩国的大邱世界大师田径锦标赛当中呢，我们山东济南的92岁老人吕明普报名了9个田径项目，参加了 M90， 就是90岁以上的组别的比赛，拿下了2金1银1铜，跳远是跳出了2.05米的成绩。很多人可能默认说90多岁的老人了，你在家健健康康的是吧？自己能吃能喝，然后自己能走能慢走就不错了，就不适合跑跳啊竞技啊。但这吕大爷是全程独立的完成了多轮的比赛，6个田径项目还拿了这么多的名次，用成绩打破了大家对高龄群体体能的一个刻板的印象，也是非常的厉害了。哎呀，我到我90岁的时候还能报名这么多的田径比赛吗？我到时候只能去报名龟兔赛跑比赛了。
1: 不一定吧，我觉得因人而异，就是大家可能有擅长的不同的方面嘛，
0: 保持锻炼，
1: 好，对对对，我觉得你可能能游泳是吧，
0: 老年台球比赛，
1: 对，老年台球比赛对吧，你不用戴老花镜
0: 对，也可以
1: 好吧，我们今天话题，您做过哪些打破年龄的刻板印象的事儿？今天天很好，很适合这首歌，晴天娃娃。

0: 大家到户外多去转悠转悠哈。
1: 是的，还有卢佳说了，我今年45周岁，超级喜欢泡泡玛特里面的漂亮小废物，深得我心啊！昨天去了泡泡玛特乐园，玩了几个游戏，还得了一个第一名，厉害着呢！年龄不设限，认真开心的生活就好。还有好友剑胆琴心，昨天在公园里啊，看到秋千坐在上面荡起来了，秋千高高的荡起，开心大笑的瞬间，真的找到了童年的感觉，那一刻太治愈了。我昨天也去荡了荡秋千，就我们小区那个秋千，我们家小孩非要让我跟他一起玩、啊、当时也没有别的小孩玩嘛，我说我就舔着这个大脸老脸坐上去玩一玩吧。真的就是你随着那个风然后摇摆，虽然没有荡得多高吧，轻轻晃的过程当中就觉得很开心
0: 啊，
1: 风吹的感觉
0: 特别好啊、嗯。所以呢我觉得今天聊下来我们也会发现哈，年龄真的只是一个出生的一个时间标记哈、嗯、不能够拿来判断一个人的能力、学习意愿和热爱。
1: 对、嗯、很多时候我们会不自觉的说用年龄去给人贴标签，形成刻板印象，轻易划定说什么年纪该做什么事儿，甚至用这个年龄去限制自己。但其实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潜力、好奇心、你的爱好都不受岁月的约束。
0: 嗯，好吧，今天呢也非常感谢大家的互动，我们也代表编辑高哥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是悦动的坐标，我们下午再见。
1: 下午见。

0: 况信息。
1: 连日东路青塔桥东向西主路内侧车道有事故，请候车注意。
0: 光影跌宕，记录下时间之河的潮起潮落，经纬交错，定格下万物幻化的精彩，是对新知的一份好奇，是对大千

0: 我当年就吃他的那个凉拌萝卜皮，我觉得特别好吃。还吃什么了？
1: 火烧加肉啊，
0: 火烧加肉。这个地方呢，鸭儿胡同实际上老。

不是尼姑庵，是老北京人脑子里面想到的小庙，它叫九座小庙，九庵，一庙是一座大庙，这座大庙就是广化寺，还有三座桥，这三座桥就是咱们著名的这个后门桥，也叫万宁桥，第二座桥银锭关山的银锭桥，第三座德胜桥，德胜门内大街路往北边走，咱们德胜门建楼出去往南的那个德胜桥，这叫九庵一庙三座桥。

0: 家叫张伯驹，这两个人并称叫后海二张，因为他们都是收藏大家。无论我们说的是文人书画也好啊，碑帖也好啊，或者是一些古的咱们说的金石器皿也好啊，他们都有。
1: 嗯，
0: 而且呢，这个张孝斌呢，他自己到最后的时候他不存留啊，都上交给国家了。那么这个呢，是我们说的鸭儿胡同。
1: 嗯，
0: 哎，这个
1: 非常著名的一条胡同。
0: 对了，
1: 嗯。
0: 这个时候我们离开鸭儿胡同，哎，我们这个时候往南走一点儿，就进入到了的后海的这个北燕了。
1: 嗯，
0: 这片区域呢，如果您要是沿着这后海北燕往前走的话，早年间的中国地质学会在这个北燕的区域，然后这个地方呢还现在有一个望海楼，
1: 嗯，
0: 啊，很出名，望海楼早年可没有。
1: 嗯，
0: 这个地方呢在上个世纪的五六七十年代是北京城出名的航海俱乐部所在地，你听着都奇怪，航海俱乐部居然在什刹海。这个望海楼这个位置啊，它的这个东北侧啊，就是这个离我们水面有点距离，是著名诗人田间，
1: 嗯
0: 啊，他的宅子。那往前走不远，沿着我们的后海的前沿，您就会发现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王府区域了。这个王府区域从它的当年的家庙一直到它的这个马圈，这个西边走一点进入它的整个府区，因为它整个府区也是东中西嘛，不同的院落，整个西侧那部分是花园，这就是纯王府北府。
1: 嗯，
0: 那说到这儿啊，咱们先啊不提这个纯王府，咱们先提纯王府它的前身。这个地方如果往前提的话，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府地区域曾经住过一个家族，明代咱们不多说它，就是清代家族。
1: 嗯，
0: 这个家族的男主人叫纳兰明珠，他的儿子是纳兰性德。
1: 嗯，
0: 啊，
1: 大才子。嗯，
0: 对吧，这个纳兰家族简直是真是不得了的一个重要家族啊。那么他们居住在这个宝地的时间是康雍乾时期。哎，纳兰家族，纳兰家族里面，刚才我们提到那个纳兰性德，整个大清朝268年最出名的一个词人，跟这个词人能有一个相互比肩的女词人，因为她是男性，
1: 嗯，
0: 跟她比肩还有一个女词人叫西林春，也叫顾太清。那么这个西林春啊，她呢，所嫁的那个嫁的是一个贵族，那个贵族呢，叫奕慧啊，绘画的绘，
1: 嗯
0: 啊，你就知道是哪一辈分，奕欣、奕轩那辈分的奕慧，嫁给奕慧，然后在这个奕慧的这个府地里面住了相当一段时间。那么后来奕慧和西林春所居住的这个府地由流转让出去了，让出去。最终流转到谁手里？最终流转到了醇亲王奕轩手里。后来在这个府地里诞生的孩子是载湉，
1: 嗯，
0: 也就是
1: 光绪。嗯，
0: 皇帝在这个府地诞生，所以您这府就不能再使用了。这个地方我们今天称之为叫醇亲王府南府中央音乐学院，
1: 嗯，
0: 所在地。那你要这儿不能用了，往哪儿搬？就往咱们现在说的纳兰明珠和纳兰性德他们原来的这个府地北府搬。所以您看这个醇亲王的南府出现之前曾经是顾太清，也叫西林春曾经住的地方，然后后来这个醇

0: 带你发现北京之美，我是吴勇。今天我们继续和北京城市发展研究院的历史文化学者高深，沿着什刹海的水边走走，听听那些名人院落当中的历史往事。
1: 郭守敬纪念馆那个位置啊，实际上是一宝地。那么从我们现在看到老照片看呢，到惠通祠是可以推着自行车去的，到山门口。这个地方早年间呢，它的名称啊，叫法华寺。北京城叫法华寺的庙太多了，您像咱们

个城的范围是收缩的，一直呢收到了今天咱们的北二环的一片区域，就是德胜门安定门的这片区域，那么在收缩的过程当中，这个里面碰到最麻烦的一个问题就是原来的那片大片的积水潭的水面，所以呢就等于是在水面的边上比较硬一点的地方去修筑这个城墙，所以咱们的整个西北角的部分不是平直的，而是带有曲线的，曲了角嘛。那么这件事谁主持去做的呀？应该是徐达去主持。

0: 就等于回到了南京应天府，到后来徐达去世了，
1: 嗯，
0: 所以你看非常重要的一个徐达，
1: 没错。
0: 那么他在北京城呢，要说可能留存下最出名的地方，就是我们说的整个这片区域，
2: 就西海这
0: 西海南岸
2: 南岸的这片区域。
0: 哎，对了，嗯，但是具体他住在什么位置不知道。
1: 嗯，
0: 那么这片区域后来呢，陆陆续续被拆分了，可能变成了老百姓的住家，可能变成寺庙，哩哩啦啦很多的东西。那么在这一片区域当中啊，最出名的一个，实际上西海南岸啊，
1: 嗯，
0: 离我们的海面有点距离的这么一个，是一个王府。这个王府啊，今天是一座出名的医院，治疗骨伤和烧伤的
2: 积水潭医院。嗯，
0: 好多朋友说积水潭医院，还有的说吗？有的说呀。但如果您要是有闲暇时间，哎，在那附近转，偶然进入到了积水潭医院里侧，您可以关注一下留存至今的棍被子府花园的那片遗迹。清代的时候呢，我们现在说积水潭医院的一片区域，住的是康熙皇帝的皇三子胤祉，成亲王胤祉，这是他的老府，后来搬走了。搬走以后呢，隔了很多年啊，这个府地呢又住了下一个人，是谁呢？是嘉庆皇帝啊，嘉庆皇帝是乾隆皇帝的儿子，嘉庆皇帝他的闺女。这个宝贝闺女呢，是很出名的一个庄敬固伦公主。因为这个固伦公主，她下嫁给了一个蒙古贝子，但是那个贝子原来人封的府邸应该不在这个位置上，固伦公主确实在这儿住着呢。这个庄敬固伦公主后来呢，她跟自己等于是同辈分啊，同父异母的妹妹庄敬和硕公主，您听，固伦这两个字一般是皇后所生，
1: 嗯，
0: 和硕这两个字一般是妃嫔所生，所以呢，固伦公主住在的是现在积水潭医院这片区域，和硕公主没住这儿，和硕公主住的是南锣鼓巷的炒豆胡同，两个公主埋是埋在同一个地方，这个地方
2: 公主坟。
0: 对了，那么我们提到的那位积水潭医院，她所在地方原来是这位庄敬固伦公主，她本身是下嫁给了一个蒙古贝子，那蒙古贝子她肯定往后有传她的后代了，传来传去传到了一个叫棍布扎布，也是个蒙古当时的一个有爵位的贝子手里，那么这个贝子因为第一个字是棍，棍布扎布，所以老百姓把他这个府地称之叫棍被子府。府呢现在您看不到了，花园还留下一部分，所以呢这花园也就被称叫棍被子府花园。要从小后门啊转出去的话，又回到了咱们的西海的这个水边上了，那么在这水边上，哎，沿着走的过程当中，您可能会发现这里面也住过名人，比如说当年的这个金城银行的经理，著名收藏家周作民，这个附近呢曾经住过一对著名的文化界的一对父子，父亲呢叫梁聚川，儿子叫梁漱溟。梁漱溟啊，他一生也是经过了非常多的这种啊坎坷的人生历程，但是呢有点好处，他呢能够保持内心的荣辱不惊，他可以作为一个近乎于百岁的世纪老人，用非常清晰的思路和头脑去讲述别人已经无法再讲的那些事情。这个人实际上他能用一生的积累，就让自己活出了足够的宽度，活出足够宽度的同时，居然还能活出足够的长度。
3: 伴着秋色，水边的一段行走，人生海海，唯有努力前行。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吴勇，明天节目再见。

0: 你以为的有用，其实是隐患。
1: 儿子，快递盒别扔啊，放在门口，万一有用呢？哎，这床垫扔了多可惜呀！先放楼道啊，那万一有用呢？
2: 着火了，大家不要坐电梯，从楼梯下来。
3: 把箱子挪开。哎，这怎么还一床垫子呀？别挤，别挤。
0: 楼道是公共空间，占用楼道空间堆放的杂物，稍遇明火，极易引起火灾。全民消防，生命至上。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
4: 我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林鹤。广大驾驶员朋友，避免长时间连续开车，日常要保持规律作息，确保精力体力充沛，途中应每4小时至少休息20分钟，防范疲劳驾驶。
5: 玉帝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皮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6: 贫僧修心不修房。
5: 你不是心空，是屋空。找全包员，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6: 何为全包员？
5: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1万元定制柜。
6: 当真？
5: 400-606-8866，再送8瓶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6: 贫僧先打为敬。
5: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详询店内。
7: 小包小包，脑子里全是装修，乱成一锅粥了，怎么办？
8: 启动全包圆 Q7 Pro 一键清空模式。
7: 小包小包，清空啥？你倒是说清楚，包啥呀？
8: 6样全包，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包质保。打400-606-8866，新品首发，前99户尝鲜价129900元起，掏出一瓶仅需1099，还按套内面积计价。
7: 小包小包，怎么联系？
8: 400-606-8866，9周年店庆，再送1元定制柜。人类放心，把装修交给全包圆。
9: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10: 骑行的故事里藏着风和自由，可事故的伏笔往往就埋藏在漫不经心的那一秒。
11: 事故就发生在头盔摘掉的那一秒。
12: 妈妈，一直戴着头盔有点慢，能不能摘掉一块啊？
13: 宝贝，头盔就像小盾牌，保护我们的小脑袋呀。
12: 我忍不住了。
11: 一顶头盔，一份安心，佩戴头盔，安全随行。
10: 事故就发生在分心盲骑的那一秒。
14: 哎呀，催，这单完了，还有2单呢。
10: 低头一秒，盲骑数米，订单虽能迟到，生命却不重来。
11: 事故就发生在红灯越线的那一秒。
15: 黄灯了，冲过去。
11: 黄灯是制动警示，红灯是安全底线。
10: 请您警惕，事故就在那一秒。安全交通，文明骑行。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况信息。
1: 莲花池东路白云桥西西向东外侧车道有事故，南四环公益西桥西侧东向西中间车道有事故，队尾排到大红门桥。北四环惠新东桥东向西内侧车道有事故，北五环仰山桥西东向西中间车道有事故，后车多。2026福茂会在首钢园举办，本周末福茂会会迎来公众开放大客流，倡导市民朋友优先选择公共交通，可搭乘地铁6号线或11号线，在金安桥站、北新安站和新首钢站下车，或乘坐公交一路在新首钢站

0: 织锦山路车流量较大，可从辅石路绕行莲石路上烟堤大街，进入 P2 停场停车。石井山路从东向西行驶的车辆，可从北新安路南口左转驶入烟堤大街，到达 P2 停车场。建议优先选择地铁、公交出行，尽量避开上午9点到11点观展高峰，减少道路拥堵。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0: 交通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晴，偏北风3-4级，阵风6级转2级，最高气温29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偏北风2-3级，最低气温16度，最大相对湿度50%。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 6868585858。
0: 今天白天，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比较有利于空气中污染物的扩散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1到2级，洗车现象指数为1，适宜擦洗车辆。
4: 全新沃尔沃 XC70 可油可电可增程，综合巡航1200公里，限时享终身免费保养，至高可享10000购车补贴，参考尊享价22.99万元起，详情咨询北京祥龙博瑞沃尔沃 4S 店，销售热线8281-8800 8281-8800。
5: 关注汽车消费，立足交通行业，服务百姓出行，1039汽车天下，汽车天下，爱车更爱车生活。每天上午10点，张琪赵爽 FM103.9，北京交通广播，
6: 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正在录制播出的1039汽车天下。你好，我是张琪。
7: 大家好，我是赵爽。
6: 本期的热力周刊呢，我们跟大家关注一下一周上市热点，包括大家的一些选车问题。
7: 咱们今天呢，就是还是来关注一些行业新闻，然后包括呢大家关注的热门的一些选车的话题哈，也是请到了老朋友。
6: 我们欢迎资深汽车媒体人、中国年度车评委、车真言的创始人真强老师，欢迎您。
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6: 好，欢迎真强老师哈。最近上市新车也是特别多哈。
7: 对，
6: 以为成都车展之后大家能喘两口气儿呢，后来发现天天都有新车上市，但是似乎呢，除了咱们做节目准备内容包括一些试驾之外呢，如果你真的要从老百姓的角度，我问了身边的一些普通的朋友等等，他们就一脸茫然，这些名字代号英文加数字组合对他们来说就像听天书一样。热度没有破圈，只在汽车圈的发布会上可能热了一下，为什么现在新车这么多，但是老百姓确实热度感知度不高呢？
8: 我觉得首先是数量吧，现在新车的数量确实是太多了。我们都知道，其实2026年今年一年中国的所有新车数量可能要大几百。
6: 对，
8: 所以就是每天都有新车，而且每天甚至赶上好的日子可能不止一台、3-5台车的这个亮相或者上市，
7: 这是个好日子。
8: 对，每天都是好日子。
6: 对，
8: 所以就是首先这个稀缺性被冲淡了啊，大家每天都能看到各种各样的新的东西。这个就像你过去我们说有一些好的馆子你经常去吃，现在就是你下了楼之后发现一条街啊，几十家上百家的馆子，可能你就已经不知道怎么去选，然后也不太关注他们到底是什么了，最后看的还是那几个你固定的那个，就很难有新的一些东西去吸引你了。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首先是一个物理性的，二一个可能最近这些年大家也都知道，其实汽车的传播非常的可以说破圈吧。
6: 对啊，
8: 特别想破圈。
6: 对，
8: 就是不管是从事件上还是从营销上还是从各种的展现形式，包括用明星啊，用各种这个跨行业的明星来代言，其实我觉得其实是想把汽车放到大家日常能看到的更多的曝光维度里面去知道汽车资讯。但是这样一个反过来，就是其实你在破圈的时候，大家对你的产品的了解不如你在原来行业里面那么深，大家只是通过破圈形式知道你，但是想知道呢会继续了解，但是我相信一定还有相当高的成分的这个普通的这个用户或者观众看到之后其实是没那么大的兴趣，看个热闹。那可能久而久之他看到这种新闻的时候就不再去关注也不再去讨论。

0: 现在你要进入大家的备选单其实特别难。
1: 对，
0: 就咱们知道啊，什么品牌，子品牌，子品牌下载的豪华品牌，各种新的独立品牌下面的什么车，什么 L80 L90 N70 什么 M60 这种各种代号特别多。朋友老百姓要买车的时候呢，其实他们根本就是分不清，除非是先看了品牌，对于某一个品牌有独特的爱好，在研究品牌里面有什么，否则你让他在三五个品牌里面选一个同价位的车，完全就是盲选。
1: 对，就是刚才大齐说那一串儿，我已经觉得有点累了。
0: 再加上他们后面还要再缀个什么 Pro Max Ultra 各种版本。
1: 对，而且你看这几天，这个应该是本周之内吧，这个小米汽车也是N70 N90 之前一直热议吧，然后我们以为就比如说它公布价格呀或者什么的会引起一个就是非常现象级的讨论哈，但是你想速七当年出来的时候的这种现象级讨论，哪怕说完全不关注车的这些朋友，可能看到我说，哎，爽，就是那个什么小米是出了个车吗？就也有这样的一些疑问。但这次就明显感觉，好像大家讨论度是有的啊，但是没有那种就是可能，比如说隔壁的王阿姨突然问你一句，哎，爽啊，那个是不是上了一什么车？我看挺漂亮的，就没有这样的讨论度。我不知道这个真强老师怎么看这事儿哈。
2: 其实小米的几款车正好反映了我们说做新产品上市整个的一个大的一个节奏。那最开始速七的时候是小米品牌宣布造车，这肯定是一个很轰动的事情，
0: 大新闻。
2: 对，作为一个快销或者说数字产品的这么一个厂商，
0: 对，
2: 当然本身小米在数码领域是很有影响力的，
0: 对，
2: 这我们要这个认同啊。但是它跨行业去造车是个大新闻，那新车第一辆出的时候也很多的话题，我相信大家还记得，有很多的争议，
0: 不管是造型也好，还是它的这个各种方面，反正热度一直不减，
2: 包括从外形的解析，从性能各个电机，从很多的专利技术，包括到工厂生产制造各个维度去讲。那作为一个新造车企业，大家去一步一步的看这个车是怎么出来的，我相信关注度是非常高的。这个东西就跟大家看到一个新生儿一样，全家人在看到一个，就是我们家亲戚新生了一个孩子，那所有人都想看一眼，哎，孩子怎么样啊，好不好看，像谁啊，对吧？然后去出于关心也好，去出于这个想了解这个情况也好，这个是第一个大的集中点爆发，而且能够持续很长的时间。那第二步来到了第二台车预期，那可能你能看到整个的传播的周期是压缩的更短了，就那么几步，外观的亮相，性能的展示，然后再到车的这个上市到试驾，
0: 再到后来还有个性能版，
2: 后来还有个 GT 版本，
0: 对，
2: 就比较常规。当然，可能车本身造型上还是有些争议，还是讨论的。但是你能发现每一个讨论的周期的长度都会变短，那这次新车呢，其实虽然对于小米来说是跨了一个新的领域来造 SUV， 来造一个家用 SUV 啊，还是一个增程形式的，但是可能本身产品维度的这种争议性没有了，它回归一个正常造车的这么一个逻辑和步骤里面，那就很难不被陷入到海量的市场里面去，尤其是这个级别本身车很多，大家在之前能玩的这些手段，能传播的一些点，包括发散的一些想法，我相信都有很多了，当然这次鹏程车还是有一些新意，比方说能升顶啊，这些创造出来这些车内的空间玩法，但这个都是锦上添花了，对，所以能够看到包括前期做的一些传播关于电机的这些拉力啊扭矩这些，其实确实你会面临每一次的传播周期都会越来越短。
0: 对，我前两天有一次上热搜，就是拿座椅的电机，座椅电机去拉一个
2: 卡车
0: 对吧，就当时看的好像冲热搜了，但是好像也没有人在任何的车友群里讨论，朋友圈里讨论，甚至社交媒体上讨论度不高。
1: 对，对，而且原来就是可能我们说到一个车它的传播吧，它比较显而易见哈，就比如说最开始速七传播的时候，为什么比如说隔壁王阿姨也会问我，因为 好看就是它特别扎眼，所以它传播呢很容易，就一下子就把这故事给讲出来了。但我们发现就是在这个外观卷完之后吧，现在你再看比如说小米的一些这个技术发布会啊什么的，他在聊到很多数据的时候，他在聊到他一些这个科技体验的时候，你就发现他是开始有壁垒了。就普通的人，比如说我们也听这个雷军老师发布会哈，你听完了之后呢，对于这个可能对技术不是很关注的这部分朋友，可能中途就已经没兴趣了，因为他讲了太多技术的东西。
0: 但是技术恰恰是一个车辆的 我觉得是一个硬核和本质，
1: 嗯，
0: 能支撑它的长期销量的一个本质，而不是通过一个啊很炫酷的外观，
1: 嗯，
0: 很特别的一个配色而去吸引消费者，
1: 嗯，但反而不好破圈了呀，
0: 啊，对，确实是，
1: 你听到十分二十分，可能有一些完全不太理解这个什么三电技术呀，
0: 嗯，什么什么玄武架构，
1: 对对对，然后它这个架构在什么时候输出最大扭矩等等吧，就是嗯，好多人就觉得哎呀好困啊，这个东西可能就没办法听下去了。我觉得是不是也是因为说现在大家卷的东西越来越内在了，所以反而不像原来这种就是外观好看，一眼看上去这苏七跟其他车长得不一样，这种破圈能力那么强了呢？
2: 嗯，确实，你聊本身汽车的这些设计和内核的技术，就是很难破圈。
1: 嗯，
2: 就是不如你聊那些争议性的东西，或者说你打破一个过去大家固有的认知的时候，
1: 嗯，
2: 看起来会争议多，好破圈。然后包括其实，在各个圈层去聊这件事儿的时候，它的这个价值，它的这个代表意义，因为你在做一个突破的东西，我觉得各个行业可能都值得去关注和参考，
1: 嗯，
2: 啊。但是你重新回到行业本身的时候，那看的是深度了，
1: 嗯，
2: 这个就有点这个我们说内行看门道的时候，确实就外在的扩散的范围就会小很多。
1: 嗯，
2: 另外一个就是，其实现在说到营销，不得不说，就很多的车企的老板也好，啊，工程师也好，老总也好，会上台做很多的宣讲。
1: 嗯，
2: 这个其实也是，有些很有个人的特色和魅力。我觉得这个就是不存在批评谁，
1: 嗯，
2: 但是，每一场我们把它叫做秀吧，
1: 嗯，
2: 每一场大型的秀，每一场车辆的发布，肯定要准备很多话术。
0: 嗯
2: 啊，这里面肯定会有一些精心的去设计的一些话术。
0: 嗯，
2: 那当这些话术新鲜的时候，大家头一次听到的时候，会有很多的传播的力度，二创啊，
0: 嗯，
2: 这个剪辑啊，大家能刷到很多。
0: 嗯，
2: 但是当这样的话术每年重复几次，甚至在过去几年一直在讲的时候，其实大家对这种的事情的这个感冒程度也会降低啊，
0: 嗯
2: 哦。他会看到哦，又是这个老板又是在说这样的话，可能本身这个事情的这个抓眼球的能力就降低了。所以我觉得，
1: 嗯，
2: 刚才启哥说，技术是一台车的硬核，是本质啊。我觉得如果真的能慢慢的把精力转回到怎么把车做好，本质上无论是做研发做造型啊，还是真的是怎么把价格打下来，怎么样给用户争取更好的这种服务和这个其他产品维度的东西，我觉得这也是好事儿。
0: 嗯，
1: 对，但是节奏挺难的。就是现在，如果它不破圈的话呢，它可能造个几个月、半年，这车卖的不好，可能这个产品线就面临着就是要不要转型，或者是其他的一些
0: 减产。
1: 对，这跟拍电影也是一样的。有人说这个电影营销，有些电影甚至会花掉20%、30%甚至更高的一个费用拿去给这个电影营销。就是为什么？就是因为你刚上院线的时候，如果你没有一下子把这个营销打出去，然后发现这个票房不如预期，很快你的排片就会降到个位数，然后再降到可能就是1%、2%，然后就是那种午夜场啊或者什么的，就没有好的时间，很快你这片就下了。所以有的时候可能真的决定一部电影生死，除了它的电影质量之外，就是最开始的时候有没有人愿意走到院线去看你这部电影，然后来决定你这个电影后续的一些东西。虽然咱们说有一些是靠口碑传播哈，但是这个是有一定的，怎么说呢，一定的偶然性的。哎，恰好就没有那么多口碑传播，但你这电影还不错，可是你很有可能就是因为你的营销做得不到位，你慢慢的就被埋没在了这个就是排片量很低，然后就直接下去了。这样的一个车也是一样的道理，就是有的时候可能咱们说营销它是个双刃剑，就一方面我们让大家得很快的去看到我这辆车怎么能破圈，怎么跟别人不一样啊，甚至有的时候咱们说这些营销鬼才们啊，这些老板，比如说像咱们说雷军，之前营销那个耳机，一个就口音问题的耳机啊，传播度，全网传播度非常非常高，就是我要买那个耳机，什么什么耳挂式耳机是吧，然后就一下子就传播度就上来了，大家可能想想看怎么回事儿，这什么耳机啊，不太一样的。对，就是有的时候可能营销确实也决定着说一个品牌是不是能够在一段时间内能存活在这个市场上的关键。
0: 对，但是有的时候破圈吧，这个破的是不及厂商之预期，可能他想在产品力啊或什么方面去爆掉，或者在发布会前精心准备了一些梗，想让他爆掉破圈，然后呢增加一些印象啊，产品的卖点啊等等，但可能是实际真的在互联网端爆掉的不是他们预期的一些东西。
1: 嗯
0: 嗯，
2: 我觉得这就是所有的传播最大的魅力，就是你想达到的目的不见得是用户能够精准 get 到的，
0: 对，
2: 还是需要用户自己去理解。但是这个是基于每一个厂商每个品牌对用户本身的了解够不够深够不够准，包括你自己本身的品牌积累的用户底子够不够厚，
0: 对，
2: 他能不能够理解你，我觉得这个是需要品牌自己去积累的。那为什么现在在聊这个话题，就是因为过去很多年那些成熟的品牌做的营销呢没有那么大争议，因为他们知道这个营销是给谁做的，看到的人会怎么去理解，所以不太容易偏差。那现在这个新的时代其实需要做很多夸张的营销，来像爽姐说的，在第一步把这个产品打出来，在这个时候就你喊的声越大，这个范围越广，那抓不住你重点的人就会越多，这个就是一个很难逃避掉的一个现实问题。另外一个维度就是我觉得车卖不好呢也不能全怪营销，即便营销很好，即便第一波能够，我们讲那个词不太好听哈，叫收割啊，即便第一波能够收割一些用户，就是你的营销成功了，但是你在长期之后能不能卖得好，还有市场上的销量，还是要看产品本身的。
0: 没错没错，
2: 毕竟刚才我们刚才就说过，我们一年几百台新车，中国的市场就这么大，2000多万辆，那你平均到一台车年销量就是很小的一个数字，对吧，平均量很小，那一定就会有车卖得好，一定有车卖得很不好，所以这么多新车面临的局面就是可能过半数的车销量都不好看，
0: 对，就而且撑不过半年。我们跟一些职业经理人啊，在车企内部工作的一些职业经理人跟他们在沟通的时候，他们说哎呀特别羡慕以前一台车研发出来之后呢，首先研发是慢慢研发的，不是速成的，慢慢研发出来之后能在市场端能够卖到6到8年，这6到8年可以通过一些小的所谓的前脸的改款也好啊，包围的一些小变化也好，能持续的在市场上月销几千台上万台，能够持续有产品力。但现在没有人敢说这台车半年之后还会不会被大家记住，这就是很焦虑的一个现状。
1: 对，所以这个也算是决定生死啊。咱们今天第一个新闻就关注了一下啊，关于这个现在的一些营销热度的问题啊，以后呢咱们继续来关注本周的热点。
3: 路况信息。2026服贸会在首钢园举办，本周末服贸会将迎来公众开放大客流，倡导市民朋友优先选择公共交通，可搭乘地铁6号线或11号线，在金安桥站、北新安站和新首钢站下车，或乘坐公交一路在新首钢站下车前往展馆。网约车、出租车需在指定上落客点停靠，切勿停在路边。自驾前往的观众请优先选择首钢园 P2 停车场，停车后可乘坐免费接驳专线直达展区。
4: 关注汽车消费，立足交通行业，服务百姓出行。1039汽车天下，汽车天下，爱车更爱车生活。每天上午10点，张琪、赵爽 ，FM103.9，北京交通广播。
0: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本周这里周刊还有选车问题哈，没来得及在周一到周五的直播当中跟大家来回答。我们专门放这一趴，帮大家来回答一个选车问题，选方盒子的。
1: 提示兔啊问了个问题，他说我是上周末看到这神行者8推出了哈，这方盒子外形有那么点意思啊，但是其实现在方盒子特别多，说能不能帮忙对比一下目前的几款啊就比较热度高的方盒子的混动车的车型，就是有一些长得可能差不多啊，像这个神行者8是属于长得不太一样的，但是他就可能除了这个外观造型之外，可能也想更多的了解一些这个方盒子关于这些性能方面呀等等各方面哈，能不能做一个对比啊，而且他很明确是方盒子的混动车啊，那可能混动车我理解就包括增程啊等等呗，
0: 增程插混，
1: 对，插混啊，就是把这些都给算在内啊，就包括它的一些性能，可能还有一些就是它的越野能力，就现在一般都是电四驱嘛，对吧，然后可能一些这个具体的性能对比哈，郑强老师。
2: 首先神行者8这个车我觉得挺有意思的，挺有看点的，就是它是一个怎么讲，它是一个路虎品牌，然后呢之前是一个车型，神行者是一个车型 Freelander， 然后在奇瑞和捷豹路虎合作之后，这个车型呢其实还有过国产，那最后现在变成了一个单独的品牌，而且这个品牌呢是 给了我们奇瑞自己来做了。
0: 对，等于我授权我把品牌给你。
2: 对，它相当于我怎么理解它呢？它是过去的这个捷达，捷达过去是一个车型，那现在已经变成一个品牌了，它上升了一个高度。而看到它变成神行者八，也就是说它可能将来会有九，会有六，
0: 神行者五，
2: 会有各种尺寸的一个车型。所以这是这个车的历史或者背景。那这个背景其实就决定了这个车其实会有一定的路虎，会有一定的越野这些标签在。其实从外观上我们看到这个车其实和过去的神行者的 C 柱啊 D 柱那个设计是有很多的这个传承的地方的。而且我觉得设计还是挺出彩的，在现在这个方盒子越野车这个整个的维度里面。所以就是如果是大家比较喜欢原创设计，比较喜欢这个车有故事，那我觉得这个车是比较好的一个选择。另外就是从性能方面，其实我们也看到，就是厂商在做这个车的传播的时候，其实也做了很多极限路况的测试，包括试驾的环境也有很多极限的这种路况，涉水啊，还有一些非常重度的非铺装的路况，所以其实也在说这个车的性能是足够满足你去到那些真正的越野路况去使用的。所以我觉得这个车就是我们虽然可能很多朋友觉得它是一个新的产品啊，但是无论从品牌从现在呈现出来的产品的状态，我觉得在我看来成熟度还是比较高的。但是就是最后就是价格啊，价格我觉得

0: 你是不是能够接受的？溢价就是我刚才前面说的这些故事啊，这些设计。
1: 对，看大家愿不愿意接受了。因为今天在中国，包括咱们同事，咱今天也开一台两门的 Freelander， 还是很帅的。其实有大批拥趸的，它是品牌或者这个单一的这个 Freelander 这个名字，神行者复活之后呢，被奇瑞拿过来再做新能源车方盒子开发，就看市场认知度了。因为包括奇瑞自家旗下的 iCar 也是方盒子，也是混动。对吧，你不能自家产品自家打架吧，大家互相来比较。
2: 对，也有就是大版的这个 iCar， 因为原来这个 iCar 可能 V23 比较小嘛，然后
1: 27现在有了，
2: 对，现在有27了，而且刚才这提示兔也问到了，说现在几款主流的方盒子，真的方盒子太卷了，包括之前这个像这个北汽家的一些出的越野，本来我们以为定价会40多万，后来发现
1: 40十几万，
2: 然后后来发现这个除了 PJ40 包括它这些高端车型，咱以为定价40多，结果后来定价不到30，就是你会发现可能整个的这个定价序列都比我们想象当中的要低那么可能十几万甚至更高的一些价格。然后它可能就是最开始啊，咱先不说车怎么样，就确实在这个整个的价格区间价位里面，你会发现现在方盒子它的这个卷不光是卷一些什么性能啊配置之类的，它还卷一些玩法，就是可能方盒子现在非常卷，就是用车场景的一些拓展，各出奇招吧，就是每个方盒子他都可能想到，就是根据自己的一些用车场景，然后给你去讲一些故事，那几个主流的，我觉得真强老师也可以帮他去说一说，因为他也想知道一些这个其他的现在卖的比较好的一些主流的方盒子，可能也跟这个神行者8差不多价格区间的，也可以给他再说几款哈。
0: 确实现在方盒子车太多了，所以我觉得其实可以换个维度，就是。在整个方盒子这个品类里面，就是用户到底想怎么玩，就是你想玩的是就是外观看着够用就行了，对，帅就行了，然后空间大一点，还是说你要真的去越野去穿越，这个是不一样的。那如果你的需求是出去越野，那肯定要看底盘高度够不够高，然后四驱能力够不够好，包括最好是有这个空气悬挂啊，你出去说玩的时候会放心很多，对，舒服很多。
1: 那为什么空气悬挂出去玩会放心呢？万一塌了爆了呢？我觉得钢制悬挂还是耐久一些。
0: 这个我觉得是要，一个是要相信这个技术的这个能够解决问题的能力啊。当你在遇到一些不太确定的路况的时候，你把车空气悬挂升起来去通过，还是要放心一些。但是钢制悬挂有钢制悬挂的这个好处，耐用性啊各方面，但是。你考虑到出去玩的时候的综合路况，它可能比较复杂，然后未知的这种情况比较多，所以你有一个空气悬挂，可能对于你无论是长途的这个舒适性，还是说真正遇到一些不好的路况的时候，你把底盘升高，你能够提高自己去通过的能力，这个完全是看你的需求了，
1: 对，
0: 这个其实还是它是一个帮你解决问题的工具。但是你用这个工具一定是有成本的嘛，像奇哥说的，他可能会再用几年，会或者几万公里，或者强度非常高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问题。但这个呢，就是新车状态可以享受质保，那出了质保之后，可能确实要自己去维修啊这些。但是好在现在我们国产车这些空气悬挂整个成本还是降下来了，还是比过去那个年代。那些进口车啊，用就是修一根空气悬挂可能就几万块，这种
1: 对，
0: 就夸张程度要降低很
1: 多。
2: 就现在好像大家对于这个用的还挺顺手的。前几天就是一个身边的闺蜜啊，一个好朋友，然后她平常开车就属于那种咱们说一键式美颜的那种开车啊，基本上什么都不管的。我也没有想到，就是我们突然走在一块路况那个不太好走的时候，她突然就会喊说啊，某某同学升高悬挂，我说你也开始使用这些功能了吗？
1: 而且是语音控制，
2: 语音控制啊，某某同学，就不说哪个品牌了，但是一听就大概知道哪个车机啊。某某同学升高悬挂，然后这个悬挂就确实就升高了，然后就这非铺装路面就过去了。我发现就这个已经是非如寻常百姓家了，就是大家已经开始很熟练的去使用，包括我们说不是那种重度越野爱好者，只是一个普通的这个平常开车的一个女性朋友，她可能都会去很熟练的掌握说这个悬挂的这个调节呀等等。其实它的场景还挺多的，就如果真的去玩的话，场景还挺多的。
0: 对，所以就是我觉得还是要从用途出手，就是你需要这个车带你去干嘛，然后从这个维度去选车。那也推荐几个备选吧，我觉得，因为神行者八其实价位已经比较高了，我觉得就是可以顶格去买这个方盒子车了，大部分的车30多万都能买到了。
1: 对
0: 对，就是所以其实选择还是比较多的，比方说像这个。

0: 长城豹太七，
1: 对，长城也出了，
0: 包括长城的 H10 其实很大，
1: 对，
0: 对，所以你到底是要一个绝对大的空间，它很气派，然后看起来很硬派这种感觉，还是说，买一个像这种方程豹太七，它可能整个综合的性能比较好，而且整个电驱这块呢，我觉得比亚迪其实这几年积累下来，它的无论是实际场景应用的性能，还是用户口碑，还是挺不错的。
1: 嗯，
0: 对，所以其实可以再稍微比较一下，看自己的需求。另外，像这个像几个提到的北汽的这些，其实像 B 勾这些，其实价位就更便宜了。
1: 哎 ，B 勾已经有历史悠久啊。
0: 对，其实十几万的价格，那基本上预算能够降一半了。
1: 嗯，
0: 对，所以其实选择还是比较多的。
2: 对，而现在不光是说它这个在越野能力上面选择，我现在最主要是方盒子它卷舒适配置，就可能我们有一天也没有想到说这种方盒子车型它卷的是舒适性配置，卷的是这个座椅的按摩调节，有没有红外座椅，有没有什么的，你也没想到会卷这些东西。
0: 对对，没准这个用户的使用场景是希望开到一个不太野的地儿，然后直接就露营，舒舒服服的车里什么都能提供，然后待着，这也是一种玩法。
2: 嗯，
0: 看车具体的配置是什么。
2: 对，所以刚才提示兔的这个问题，就是它其实现在主流的方盒子车型实在太多了。
1: 对，而它的预算如果真够的话，您都看神行者八了，其实往下整个从20万开始到35万，在中国市场能选的东西非常非常多，看您的这个具体需求到底要是真野还是情绪价值方盒子，我要舒适跟这个智能。
2: 对，而且包括一些很细致的，你说我要去我自驾什么西藏啊，什么类似这种高海拔，它还现在有带这个全车的各种弥散氧制氧的，然后包括你说有按摩的，现在有各种企业就是在这个座椅按摩上面也做了很多文章。
1: 嗯
2: 啊，我觉得这些东西就是看你具体的一个诉求了。
1: 嗯，
2: 所以这个提出的问题啊，如果你有这个进一步想问我们的，也欢迎。

0: 其他的问题啊，咱们可以一起来交流一下。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个消息，9月24号到27号第二届北京国际潮流车文化展览会将在北京中国国际会展中心顺义馆举办。作为独家战略合作伙伴，北京交通广播将在现场打造1039玩车专区，现场转播趣味互动九大文化场景玩转炫彩车生活赛车模拟器 RC 遥控模型车趣味赛，邀请您共度燃情中秋。在听听 FM 的聊天室点击屏幕下方的购物小黄车，或者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玩车早鸟票啊，原价是99，限时39，限时抢票当中，快来参与吧。
1: 玉帝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皮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2: 贫僧修心不修房。
1: 你不是心空，是屋空。找全包员，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2: 何为全包员？
1: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1000元定制柜。
2: 当真？
1: 400-606-8866，再送8屏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2: 贫僧先打为敬。
1: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限时店内。
3: 我许愿，装修预算不超支，工期不拖，售后还得有保障。
4: 你的愿望，北广家装护航团来接单。
3: 护航团，神灯都不能保证，你们能行？
4: 当然，全包圆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诚信单位，专治装修难题。
3: 那我许的愿真都能实现？
4: 不仅能实现，拨打400-606-8866，还能领护航团专属1000元礼包，更享双十年质保。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活动详询店内。
6: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7: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8: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9: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8: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况信息。
1: 京哈高速五峰桥西进京方向外侧车道有事故，北四环望河桥西东向西中间车道有事故，北五环广泽桥西向东内侧车道有事故，后车多。下面播报2026服贸会主会场首钢园周边实时停车服务信息。截止到上午10:30，停车位最多的三个停车场中，首钢园 P2 停车场还有1370个车位，P21 停车场还有420个车位， P23 停车场还有370个车位。其中 P2 停车场设有免费接驳专线，请开车前往的朋友酌情选择。
2: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3: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2: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3: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2: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3: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2: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0: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1: 关注汽车消费，立足交通行业，服务百姓出行。1039汽车天下，汽车天下，爱车更爱车生活。每天上午10点，张琪、赵爽 ，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
2: 好，继续回到我们下半段正在录制播出的1039汽车天下。你好，我是张琪。
3: 大家好，我是赵爽。
2: 最近其实有一个特别热的比赛哈，也是这周大家讨论度比较高的，就是 China GT。
3: 对，其实提到这个汽车的赛事哈，好多朋友说我真的也很想去这个现场去看一次比赛啊，但是确实有很多朋友其实没怎么看过比赛啊，包括这个 F1 啊，这些赛事这几年都很火。一方面呢，咱们说有一些这个跨界的明星然后作为车手去参赛哈，其实也是带动了这个赛事的热度，然后让很多人也把这个目光，一些可能圈外人士哈，在咱们就说这个汽车圈圈外人士哈，也去关注到了一些这个重点赛事。还有一方面呢，包括我们最近也一直在聊这些潮流车文化呀等等，咱们说这好多这个车手啊，真是从小就开始培养起啊，咱们也来聊一聊这些这个关于比赛和赛事文化的一些很细节东西啊，因为大家可能确实想去了解一些更细节的内容。
2: 我们继续欢迎郑强老师跟我们来一起讨论啊。其实汽车比赛咱们

0: 后还要去拼搏，我觉得这个是有一点这个怎么讲当代的这个骑士精神的这种解读的，我觉得是没问题的。对，但确实任何一个汽车的赛事，确实我觉得底线就是要保证安全，就保证当发生事故之后，车手然后场边的工作人员，所有的观众啊，在现场所有能涉及到的任何人员的安全，包括这个我们看到会有很多的赛场上的工作人员，我们的马手啊，这些人员所有人员的保障啊，生命安全、身体的安全，这个是一个比赛的底线。
1: 就是我们说这个保证安全其实是有几方面的，一方面可能我们说这种激烈的角逐啊，首先这车辆是不是安全，其实我们说在这种大的赛事当中啊，就是车辆其实也是因为之前的赛事当中出现过不少可能令人非常惋惜的一些事儿，所以它的一些这个安全保障是在越来越健全的这个过程当中的，所以包括这个赛车呀、安全带呀、头盔呀等等方面，其实都是有很多的这个严格的要求，包括你的这个赛车服是防火的，而且防火等级很高，就大家说这个赛车服很贵，为什么贵？因为它这个材质是非常精密的这种
2: 阻燃的，
1: 对，阻燃的这种防火的材料哈，对，包。

0: 还有这个能力操作。首先他要知道怎么样去救援，车上要有明确的安全的标识，门怎么开，拉环在哪儿，像很多这种开放式座舱的安全带怎么解，包括很多其实像这个房车赛，它在车顶会有一个固定的打开的机构，可以打开之后可以直接把车手从车顶拽出来。每种赛车可能有不同的这个
1: 破拆方式。
0: 对，就破拆方式把车手从车里面救援出来的方式。
1: 对，
0: 那这个肯定是需要每一场比赛之前你的所有的现场的工作人员要熟知这个操作的，
1: 怎么救。
0: 如果你作为工作人员你这个赛车出问题之后你连人怎么救都不知道的话，那其实就没有办法满足这个赛事的安全底线了。对，这个就是需要赛事维度去管理。我就需要另外就是其实从赛事的组织方那也应该在赛道的各个地方你非常明确这个地方可能会出现高速的碰撞，一些低速弯可能不太需要做那么100%的准备，但是在一些经常出事故很危险的弯道里面要有很好的救援的储备，灭火器、救援的车辆、人员你应该在车辆在这个地方出现危险的第一时间就马上会有足够的救援的人员、救援的设备来到出事的地点去参与救援，去进行有效的救援。我觉得这个也是考验赛事主办方的一个运营的一个
2: 能力，
0: 但这个是底线，你对于安全运营的这个能力是必须要有才行的。
1: 对，其实我们在私下里面组织车友后俱乐部的一些朋友去跑赛道日的时候，因为平常我们也参加赛道日，除了比如你的车辆准备好之外呢，每一场的赛道日哪怕是咱们私下玩，我们都会租一台消防车和那个救援车放在旁边，我不希望用到他们，但他们每次比如说我们3个小时或4个小时玩，一定要在旁边随时备着，有医护人员还有消防车，就是为了应对万一，对不对？有一些什么特殊情况，车辆着火了，或者人员发生一些需要紧急处理的一些状况，那医护人员在旁边随时要待命。
2: 就包括我们其实举办一些大型的展会，咱们可能经常会在展会的现场，对，都看到一些这个救护车，还有一些救援的一些这个相关的部门，其实也是以防发生一些意外。所以其实如果中国想要去承办更多的一些国际化的汽车赛事的话，我觉得其实这方面真的是一个底线，就像刚才振强老师说的，就是说其他的方面哈，比如说你这个赛住的好不好啊，吃的好不好啊，这个可能算是我觉得算是锦上添花的一些事情吧，但是最基础的你要保障这个赛事的安全，就跟咱们说这个造车的底线是这车辆的安全是一样的，就是你的底线就是你要保证这个赛事的人员的安全。咱们当然说这话不好听，这个车撞了那是难免的啊，就是咱们说任何一个赛事，你说车撞了、撞护栏了、车翻了，这是难免的啊，因为它是比赛，竞技型的比赛嘛，这难免的。但是人员的安全肯定是第一位的，我觉得这个也是咱们想承办更多的一些国际赛事必须要去非常正式的去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咱们觉得这个底线肯定是不可以忽视的哈。
1: 对，因为比赛成绩其实次要的，更重要的是保证每一位参与赛手的一个安全。
2: 对
0: 对，现在其实中国的汽车行业发展的可以说很好了，我们的这个整个行业产业能力非常高，而且现在都说这个早就超越了这个欧美日本的这些汽车工业的水平了，我们的这个新能源啊，我们智能化这些早就超过他们了。但是其实在赛事这方面，我觉得还确实还有很多需要努力的东西。
1: 你玩了大几十年了，
0: 对，这个确实是需要点时间来积累。一方面呢，就是我们把过去没有做过那些事情，我们通过不断的尝试，不断的赛事组织把它给完善好。另外就是我们就是过去在看待赛事这个层面，可能很多的赛事其实是，不管是经典的这个拉力赛，其实大家都知道，其实之前很经典的一个北京的拉力赛在怀柔啊，也重新举办了。那在这个新的赛事里面，也出现了很多的状况。但是其实这个不重要，最重要是你能够从中吸取教训。
1: 是每一次比赛的，
0: 每次比赛做得更好，我觉得让大家看到中国在赛车方面的投入以及进步，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那另外一个维度，其实我们虽然说赛车它是一个很高端，可能离普通人很远的一个运动，

0: 是呢，也由此其实也能够反馈到每一个人在关注交通安全这件事儿本身，像齐哥说的，我们赛道日啊，甚至你在日常开车的时候，你也应该非常熟悉自己车，如果出现一些状况的时候，你应该怎么去逃脱也好，自己逃脱也好，或者你应该怎么样更好的去救别人，
1: 嗯，
0: 这些都是需要，我觉得是整个交通参与者都应该具备的一个很好的能力，这样其实能够保证整个社会的这种交通的一个安全的提升，包括之前很热议的这个隐藏式门把手，
2: 嗯，
0: 对，这些都是由一些很痛心的事故而带来的一些改进，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就是不怕出事儿，而怕反复出事儿，
1: 嗯，
0: 不怕出事儿不改，
1: 对，
0: 嗯，
3: 对，所以咱们这段也聊了聊，就是关于这个赛事哈，大家热议的一些问题。那最后一段呢，继续来帮大家去选选车哈，也是咱们在这个直播节目过程当中大家提出的问题，我们在周末呢来统一进行回答。
1: 好，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两位主持人的新媒体平台，关注赵爽的新媒体平台呢，关注爽爽姐1039抖音和视频号；关注张琪的新媒体平台呢，可以来关注一下你的大齐哥视频号、微博、抖音、小红书。奇呢是王字旁奇怪的奇。
4: 路况信息：
5: 京哈高速五峰桥西进近方向外侧车道有事故，后车多。
4: 关注汽车消费，立足交通行业，服务百姓出行。1039汽车天下，汽车天下，爱车更爱车生活。每天上午10点，张琪、赵爽 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
1: 好，最后一小段呢，还是要回答大家本周直播当中的一些啊选车问题哈。
3: 嗯，咱们来看一下酒后方之醒他的问题哈，说能不能推荐一下40万以里能落地的新能源的 MPV？ 考虑的是 D9 和小鹏的 X9，还有就是马上上市的鸿蒙的 V8，请专家说说哈，主要是从家用舒适空间方面去考虑选择，说能不能从这几方面来分析一下哈。
1: 嗯
3: 嗯，真强先说一说，就是他考虑的这款车，这几款车吧，它各自的优势，包括他说的这个家用舒适啊，空间方面，因为对于 MPV 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哈。对，买 MPV 了，那肯定是要空间的嘛，对不对？嗯，
0: 其实这三个车确实还是代表不同的三个方向，所以我觉得这个朋友还是挺会选的。
1: 嗯，
0: 就是基本上把这个 MPV 需要考虑的这个层面都考虑到了。但是我刚听他说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家用，所以这个里面其实每个车的定位还是比较有差别的。
3: 嗯，
0: 你像这个小鹏的 X9 呢，其实我觉得是一个完全家用的这么一个定位。
1: 嗯，
0: 它从内饰的这个整个座椅的布局设置，到座椅的折叠方式啊，到空间的这个设计，是比较考虑到家用，然后比较考虑到灵活性，包括大件物品的这种装载。其实X9 其实有很多的玩自行车的朋友特别喜欢这个车，因为把第三排折叠之后呢，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无论是高度还是宽度都很大的一个空间，就是你如果骑公路车的话，拆了前轮可能三台公路车直接放进去是没问题的。
1: 嗯，
0: 而且这个车整个后排的这个易清理程度也还是比较好的。
1: 嗯，
0: 所以综合下来，首先小鹏 X9 可能对家用，尤其是你非常需要经常去折腾那个三排空间，今天运这个，明天搬那个，后天拓展一下，这个使用的便利程度可能会比较高。
1: 是，
0: 嗯，那回到这个腾势 D9， 那 D9 其实我觉得还是一个，算是这个商务家用，
1: 嗯
0: 啊，稍微都能兼顾一点，
1: 嗯，
0: 对，但是主要还是。我觉得是偏商务一点，
1: 偏商务。
0: 对，
1: 嗯，
0: 其实大家能看到它很多的是用来做这种高端的这种商务车啊，这种需求是比较多的，而且从销量上也能够看出来，腾势 D9 卖的好的是这个插混的版本，
3: 嗯，
0: 纯电的版本卖的相对的比例是比较低的，这个比例大概是1:2或者1:3，
1: 嗯
0: 嗯，就是插混的会更多，纯电会更少。嗯，但是在小鹏 X9 那儿呢，其实纯电的和增程的是一半一半的。
1: 嗯，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分化呢？
0: 其实是这样，就是作为一个家用用户的话，其实它是，我觉得作为 MPV 用户，
1: 嗯，
0: 现在这个年代呢，其实 MPV 已经不太需要跑长途了。
1: 嗯，
0: 对家用来说，
1: 嗯，
0: 真的是大几百公里的，我相信大家可能 对于这买这个价位的家庭而言，
1: 举家几百公里的话，可能要不然高铁出行了，
0: 对、嗯，落地租个车这种，因为他买40万的车、嗯，我觉得他是要考虑到整个家庭出行的舒适度的，
1: 对，
0: 可能不太想整个家庭委屈在车。

0: 这个车之所以能成功呢，其实我们可以往前再看几年，过去那些年呢，说到 MPV 接待用的 MPV， 其实基本上市场上就只有一款车，就是别克 GL8。 但是 D9 出来之后，之所以能抢走 GL8 的这个整个的市场的份额，抢了很多，就是因为它有这种插混的车型，它整个的油耗能够降低下来，它在车价相当甚至车价还贵一点的前提下，但是它把整个的油耗拉得非常低。那可能作为一个运营的一个视角来说的话，这个车的从油耗这个方面节省出来成本是能够支撑一个司机的开销的，所以其实它作为运营车辆是有天生的优势的，对，这个是两个车的比较定位上的差别，那再回到这个想界 V8， 那我觉得这个车可能华为系，它可能这两方面都能兼顾，商务也好家用也好都能兼顾，我觉得这个要看什么呢，要看你的品牌忠诚度，就是如果你是对你是一个华为的深度用户的话，那你前面两个车都不用看了，就是直接选鸿蒙这个旗下的车肯定是没问题的，这个是完全能够满足，我觉得无论是商务的需求还是家用的需求，这些都没问题，只不过 V8 呢，它其实作为一个新来者可能还需要点时间啊，我们真正在后期长时间使用的时候看它整个比方说后排的这种便利程度啊，对于家用友好度这些，现在可能还是未知了。
1: 对，因为现在想界 V8 呢是成都车展刚刚首发亮相的，大家只能看到颜值、配置、颜色，包括里面屏幕，包括你搭载想界，比如华为整个的智驾到底是 ADS 几点几，这些东西可以配。但我觉得 MPV 对于家人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乘坐舒适度，不光是软，你在拐弯的时候或者是在这个巡航的时候，山里面转个弯，你不能让我晕，因为很多 MPV 特别电 MPV 如果悬挂调教不是很舒服的话呢，容易坐着晕车，特别在第三排。我就坐 MPV 第三排，有时候咱比较自觉，车里有长辈的话，就自觉往第三排钻。
2: 就一米八大个去第三排，
1: 那真的就是晕。就是哪怕你在城里面红绿灯起个步，然后再转个弯，瞬间我就得眨眼睛往窗外看，忍着那个胃胸口里面那个难受劲儿，就会容易晕车。
0: 对，这个也是用户需要去面对的一个很重要。

0: 这个整个动态性能怎么样，来的感觉会，尤其你用运动模式的时候，可能整个车开起来会更灵活一些，给你操控的信心会更强一些，而且 S9 在转弯半径上会更友好一点。
1: 嗯，
0: 就是你如果是日常的环境呢，需要去经常去一些比方说很窄的地库啊，或者你本身家停车的环境是比较挤的，那可能这个车在这种很狭小的空间使用起来的感受会好一些。
1: 嗯，
0: 那另外一个层面其实就是支架。
2: 嗯，
0: 因为你难免会开这台车小长途啊，或者平时拉伸一家人想舒舒服服自己也放松一下的时候就开支架。
1: 嗯，
0: 那在支架这个层面，其实我觉得未来可能V8 就是整个这个鸿蒙体系的这个支架和小鹏 X9 啊，现在整个的支架是处于第一梯队的
1: 分庭抗礼哈。
0: 对对，可能腾势第九这台车，就咱们就说这台车哈，
2: 嗯，
0: 这台车。

0: 一个维度。
1: 对，虽然比亚迪的天生之眼 ABC 啊，特别是 C 表现的相当不错，但是我们知道智驾这几个月就是一个状态，几个月就是一个状态，别家在努力都现在用到最新版本、C 这个级别的话呢，跟 DT 的相比的话，还需要继续做一些精进跟细化调整。
2: 对，因为咱们说这个智能驾驶一些东西啊，肯定还是需要各种数据的。其实说白了，你的车卖的越多，咱们可以去看看销量，就你这个体系的车卖的越多，它整理和搜集的数据其实就会越多，数据越多，可能对于这种场景的细节化的一些处理，你就越觉得它的人性化程度越高啊，这是没有办法的。因为大家都说这个 AI 一个最大的一个方向，就是你必须要有足够的数据是支撑它才能像人类一样思考嘛。对，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咱们刚才那位朋友叫，应该叫酒后方知醒吧。然后这位朋友他可能考虑的，但是从他这个选车的车单来说，这位朋友真的是研究过了，真的是踏踏实实的，
1: 才能够做出这样的一个筛选。
2: 对，真是结结实实的研究过了。那我觉得不妨下一步，其实你去把你研究的车单的这几款车都去试一下，而且不光是您试，比如您是司机，您找家里面经常乘坐的家庭成员
1: 坐后头，
2: 像刚才大齐说的，您坐到后头，然后如果可以的话哈，咱们之前也提供过一些方案，比如您去租车，租个一两天两三天，您稍稍去山里面去开一开，去开一开这种比如说弯路啊，或者是这种持续过弯，你会不会觉得晕？因为每个车确实调的不太一样，它这种很细致的感觉是不一样的，都是车都差不多大，但是有些车你坐着就晕，有些你就不晕啊。我觉得这种很细致的东西还是需要你去带着经常乘坐这辆车的家人去开。

帮这位朋友选车哈、啊，我们最后可能是呢，您还是先去把您的这个驾驶感受啊，先去整理一下，然后呢，我们可能再具体的一些对比，比如说这个配置跟那个配置哪个车更好用一些，我们再给您一些更细节的一些建议。

0: 以上为广告。
1: 北京时间11点整。
2: 北京广播电视台。
3: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创信息。
1: 西四环南沙湾桥南向北内侧车道有事故，北四环望河桥东向西内侧车道有事故，北五环北苑桥的广泽桥西向东持续车多，其中郭家庄桥北苑桥东西向东各有一起事故，加剧后车拥堵。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交通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晴，偏北风三四级，阵风六级转二级，最高气温29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偏北风二三级，最低气温16度，最大相对湿度50%。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 6868585858。
1: 今天白天，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比较有利于空气中污染物的扩散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1到2级，洗车现象指数为1，适宜擦洗车辆。
5: 有的人只会放假，有的人懂得放下。路上有斑马线，不如有斑马。别说你爬过的山只有早高峰，最好的人生不在熟悉的路上。生命是一次旅行，世界很美，而你正好有空。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
6: 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1039会旅行，我们真的会旅行。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收听我们今天这一期节目。今天节目要和大家说一个非常凉快的地儿啊，这个地儿呢曾经不止一次的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出现，不过呢都没有作为这个主说的对象、主聊的对象，都是在那儿落脚或者是要去别处。这个地方呢其实也是大名鼎鼎，而且是咱们

0: 这个原因，因为老去的缘故，所以但是也是提醒一下听众朋友，真的是因为我们也有大家一起去的嘛，如果直接上高原的话，其实还是要注意很多问题的。我个人建议是，大家如果想要去到玉树的话，最好在西宁停留一天两天，适应一下再上去。
1: 西宁没多高，
0: 西宁2000多吧，2500、
1: 也2000多，
0: 对，也2000多，就是你会明显的感觉，这个落差很大
1: 啊，这也是经验。另外，玉树这个地方，我听不止一位大人回来说，说现在建设的极好，
0: 确实
1: 啊，不光是这个道路交通，包括餐饮，包括住宿，这两年条件也是突飞猛进，而且这一次呢，我们求帮主刘荣去当地，也赶上了当地的一个叫什么来着，
0: 蓝莓国际影像周
1: 对，国际影像周，因为刘荣本身就是一个职业摄影师，对这方面也非常的感兴趣。节目一开始啊，咱先不聊在玉树都去了哪儿，一会儿会挨个跟大家说，有很多地方呢只有他们作为专业的摄影师才能到啊。另外呢，就是要解释一下这个蓝莓，
0: 对，
1: 很多朋友一聊到青海，最近如果大家只听音就觉得可能是土特产的宣发啊，不是，蓝莓一个是指澜沧江，
0: 对，
1: 一个是指湄公河，
0: 对，
1: 就是在咱们国内叫澜沧江，
0: 对，
1: 流出去了它就变成了
0: 湄公河，
1: 湄公河，
0: 对，
1: 然后呢穿越的国家有很多，缅甸、老挝、泰国，对对对，所以呢这样的一个所谓文化交流活动呢应该是声势也非常的浩大，而且是一个长线的活动，每年都会有类似的一些活动哈。
0: 对，
1: 这个今年这一次啊，刘荣到那儿好像待了6天，这一次你是飞过去的呀还是？
0: 对，飞过去的。
1: 哦，你能直接落地没感觉吗？4000多呀、啊！
0: 我们是先在西宁经停一下，然后再去的玉树，
1: 也是在那儿待了一宿。
0: 待了没有？没有一宿，就2小时。
1: 就白天到的，白天走的。
0: 对，就白天到的，白天走的。
1: 那咱们就接下来，旁的不说，就聊聊这个玉树吧，因为大家可能脑子里都比较熟悉这个名字啊。
0: 对。
1: 它本身名字也比较好听，叫玉树，玉树临风啊。但是到了玉树怎么玩？这个有不同性格的人也有不同的玩法。现在呢，主题活动也多，当地的这个城市建设也非常发达，到底哪一些玉树的景点是必去的？另外呢，很多朋友可能会觉得，哎，三江源头啊，我到了玉树是不是就能去三江源头看一看？现在的政策是什么样的？我们到底能离那儿多近？接下来呢，这刘荣就会一步一步的带我们去。首先，他去的这个，因为他是一个职业摄影师嘛，这一次呢，也是有这样的一个，也不叫特权了，就这样的一个特殊的通行许可。对对对，他能首先去到的就是我们大家现在可能不能够非常靠近的一个地方。
0: 现在确实是大家是不能去的，只有这个持证的或者是特殊的这种研究啊，或者是这个拍摄啊，才可以进去。
1: 对，叫昂赛，
0: 昂赛大峡谷。
1: 来给大家介绍介绍，大家都去不了的地儿是一种多么安逸，同时是什么样的这个景色啊？
0: 就是说到这个蓝莓国际影像周，就是这个活动已经持续了6、7年了，应该说它其实就是把整个这个我们这个澜沧江和这个湄公河流经的这6国，它做一个文化交流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它都融合在一起，它其实也是做了一个6国的这样的一个文化的交流的一个契机。那我们这次跟着整个这个拍摄呢，我们进入到这个昂赛大峡谷，因为昂赛大峡谷我已经去过2次了，只是说之前我们在玉树待着，我们先去过囊谦，看过网状水系，看过盐田，然后呢昂赛大峡谷进去的时候呢，之前也只是在就是大家能一起去到的，比方说三江源公园，你可以看到这个公园上的一些景色，
1: 这个普通旅游者也可以，
0: 这个对三江源公园大家是可以去的，但是这个昂赛大峡谷它确实

0: 其实对于刘荣同的收获，我不知道这个地方什么去什么时候去是最适合大家旅行的，咱先不说那个别人去不了，只有你能去到的地儿，整个玉树它的这个旅游旺季和淡季有区别吗？还是只有冬季是淡季？
1: 应该是非常大的区别的，因为我们可能说到九月份吧，应该就已经非常冷了，已经不太适合大家去旅行了，可能
0: 就只有春夏秋还是初秋，
1: 对，差不多六到八可能是最好的时间。对，
0: 那这个季节应该是能够看到颜色最丰富的一个季节，还没有太多落叶，
1: 而且它即便是夏天，它也不会像大家想象的那种夏天
0: 啊。
1: 它的夏天也是带有一丝丝凉意的夏天，
0: 就是没有特别热的时候。
1: 对对对，毕竟它海拔高，但是它的光照又强，所以它是形成了一个很强烈的反差感。
0: 4000多米啊，
1: 对，
0: 还跑了一趟这个阿塞拜峡谷，估计也是在4000多的路面上，就这么往前开，
1: 全部都在4000，我平均测过啊，基本上在4500以上，我们整个这条线路。
0: 这是旅行的，你就是在西宁歇了一脚，然后到那儿第一个去的地儿就是这个阿塞拜峡谷。
1: 对， 对， 对，
0: 就是把这个精力最好的时段哈，
1: 对，
0: 最有冲劲儿的时段都放在了这个最艰苦的路程上。
1: 其实也是趁着大家高反还没上来的时候。
0: 这个还有那个早晚嘛，就是按理说应该到了那儿反应是最强的。
1: 有些人可能会延迟一点吧，但是有的时候可能人进去以后比较兴奋，可能会
0: 反倒会
1: 冲淡一些。
0: 那你不光是开车嘛，就你下来溜达的速度也会相对，
1: 对，其实整个都需要慢下来
0: 啊。对，一般啊，刘荣都习惯早晨去取景，采访过不止一次两次了，包括去青岛哈，都恨不得10点半已经开始在海边溜达了，没想到这一次特别早出门，下午才开始拍摄。这是阿塞大峡谷，
1: 对，
0: 这也是一个目前有一些区域已经禁止普通游客入内，但是三江源国家公园还是可以的。另外我听说现在也有一些政策，但是不支持你单打独斗，就是你自驾
1: 啊，不，那不行，
0: 可以统一，
1: 对，通过正规渠道的那是可以的，
0: 对，
1: 自己是进不去的，
0: 就是要有向导，要有统一的车辆，
1: 对对对，
0: 而且在整个的旅行的过程当中还是要注意环保，
1: 必须，这个是必须，
0: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儿。如果大家想体验一下这个三江源，这个玉树应该是这一个季节去也应该是好地方哈。这个接下来稍事休整，进入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二个时段，要看另外一个地方了。这个也有丹霞地貌哈，在这个玉树到底在哪儿呢？我们第二时段和大家继续聊。
2: 路况信息。

0: 它就完全没有那么多不同的颜色了。
1: 嗯，就是我们知道白垩纪的丹霞地貌在扎曲和河谷。
0: 嗯，
1: 这个刚才刘荣顺道手带过了的扎曲河，因为他对那地儿特别熟，所以他就认为可能大家都知道，其实扎曲河就是澜沧江，在青海就叫扎曲河，是吧？
0: 对，
1: 也显摆一下，做了功课啊。这个扎曲河河谷还是体验了一个项目，看丹霞地貌，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好像在那儿还漂流了一下，
0: 对，还漂流了。
1: 这个体验活动可能对于收音机前很多年轻的朋友非常感兴趣。
0: 嗯，
1: 这个给大家介绍一下，你算是风水期去的吧？
0: 对，风水期去的。其实，水还是很
1: 急的，
0: 对，很急的，很汹涌澎湃的。尤其我们还赶上下雨。
1: 就你那种漂流是大概什么意思？拿一个那桨，然后戴一头盔，穿一身。
0: 哦，现在我要说他们真的是做的所有的工作都做得非常的到位
1: 啊，
0: 他们也是一样的，就是比方说你必须要签署一定的协议，
1: 嗯，
0: 然后呢，
1: 嗯，
0: 会有专业的教练至少给你培训20分钟吧，就是各个方面，
1: 哦，不是带队进去直接滑
0: 啊，不是，那不行，
1: 还要培训
0: 啊，要培训，包括你怎么求救啊，包括你怎么这个穿救生衣啊，怎么动桨板啊，这些他都要给你讲的。但是你上去了以后，他应该是分成一个船上可能最多是6个人，然后6个人就是坐在上面，然后会有一个教练在后面，然后他做一个是手舵人吧，应该算是啊，掌舵人，然后大家就在这儿体验这个漂流。其实整个漂流的路线并不算太长，但是它蜿蜒的这个看到的四周的景色还是比较难得的。
1: 水流如此之湍急，受训时间又如此之短暂，你竟然还能在漂流的过程当中注意到周围景色的变化。
0: 因为我就看景了。
1: 哦，他那个其实也得滑吧。
0: 对，也
1: 得
0: 滑，但是大部分都是由这个教练去完成的。我们更多的是看景。
1: 你那艇上呢也是6个人。
0: 对对对，也是6个人。
1: 大概得滑多长时间？
0: 哎呀，也挺久的，差不多得要20分钟半个小时这个样子吧。
1: 那真不少时间了。
0: 是，
1: 那从上去到最后是不是有一些心理上的变化？我记得你在很多地方都漂流过。
0: 对，但是这种高原峡谷不一样。
1: 对，因为很多朋友一方面觉得很刺激，很精彩，这样的旅程大概持续20分钟的话确实能够心满意足。但是另外有一些朋友可能会觉得在高原区，以前咱们知道漂流啊都找一河谷，平原地区，他这一弄到高原，大家可能心里头就会有一些这个所谓怎么说呢，觉得有一些我这个肺 啊，
0: 负担啊，
1: 就是你是什么感受？没有感觉还可以。
0: 是这样的，就是我先跟大家解释一下，就是这个我们这次去的这个地方，它应该算是青藏高原最高的一个漂流了。他就不太，
1: 我还以为你说是青藏高原最矮的，
0: 那是最高的了，就不太会有比他再高的了。另外一个呢，就是他的漂流跟别的漂流，我觉得最明显的是他全部原生态，他不太可能有像别的漂流有造这种这个河道啊什么的，他不会有这种情况的，
1: 就推块石头进河里。
0: 对对对，
1: 没有。
0: 而且他能碰到的这个石头也好，或者是这个河流啥，他全部都是全生态的，也就是说，你可能要感觉的是全自然的。它跟我们这个后期的漂流有这
1: 原生态保留程度，
0: 对，原生态保留程度。另外一个就是它的河道是很宽的，它不像我们那个漂流，他们有的是那种窄窄的那种，为了刺激。
1: 对，我们不是怕翻船，我们是怕撞上。
0: 对对对，是刺激，它不是，它的河道很宽，但是你想它毕竟是一个澜沧江的源头，它的水流确实是在那儿啊，就即使我们说它在平缓，它也是有水流在那儿，所以你整个的感受是很明显的不一样。另外其实大家对高原不要有太大的负

0: 就是它那个空气当中的氧，真正的冬天和深秋要好得多。
1: 对，
0: 说你们要真正，那就全靠你们铁肺了。说到了五六月份，这个长起来绿叶，有可能呢，它氧含量会高。同样，这一个战曲河峡谷里面，有可能也会负氧离子啊，氧含量也会比较高。这也是刘荣从开始漂流到上岸，
1: 嗯，
0: 而且还变得很兴奋。
1: 嗯，
0: 你如果这个高就是高原反应比较厉害的朋友，有可能在这个时候就会有点没劲儿，看来是氧含量很高。
1: 嗯，
0: 接下来呢，从下午到晚上一直就有行程。
1: 对，一直都有各种各样，就是因为这个蓝莓的这样的一活动嘛，它会有各种各样的，大家都可以在那儿参与的一些。
0: 你比如说呢，就是这下叫算城市漫步吗？
1: 它其实不算一个漫步，因为我们一直都在，就包括我们之前去的昂塞大峡谷，他们其实一直都在杂多县。
0: 嗯，
1: 也就是说我们并没有离开杂多县这个县城。
0: 嗯，
1: 但这个县城呢现在建设的特别好。
0: 嗯，
1: 包括它有像我刚才说过的雪豹小镇。
0: 嗯，
1: 就是有很多摄影这个爱好者都要去那儿拍雪豹。所以它就变成了一个这个应运而生的这样的一个小镇。
0: 嗯，
1: 它也有自己的民宿，也有自己的这个多媒体中心，包括你还可以在那儿看到它这个杂多县会给你安排一些比方说少数民族这种服饰展啊什么的。
0: 哦，
1: 也就是包括晚上你还要看到他们的这个大宴宾客的这种感觉，就跳锅庄啊什么的。
0: 在哪儿？在宾馆附近吗？
1: 就是它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多媒体厅。
0: 哦，这晚上就是一个集会的场所。
1: 对，而且它还有很新型的藏式晚宴。
0: 什么叫那个这个时段，那个时间不够了。这个一提到吃的我就比较欣慰。这个藏式我吃过。
1: 嗯，
0: 到底什么是这个新藏式的这个晚宴，咱们在下一个时段和大家分享一下。
1: 嗯，
2: 接下来是趣味知识问答时间。 Round one， 听名字就很厉害的桥，
3: 鹊桥，
4: 港珠澳大桥。
5: 港珠澳大桥，桥倒碎一体，是世界最长跨海大桥，连通粤港澳，位列现代世界七大奇迹。 Round
2: two， 听名字就很厉害的交通工具，
3: 筋斗云，
4: 复兴号动车组。
5: 复兴号纯国产自研，时速350公里，日行万里，便生活日常。 Round
2: three， 听名字就很厉害的武器，
3: 方天画戟，
4: 东风五 C。
5: 东风五 C 国之重器，全域威慑，硬核守护，家国安宁。

0: 里闹出了一桩天大的搞笑事儿。北方姑娘若兰找了年纪相差很大的南方男友安迪，打算上门见家长，可是这爸爸思想保守，在年龄地域差距的双重误解下，他只能拉着妹妹若雪一起撒谎遮掩。谁知道谎话越编越乱，各种巧合误会扎堆，场面乱到收不住。当谎言一层层被戳穿，爆笑之下包裹着家庭与爱的内核，北京交通广播联合开心麻花推出角马计划，经典合家欢喜剧蓄势待发 2.0 全新升级，房山站演出中秋继续。杨洋饰演老爸，主持人佳佳饰演妹妹若雪， Mr. Q 小强扮演高龄准女婿安迪，麻花专业演员同台飙戏。作为全国上演超过千场的麻花王牌剧目，笑点密集，反转不停，最适合一家老小观看的话剧出现了，蓄势待发，火热销售。现在登陆大麦开心麻花小程序，查看剧目信息，优惠购票，带上亲朋好友一起来剧场看这场热闹家庭大戏吧。
1: 有的人只会放假，有的人懂得放下。路上有斑马线，不如有斑马。别说你爬过的山只有早高峰，最好的人生不在熟悉的路上，生命这一次旅行，世界很美，而你正好有空。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
2: 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1039会旅行，我们真的会旅行。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啊。今天呢，和大家聊聊青海玉树啊，最后可能还会聊到这个很多西宁必去的一些非常重要的地方。来到今天节目当中做客的呢，是著名的旅游达人乔帮主刘荣。上两个时段呢，和大家说到的其实是三江源头，匝多县的一个情况，因为它落地就落地到了玉树，而且呢，第二天的行程仿佛就是要在三江源进行拍摄。早上一早出三四个小时的车程，下午才看到了三江源。这个地方呢，有一部分这个公园是大家可以去的。但是如果想再深入到这个相对核心的部分，有可能通过目前的政策，我们不知道啊。大家去之前一定要提前了解，就是要统一在一辆车里，然后要办一个证件，这样呢才能在向导的引导下进入一个相对比较封闭的区域啊。但是要注意环保。另外呢，在匝多县也是扎曲河漂流了一下，高原漂流确实感觉不一样。这个河比较宽，另外呢河水比较湍急，上午刚下完雨蓄完水，下午3点多他们就去漂流了啊，也是比较勇敢的。接下来呢，从下午到晚上有很多这个点缀期间的小活动，还是提到了我们说到的这叫什么蓝莓，不是土特产啊，是澜沧江湄公河每年都会举行的一些大型的文化活动。这次正好刘荣也赶到，因为他本身是摄影师。那最后呢，晚上有一个非常隆重的吃饭活动。这个藏餐大家可能比较了解，但是新式的都新式在哪，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3: 对，其实大家印象当中，包括我对藏餐的印象也都是还是在牦牛肉啊，这样的这个猫和奶茶啊，这样的一个。但是他们这一次发布的新藏式菜单，我确实是挺惊艳的。因为大家都知道玉树这个地方它有两样吧，一个是这个虫草。
2: 虫草
3: 特别出名儿，好像他们这儿哪儿都能挖着的感觉。
2: 冬虫夏草、啊、
3: 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山上也有一些菌子嘛，也是很多的，所以就是他们就把这个东西就研究透了，
2: 开发出来了。
3: 对，所以我们在整个的晚宴上吃到的都是非常精致的这个餐品，它不是那种大块肉的那种感觉了，它也像这种西式的那种甜点似的，给你上12道不同的这种盘子，每一个可能就那么一小块哈，但是它做的特别的精巧，但是里边的用料基本上都是什么，比如说虫草做的汤啊，虫草的月饼啊，就是虫草的肉啊，三文鱼啊，就是这些。哦，我当时就想说，哦，这个地方还有这些东西。
2: 啊，对，他就是做饭那样，这算是一种叫融合
3: 菜吧，是不是？我也不知道，可能
2: 或者是创意菜，它只不过基础是这个原来最传统的
3: 对对对
2: 传统的材料做法呢，

0: 现在就是越来越像南方的一些菜的
1: 很精致，对，
0: 特精致，
1: 嗯，
0: 这个上小盘，就是每一个品种的菜肴都让你品尝一下，
1: 嗯
0: 啊，也许并不是因为饿你才去吃，是想体验一下不同的味道，
1: 嗯，
0: 但是不知不觉呢就吃饱了，这还是在杂多县啊，
1: 杂多县，对，尤其他们那个虫草汤做的那个牛骨汤，
0: 嗯，
1: 就加了虫草，哇，真的特别的香，
0: 嗯，
1: 我也不知道咋做的。
0: 这个我介绍一下刘荣同学，首先他走南闯北，全世界没他没吃过的地儿哈。另外呢，就是他本身是内蒙古人，
1: 对
0: 于他来讲，
1: 对对
0: 对，牛羊肉的新鲜程度
1: 啊，很
0: 重要，做法口味，
1: 嗯，
0: 他可能就非常的老道，非常有经验。吃到了一般的，他有可能不会在节目当中说。
1: 对，这个确实挺好吃的
0: 啊，这也是当地的一大特色。
1: 对，
0: 但是我们要知道，去的是这个玉树的一个杂多县，
1: 嗯，
0: 从另外一个侧面，也验证了这一个县城目前的
1: 发
0: 展程度，
1: 对，非常好。嗯，它整个这个雪豹小镇都发展得特别好。
0: 哦，雪豹小镇。
1: 对。
0: 啊，在那个地方，就是要拍雪豹的人，是不是要住很长时间？
1: 嗯，我听当地的一个摄影师，他跟我说，就是雪豹啊，那可不是一般能见到的。嗯，
0: 对啊，对啊。
1: 你可能蹲个三四个月都是起码的事儿。
0: 那个是非常职业的一个拍摄。
1: 对对对。
0: 嗯。
1: 而且你必须要在固定的区域内，因为是不允许大家随便去的啊。你必须在固定的区域内，你能看到，那你就拍到。
0: 嗯，
1: 这个完全靠运气。
0: 对，而且当地好像还有一些公益组织，就是他们一方面要保护动物，另外一方面也会引导着一些摄影师去一些雪豹容易出现的一些区位。
1: 对，因为其实包括像西宁动物园，大家都知道它现在非常出圈嘛，就是因为它这个雪豹，然后他们也会在这儿建立这种动物研究保护的机构，他们也需要定期的去监测整个杂多县这十几只雪豹他们的行踪
0: 啊，
1: 包括他们的吃喝这种感觉，包括它的生存状态都要研究。
0: 这雪豹小镇，就算你不是摄影师啊，去到这个雪豹小镇，另外一个角度，你能感觉到目前的这一些公益事业的从业者，
1: 嗯，
0: 还有一些专业人士的辛苦程度，就是他肯定有相应的一些介绍。
1: 嗯，
0: 就是我看过一个纪录片，就是他对雪豹的保护，一方面是投喂，
1: 嗯，
0: 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他会监控。
1: 对，
0: 他那个监控的细致程度，这两年我估计也升级了，有什么无人机啊、摄像头，
1: 是，对，都有的。
0: 而且呢，每一个固定的机位在不停的时段，因为他安插的这个机位就很科学，他可能是必经之路，
1: 对，
0: 所以呢，经常能拍到一些雪豹。有一些画面，
1: 对，因为有一些他们现在也是专门，比方他喝水，就给他固定了一个区域在那儿，雪豹，对，他就会去，然后所以呢，像日常的监测的东西都会在那儿停留，所以说他们经常在那儿拍雪豹的人，可能就是知道

0: 的贡献，关键最珍贵的镜头有可能就是一些黑白模糊的，是夜间雪豹有可能会在哪儿出没一下啊，
1: 嗯，
0: 就是那些东西到现场去了这个叫什么
1: 雪豹小 镇
0: 、啊、野生动物保护区，也会有专门的人介绍一下，即便你不在那儿蹲，你去那儿也不会白去啊，看到很多非常珍惜的资料啊，
1: 对，
0: 这是才是第几天，第二天的行程，
1: 对，
0: 吃了杂多县那个地方叫什么来着，是不是我们普通的旅游者

0: 中心旅游的地方。
1: 这个不错，第二天行程应该是排的比较满，由于这个下午去漂流了一下，应该晚上胃口也不错啊。
0: 对，
1: 吃得很饱，睡得很香。接下来呢，介绍一下剩下的这个行程吧，因为在那儿来回飞就得两天的时间哈，其实在那儿也就四五天，
0: 对，
1: 四天
0: 。
1: 第三天的行程还去了哪儿？去西宁了。
0: 第三天我们差不多就是开了一个会，然后就准备也就准备返回西宁了，因为现在西宁我们还有行程。
1: 我看到你的行程也比较丰富，这其中除了我们刚才留给刘荣印象比较深的这个雪豹小镇，还有这个节骨寺，还有文成公主纪念馆，这都是在玉树，
0: 全部都在玉树，
1: 你也都去了。
0: 就是其实大家在玉树，就以玉树县市为中心的话，这些地方都不太远啊，大概车程都比方说文成公主啊，这些车程差不多一个小时，都很近。包括其实我也挺推荐大家去一趟玉树的博物馆，因为毕竟在灾后以后，玉树在重建以后，它还是整个这个城全是新的感觉，所以它很多留下来的一些东西还是很重要的，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如果到的话。另外一个，大家对玉树的印象，现在如果去的话，确实是一个非常崭新而且很现代的城市，就是你不会觉得有什么不一样。
1: 对对
0: 对。
1: 就城市风貌已经完全是年轻化了，
0: 对对对，而且建设的特别好。
1: 这个事儿，大家只能去，因为我们是广播节目，所以只能跟大家说特别好。
0: 对，
1: 具体大家去看看吧，整个的那个松弛感啊，包括街道的这个整洁程度啊，
0: 对，
1: 都
0: 规划的特别好。
1: 对，这是在整个玉树的行程，玉树的博物馆要去啊，节骨寺啊，文成公主纪念馆啊，包括这个。河岸的漂流，就是扎曲河河谷的漂流，当然了，昂塞大峡谷的一部分也可以去看一看。玉树的行程应该非常丰满。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个时段，要和大家一起聊聊青海西宁。这个地方我很久很久很久以前去过一趟，就给我的印象不知道为什么，有可能当时是擦黑手到的，那个城市有坡我就给我一个这样的印象，然后其他的呢，可能当时也有点高反吧，没记住太多。让刘荣老师给咱们介绍一下西宁，好像有个博物馆也必须要去哈。我们待会儿见。
2: 生活是旷野，不是轨道。北京交通广播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穿过人山人海，一起遇见高山大海，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

0: 况信息。
1: 北三环太安宫桥西向东有事故后车多。下面播报2026服贸会主会场首钢园周边实时停车服务信息。截止到上午10:30，停车位最多的三个停车场中，首钢园 P2 二炼钢停车场还有1370个车位， P21 秀池停车场还有420个车位，P23 冬奥广场停车场还有370个车位，其中 P2 停车场设有免费接驳专线，请开车前往的朋友酌情选择。交通部门发布提示信息，自驾前往服贸会的市民请注意，目前首钢园内部停车场紧张，请优先选择金安环宇汇地下停车场、冬奥广场停车场停车。京沪高速18里店桥南进京方向中间车道有事故，后车多。
0: 有的人只会放假，有的人懂得放下。路上有斑马线，不如有斑马。别说你爬过的山只有早高峰，最好的人生不在熟悉的路上。生命是一次旅行，世界很美，而你正好有空。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

0: 生活在此刻，朋友们在路上，1039会旅行，我们真的会旅行。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第四个时段了啊。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呢是著名的旅游达人乔帮主刘荣，前一日子刚从青海玉树回来，咱们北京对口支援的地方，现在已经建设的非常不错了。玉树下辖的一个县都已经发展到如此之地步了，匝多县。
1: 嗯，
0: 我们其实在前几个时段一直就是没有离开过这个区域啊，其实整个玉树啊，如果辐射出去，还有很多非常值得大家去的地儿啊，大家可以去之前呢做一个小小的攻略。而且那个地方啊，我们一再强调建设的非常不错，当地的民宿啊，这个接待条件不用大家犯愁，而且现在落地自驾呀什么的，
1: 对，很方便，确实
0: 很方便了。
1: 嗯，
0: 然后呢，我们在玉树这一次也算是比较有收获，最后一个时段要回到这个西宁看看啊。西宁现在的气温应该要比玉树要稍微，也不能叫暖和，温度高一点吧，还是
1: 差不多。
0: 就是温差会大，
1: 温差会大，对。但是它毕竟不像西宁那么高，所以给大家的体感上没有那么凉。
0: 2000多要比昆明高。
1: 嗯，对。但是它玉树不是4700。

0: 就是如果你是这个内地去的啊，其他方面就还好。另外呢，我也听说过当地的美食，我不知道刘荣在当地吃没吃当地的牛肉面。
1: 吃啊，肯定要吃的，他的面特别出名。
0: 这个先跟大家说，这两个地方，一个兰州，一个西宁，这个牛肉面是怎么鼓捣出来的？据传说是青海和这个甘肃兰州的人一起发明出来的，他们不停在对他们的配方，所以在这两个地方最典型的特征是，真正正宗的面馆不管自己叫牛肉拉面，是管自己叫牛肉面。
1: 对，
0: 所以在
1: 没有拉面这一说
0: 啊，对，在当地，如果你看到那个门头上写的是牛肉面，有可能那就是一个相对比较正宗当地人爱去的地儿，可以去尝一尝，口味各有不同啊。现在这个牛肉面已经进化的非常丰富了，但是保证你在那儿吃的，尤其是老百姓吃的店，依然很正宗，就是那个面其实最一开始是那个味道。
1: 而且很便宜
0: 啊！对，有多
1: 便宜？真的很便宜，
0: 就10块钱，
1: 差不多吧，10几块钱、
0: 就能吃饱、
1: 对，绝对能吃饱。
0: 那牛肉的味道呢？也是
1: 也很大块牛肉的，
0: 跟兰州差不多。
1: 对，
0: 大块牛肉。接下来介绍一下这个西宁整个城市风貌。这两年我总看短视频哈，说西宁这两年建设的也还挺好。
1: 西宁现在可美了。
0: 真的吗？就你有对比，
1: 对，
0: 你应该去过。
1: 对，因为我去过太多次西宁了，就是以前我确实跟您的感觉一样，就是黑咕隆咚的。
0: 最早
1: 以前去，
0: 对，
1: 擦黑去，
0: 除非商业街。
1: 是的，但是现在它整个城市不仅拓宽了，就是城市我觉得都庞大了起来。就以前我下了机场到西宁，感觉没好像挺远，但现在感觉确实城市扩大了很多。另外一个整个西宁的建设我觉得也不一样了，就是城市规划也特别好。
0: 对，这个地方啊，由于人不是很多啊，所以这个城市风貌啊一旦出现了一些比较大的变化很容易看出来。以前就是人挤人，人挨人，就算是城市建设你看到哪儿都人多，
1: 但现在也堵车
0: 啊。对，现在人也多了。
1: 对，
0: 而且呢游客比例也在逐年增高。
1: 是的，
0: 我们这一次这个聊到西宁啊，其实主要是为大家介绍西宁的博物馆吧。我想听刘荣说过。
1: 对，其实我个人比较主推西宁有两个地方。

0: 馆，我觉得特别有意义要去。因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先说心灵动物园吧，这个可能因为是在网上它是非常有流量的，就大家都知道之前的这个兔孙在那儿，孙思邈在那儿啊，后来又是这个雪豹也在那儿，所以它真的是很多人就包括我们跟
1: 趋之若鹜，
0: 对，包括我们跟园长聊天，就很多人都是他的粉丝啊，就是为了看他被称为是最有良心的动物园，因为他们一直在救助啊这样的，所以他们，我们也有看过他们养的这些小动物，他们真的是很用爱心的去对待他们，这个是这样，我觉得很好。另外一个就是这个藏文化博物馆，其实我觉得它更厚重一点，另外一个它这里边有一个非常大的这个好像是世界上最长的一个唐卡吧，很值得看。就是我不知道大家可能对唐卡的了解是什么样的哈，可能我们平常在这个看到的都是一种小块儿似的，或者最大最多也就是一个挂毯的样子，但是你看到那个全世界最长的那个时候，你真的会非常的惊讶它是怎么做到的，尤其它的这个工艺也是相当的精美，
1: 对，
0: 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1: 这叫做当地的藏文化博物馆，
0: 对，
1: 还有当地的动物园，
0: 对，
1: 这可能是除了青海湖大家不是特别经常会接触到，也很少有达人在节目当中会为大家介绍这些地方，不过这两年好像年轻人哈，对于一个地方的博物馆非常看重，
0: 对，因为以前可能青海湖名气太大了，大家都只是想去青海湖了，就会忽略到城市里的一些地方，
1: 而且现在城市漫步也成为一种时尚，关键是这个东西是相辅相成的，就是一方面啊，城市建设上去了，我们才有 City Walk 的欲望，
0: 是，
1: 那在 City Walk 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又会发现一些首先城市博物馆一般都是免费预约一下就可以去，尤其是在旅游旺季，你比如说夏天啊，哪哪人都比较多，
0: 那还挺舒服，
1: 对，一开始恐怕很多年

0: 现在很多年轻人的第一站，不管是到了省会，还是去到了某个县级市、地级市，好像大家都会自然而然的会安排半天的时间，
1: 对，
0: 去当地的博物馆，这样已经成了这个小年轻人的出去旅游的一个特征了哈。也希望这种好的传统能够继续保持下去。关键是精气神儿，你知道，年轻人喜欢的地方，他不会喜欢特别丧的地儿。原来这一些博物馆。

0: 丽，
1: 对，
0: 过于肃穆。现在的很多博物馆的建设啊，从这个一些新馆建设，包括老馆的改造，就是让大家动线也科学，
1: 对，
0: 光照也充足，该暗的地方暗，该亮的地方
1: 亮。而且现在博物馆都有很多互动，大家一体验起来感觉就不一样了。
0: 对，就是让大家觉得这个文化的自信的一个源头啊，就是原来有可能啊有点丧胆眼，现在这些所有的地方都很自信，
1: 对，
0: 就这就是我们的过去，来看看吧，曾经挺辉煌的，现在也不错，我们这儿维护的很好，所以呢建议大家去啊，但是这一次的行程要照青海这么大地域的话，刘荣这次不算时间这个充足的，
1: 不足，
0: 他就是比较经典的两个地方，一个是玉树，一个是西宁，都去到了啊。这个玉树给可能通过我们的讲述，也给听众朋友留下了一些不一样的印象。就是如果想在这些日子啊去趟这里，还是可以的。但是九月
1: 十一之前还可以，都可以
0: 啊。十一之前就是十一期间
1: 也可以，但是十一肯定就是要提醒大家要多穿点了，因为早晚凉了。真的凉了，
0: 它已经不像咱们这边深秋，
1: 对对对，
0: 基本上冬天了。
1: 对，你想我现在，我上个月去的，我早晨都得穿冲锋衣了嘛，所以十月份肯定会更凉的。
0: 对对对，以上就是有关这一次刘荣的这个青海之行的大概的一个情况，这其中还纠正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名词，叫什么来着？叫蓝莓啊，
1: 对，
0: 蓝沧江湄公河，有很多相对比较怎么说？隆重的活动都会围绕着这两个字展开哈。
1: 对，
0: 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只能和我们的刘荣聊到这儿了。节目最后再一次感谢刘荣的到来，那再一次感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陪伴，也欢迎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波段，收听其他时段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

0: 详询店内。
1: 我许愿，装修预算不超支，工期不拖，售后还得有保障。
2: 你的愿望，北广家装护航团来接单。
1: 护航团，神灯都不能保证，你们能行？
2: 当然，全包圆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诚信单位，专治装修难题。
1: 那我许的愿真都能实现？
2: 不仅能实现，拨打400-606-8866，还能领护航团专属1万元礼包，更享双十年质保，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活动详询店内。
4: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5: 远离 emo，
6: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7: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8: 我陪着你。
9: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10: 听。这是古都文化孕育下的北京，
11: 在这里，三条文化带见证着北京山水相依、刚柔并济的自然文化资源和城市发展变化。
10: 听大运河文化带的回响，
11: 听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的回响，
10: 听长城文化带的回响。
12: 中国长城博物馆。
11: 三条文化带是新时代北京文化脉络的精华所在，流淌不息的千年水网，北京城的精神内核，举世闻名的中华脊梁，正书写着文化发展的新篇章。
10: 听见北京，漫步城市文化带，体味新时代首都风采。
11: 以上为广告时间。
13: 北京时间12:00。

0: 将收听到的是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路况信息，
1: 交通部门发布提示信息，自驾前往福茂会的市民请注意，目前首钢园内部停车场紧张，请优先选择金安环宇会地下停车场、东奥广场停车场停车。东四环东北桥北侧北向南内侧车道有事故，东五环远通桥北南向北中间车道有事故，京开高速新发地桥出京方向外侧车道有事故，南二环桃仁桥东向西中间车道有事故，后车多。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交通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晴，偏北风三四级，阵风六级转二级，最高气温29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偏北风二三级，最低气温16度，最大相对湿度50%。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0: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5858-6868-5858。
1: 今天白天，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比较有利于空气中污染物的扩散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1到2级，洗车现象指数为1，适宜擦洗车辆。
4: 中午12点，太阳的味道正浓，茉莉花的清香，街边小店的波起，刚刚端上桌的热气腾腾，这个城市的味道就在鼻尖，也在心里。2026年，周一到周日，中午12点，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一起寻找最有味道的生活。
5: 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大家周末快乐，您吃了吗？各位好，我是夏明。今天周日，咱们来聊聊家的事儿，请来的两位嘉宾大家非常熟悉了，来自全包儿装饰有限公司的富贵文文，欢迎文文。
6: 大家中午好。
5: 刘媛媛，
7: 大家周末快乐。
5: 今天咱聊

0: 不知道为什么今天咱们要聊后悔这件事儿，我想啊，因为装修我大多可能会留有一些遗憾，对吧？那如果有后悔药的话，我可能会回到装修之前，让这些遗憾少一些。当然生活当中呢，也会多多少少的有一些遗憾。咱今天一开始就假设一下，假设我真的有后悔药，文文你要吃吗？
1: 我吃，我当然吃。我
0: 哟，什么事儿这么后悔啊？
1: 不是，我刚才你问我吃，我想起来，
2: 他说我不吃，
0: 我不吃亏。
1: 不，我问我吃吗？我想起突然间饺子、馄饨，我就想起这些饭了。
0: 咱们就是这个味儿嘛，对不对？
2: 对，
0: 后悔药就是这个味儿。
1: 我当然要吃了，我不止一件后悔的事儿，我觉得我后悔的事儿太多太多了。我肯定要吃，
0: 天哪，
1: 一颗都不够用啊！
0: 我的天，
2: 他得吃一盒。
0: 今儿一小时不够您聊的是吗？
1: 不够。
0: 那咱摘一个你最后悔的事儿。
1: 我最后悔的一件事儿，
0: 对，你的家人也有可能在听啊。
1: 那我先不说那什么，那说点，就是我觉得最后悔的一件事，就小时候没有好好学习吧。
0: 哦，
1: 对，确实是因为
0: 不够用功。
1: 等到真正的实践的时候，我觉得自己欠缺太多的能力。
0: 嗯，
1: 比如说有机会，我可能也没有抓住吧。
0: 嗯，
1: 那可能就是这个是我最后悔的事儿。
0: 好，这说了跟没说一样、
2: 有没有？我第一次听到看到文文这么正经。说没有好好上学，
1: 那说别的不让说呀，
0: 感觉倍儿虔诚是吧、
2: 对对对，我说哎，这是咋了？
0: 来圆呢？
2: 我后悔没有好好攒钱，就花钱花太多了。这个花钱还不是说花的大钱花那么多，是有小钱积累起来的大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计算过，就是自己某宝或者说某多多上面，就是你会发现你一次花个9.9块，一次花个19.9块，你觉得并不多。
0: 嗯，
2: 但是过了这个时期，你加起来你发现花了很多。我前段时间就发生这种事儿，我前段时间不是乐衷于在某音的直播间抢东西吗？
1: 让我帮
0: 对，这在上周六的节目都说过了，上周日的节目，
2: 对，上周日的节目是说过了，说过了之后呢，这个星期有新的进展。
0: 你就是这样的花钱体质吗？
2: 对，我就是这样的花钱体质，就是可能我单次花的钱不多，我自己也觉得好像也没多少钱，然后呢，结果发现两个星期下来。我不知道多少个19.9，可能有20-30个19.9，多少个39.9吧。然后呢，加起来就是现在夏明老师拿着那个文文的计算器，因为他今天在帮我加。
0: 哎，其实还好，你看，就是20、30、40的，确实多了一些。
2: 对
0: 对，
2: 是的。
0: 但是这个3404是怎么回事？
3: 这是这个的总数，这是另外一瓶。
2: 他在跟我算总数，就两个星期。我跟大家说，就在某一个小的方向上面，可能零零总总花了5-6千块钱。但是呢，我又细想，在花5-6千之前的上个月，我没有狠下心来买一个3000多块钱的洗涤机。然后呢，我花这5000多块钱，我可能还有2000多块钱送出去了。我就想，我当时为什么不买洗涤机呢？我特别后悔。
1: 对，就是抠抠缩缩的花了很多钱，但是还没买到正经的东西。
2: 对，
1: 就跟我妈说我似的，就比如说我曾经有一段时间热衷于买做饭的东西，其实说实话我一顿饭也不做，不就是不能说不做，我帮忙，但是帮忙家人也不满意。哎，去前边你别就在这添乱。我给我妈买什么早餐机、空气炸锅，又买各种的，说是能放上的直接烙成型的小饼，然后我天天的就各种的电饼铛，给我妈导致于她的厨房装满了，我们家的厨房也没地儿放了，然后导致于我妈就说：“你说你弄这么多东西，你不如说真正的你买一个好的，你现在需要的一个大电器呢，就是说你买一堆破烂，不如买一个好东西。”但是我觉得其实也不为过吧，现在年轻人好都这样。你要说是我是91的啊，你像我们那会儿想买，你都没有卖这些东西的，人家电器还没那么发展那么好呢。现在的这个甭管是网红的电器也好呀，说现在说吃的喝的用的呀，我觉得它那个颜值在呢，就值这些钱。我老是这么劝自己啊，我不知道大家是怎么想的。
0: 这个后悔药呢肯定是没有。
2: 没有。
0: 但是任何事儿呢都说你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
1: 嗯，
0: 对吧，想要觉得之前的后悔呢，你可以从现在做起。
2: 确实我现在开始停止了，现在我开始另外一方面的就是。
0: 投资了是吗？
2: 也不算，你算是给自己家里面投资，这也算投资吧。
0: 哦，
2: 就是因为买了这些东西没地方放。
0: 哦，
2: 然后导致于现在我要把电视机背景墙。
0: 换房子。
2: 没有这换房子。
1: 那后悔他当时那个房子的那个设计了。
2: 那个设计了，因为我没想过我会有这么一个时期买这么多的东西，然后我需要一片置物架去摆放这些东西。因为如果说把它放在看不见的地方，那可能我就会把它遗忘掉了，这个东西我就一直没有用。可能等到了明年 又在文文姐的家里面出现了、
0: 有一句话叫做我非常慎重的经过深思熟虑的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
2: 对， 对，是的，我觉得生活当中全部都在做这种事情。
0: 对，
2: 包括就是我现在就在想，就是我觉得当时我在装我们家房子的时候，我觉得

0: 规划的特别好，
1: 嗯，
0: 我觉得没问题这样子。我说未来也有储物空间，但是我确实没有想到，比如我买包我会买这么多，然后我需要一面置物架拿来去放它。现在我就在做这件事情，我在全包园，然后问定制，然后呢自己又出去找那种就是做那种定制柜子的小厂家，然后我看怎么样能更省钱。我现在正在做这件事情，然后让自己未来反正减少一点后悔吧，反正不放包了还能放别的。
1: 我觉得想让自己不后悔啊就可以啊，听取一下身边的一些意见领袖他们的话。那所谓的意见领袖不是一纸空谈啊，就要你看，比如说我们装修房子来说吧，
0: 嗯，
1: 我是特别认可设计师包括工长也好，他们对于装修这件事儿，人家深耕了这么多年的经验的积累，给我提出的一些建议。我当然知道我想要什么，但是我想要的这些首先能不能实现，其次呢在日后的生活当中它到底是一个梦想中的场景呢，还是真的从实用功能它可以存在的一个场景。
0: 嗯，
1: 我这个方面还是非常信赖设计师的。
2: 对，其实说句大白话，就是我觉得设计师在我们整个装修过程当中啊，就是是最理智的那个人吧。你就比如说其实装修我觉得没有不后悔的，就是某一个点某一个设计的因素或者某一个空间总是让我们过后拍打。

你不用说我随便想问个问题互相推诿，哎，不是我负责的你问他，不是我负责的你问他，这个可能我们就麻烦了。上班呀，生活本来就那么忙了，我天天还要因为这个事来沟通啊。他会帮咱们做到一个承上启下的一个沟通。第二个一个点呢，就是帮我们回归理性。就比如说比如说我装房子，我也想呀，你把我这房子两居室你给我装成大别墅的视角，我这个我要搁100双鞋，我这个房子卫生间我要做干湿三分离的，就是肯定每个人都想让自己的装修花最少的钱，装出最好的效果，装出我们家人一来或者亲戚朋友一来都能满意的效果。但是呢，我们要取决咱们房子的格局、户型以及能不能真正的一个改造。设计师会直接让咱们回归现实，回来不行，咱们得这么着、这么着、这么着。因为设计师在碰方案的时候，我就在边上有时候听着嘛，确实是，包括客户就说了，哎，我发你一个我在某书上看的，我发你一个这个，你看合不合适？哎，我发给这个博主，那有的设计师可以采纳，那有的设计师就说了，别看了，那不适合咱们家。我觉得设计师设计的多了，人家一年说实话啊，180套房子经过人家手设计嘛，那我们可能这一套房子交给人家，我觉得60%-70%听人家设计师的，3%-40%回家我们再跟着家人一起商量啊。那反正花钱装修我们肯定要大差不差满意啊，我不能说装修没有后悔吧。那我俩来自全包园这家公司，有很多客户因为选择还纠结呢，还这个说实话头一天选这个第二天过来改方案的都有啊，每个人都有可以有后悔的余地，只要咱们没有下单，没有这个生产，没有配送，或者是没有这个定型之前，咱们都可以反悔。为什么呢？因为全包员的套餐也好，付款方式也好，以及咱们的过程中也好，还有售后也好，都会给咱们有后悔的一个余地。您就比如说全包员套餐非常非常的多，不管是你是整装也好，整装咱们有 QC Pro 的整装套餐，您说我做这个小户型的老房的改造也好，咱们有小户型老房的专属套餐，您还是说我现在住着呢，我觉得哪都挺好，部分的空间我不满意，我们还有局装厨房、局装卫生间的套餐。您再比如说我精装房收房，我这个我不想装，但是我就觉得太就是跟别人家一样，我就觉得特别难受，我把软装改一改，我们全班做软装也还是都可以的啊。这几种情况您有纠结的，或者是说您哪有这个质疑的，您都可以在我们的来做客的节目的直播时段这一个小时的时间1点之前，您拨通全包员的咨询电话，以及就是咱们站优惠的电话是400-606-8866，这一通电话呢可以帮您解决就是目前您在家装上所有的想法，或者是所有的一些家里的问题的解决方案都帮大家解决啊。那首先的话呢，我们既然来做客了，我们提供这么多的套餐，领导也是把这么多的套餐的优惠价格都给到了我和刘源的一个这个我们

您如果说有一套毛坯房想要找全包员来装，既然叫全包员，我们包的也非常全，比如说包您家前置的梁燕房，包施工，包主材，然后包辅材，包所有的这个整体厨房的装修，比如说橱柜的地柜、台面、吊柜、洗菜盆、龙头，这些都包了，还包了您整体卫生间的装修，比如洁具、卫浴、马桶、花洒，什么防水地漏、铝扣板吊顶、浴霸、门、门套、门锁，这些都包了啊，还包含了成品家具，还包含了定制家具。如果您是新房装修的话呢 ，Q7 Pro 的套餐，在店面，其实店面进入。

0: 但是我说了，前十九户您打将会享受的价格比这129,900还要便宜，便宜多少？在这个价格的基础上，再给您减掉10,000啊，变成了119,900起的一个套餐，并且超出每平米，回到了全包园7-8年前的价格，只需要1099每平米。如果您说我80平的房子，节目时段15-16万您都下来了，100平的房子17-18万之间的价格，就把您家的家具、定制、灯具、窗帘、施工、主辅材以及前置的设计、前置的方案都给您包含了。
1: 嗯 ，Q7 Pro 啊，
0: 嗯，
1: 这名词啊，说实话，现在这种信息太多了。我前两天看好多车呀，好多电子产品
0: 上
1: 市啊，手机发布一会儿这个什么X15，这个什么 Pro 加 Ultra 等等。实话来讲，可能对于我们消费者啊，就稍微有点干扰。
0: 对，
1: 咱就简单的说，比如说我们家确实要装修了，
0: 嗯，
1: 您那什么这 Pro 那 Pro， 我一听大概挺好，
0: 您就
1: 有点迷糊。
0: 那这甭 Pro 了，咱节目时段不都说了吗？新一会儿我这会儿放的是新房整装的套餐，
1: 嗯，
0: 您就选我说的这个套餐，
1: 嗯，
0: 65平套内119,900，超出一平1099，咱就选这个套餐，而且呢，在这个套餐的基础上，我们。

0: 买一套家具还多少钱呢？119,000。实话啊，只能说是合适，没有说不合适那一说。并且的话呢，我们再送您定制家具啊，定制家具十投影，其实店面已经是定制券或者是家具券了，没有说一下送多少投影的。你想，我送您10,000块钱的定制券，咱们肯定定不来十投影，因为索菲亚的、马格尼尼的或者亚美特的，人家带五金件、带设计，人家带板材，板材还是 INF 级的板材，都得1,200-1,300开外一平米了啊。但是呢，本期节目我们申请到的可不是十投影，直接再给您加送一共计17投影的定制。您想想，如果一套新房13件家具加10投影的定制，您在家具和定制这一块您就基本上不用花一分钱了。17投影，咱们要说展开来算，按投影面积底儿乘一高来算，您能做4个顶天立地的大衣柜。咱们家说实话，一多数都是3居室，您才做3个大衣柜，剩下的您做个鞋柜、做个餐边柜不就够了吗？反正本期节目诚意满满啊，您因为本周有大活动的加持，您拨通400-606-8866这个电话去占名额，因为我们在录入 CRM 系统上是给您19户，您1,2,3,4户是有备注的。
1: 哦，哎，那我多问一句啊，因为有的朋友肯定会听漏了嘛，对吧？但是也怕听漏了，这样的话有后悔药他也没法吃啊，对吧？问题也没有后悔药啊。你刚刚说的那个送什么家具啊，送包括定制啊，包括什么60多平米以上的，按每平米1099啊，我们只要现在打电话，我是不是所有人享受的这些优惠是一样的？
2: 不是所有人享受都是一样的，就是如果说您不是前19户打进400-606-8866的听友的话，那您可能这个价格会比今天我们给大家报价贵10,000块钱。开始跟大家说的65平，套内面积今天给大家的价格是119,900，超出一个套内面积是1,099。但是如果您是第20户的话，就是65平套内面积129,900，因为不知道夏明老师记不记得上次我们来节目的时候是129,900的这个价格。包括之前全包没有在套餐上给大家做一个优惠，而且这一次呢，您打400-606-8866会比以往的套餐多了7平的定制，
1: 就等于这周已经比上周又便宜了10,000块钱了。
2: 对，是的，
1: 哦，
0: 而且定制多了7平米。
2: 对，
1: 那我上周打了电话了，我这周还能再打吗？
2: 可以，就是您可以去替换这个优惠。如果您听到了这期节目，您打400-606-8866和工作人员说一下，看看对接您的是哪一位经理或者说哪一位老师，您可以去更换优惠。而且今天的这个优惠依旧是为大家保留一整年的一个时间。
1: OK， 这样吧，大家现在赶紧打，因为只有19个名额，说多不多，说少也还行啊，也不算太少。
0: 对，
1: 您打完电话呢，您可以问问他们，我是第几个呀？
0: 对啊，他们这次
1: 是第25个，那我下周再打，不着急。
0: 第25户就是按照店面的价格签约，但是我
1: 那肯定不能去啊。
0: 对对对，您先
1: 打着吧，肯定不能签。对，您等到下周的时候再听，再往前抢那个19或者怎么样的。总之，您越早打越能抢着这19户。
0: 没错，
1: 对吧？19户目前价格是最优惠的了，
0: 是
1: 的，不光是价格直降，比上周就直降了10,000块钱了。刚刚说的家具啊，什么玩意儿也都含了，
0: 对，
1: 而且是定制家具也都含了。
2: 嗯，
1: 且您那定制家具用的可不是杂牌的，刚刚说的那几个我都听过，什么
2: 索菲亚
1: 不用说了，
2: 亚美特、马格尼尼，而且是 INF 级板材的。如果说您今天下午有时间，因为我们还有半天的时间，其实活动呢从昨天早上就已经开始了。您打400-606-8866，提前比如说预约停车位啊，首次到店免费打车接送，您到了门店可以去看一看。因为我们像比如说定制家具 INF 级板材，每个月都会有一个环保检测报告，然后另外呢，全包儿的那些实木家具给您送到的8到13件家具，您在门店也都能够看到。反正您到了店，会有专门的人员接待您，也有时间，我建议您最好今天下午来看一看，因为可能越往就是国庆节或者说越往中秋节这种假期走的话，人其实会越多。您可以趁着今天还有半天时间，反正以您到店时间为准啊，打400-606-8866，到了门店领2分半受理走。
1: 当然啊，因为今天是周日啊，最后一个下午了，估计门店的人不老少的。
2: 对，
1: 也看您自己的情况，也别赶喽。但是赶喽的事儿是什么？先把这电话打了，
0: 对，
1: 然后先把这优惠给占上了。至少您得我先把这前19名给弄上吧，对不对？
0: 对，
1: 这就跟期末考试似的，我不得今年的目标是多少，

0: 跑进班级前20，这一样。如果您有装修需求的话，先把这个占上。站上不意味着您要交钱站啊，或者怎么样，没有啊，只是打电话就能站上，
1: 没错。
0: 之后您再去慢慢的考量。刚才袁说了啊，这个给您保留的时间是1年呢，
1: 是的。
0: 所以呢，您慢慢去对比，慢慢去考虑。但是今天您觉得值，至少比上周就值了，直接就降了1万了。
1: 对，
0: 所以您先打电话先站上，这个是重要的事儿，然后再安排什么时候去看。如果您说我最近就没什么事儿啊，我什么时候都能看，那建议您平时去。
1: 对，
0: 周一到周五这时候相对来讲人少，然后让那个设计师也好啊，包括接待的小姑娘小伙子也好啊，帮您细细的介绍一下，因为他们东店的地儿还挺大的。
2: 嗯，共计4层呢。
0: 对，
2: 而且的话呢，我只说了一个新房的一个福利。如果说此时此刻在听节目的听众，如果您这会儿有小户型老房的，就比如说咱们学区房面积不是特别大，你让我花这个13万、15、16万装修，我觉得不值，我也不常住，可能我住2年，孩子不上，孩子转就是升学了以后，我可能再搬哪儿去，或者这房子我退了。有一个小户型的老房的套餐啊，在我们这次做店庆的这个基础上，超级性价比，我觉得。觉得特别合适啊！你想想，如果一套50平米的老房，我打个比方，咱们拆除修复改水改电都做好了，整体空间的主辅材都包了，包施工，整体卫生间厨房咱们装好了以后，再给您配置8大件的家具，1张1.8、2米的床呀，什么或者1张1.5、2米的床，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SPA、餐椅、灯具、窗帘都给咱们配齐以后，再把这个房子的全房的暖气片都换新了，加拿大百事的、瑞士森德的、太阳花的，像这样的。闭眼之前，就前几年那个我订服装的一客户，40多平的房子还花20多万，小30多万呢。甚至还有很多朋友，他们都说以前小户型的老房都没少花钱，因为它毕竟属于老房嘛啊。但是其实全包圆的这个套餐以前是不接的，或者接以前都是13万多开外才走这个套餐的。节目时段我们领导也说了，不限名额限时间，只要您在我们的1点钟之前拨通400-606-8866，针对小户型老房的。针对我们的预算有限的听众，哪怕您装完房子出租的，这个套餐89900起，哪怕您说我套内面积大差不差60平了，保证您都超不过10万块钱，就都给您装下来了，连家具带暖气片就都给您换新了，都给您送了。
0: 哦、也就是说，我们家要是小户型的话，就跟那19个名额不冲突。
2: 不冲突。
0: 哦，我这儿不限名额了。
2: 要不然的话，小户型老房都占上了，咱们平时的新房老房占不上
0: 了。
2: 这个是我单独申请回来的。
0: 那您放心打吧。如果您说我还是没明白到底多少平，简单一点，您就记着全包员的电话。然后呢，把您家的平米数跟他们报一下，大概就知道您加入的是哪个优惠，您得的是哪个优惠，现在您在哪个优惠里边排名多少，大概就能都知道了。
2: 对
0: 吧，
2: 您就想9万块钱装一套老房子，再把咱们的家具配好，再把咱们暖气片换好，您就随便住个几年，出租您都不心疼，并且您这个钱花的肯定不后悔，因为全包要用的都是1线大牌的，定制给您送的是索菲亚的 ENF 级板材的砖呢，给您都用的什么伊诺呀、马可波罗呀这些大牌的，墙漆我们都给您用的是美图仕的，并且所有的地板都用的什么瑞士卢森呀、德尔这些等等的大品牌，具体所有的什么木门的品牌以及我没有念到的电线水管的品牌，您拨通400-606-8866这通电话去算。像刘源购物，我还帮他拿计算机这样算报价呢。那您想，咱们一套房子的总价出来，我就按这个品牌的人家卖的价格，我给您减。您放心，减出来的价格一定比您就是花的这个总价超值。
0: 嗯，这个您当然也可以自己去算去，没毛病啊。哎。再问一下，现在我能打电话的同时，我顺道把凉房给约了吗？
1: 可以，就是刚好您打400-606-8866，一定要说您是欢乐正前方的听友，因为如果您没说的话，首先我们现在是按排单来算的，就是他们顾客有排队，因为旺季设计师的人手他也是有限的，然后呢，可能想装修房子的朋友会比较多，大部分都约这个时间，而且基本上量一个房子要花设计师一个上午，或者一个下午，
2: 远远的得一天时间，
1: 对，一天时间，所以您打400-606-8866，就说你想约凉房，然后呢，看看能不能够约到下周的。反正我们是能够尽量让您走这个 VIP 插队的通道，咱们就走一个这个通道。
0: 我们家顺义的那个文文刚买的那个600多平的别墅，
2: 还我买的，行，
0: 对，
2: 量一下吧。
0: 那个，这个
1: 我量。
0: 顺义的能接吗？
1: 能接，就是像北京周边北三线附近那全包圆。

0: 都能接，反正您是隶属于这些地方，然后呢包括您家无论说做新房老房，老房的小户型，或者说您家做局部改造，一会儿跟大家说局部改造的优惠，您打400-606-8866全包员都接。
1: 好吧，只要您有装修需求，先甭管您是什么样的户型，甭管您的房子在哪儿，都先记着他们的电话
2: 400-606-8866。
1: 优惠还没完呢，下半时段还有好多优惠，一会儿回来咱们接着说。
3: 小歪小歪，导航秋天，
4: 你为您锁定最美秋日乌兰察布，
3: 登苏木山，走进五彩油画世界，畅游灵湖古塞，沉醉漫川秋色，漫步乌兰哈达火山，望星空浩瀚。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
5: 25000里是红军长征的不停脚步，25000公里是全国脱贫攻坚楷模黄伦秀驻村一年的里程。从草鞋到皮鞋，不变的是坚守。20多座雪山留下了红军用血肉之躯翻越的痕迹，3700米是青藏铁路人攻克冻土的攀登。从徒手到机械，不变的是信念。24条大河挥洒了红军多少次强度的热血，55公里是港珠澳大桥建设者在伶仃洋上跨越。从山板到大桥，不变的是初心。25000里不是终点，是每一代人重新出发的起点。20多座雪山是每一次攀登时抬头可见的灯塔。24条大河是每一次跨越时脚下涌动的力量。长征从

0: 况信息。
1: 交通部门发布提示信息，自驾前往服贸会的市民请注意，目前首钢园内部停车场紧张，请优先选择金安环宇会地下停车场、冬奥广场停车场停车。鼓楼周边车流量大，鼓楼东大街双方向、地安门外大街双方向车多，行驶缓慢。西五环八角桥北南向北内侧车道有事故，后车多。京开高速新发地桥北进京方向外侧车道有事故，后车多。北三环太阳宫桥东东向西内侧车道有事故。
0: 改装的热血，越野的自由，机车的浪漫，老车的岁月。第二届北京国际潮流车文化展览会，九大文化场景玩转炫彩车生活，一场属于爱车人的盛大聚会。9月24日至27日，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顺义馆，1039邀您共度燃情中秋。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玩车，限时抢票中。
1: 北三环东向西和平西桥右侧车道有事故，后车行驶缓慢。
2: 老胡同遇上跨国忘年恋，这场上门提亲全家直接乱套。
3: 北京交通广播开心麻花角马计划爆笑喜剧蓄势待发2.0正式开票，全新卡司加入杨洋、佳佳、 Mr. Q、 小强演绎新版合家欢蓄势待发，4个人13种身份误解，套路层层叠加，提亲现场大型翻车，名场面轮番上演，反转密集，温情收尾，蓄势待发。购票通道已开启，上大麦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享受优惠购票。我们在剧场等你，看这场啼笑皆非的家庭闹剧。
4: 12点，太阳的味道正浓，茉莉花的清香，街边小店的波起，刚刚端上桌的热气腾腾，这个城市的味道就在鼻尖，也在心里。2026年，周一到周日，中午12点，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一起寻找最有味道的生活。
5: 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欢迎各位回来。今天呢，我们聊一聊家的事儿。两位来自全部非常熟悉了，富贵文文，欢迎文文。
6: 大家中午好。
5: 还有刘媛媛，欢迎媛媛。
6: 大家周末快乐。
5: 哎，刚刚跟大家说了一个直降的优惠。
6: 对。
5: 这才过了一周，就直接降了1万。
6: 对对，
5: 按这个这个
6: 降，我刚刚想说，夏明老师肯定想下周降2万，再下周降3万，怎么可能啊？哎、从我们俩兜里掏。
5: 你要这么想，就是这么降的话，我一个月挣4万块钱。
6: 哦，对，您就可以理解这4万块钱，
5: 对不对？
6: 4万块钱这个不太现实啊，这降1万，我们两个都觉得很不现实。您就理解，反正差这一周，然后您挣了1万块。
5: 为什么现在有这样的活动？说你们是有什么大活动是吗？
7: 因为是老板给到全包员的一个补贴，就是全包员的，应该是老大是叶之峰集团，他现在做29周年的店庆呢，其实金九银十是他的活动的重磅，选择在全包员的东五环店面做大活动落地的，比如说什么到店里啊，上半场刘媛都给大家说了，到店里的话真的就是都是乘卡车给全包员店面送，我看他们的这个就是来货价啊，咱们我这直播可能也看多了，就是来货价都是79、89，像什么乐扣保鲜盒都非常贵的，这个到店不管你选不选全包装修，我们都给您送，
5: 这个只要我现在打电话
7: 您去就送。
5: 但是必须得先打电话再去。
7: 对，要不然人家说您听怎么来，咱们得有一个，您得占欢乐正前方的优惠的名额。你说我有房子装修可能不着急，但是我先到店去考察去，走的时候别忘了去拿有乐扣的保鲜盒，还有网红的穿鞋凳，我觉得那小凳子也特别好看，还有什么雨伞，包括水杯，还有什么到现场如果是带小孩去的话，现在比较火的那叫什么拼豆。是吧，拼豆，我就在拼火也拼不明白，还有那个折扇 做那个折扇，还有那个、哦、就是具有这个人物特色的，就把它你给它这个簪花呀是什么呀，做成一小扇子，您都能拿走啊。吃的、喝的、玩的、乐的，小朋友年纪小的还有这个儿童游乐区，完了老年人可以去我们的适老化改造的那个全智能的改造的场景去可以体验一下。然后呢，比如说你说我赶上中午去了，我困了，全包园还有专属的睡眠体验馆，各种的床垫的睡眠体验馆，你躺着睡一觉。反正我觉得现在，与其说我们是装修公司，不如说是我们是未来家居的一个体验的一个生活方式的体验馆。穿运动鞋去，因为上，一共四层，比如负一层都是主材，一楼的话呢，都是我们有公益展区，经常跟大家说我们装整体厨房呀，装整体卫生间呀。那个东五环的一楼就是给大家展示我们整体的厨房是怎么给它拆掉，怎么给它改水改电，怎么做橱柜，然后还有卫生间、马桶我们怎么安装呀，怎么样的，甚至有很多的水管的一个展示，比如我们用的日丰的水管，它是我们老说纳米抗菌管嘛，它是什么样的一个结构，电线，包括所有的一些厨房水的一个展区，就是如果说想了解全包园工艺的，然后因为隐蔽工程非常重要嘛，也都可以拨通400-606-8866这通电话，您可以着重跟我们接线员的客服小哥哥小姐姐说，我比较注重施工工艺，那我们到店以后，咱们比如说主材我们就一概而过，因为主材咱们还得来两趟呢。您得等选了全包园，确定风格以后，您才能精细化的选材。咱们大概浏览一下，利用长时的时间，我们去给您讲解一下全包园近乎就是100多道的施工工序的每一个节点、每一个环节，需要您在什么节点请个假，需要您在什么个节点必须去现场验收，我们提前跟您告知，到时候您拿着日历也好，工作安排也好，把那天空出来就行啊。这个是一个嘱咐点。第二个嘱咐点呢，就是您要带着您准备装房子的一个需求去问问题。你就比如说上半场我给大家介绍过了新房整装的套餐，65平的套内减掉10000是119900，超出一平1099的一个价格。那么还有一个给大家讲到了小户型老房。

0: 包了全房的暖气片换新水包改电，还包整个的开荒保洁售后质保都包了，跟其实跟就是整装，把您的小户型拆掉整装这么一个套餐，店面也差不多十二三万出头了。节目时段您拨通4006068866，不限名额，限时间一点钟之前，是给您做到了89900起。再提重点啊，89900，您减掉八大件的家具，咱还剩多少钱？咱们再把全房的暖气片、加拿大百事的瑞士森德太阳花的这个钱刨去，您再把人工费刨去，其实这个我们老板反正说了，说这个套餐不赚钱，肯定是一点，您可以有利润点。其实装修市场很透明，您就知道，你说不到90000块钱的一个装修，包着家具，包着暖气，我们的诚意是多少。所以说呢，本期节目不管您是什么样的一个装修需求，我建议在九月份您都可以拨通一个电话，4006068866，不管您装不装，给您保到明年的九月份之前。
1: 嗯，刚才你还说到了局装，就是我们家可能不需要大装，对吧？我只需要局部的改改什么卫生间啊，
2: 对，
1: 这个或者是厨房啊，
2: 对，
1: 也有优惠是吗？
2: 是一方面是有，另外一方面不是上半段结尾跟大家说了一下科技凉房吗？
1: 嗯，
2: 就如果说您要是想做局改的话，我觉得这个很多时候是自己的个人的一个想法和需求，但是有一些家里面比如说连接着其他部位的话，有没有什么隐蔽的一些安全隐患，这个是我们不知道的，需要您去做科技凉房，那给您家就是出具完这个报告，然后您看完报告之后再做决定的。如果说您做完这个科技检测之后，最后发现真的可以局改厨房或者卫生间，您真的只做厨房或者卫生间的话，今天我们节目期间会有一个8折的一个优惠，打4006068866，差不多一个空间呢是28800起的一个价格。而且比如说厨房空间是包含了您家厨房整体的拆除修复改水改电，还有厨房整体的一个比如说能用到的地砖啊、墙砖啊，还有您家的就是地柜、吊柜、洗菜盆、龙头啊，包括烟机灶具都涵盖在内，差不多3万块钱左右。那如果是您家的卫生间的话，也是包含了地砖、墙砖，还有您家卫浴的洁具，比如说马桶、花洒、浴室镜柜都包含在内，那是差不多3万块钱左右。基本上一个空间咱们大差不差，我觉得面积您家如果是常规的话不会超过4万块钱，打4006068866，您可以做一个具体咨询，先约一个上门量房。
1: 有一些朋友会说，哎呀，原来我想着把整个的房子全装一下，
2: 嗯
1: 啊，但是为什么全装呢？是因为我就看着这个厕所不好，我就看着这个厨房不好，
2: 对，
1: 或者我就看着这屋不行，其他屋其实还可以，但是呢想着这局装可能不成。但是现在其实也给您提供了一个选择，说不定是一个省钱的选择。
2: 对，而且就是今天咱们聊的话题不是说吃后悔药吗？其实有在去年选择了全包圆做局改的朋友，那他最后今年呢其他位置他也重装了。
1: 哦，
2: 因为他一个
1: 做两次局改，
2: 对对对，因为他对这个地方他不顺眼，
0: 那我回家一看，我们家最新的地儿是我们家卫生间，
1: 有新
2: 有
1: 旧的，
2: 对，有新
1: 有
2: 旧，就最新的地方就是卫生间，或者说最新的地方就是这个厨房。而且如果说你两个地方都要动，不如全部都动，因为这两个地方加起来，您算一下，咱们按照35000块钱来算，两个地方加起来7万块钱。如果您家是65平的话，您多加个4万多块钱，您就把家里面全部都装了，而且呢还包了上半段跟大家说的，比如说像您家的17投影的定制，还包含了您家的这个8到13件成品家具。您家是老房的话，那还涵盖了比如说全房的一个暖气片的换新，然后呢咱们还有一个12000的直降。您去算一下这笔费用，其实是做全改会比局改更加的划算和合适。
1: 对，当然呢选择权还是在您，您可以先打电话把这个上门量房先约了，约了之后呢再跟家人一块商量哈。好吧，那接下来还有什么优惠要跟大家说的吗？
0: 那我以为要结束了呢。有、
1: 哎、结束也行。
0: 我
1: 也可以，咱聊聊后悔药的事儿。你不是说好多后悔的事儿呢吗？还没说完呢。
0: 节目不能说我后悔的事儿的。
1: 哦、
0: 私下聊。
1: 哦，行，好吧。
0: 还有两个套餐没跟大家说，就是老房的整装。刚刚刘源也说了，其实所有的套餐都具有联动性。比如说局装，咱们算算两个空间的局装，那不如就选小户型老房的套餐，才花89900。那小户型咱们的圆牙都花8-9万装了，如果你有他大房子，那11万多又能装套大房子，这个反正具体什么情况，
1: 放心，大家都能合计
0: 啊，都合计。
1: 对，
0: 我就不帮大家合计了呗。
1: 你自己天天一堆后悔的事儿，还帮大家合计？
0: 对，我就后悔够多，就不让你们后悔了。你们拨通4006068866，咱们可以自己或者找设计师合计一下啊。

0: 然后呢另外一个还有是老房大户型呢，
1: 嗯，
0: 其实我觉得也挺多的。我觉得咱们欢乐正前方的听众报名的，我真的我们领导统计了，我不说哪个房子，140多平的、160多平的，选择签约全包园的面积都可大了。我想着是不是以往我的节目说小户型说的太多了，把大户型给忽略了啊。
1: 小户型和大户型一直都是房产市场比较热的户型，
0: 对，
1: 因为一个是改善性的住房嘛，
0: 对，
1: 我从小户型换到了
0: 大户型，
1: 换成大户型，
0: 对，
1: 因为大多都是孩子终于毕业了，
0: 是是是，
1: 终于从高中毕业了，他考上大学了，我们可以从学区搬出去了，
0: 对，
1: 这个时候肯定要选择一个大房子，但是大房子呢有很多新房，它的地理位置不见得是如此之好，
0: 对，
1: 所以呢很多的二手房老房的大户型得到了很多人的喜欢，尤其他们得房率又相对高一些，
0: 没错，更何况一家上有老下有小，那得够用啊，你说是不是？
1: 对，肯定呀，要我不像你似的天天500平的房子住，
0: 是吗？我有吗？我这是
1: 没有这样的，你看就这还后悔呢。
0: 我短剧看多了，可能我觉得我有吧。
2: 他可能觉得还有5000。
0: 对对对，但是今天我全包园装修没有、没有。15平、20平，你15平、20平还是大到我200平、300平，那5000平也行，都行，您都可以拨通400-606-886的专线电话，反正都有优惠啊。如果说咱们超过65平的老房，那您可以选择一下我们这个我以下说的这个套餐，因为我们的叶之峰的补贴也好，还是店面的活动也好，我觉得优惠特别合适。首先我先算个报价，如果您是65平的老房，咱们装下的不是119900啊，因为您也还得再单加一个拆除修复改水改电的费用呢。全包园有一个报价方式，是65平34000，这个只是拆除修复改水改电这几项的费用，每超出一个套内面积再加收300块钱，就每平米300，这个在北京的装修市场收费也是非常合理的，因为有的公司按点位算，有的公司水电按米算，全包园我们是按照空间给您配置齐。我到现在自从 Q7 Pro 的这个套餐我们这个推出，我就没有听过说有客户反映说我水电加钱了，在全包园以前的套餐按点位算肯定咱不够用啊，因为尤其是做全屋智能的，但这个套餐按空间算，基本上我们这个套餐正严丝合缝的帮大家包圆了。那基于这个34000的基础上，咱们就算算，如果您是65的老房，那119900算到12万，再加一34000，您就花154000多啊。但是呢在节目时段我们能帮大家省一笔，记得啊，这个是前19户之内的，您打进400-606-8866，我们领导批的是前19户，再给大家老房直减12000，相当于是连装修带拆改带水电这块共计老房给大家直接减掉了22000块钱。因为您在装修这一块直减10000，您在水电这块再减12000，这不就是22000了吗啊。第一步水电帮大家省了12000，第二步呢老房装修必换的就是防盗门和防盗门锁，谁家装修包括我们买的二手房，第一步就是换了个锁再换个门，是不是？或者是人家我感觉都换吧，一块换了吧，全包圈都给您送了啊。门的品牌日上呀、神将呀、涛涛，很多品牌是10公分厚的19个点锁点的防火防盗安全门，再把原有的门锁给您直接生成指纹、密码、钥匙、刷卡、刷脸的智能门锁，连门带锁咱们要自己买的话8000-9000块钱打不住吧，就是咱就是便宜咱也得买点这个差不多的呀，所以我就算他再帮您省9000块钱，您拨通400-606-8866，老房整装只减12000的同时，再把防盗门、防盗门锁给您送完了，并且再把全房的暖气片给您换新，再给您送加拿大百事的、瑞士森德的、太阳花的，包您家旧暖气的拆除，因为您别自己在家拆，然后我们工人去拆完了以后设计老师随着就去测量完了，按您家所有空间、厨房、卫生间、卧室、客厅呀，甚至您主卧次卧，我们给您配置好全房的暖气片给您换新，除非您做地暖您再补个升级费，我忘了好像是每平补30多块钱吧，但如果您不做地暖的话，在这个套餐的基础上，暖气片全包园也给您换新了啊，暖气片再帮您省12000-13000之间吧，加一个防盗门、防盗门锁9000，这个就是2000-2000多块钱，再减掉12000，差不多30000多，不到40000块钱，帮咱们省回来了。一定记得今天打电话400-606-8866，尤其是说您年前想装修，春节前后想入住的，去占一下全包园专属的免费仓储。如果您确保这期节目占上，那就恭喜您， 到时候您十月份开工也好，或者是说您头春节前开工也好，或者您开春开工也好，您工期多久，全包园的免费仓库再帮您省几个月吧。哪怕一个月您按1000来算，五个月您又省了5000块钱。所以说老房您比新房多花的钱，甭管您多花多少钱，本期节目如果您确保在前19户打进4006068866的听众，感觉好像老房多花的钱都帮您再找不回来了。
1: 嗯，我打电话的时候我用记着你说的那些优惠啊，什么详细的条款啊，什么
0: 我感觉你记不住。
2: 对，我也觉得
1: 记不住啊，
2: 记不住的。就是您就听，比如说您听到了这块您打的4006068866，工作人员我们在就是来电台之前会把今天所有的优惠捋一遍给工作人员，他们会有这个详细的优惠的单子，比如说咱们今天这期节目有一些什么样的优惠，新房是什么优惠，老房是什么优惠，其他的优惠又是什么。那您打电话，您只是为了占您当下听到的优惠，工作人员会把这些优惠发给您，您到时候看详细清单就行了，您不用用脑子记。说实话，我们说完之后，我们都还得就是再看一下，就是我们整体的一个优惠内容，才能想起来之前的，因为确实太多了。
1: 而且呢，确实很多的优惠啊，就跟文文的遗憾一样啊，说不完，就时间有限，确实没法一一的跟您说，只是说大致的一个优惠，包括装修这件事您还是要到线下去看一看。
2: 对，
1: 真的看您的时间，今天下午他们有活动，且还有到店里，
2: 是的，
1: 打了电话之后呢，到店里去看一看，还能拿个小礼物带走。回家之后呢，基本上装修的价格呀，包括他们装修的图册呀什么的，包括照片啊，您相中的哪个样板间呀，您基本上在手机里边都已经门清了。回家之后跟家里边一块合计看一看最终要不要选全包园，当然选择权是在您。您说那我看完了之后，哎呦，这拿人家手短是吧，吃人家嘴软，这多不合适。我装修这件事儿啊，还是您觉得怎么合意怎么来。
2: 对，
1: 哎，因为确实是这个小礼物啊，伴手礼，这是他们的心意。
2: 嗯，
1: 这个来的都是客，对吧，就考虑完了，不用全包圆，全包圆也不会记恨您，或者说您把那乐扣的保鲜盒给我还回来。您放心，不会，他们也是给自己争取了一次机会，让您到他们店里去看一看他们提供的装修是什么样的。
2: 对，
1: 为什么会送这些伴手礼啊什么的，我觉得是对自己的装修的一种自信啊。
2: 对，
1: 因为首先甭管人家的东家是叶之峰也好，这个大家太熟悉了，在北京的30年了吧，得。
0: 对，29周年，
2: 明年就是30，
1: 明年30年，
2: 对，30年了。
1: 全包园在北京也10年了吧？
2: 对，明年就是10周年了。
1: 所以这不是一个年轻的企业了，
2: 对，
1: 这是一个非常有竞争力且有很多市场经验的企业了。
2: 对，
1: 所以呢，您到了店里边看一看他们提供的服务是什么样。可不可您的心儿，您再决定要不要选择他们。
2: 对，而且大家想一下，就是因为今天我们给大家提供的其实不光说是这些福利价格上的优惠，还有很多保障，比如说像基础工程和水电工程的一个10年的一个质保，这个大家可以不用担心。而且呢我们提供了这个售后的保障之后，我们还会有一个48小时的专属维修队。如果说未来您家哪怕说是给您赠送的，比如说赠送的智能门锁，赠送的防盗门，咱们出现了问题，您不需要去找厂家，您打4006068866，这是一通占优惠的电话，也是一通咨询电话。那如果说您选择了全包园之后，这就是一通关于您的保障的电话。您打了这个电话，可以去，比如说联系到我们的售后的工作人员去帮您进行质保。然后我觉得现在市面上吧，可能很多企业就是都会说，我们现在的国标，比如说质保呢是5年，我们给您升级为终身质保。您可以看看这个公司，它在这个市场中存活了多久。而且呢，叶之峰集团29周年这期间是经历了无数次装修行业的洗牌的，并且还存活在北京市场当中。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对比一下，不是说您今天打了这通电话，您占了全包园的优惠，那您就和全包园绑定了。您绑定的是您的手机号和全包园的优惠，不是这一家公司您必须选择它。您拿着全包园的优惠，今天下午有时间去逛了以后，您再去对比装修公司，也不用轻易草草的去做决定。那如果说全包园已经是您对比的第4家、第5家公司了，那您综合对比下哪一家公司的质价比更高，您去选择哪一家您心仪的公司。反正今天的优惠您一定不要错过这个电话，4006068866，因为我们今天还有 电器礼包没有给大家送呢。
1: 马上要跟大家说电器礼包了，反正这个今天不是聊主题叫后悔药吗？
2: 对，
1: 嗯，我觉得要想让自己不后悔啊，就是靠谱太重要了。
2: 对，而且我觉得，
1: 真的，你今天咱总结一下，文文，你总。

0: 主要你总结一下啊、嗯、你想想你那些后悔的事儿，可能大多都是因为不靠谱。
1: 对啊，我觉得很多事儿都是我选错东西或者选错人嘛。我就总结一句话，就是选对人啥都顺，选错人啥都贵。确实一样的，就是我们所有事儿、嗯、你装修也是一样、嗯、我选对公司选对的设计师，我觉得什么事儿都挺顺的。这俩人都听不懂我说话，我觉得什么事儿我跟他说一句话还不给我解释，我觉得什么内心
0: 就是贵不贵的吧、嗯、金钱能衡量，还有就是时间也搭里边。
1: 没错
0: 啊，所以呢刚刚提中的靠谱的那件事，除了品牌硬，
1: 嗯，
0: 其次还有盖着红章的那个有法律效应的十年的质保。
2: 对，双十年的质保。
0: 双十年的质保。
2: 对，
0: 这个我觉得可以作为您重点考量的一个标准。
2: 就有些时候就是大家可能会过于注重这家公司能不能够给我到一个，比如说网上的网红设计，可能一开始很多公司都说我可以没问题啊，
0: 嗯，
2: 但是真正施工之后，那开了工之后你发现不是那样的，你也没有办法选择别的公司了，因为没有一家公司会接一个半路中的工地。
0: 对，
2: 嗯，对，
1: 会扯皮吗？
2: 会扯皮。对对对，
0: 所以为了避免您真的去后悔然后还找不着后悔药、嗯，找一个靠谱的装修公司为您装修非常非常重要。来吧，最后还有一点时间说一说电器礼包。
2: 这一次电器礼包呢是来源于我们合作的几家品牌，比如说像美的、海信、方太，那他们不同的品牌可能拿了不

0: 这个厂家也是给到我们本期节目的优惠了。平时他们卖8000多一张的床垫，这个你拿着型号或者你去网上搜，现在他依然卖8000多啊。现在在全包园的东店只需要4999元，买一送一啊，也得需要，这个就不限名额了。您在节目时段如果有想换床垫的，可以拨通400-606-8866，这我们好多内部员工都买，设计师他们都买啊。现在应该也是数量有限了啊，还有很多的工艺升级没空了，大概60多项升级。卫生间入口防潮呀，防什么厨房防漏烟啊，厨房烟道刷防水呀，包括厨房的阳台墙，我们给大家升级墙砖啊，大砖上墙薄贴法以及美缝啊，这些大大小小的工艺，本期再升级帮大家省大概10000多块钱啊！一定记得在1点之前，马上就到时间了，400-606-8866，占9月份的应该是说很重磅的一次的福利了。
1: 金九银十，这是到了装修的旺季啊。如果您有装修需求，恰也卡在了这个装修的旺季，其实您可以抓住这个机会啊。因为到了这个旺季呢，各个商家都开始抢客户了啊，这个选择权就在您这儿了啊，多多的去考量一下，多多的去感受一下他们家的特色是什么啊，还有就是看一看他们之前装过的那些朋友们，看他们的房子装的怎么样。啊，当然了，您说我想看他们现在的工地，这我可研究了，现在看工地能看出猫腻来。

0: 地，
1: 嗯，
0: 他们就会在您家就近，比如说您家小区要有全包园的话，正好您就可以撇个腿，您就过去了。
1: 对，
0: 所以记着今天的电话，而且这个电话，如果您选择了全包园的话，为您可能十年您都得记着这个电话了，因为之后的所有您家装修的事儿，可能都要全包园来包园了。
1: 400-606-8866。
0: 今天关于后悔药，咱就聊到这儿了。没有后悔药啊，
1: 对，
0: 还是那句话，靠谱很重要。嗯，我是夏明，明天直播，不见不散。

0: 这地太滑，上次差点摔了。
1: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2: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区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10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3: 怎么联系？
2: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员。
4: 三碗不过岗，客官，上面有老虎。
0: 老虎？我武松专治各种装修拦路虎，
4: 曾相虎、延吉虎、偷工虎、包架虎都遇过。
0: 打400-606-8866，全包员专打这四只虎，施工材料家具一口价全包，零被动增项，延吉按天赔付，售后双十年质保来护航。
4: 那打完老虎呢？
0: 再送电器四件套，管他什么虎，一拳一个。
4: 400-606-8866，打完老虎装新家。
0: 活动详询店内。
5: 哎，来来，把这些木头都放到楼下。
6: 报告大脑，主人身体发现异常。
7: 身体怎么了？
6: 在户外工作的3个小时中，身体温度在持续升高。
7: 主人现在感觉怎么样？
6: 已经出现头痛、口渴、多汗、皮肤灼热等。
8: 赶紧发送紧急信息，让身体立刻休息。
9: 哎呀，哎呀，我感觉有点难受。
10: 天太热了，别中暑了，去阴凉地儿休息一会儿吧。快把防暑降温的药吃了，
7: 也要少量多次喝点淡盐水，
10: 注意定时休息，轮流作业。
9: 对，户外工作就是要随时关注身体状态。
11: 夏季户外工作，关注身体讯号，谨防高温中暑，保障劳动安全。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12: 北京时间13点整。
13: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少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1039剧场。路况信息，
1: 交通部门发布提示信息，自驾前往福茂会的市民请注意，目前首钢园内部停车场紧张，请优先选择金安环宇会地下停车场、东奥广场停车场停车。南五环东向西旧宫新桥有事故，后车行驶缓慢。东五环南向北平房桥北左侧车道有事故。东北三环内环方向三元桥右侧车道有事故。蔡虎营南路进城方向断续车多。东二环东向西安定门到小街桥双方向车行缓慢。临时东路进城方向青塔桥西左侧车道有事故，后车行驶缓慢。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交通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晴，偏北风三四级，阵风六级转二级，最高气温29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偏北风二三级，最低气温16度，最大相对湿度50%。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 6868585858。
1: 今天白天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比较有利于空气中污染物的扩散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1到2级，洗车现象指数为1，适宜擦洗车辆。
0: 故事再次苏醒，人物被光点亮，每一次倾听都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相逢。北京交通广播，2026年

与过去重与未来共振，跨越半个世纪，在战火与信仰中见证一代人的家国史诗。北京交通广播1039剧场，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历史的天空》，用声音带你走进峥嵘岁月，感受那段不能忘却的历史。

是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直至新时期的生命历程，如实描绘出了自20世纪30年代开始的近半个世纪复杂多变而又跌宕起伏的革命历史，塑造了一批性格鲜活、可敬可感的平凡英雄。第六届茅盾文学奖长篇小说《历史的天空》，作者徐桂祥，演播魔心。

闻因心存不轨，打了几个小仗，自恃有功，甚至对东方闻因动手动脚。江古威的恼火在于，虽然他还没有向东方闻因表白什么，他的那点朦胧的爱情火苗曾经受到张普景和窦玉泉善意而又严厉的提醒。革命者以事业为重，眼下正是斗争复杂时期，应该坚决摒弃小资产阶级情调，绝不能在凹凸山区缠绵于儿女情长。如此，江古威才把一腔热烈的爱情之火深埋在心底，却在暗暗地眷恋着那个清纯如水的姑娘。哪里想到，他都不敢做的事情，一个刚刚加入八路的泥腿子，却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并且明火直上地动了手。尽管他不相信东方文音会跟那个癞蛤蟆有什么瓜葛，但他的心里还是十分不舒服，岂止是不舒服，简直是痛恨。这一年是凹凸山根据地大发展时期，除了游击支队在游击战中不断扩充壮大，地方工作也有声有色。主持特委工作的江古杯提出了建设布尔什维克苏维埃的口号，并以李文斌担任县委书记的陈布县为模范县，要建立凹凸山的巴黎公社。李文斌的事业进入到一个高潮阶段，这个来自武汉的热血青年曾经被一篇秘密流传的文章《红星照耀中国》激动得心潮澎湃，毅然投笔来到革命阵营，以巨大的热情要在中国革命的领域里施展宏伟的抱负。是啊，中国太黑暗了，封建统治、列强统治、军阀割据，连年混战，民不聊生。革命就是要砸烂一切旧有秩序，就是要彻底推翻一切反动统治，建立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世界。他的家庭就是官僚家庭，在他看来是腐朽的剥削阶级。他崇尚革命，崇尚苏维埃，崇尚巴黎公社。他在宣布脱离家庭的时候提出来的口号是：不当少爷，要当主人；不做资产阶级的寄生虫，要当无产阶级的马前卒。后来进入凹凸山，由于凹凸山根据地的领导人在支队和特委主要负责人的配位上同江淮军区和分局产生了分歧，又是李文斌第一个表现了高风亮节，表示要到最底层去，他选择了革命基础十分薄弱的陈布县，以满腔热情打开了局面。初到陈布县的时候，工作极其艰难，这里的老百姓对革命茫然无知，原先杨天辉派来的几个党员只热衷于组织武装，拉起了几个武委会。尤其让李文斌不满的是，这些人对于彻底砸烂旧的秩序没有太大的热情。他们说陈布县的县太爷尤大头是个老好人，不反对共产党，不反对抗日，还经常给游击支队送粮送衣，只要你不招惹他，他就不会做对革命不利的事儿。李文斌对这些话很反感，尤其那个尤大头是反动军阀某某某委任的县知事，土匪进山的时候他是县长，国民党来了他还是县长，他就是靠这种八面玲珑的手段维持他的统治。给游击队送粮送衣又能说明什么问题？说明他同情革命？说明他是革命者？完全是胡说八道了。我们共产党必须建立布尔什维克的政权，应该由彻底的革命者来当县长，
有了这个认识，李文斌就向特委打了报告，要发动民众，要以革命的姿态，而不是妥协的姿态，开展陈布县的工作，要推翻旧的政权，撵走县长，没收奸商财物。这些提议都得到了特委的肯定。那段时间，李文斌被革命的激情燃烧着，由一个养尊处优的公子少爷，一变一变而成为农民运动的领袖。他走乡串户，宣讲革命知识，到雇农家里去，到手工业者家里去，尤其见效的是到县立师范学校去，在那里他得到了最大的支持。学生们对外面的世界比山野村夫们知道得多，学生们对于闯出凹凸山干一番惊天动地革命事业的热情比农民工要高得多。也就在这个时期，李文斌遇到了人生的一个必然问题，一个女子，一个凹凸山雇农的女儿闯进了他的心田，在他的内心深处，在澎湃的激情的海洋里占据了重要的一角。李文斌来到陈布县之后，在当地党组织的秘密安排下，住在了四区的崔家集。这是一个雇农家庭，房东是早期的农会会员。虽然这里的农会没有大的作为，但他们是支持革命的。具体的说，他们支持把他们由穷人变成富人的想法和行动，因此这样的家庭是相对可靠的，这里也就成了李文斌的活动中心。房东的女儿是一个17岁的村姑，每当李文斌秘密召集会议的时候，村姑就在门楼外面一边坐着女红一边望风。村姑没有读过书，不知道革命是哪路神仙，但她知道那是穷人的事业。一个浅显的道理是，只有穷人对那个读书人的话有兴趣。他同样不知道县委书记是哪路神仙，在他的眼里，他就是一个读书人，是一个从城里来的少爷。但是有一点他能够揣摩到，他是个了不起的人。他耳闻目睹了这个戴眼镜的年轻人的作为，在一群山里汉子的面前，他就像一只震动翅膀的雄鹰，煽动出火一样热烈的激情。他的身影神奇而又新鲜，在村姑的心里一次又一次地画下了深深的折印。每当他出门较长时间，他总是在心里为他祷告，想象着他奔走在山村里的样子，为他担忧又为他快乐。几天见不到他，就有一种怅然若失的郁闷，常常装着不经意的样子倚门而望。终于有一天，他鼓起勇气独自走进了他居住的西厢房，向他提出了参加革命的请求。他说他可以为革命做很多事，譬如望风，譬如做饭做鞋。李文斌那天很高兴，扶着他的肩膀连说了几声好啊好啊。李文斌说，我们的事业是老百姓的事业，我们欢迎一切有志气的青年加入到我们的行列当中。革命不光是望风，也不光是做饭做鞋，革命是大事业，要推翻一切反动统治，要打天下。在经过几个月的发动之后，陈布县的革命烈火就燃烧起来了。具体的做法是在农村发动成立革命抗战先锋队，借助八路军凹凸山游击支队的势力，将陈布县商会26家商人的财产悉数没收，充为抗战军需。然后是打土豪分田地，将农村一些富裕人家的土地和财富分给雇农，
并杀了一批抗拒交田交物的财主，驱逐了县区救治人员。一时间，陈步县一片赤色的旗帜飞扬。李文斌仍然住在崔家集，但却在江古碑的支持下赶跑了原先那个三朝元老的县长尤大头，任命共产党员崔鹤喜为陈步县人民抗日政府县长，并且仿造红军通南八根据地的做法，建立了布尔什维克的学校、医院、银行和兵工厂、被服厂等。紧接着各区也成立了抗战先锋队，地方武装迅速崛起，进一步的故事就开始了。在宣布抗日民主政府成立的那天夜晚，李文斌回到崔家集显得异常兴奋，脸上放射着红光，向那个一直在暗中守望他的村姑描绘了陈步县的革命形势和美好的前景，一直谈到了半夜。就是在那天夜晚，那个村姑把他的心连同身子一起交给了他。那时候他相信，他这样做就是对革命最好的支持。除了他自己，他什么也没有，他还能向革命奉献出什么呢？但是不久，陈步县的革命又出现问题了。一批被驱逐的旧政府官员和财主被断了后路，纷纷跑到凹凸山北，向国民党凹凸山特别行政公署专员刘汉英告状。这些人故意把自己打扮得衣衫褴褛、蓬头垢面，见到国民军长官就像离家的孩子见到了亲娘，眼泪一把，鼻涕一把，控诉共产党赶尽杀绝的暴行，要求国军派出部队进驻凹凸山南，勘乱剿匪，名正言顺地恢复党国政权，拯救那里的黎民百姓于水火。刘汉英不动声色，看着这群为了达到某种目的的，而把自己糟蹋得三分像人七分像鬼的遗老遗少，看了许久，然后不咸不淡地说：诸位，有些话在这里说说就说了，可是在外面就不能说了。你们应该明白，现在是地不分东西南北，人不分男女老幼，携手抗战，什么勘乱剿匪的，要是让山那边知道了，就是给诸位安一个破坏抗日统一战线的罪名，也不是没有可能啊。你们的事儿啊，我知道了，但是我军和八路有协议，他在山南，我在山北，隔山而至，我是鞭长莫及呀。我劝诸位还是回去，你们可以据理力争嘛。再说你尤县长过去给姚司令进贡大洋，恐怕也不是一次两次的事儿，那么大的交情，让他给山南通融一下，杨廷辉不会不买他的面子，把县太爷的交椅还给你也不是没有可能。这一席话让陈步县的土豪劣绅听得云遮雾罩，看着刘汉英那张不见表情的脸，一时不知他的葫芦里装的是什么药。姓刘的表面上说的冠冕堂皇，什么统一战线啦，什么隔山而至了，都是打马虎眼。他很看不起陈步县的尤县长尤大头，这个人滑得像泥鳅，有奶便是娘，现在知道找上门来了，你早些时候干什么去了啊？剿匪的时候老子跟杨廷辉恶战，你帮杨廷辉偷运伤员，老子打摇葫芦的时候摇葫芦都快弹尽粮绝了，跑到你那里三声枪响一吓唬，你就给他抽。

0: 筹集了500块大洋。
1: 哼，说一声隔山而至，
0: 别的县长都心照不宣，还是听国民政府的招呼，该送钱还照样送钱到陕北来。你尤县长一看是杨廷辉盖在头上，立即就去效忠，行政公署给你派300担粮食，你居然支支吾吾一再拖延，最后还送了150担，整个打了一半折扣。哼，这下好了，这下你该明白谁是政府了。刘汉英虽然为难了尤县长等一帮子土地爷，但其实啊，他的话是很耐人寻味的。尤大头再可恶，但他毕竟是国民政府委任的县长，虽说隔山而至，但是当初同杨廷辉签订的协议里，白纸黑字明确地说过，要以抗战大局为重，维持现有政权。八路军凹凸山游击支队的军饷可以就地征集，但当地政府接受山南山北双重领导，现在杨不得寸进尺，居然赶走县长自己作答，这是他绝对不能容忍的。尤其是他们处心积虑地扩充武装，必须高度警惕，必须及时遏制。至于怎么遏制，刘汉英自有主张。一方面他要通牒杨廷辉，提出严重抗议，这是走大道的。他也知道走大道收效甚微，杨廷辉不会买账的，但这条道不能不走。另有一方面，他巴不得杨廷辉把声势造得更大，把当地的土绅富户逼得更惨，逼到一定程度就狗急跳墙了。陈布县一乱，给山南其他几个县一个警告，共产党六亲不认，陈布县就是个例子。如此他们就会更加死心塌地地依附政府了。还有一点，刘汉英知道凹凸山的这些地方官员为了一方太平，都和当年的土匪现在的汉奸姚葫芦暗度陈仓，他们实际上就是姚葫芦的钱库和粮仓，这些人被共产党打下马来，就等于掐了姚葫芦的血脉，姚葫芦自然不会坐视不管，而姚葫芦一旦动手，让姓杨的和姓姚的都伤上元气，他就可以端杯清茶坐在一边乘乘凉了。他既可以通过洛安州的商行卖点子弹给姚葫芦，又可以在适当的时候帮杨廷辉一把，两边都有人情。他现在的任务是养精蓄锐，保存实力，就连日本人倘若不是找上门来，他都尽量不去招惹，说什么要他重新回到山南，还去勘乱剿匪，简直是痴人说梦，都是屁话。哦，当然刘汉英的真实想法不会告诉这些鱼肉乡民的土财主。过了两天，刘汉英就派人到凹凸山南给杨廷辉送了一份字斟句酌的公函，指责杨廷辉背信弃义，陈布县李文斌擅自驱逐政府官员，成立武装，是破坏团结抗日之举，而没收商行财物属于违法行为。与此同时，洛安州里在日本人暖意之下耀武扬威的汉奸姚葫芦也派人给杨廷辉送来一封信，自然是威胁了。一是要求杨廷辉立即撤销并处置李文斌和陈布县那个姓崔的泥腿子县长，立即迎接尤县长归政，立即将没收商会的财产归还，否则休怪姚司令我不客气。这两封信在凹凸山游击支队和特委引起了争论，开会研究办法的时候李文斌也参加了。 李文斌看了刘汉英和姚葫芦的信，勃然大怒，将信掷在地上，还踩了一脚，说：
2: 国民党欺人太甚，我们打倒反动县长，还权于人民，扩大武装，就是为了抗日，不是去打他刘汉英的。
0: 他有什么道理说我们破坏抗日啊？
2: 看看，他是和汉奸一个腔调，究竟是谁破坏抗日？不是昭然若揭了吗？
0: 江谷碑说：
1: 我同意李文斌同志的观点，我们对这件事情，我们不能汉奸的指挥。
0: 说完还有力地拍了一下桌子。杨廷辉说：
1: 大家还是冷静一点。老豆、老王、老张，你们的意见呢？
0: 窦玉泉本来是不急于发言的，他知道这个问题比较棘手，虽然只是陈布县的问题，但这里涉及到许多政策问题，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各种关系比较微妙。合作是合作了，但毕竟不是一家人，合作还有个分寸的问题。凹凸山的历史特殊，过去是官匪一家、兵匪一家，现在是国、共、匪、伪，错综复杂。还有，虽然同是从江淮军区派来的干部，但他对江谷碑和李文斌的做法有保留，他们过于理想，过于激进，在全民族统一抗战的前提下，去搞那种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似的革命，去建立什么凹凸山的巴黎公社，简直是异想天开，也不符合当前的政策和策略。但是让窦玉泉为难的是，杨廷辉和王蓝田对于江谷碑和李文斌的做法并非不知道，不仅默许，而且支持。他是个吃过亏的人，在川陕肃反的时候，他差点被杀掉，回到江淮军区，又反过来被当成某某某分裂主义分子被审查过。
3: 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塑造了一批半个世纪复杂多变而又跌宕起伏的革命历史的平凡英雄。长篇小说《历史的天空》，演播魔心。
4: 跨越半个世纪，在战火与信仰中见证一代人的家国史诗。北京交通广播1039剧场，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历史的天空》，用声音带你走进峥嵘岁月，感受那段不能忘却的历史。

0: 故事再次苏醒，人物被光点亮，每一次倾听都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相逢。北京交通广播2026年1039剧场，每天13点到14点，23点到24点，让我们在声音里与过去重逢，与未来共振。
1: 拍板新时代，感恩大回馈，首届黄金珠宝节火热开启，计价黄金公费8折优惠，文创联名饰品95折优惠，详情关注菜百公众号。
2: 这地太滑，上次差点摔了。
3: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4: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区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10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5: 怎么联系？
4: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员。
6: 玉帝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皮脱落。

0: 道风，这算哪门子空？
1: 贫僧修心不修房。
0: 你不是星空，是悟空。找全包员，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1: 何为全包员？
0: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万元定制柜。
1: 当真？
0: 400-606-8866，再送8平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1: 贫僧先打为敬。
0: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限区店内。
2: 劳驾您嘞，谢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3: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4: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FM 103.9，北京交通广。

0: 况信息。
1: 交通部门发布提示信息，自驾前往福茂会的市民请注意，目前首钢园内部停车场紧张，请优先选择金安环宇会地下停车场、东奥广场停车场停车。东二环北段北向南持续车多，京新高速进京方向清河站到建亭桥车行缓慢，万泉河路出京方向万泉河桥的西苑桥车行缓慢，北三环西向东安华桥到和平东桥车行缓慢，蔡营南路进城方向车行缓慢。
0: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

0: 号到六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 这里是1039剧场，让我们以声为舟，在梦穿行。
2: 跨越半个世纪，在战火与信仰中见证一代人的家国史诗。北京交通广播1039剧场，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历史的天空》，用声音带你走进峥嵘岁月，感受那段不能忘却的历史。

0: 这是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直至新时期的生命历程，如实描绘出了自20世纪30年代开始的近半个世纪复杂多变而又跌宕起伏的革命历史，塑造了一批性格鲜活、可敬可感的平凡英雄。第六届茅盾文学奖长篇小说《历史的天空》，作者徐桂祥，演播魔心。
1: 第十二集，革命的理想和目标是崇高的，但是实施的过程

窦玉泉苦思良久，还是一言不发，最后只说了句：“这件事值得重视，还需要认真研究，大家各抒己见吧。”窦玉泉可以顽固左右而言他，王蓝田却不能。在这样的会议上，如果他保持沉默，这种沉默

0: 要是把视线主要集成，可能在军事上可能对我们不利。王蓝田的话还没说完，张普景立即打断了他的话头。老王，你这是什么意思？我们就是要同敌人斗争的，我们还能在汉奸面前低头吗？王蓝田说，
1: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我们现在实力还不是很雄厚，不能惹火烧身。
0: 从内心讲，窦玉泉是很赞成王蓝田的意见的。从凹凸山的形势看，各方势力都在积攒精力，敛役待机。如果因为陈布县的问题，将敌伪的注意力集中在凹凸山南，刘汉英本身就居心叵测，一旦开战，势必袖手旁观。游击队的这点兵力将会受到重创，的确不是明智之举。但窦玉泉不会把这个意思说出来，他知道杨廷辉不是书呆子，杨廷辉不会不明白各种利害关系。他就只要不是被逼到绝处，没有必要充当出头鸟。杨廷辉终于发言了。杨廷辉说，
1: 陈部县的工作是我支持的，李文斌同志做了相当的努力，局面开展的也很好，尤其是武装建设功不可没啊。但是现在情况有了变化，有些人被触动了，我们得有策略，硬顶对我们不利。我看是不是这样，那个游县长还是让他当他的县长，没收商会的财产可以还给他们一部分，这样可以暂时稳住摇葫芦。但是抗战先锋队已经建立，不必撤销，这一点呢我们不必解释，这是抗日的需要，一切都是在抗日的旗帜下顺理成章的。刘汉英作为凹凸山特别行政公署专员，他没有理由反对，就是心有疑义，也不敢摆在桌面上说，我让他有苦说不出。
0: 张普景说，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么多让步？难道是被敌人吓破胆了吗？我们应该坚持，水来土掩，兵来将挡，我们有我们的原则，不能妥协。杨廷辉说，
1: 同志，斗争是要讲策略的，而眼下我们最重要的策略就是发展我们的武装，只有当我们的武装力量相当壮大的时候，原则才有可能坚持得下去。如果我们一味蛮干，同敌人拼个鱼死网破，那就是葬送了我们的实力。这次会议做出了三条决定：一，是陈部县还政于旧政权游县长的班底，退还陈部县商会被没收的部分财物，并且由杨廷辉亲自出面安抚游县长和一帮子土神们；二，是陈部县的苏维埃政权暂时转入地下活动，兵工厂设备送交游击支队；三，是以原抗战先锋队骨干分子为基础，成立陈部县抗日游击中队，并公开向国民党凹凸山行政公署报告，申请武器装备和军饷。至于能否落到实处，则另当别论。刘汉英有两个没想到：第一，是杨廷辉等人会做出这样的让步，眼看已经红红火火的陈部县赤色运动转眼之间就偃旗息鼓了。按他的经验，共产党善于星火燎原。

像这样自己泼自己的冷水不是共产党的性格，可是凹凸山的共产党就是这么出其不意。如此让杨廷辉的部队箭屋于摇葫芦，并借摇葫芦的手削弱杨廷辉的如意算盘，也就很难搏动。

部县成立了一个抗日游击中队，而且装出一副依靠国民政府的样子向他报告，以争取合法。刘汉英当然不会情愿给这个中队军需粮饷，但是他又知道，不管他承认与否，土八路的那个中队是不可逆转地成立了，他不承认又能怎么样呢？八路的队伍说发展就发展，压根儿就用不着征得他的承认。这一次之所以报告了，是给他一张脸，他要是一本正经的不予理睬，就是给脸不要脸了。前思后想，刘汉英最终还是决定把这张脸要过来，派了一名军需官，带上一门破钢炮和十条汉阳造，前往陈部县宣读他的手谕，加冕陈部县抗日游击中队奋勇杀敌，为党国效忠。战斗间隙训练，别的中队的训练都是司令部作战科组织，梁大牙的中队却是由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窦玉泉亲自组织。窦玉泉是个读过师范的知识分子，因为有点文化，过去一直在川陕的部队里当参谋。那时候川陕的红军搞肃反，发起肃反运动的领导人有一个出奇的理论，工农同志在工作中犯了错误，党可以原谅三分，倘若是知识分子犯了错误，就要加重三分。肃反前的一天，那位领导人偶尔看见窦玉泉正在看一个小册子，就顺手翻了翻，这一翻就坏了，那个小册子的作者是一位留过洋的军事指挥员，也是那位领导人正要在肃反中清理的重要目标。再加上窦玉泉当时和妇女独立团的一名女干部交往甚密，而那位女干部恰好又是窦玉泉顶头上司追求的对象，肃反一开始啊，顶头上司就向上打了报告，密奏窦玉泉说过的一句话：某某某指挥打仗就是不如某某某，如此自然是大祸临头，毫不含糊地被关进了改造班，每天要交代思想错误，如果交代不出错误，那就更是错误，属于执迷不悟，再往后就是顽固不化，再往后就是自绝于党。倘若不是一场战斗急需干部，窦玉泉的肩膀上早就没有脑袋了。那时候杀了多少人呢？没有理由都照杀不误，更何况他窦玉泉还读过反革命分子某某某的书呢，何况他还说过某某某指挥打仗不如某某某呢。打完那一仗，有些改造干部相信组织，又交了枪，老老实实地回到了改造班，不久后大都被杀。窦玉泉却多了个心眼儿，跟随一支部队回到了江淮根据地，从而躲过了大难一场。有一点窦玉泉没有想到，当初在苏区他曾经受过某某某肃反扩大化的迫害，差点成了刀下冤魂，可是到了江淮军区之后，他又莫名其妙地成了某某某分子。当时军队的一位高级领导人说过这样的话：某某某就像一粒毒药，毒药投到井里，某某某部队的干部喝这口井的水，都不可避免地要中一些毒。如此一来，窦玉泉就一再被食，没被某某某杀掉，还要为某某某背黑锅。又进行了若干次反省，又写了若干份检查，这才勉强过关，并在以后的岁月里，凭借勤恳的作风和实战经验，重新受到重视。
毕竟窦玉泉是一个经过战争，而且是正规战争磨练出来的军人，被派遣到凹头山以来，也是满怀雄心壮志，要一展身手，要带出一支兵强马壮的部队。但凹凸山支队并不像他想象的那样容易整顿，游击作风严重不说，兵员成分十分复杂，多数指挥员既没有军事理论，也缺乏严谨的战术训练，如此他就不能不多操一些心了。抗战爆发以后，凹凸山游击支队经过收编扩充，眼下共五个中队，每个中队有三五个小队不等，每个小队有三二十人不均。窦玉泉便向杨廷辉建议，军中立草为标，凡事都得有规矩，要规范编制，合理配备人员和武器，并对小队以上干部进行战术训练和基本的军事理论教育。这些建议均被杨廷辉欣然接受。窦玉泉搞训练是有

质疑。但两大牙齿柳却练得阴阳怪气儿，练习拼刺刀，窦玉泉讲了几遍要领，累得浑身是汗，从出枪、出刺、护身到侧身防卫都亲自示范，要求的十分细致，也十分严格。可是让梁大牙比划就不是那么回事了，张牙舞爪，笨手笨脚，还老爱抡枪托子，一急眼了就横冲直撞。窦玉泉忍不住一遍一遍的纠正，纠正多了梁大牙就不耐烦了，说什么一进二退上三下四的咱记不住，窦子亮你也别老找茬，我这个打法不比你的差，不信咱俩拼回刺刀试试。窦玉泉说，好啊，我看我不教训你一下你就不知道厉害，我让你三枪。梁大牙不信邪，拖着个木枪就要和窦玉泉拼。梁大牙人高马大，窦玉泉也是高大魁梧，彼此势均力敌，再加上窦玉泉在参加队伍之初就是受过严格的单兵训练的，自然不会怯乎梁大牙。准备好了就开拼，梁大牙横着一个木枪，泰山压顶一般向窦玉泉扑过去。窦玉泉拉开架势，等梁大牙逼近了，虚晃一枪，倏然一跳，梁大牙就扑了个空。但是梁大牙没有倒下，抽身杀了个回马枪。窦玉泉出枪一挡，用力过猛，两人的虎口都是一阵裂疼。梁大牙见两枪没有刺中窦玉泉，暂停，稳住阵脚，耍了个心眼儿，哇哇乱叫，声东击西，左右开弓，把一根木枪舞得呼呼生风。窦玉泉见这家伙又开始乱抡了，不敢贸然还手，连连后退，跳上了一个高坎，引诱梁大牙轻兵深入。梁大牙

0: 一杵，梁大牙就摔了个嘴啃泥。窦玉泉迅速回身，一脚踏在梁大牙的背上，把木枪头抵在梁大牙的后脑勺上，哈哈大笑。梁大牙，到底是我花拳绣腿，还是你笨脚笨腿啊？这回服不服？梁大牙被死死地踩住，动弹不得，叫了起来：
1: 这狗日的豆腐司令，你也不按章法了，你胡来，你耍花招。
0: 窦玉泉仍然踩住梁大牙不松，任凭梁大牙在他的脚下龇牙咧嘴的求饶，说：哎，我当然要耍花招，打仗打的就是花招，但是你要把基础动作练熟了，才能把花招耍好啊。你前几次上啊，打得都不错，但那都是小打小闹，也有很大的偶然性。你的对手要是我，恐怕就没那么便宜了吧。当八路的军官，你还得从头练，要练扎实的基本功，你听明白了吗？梁大牙说：
1: 我听明白了，你快松开我，你不能老踩住我不松啊。哎呀我的肋骨，我服了行不行？
0: 窦玉泉这才哈哈一笑，又使劲的踩了一下，说：哈哈，怎么样，

0: 但梁大牙知道，窦玉泉是一个有学问的军事干部，尤其是关于指挥方面，那是为官为将的学问。窦玉泉有些招数，他还是乐意跟着揣摩的，而且悟性不差，很会灵活运用，往往出奇制胜。譬如前不久在黄蜂崖反扫荡中，曲歪嘴的小队抓获了鬼子关的一条东洋狼狗，梁大牙灵机一动，当场让人在狗尾巴上绑了四颗手榴弹，拧开盖子，把拉火环扯掉，就放了狗。那狗一旦挣脱羁绊，就像箭一般往鬼子窝里跑，欢天喜地地炸死了他的老主人藤田少佐和七八个鬼子。梁大牙的仗啊，现在是越打越精了。这天是个好天气，晌午时分，梁大牙正在驻地村庄外带领朱一刀等人训练摔跤。杨廷辉骑着一匹枣红色的大洋马，满面春风的驰骋而来，一直奔驰到梁大牙的身边，翻身下马，把缰绳扔给警卫员，乐呵呵的照着梁大牙的肩膀上雷了一拳。梁大牙说，
1: 看样子司令员有高兴的事情啊，莫非哪里又打胜仗了？
0: 杨廷辉说，
2: 啊，不光是我的高兴事儿，也有你梁大牙的高兴事儿啊。梁大牙同志，上级要我们在鄂豫皖边扩大抗日武装，各县要成立县大队，从今天起你就是陈部县的县大队长了。
0: 梁大牙吃了一惊说，
3: 我的天，那不是又升官了吗？
0: 杨廷辉笑笑说，
2: 是啊，当八路当对了吧，看看升官升得多快。我跟你讲，这次我们在凹凸山要成立七个县大队，要把队伍扩充到2000人以上，干部严重缺乏，别的大队和政委都是老红军干部担任的，像你这样资历的最多只能当副大队长，你是第一个当大队长的，我们把你选作标杆，你得好好干，尽量带出一批新干部。
4: 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塑造了一批半个世纪复杂多变而又跌宕起伏的革命历史的平凡英雄，长篇小说《历史的天空》，演播魔心。
5: 跨越半个世纪，在战火与信仰中见证一代人的家国史诗。北京交通广播1039剧场，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历史的天空》，用声音带你走进峥嵘岁月，感受那段不能忘却的历史。

0: 故事再次苏醒，人物被光点亮，每一次倾听都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相逢。
1: 这地太滑，上次差点摔了。
2: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3: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居，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10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4: 怎么联系？
3: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员。
5: 三碗不过岗，客官，上面有老虎。
6: 老虎？我武松专治各种装修拦路虎，
5: 曾相虎、延期虎、偷工虎、包架虎都遇过。
6: 打4006068866，全包员专打这四只虎，施工材料家具一口价全包，零被动增项，延期按天赔付，售后双十年质保来护航。
5: 那打完老虎呢？
6: 再送电器四件套，管他什么虎，一拳一个。
5: 4006068866，打完老虎装新家。
6: 活动详询店内。
7: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兆涛，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8: 北京时间14点整。
9: 北京广播电视台。
10: 北京广。

0: 少河，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1039服务热线。路况信息，
1: 下面播报2026服贸会主会场首钢园周边实时停车服务信息。截止到下午2点整，首钢园 P2 二令钢停车场还有710个车位， P23 东奥广场停车场还有95个车位。交通部门发布停车提示信息，目前首钢园内部停车场较为紧张，请优先选择金安环宇汇地下停车场以及 P23 东奥广场停车场停车。京开高速马家楼桥南出京方向内侧车道有事故，队尾接近玉泉园桥。北五环来桂园桥东西向东外侧车道有事故，后车多。劲松路劲松中街路口东向西内侧车道有事故。万泉河路西苑桥南南向北中间车道有事故。京东快速双桥东侧进城方向内侧车道有事故。南三环方庄桥东东向西中间车道有事故，后车多。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交通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晴，偏北风3-4级，阵风6级转2级，最高气温29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偏北风2-3级，最低气温16度，最大相对湿度50%。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您1-06-6858-5858-6858-5858。
1: 今天白天，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比较有利于空气中污染物的扩散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1到2级，洗车气象指数为1，适宜擦洗车辆。
4: 奔驰车主专属福利，到店即赠4升原厂机油，仅限首次到访北京博瑞祥驰奔驰 4S 店的车主专享，另有原厂轮胎限时6折促销。地址：朝阳区花湖沟2号博瑞汽车园，8281-8757。
3: 本期1039服务热线为录播节目，请您不要发送信息互动，线下敬请关注爱车1039微信公众号。

0: 1039服务热线，服务您的爱车，服务您的生活，
1: 服务您的爱车，服务您的生活。这里是1039服务热线，开始我们今天下午的节目。我是林鹤。
2: 嗯，各位好，我是王维。
1: 再次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那今天呢，请到了少卿专家来为大伙儿修车，来有请少卿。
3: 大家下午好，我是少卿。嗯，
1: 上来先帮助一下这位吧。说每一个男人啊，都应该拥有一个大排量的汽车。他说最近呢，我也想入手一辆啊，希望专家能给把把脉。我比较喜欢路虎发现四，说这个发现四的 V8 5.0这车怎么样？他的顾虑呢是，2013年之后是不是就没有了？我该怎么选？选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
3: 发现四有 3.0T 也有 5.0 的，那这个5.0的。您买非常合适，为什么？首先价格很合适，
1: 20，
3: 车好车，而且在二手车市场这款车算是硬通货。
1: 嗯，
3: 就说发现四以后再没有发现，是指的后边的呀。首先从外观上，很多的车主就过不了眼。我觉得车是好车，而且这个车龄普遍都偏大，确实车龄都得在10年往上了。那价格合适，但也一样，到后期的修理费可能要高一些，油耗要高一些。喜欢的话，一年行驶里程不在乎油钱这些，买一个车况好的，我觉得完全可以入手。
1: 嗯，这样你就在相同的条件之下，因为你已经划定了年份，大概2013-2014年5.0 V8就没了，你就选公里数少的。
3: 嗯，
1: 就选过户次数少的，宁可多花点钱，也比你日后维修的相对要省心一些。
3: 对，只是这类的车还要做一个做检测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因为有这个叫越野车一辈子没越过野的，
1: 嗯，
3: 这是好车。
1: 对，
3: 有越野车是天天拿来越野的，这是不好的。对于说第二手车主来说，嗯，不是好事儿。
1: 对，你的成本就高了。我给你举几个例子吧。如果这个车的钥匙你丢了一把啊，大概配起来可能要5000块啊。如果说你的这个钥匙的中央的那个控制器坏了，大概是14000块。这个车呢，嗯，还有其他加油啊，比如说机油好像是12升，
3: 嗯，
1: 啊，你保养的费用相对就比较高，嗯，如果是减震坏了的话，一根也要大几千块钱。
3: 我怎么听的比我们修车的心得都深呢？
2: 不，
1: 那是钱是真花出去了，花出去了，你自然就记得住了。
2: 赫这个意思就是，就冲这个，这车才卖20，太值了，是吧？
1: 就是你很有可能啊，回来整备的费用啊。要跟车价差不多了，
2: 对
1: 啊，这个我们提前先说好了。当然人说这 V8 好不好，好，如果啊你真的有这个实力，你可以往后再选一选。你比如说你可以选揽胜运动，揽胜运动也有 5.0 的啊 V8 的发动机，或者你再往后选一选，像原来卫士啊，现在最新款的卫士110也出过 V8 5.0 的，当然价格呢就相对高一些，相对高一些。
2: 对，
1: 这位说，邵老师你好，这个车漆啊大概喷完了能保持多久的时间？他说我这个喷了大概1年多，有一点爆皮儿了，怎么办？
3: 爆皮儿是底子没做好，比如说之前的底子上面腻子打多了，这个是到后期特别容易爆皮的。漆做得再好，底子没做好，比如说之前这个地方发生过事故，刮过腻子，每次裂的都是这个刮腻子的地方。
1: 嗯，
3: 所以呢，这个用再好的漆得看底子。为什么现在很多的4S店在修车的时候要完美？比如说车门有一个大的褶皱、大的变形，很多要完美的话就得换新的车门子，否则的话修完这个腻方只要有腻子，几年过个2-3年这个地方就特别容易裂
1: 啊。二一个呢，大家往往发生事故以后着急用车，老催啊，你给我快点，你给我快点，实际上每一道工序和步骤都是需要时间的。
3: 有些施工的工艺是需要修理工去掌握的，就是需要技师掌握，但有些工艺是需要车主掌握。我每次在车主喷完漆以后，很多尤其是一些豪华车的车主，比如说我们店里现在搁的这个奔驰 S， 这个车主在后备箱盖被一个骑电动自行车的追尾了，
1: 撞
3: 了，追尾完毕以后这个地方变形了，有刮腻子，有喷漆，但喷完漆车主说开完了说我现在去贴膜去。刚喷完漆的车千万不要贴膜，为什么？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原理。我们喷完的漆一天以后，大概过个12个小时以后，漆面表面它已经干燥。

0: 但是里边的一些溶剂并没有完全的挥发。要想这个溶剂它从里到外全部干燥，估计得要用到十来天，一个星期往上，十来天左右，里边的溶剂才会完全的挥发掉。如果刚喷完漆，把膜贴上，到后期很多车会出什么问题？膜发乌了。发乌的原因是因为漆当时没有彻底的干燥，您把膜贴上去以后，这个膜
1: 不透气，
0: 不透气的溶剂挥发出来了以后都在漆面和膜的中间，所以会发乌。这就提醒所有贴过膜的车主，喷完漆以后不要着急贴膜，最好保守的过个十天半个月以后再贴，肯定没有问题。
1: 哎，绍兴这么一解释就是，大家第一别催啊，按照步骤来，第二呢，你得符合它本身的特性啊，不能可着性子来。哎，咱们那儿喷漆是不是也有一些优势？因为我在你们店里见过劳斯莱斯，有时候也去那儿喷漆。咱们的价格与店里相比，大概能差多少？
0: 大家在4S店喷的话，一块漆，哪怕奥迪的一块漆，可能都要1000大几百块。我们店里边像奥迪 A6 这个级别喷漆，800块钱左右，不管是保险杠、机盖还是后备箱盖、车门，一律不管是铝的还是普通的这个铸铁件，都是800左右。如果是像这种全铝车身，奥迪 A8 这个奔驰 S 这个级别，1000块钱一块漆。要奔驰的话，我们知道在店里边可能要
1: 2500左右。对，
0: 我们1000左右。
2: 包括也有听众朋友说了，喷完漆之后可能一段时间会有一些太阳纹，应该怎么去解决和处理？
0: 那个很多出现太阳纹，这些都是没喷好，漆没做好。时间短的话，一年之内应该找这个喷漆的店。一般像我们做完了漆面，一年之内出现问题，我们肯定要管售后的。所以不管是修理厂还是4S店，做完了漆没超过一年的，回去找
1: 对
0: 他肯定得管。
1: 对，还有一个说到这喷漆啊，它一个是工啊，就是工人师傅的这个技艺，还有一个就是原材料啊，包括你使用的什么油漆啊，什么亮油啊。那大家有时候觉得啊，4S店真黑，喷一块漆2000多块钱啊，这是便宜，这是300就能给我喷，而且立等可取。那实际上他们的工艺和原料使用的都不太一样。
0: 传统的漆呢，其实大概分几块，大家只是平时看到的是色漆，就是它的颜色。
1: 色漆。
0: 对，其实漆呢是分底漆、色漆还有清漆。说一下它最基本的，最基本的有点像化妆那个
1: 粉底。
0: 我像我后来发现化妆跟那个，看完我媳妇化妆，我觉得跟汽，我说这个跟汽车的这个原理有点像。底漆呢是金属和漆直接在一块儿的话，它的粘附效果是不是很好，所以要做一个过渡，就叫底漆。
1: 底漆。
0: 同时呢，比如说金属是一个颜色，你要喷直接喷白色的话，没有底漆的过渡，喷完了可能会把底子会透出来。所以底漆做好了就会影响到后边两道工序。这个色漆呢，是你想要什么颜色，它主要是着色用的，就是红色、白色、黑色、蓝色，任何颜色把色漆喷上去是最终的颜色。清漆其实至关重要，因为清漆我们平时在撒盐的路面行驶了，这个下的雨了，各种阳光的直射了，最终都是要靠这道清漆来做保护的。所以清漆的好坏决定于这个漆的寿命的长短。这三道工序，每道的工序里边用的原材料都不能打折。
2: 哎呀，就跟那个家具上漆一遍一遍的一样。对吧，
1: 上色漆，然后再上那个亮油。
2: 对对对对对，
0: 喷漆，而且一分价钱一分货。外边喷漆还有300块钱、400块钱的。
2: 对，
0: 它会节省，第一节省一些工序，第二也会节省原材料。原材料用的不一样，最终的寿命会影响很大。
1: 哎，既然聊到这儿，咱再深聊。有一次我去绍兴那儿，看见有一师傅在这个车上画道，横道、竖道，就给他分割的很明显，然后敲敲打打，那个是在干什么？
0: 那叫凹陷修复，就是无痕凹陷修复。这个凹陷修复为什么要画这个形状？我们用眼睛去直观的看一个面的话，有的时候看的会眼花，这个坑看不出来。画出这个道呢，灯光一打，能明显的看出来，这个线只要有歪的地方，明显就能知道这个地方是有变形的。那个叫无痕修复。
2: 这一般都不能让外人知道的。这都是手艺
1: 绝活。
2: 哎，对，包括喷漆，有普通漆、亮漆，同时里的还有带亮片的呢。那肯定一分钱一分货的。
0: 那叫珍珠，就白色分珍珠白，里边就是阳光一直射， 这个上面有一些

0: 是，
1: 对吧？人家技术活人都在这里。我这样想起来，原来你给我讲过这个厨师，你比如说油盐酱醋啊，各种调料，如果你站他旁边，多少你学三天，你应该大概能学会。所以这些厨师怎么着呢？把这些料提前调好了一个汁儿，比例你是不知道的，
2: 对，
1: 什么放多少你不知道，人家就搁那儿，你炒菜人搁一勺，炒菜人搁一勺，人家这就算绝活了。
0: 对，
2: 调漆师傅是靠眼睛吃饭的，为什么啊？林鹤说的是色母，就说很多的高端车型，只要是原装进口的车型，上面都会带色母，
1: 有代号，
2: 比如说宾利、劳斯莱斯，很多这种原装进口车，在不管在车上的任何地方，它会把一个标签叫色母，会贴到哪儿。到后期有需要喷漆的话，只要把这个色母拿出来，就会有配方输到电脑里，电脑就会出配方，这个多少克，那个多少克，掺到一起就是那个颜色。但为什么说喷漆师傅有的时候吃的是眼睛的这口饭呢？因为3年、5年、8年、10年的车，这个色母其实它已经失效了。为什么？因为车身的那个颜色跟原车的色母它已经出现色差了。它可能原车的车漆你喷出来是按新车标准喷的，八年的车它的经过太阳的直射了，它的氧化它已经有一些变色了。那调漆师傅的眼睛就是这个尺子，根据这个原车的老化的情况

0: 挣的不少，
1: 挣的肯定是不少。
0: 对，
2: 嗯，
0: 对，
1: 因为喷漆它是属于特种行业，
2: 哦，
1: 像我们要钣金工、喷漆工，我们还要每年还要带他去体检，
0: 哦，
1: 这都要公司出钱的，就是要出一个健康报告。
2: 哦，嗯，行，那这儿还有一位说，说到喷漆，我电车，全铝的车身能给喷吗？
1: 全铝车身一样。不仅是电车，现在很多的哪怕是一个国产的奥迪 A6， 它的四个车门，四门俩盖，四个车门加机盖、后备箱盖，其实新款的车型都是铝的。
2: 嗯，
1: 这个价格是一样的，是可以做的。
2: 好好好。
1: 但是电车其实我们很少做的原因是啥？电车我们这儿不修新能源车。
2: 嗯，
1: 修新能源三电系统是得需要一些
2: 专业资格，
1: 电工证的，高压电工，它的电压低的380伏，高的有上千伏的，我们是修不了的。其实我们也排斥什么？排斥这个车喷漆。
2: 为什么呢？
1: 因为它的高压电池这些三电系统受温度的影响变化也很大。
0: 哦，对对，
2: 一旦搁在烤漆房里，有可能
0: 对不安全，不安全。
1: 您没看过那个洗车师傅给洗的都洗着火了
2: 啊？
1: 这个所以
2: 有隐患。
1: 最好到这个专门的4S店去做。
0: 是，
2: 嗯，你像这位是一个2015年的标致308手动挡，那也是他的老伙伴了，也立下汗马功劳。说能去您那儿做一个全方位的整备吗？就是你原来说的那个底盘胶套。
1: 底盘胶套是可以的，只是我们得需要确定这个胶套有没有现货，因为德系车大多我们常见的，比如 BBA 的车型，我们都是
0: 有
1: 现货的。
0: 对，
1: 但是
0: 保守
1: 个别的车型。咱们市场保有量比较小的车型有可能就得需要限定货。
0: 对，嗯，你想那天我的一个朋友就跟我说，说他们单位有一个特别老款的雪铁龙，
2: 嗯，
0: 就他给我形容，后来我脑子里想，哦，大概我是有印象，就你记得以前有一款雪铁龙它是带液压的，
2: 对
1: C5 吗？
2: 不是，
0: 啊，不是，不是，
2: 是2002年出的暴风雪
0: 啊，就是那车，
1: 啊，
0: 你比如停好了以后，那车嘶嘶嘶嘶，
1: 啊，
0: 就跟蹲下了似的
1: 啊，
0: 一打起来会儿，起来了，
1: 液压悬架，
0: 对，他，说那车歪膀子了，一半起得来，一半起不来了。
1: 奔驰的 V12 这个也有同款的这种液压悬挂，
2: 嗯。
0: 所以他就问我哪儿能修，我说哎呀我的妈呀，
2: 这个不太好修，
0: 对吧？
2: 啊，不太好修。后来像雪铁龙的 C8。
1: 嗯，
2: 就是法国总统做的那个，
0: 嗯，
2: 那个也带这个，
0: 嗯，
2: 也带这个。我在花乡2005年还见过一个雪铁龙，应该是80年代的，
0: 嗯，
2: 就是完全后轮是被包在整个的后裙边里的。
1: 嗯，
2: 它的空气悬挂是可以选择的，嗯，里边跟个飞机挡杆一样，
0: 嗯，
2: 好像有6个档，
0: 嚯，
2: 你可以选，你选到几，这车就多高，最高的增程是70公分，
0: 哦
1: 哦，
0: 那剩个大，
1: 那是越野车吧？
2: 当时他们都给我演示了，
0: 是吧？
2: 啊，这特别是一个绿色的车，很好看，
0: 啊，
2: 这要留下来可就火了。
0: 真是哈，
2: 嗯啊，这位说，问问少卿，什么情况下我必须要做四轮定位呢？
1: 四轮定位，第一，轮胎有偏磨；第二，有跑偏；第三，方向盘不正；第四，车轮不回位。其实这些大多数都是跟四轮定位有关。
0: 嗯，
1: 车轮不回位就是我们把方向盘转弯，方向盘转完了以后，其实正常的只要一松手，方向盘都会自己回正。
0: 嗯，
1: 这是一个主销后倾，后倾角决定的一个功能。如果这个功能失效的话，其实跟四轮定位有直接的关系。
2: 嗯，
0: 说我是13年 Q3， 现在车门遥控解锁四个车门都打不开，需要用手动的那个钥匙去解锁，这个怎么办呢？
1: 这种情况还真不见得是四个门的锁都有问题，有可能只有一个司机门的锁有问题，比如说锁机构发涩，用遥控器去解锁的时候，你一解锁司机门那个锁机构发涩，
0: 嗯，
1: 它开不了其他门，也开不了
0: 锁，
1: 你用机械锁一拧，那个拧的那个劲儿比电机的劲儿要大，
0: 嗯，
1: 然后冲过去那个发射那个地方，四个门中央门锁嘛，它就全开了，
0: 嗯，
1: 不见得是大问题，应该是锁机构的联动机构或者是司机门的锁有问题。
2: 说少卿你好，听您节目已经有10多年了，我是一个现代i35，我能去五方桥换个火花塞和变速箱油吗？
1: 火花塞得确定型号，因为我们德系车的火花塞比较全，平时日系、韩系和法系我们确实修得非常非常少。要是非常信任我们的话，也可以跟我们约一下，我们提前备货，没问题的。
2: 哎呀，少卿，你得多元。

0: 发展。你像三桥丰田的来，说维子就问他，你们就修丰田啊？人倍儿老实，他说不，我们什么车都能修。
1: 对呀、啊，人说了，我一汽的丰田能修，广汽的丰田也能修，雷克萨斯我们也能修。哎，我说那行啊，这全活了。
0: 因为他那儿还有另一套班子在进行其他的。
1: 对呀、啊，
0: 所以就应和了咱们说的，我是信你这人，我是信你的手艺，而我不挑你在哪儿和你能干什么，你只要能帮我解决问题，我就信任你。
1: 少卿的意思呢，不是说不修丰田啊、雷萨呀，也并不是说这些车不爱坏，
0: 对，
1: 他主要就担心。如果修，因为它的技术力量啊，或者说
0: 备件儿，
1: 哎，备件啊，以至于这些车主对他的信任，人家说，哎，你怎么修的这么慢？你修的不如我想象的那样，你说这边咋办？
2: 其实我们的定位就类似于专科了，专科比如说专修德系，那就是这跟医院的专科一样。那说专科的能不能治头疼感冒呢？他也能治。只不过是专科在搞专项的时候，他是很专业的。
0: 对，
1: 啊、是
0: 烙馅饼的也能做牛排，没问题。
1: 啊，那他老翻面儿。
0: 啊，来，这位说想问问少卿娱乐圈，他说2019年的2.0 A4马上就要60,000公里，做大保养了，您帮我算算都什么东西？
2: 2019年的 A4 2.0T。它是双离合的变速箱，这个做60,000公里大保养是更换全车油，全车油包括机油、机滤、空滤、火花塞、清洗油路、刹车油、防冻液、变速箱油，这些都下来的话，大概在4000多块钱啊，大致的价格在4000多。
0: 这位说 Q 新车延保，少卿车服能做吗？
2: 新车延保我们店是没有的。如果您的车现在新车的质保周期是3年10万公里，很多的店里边是拿这个作为一个锁客，它的是一个锁客手段，所以一定得注意，很多低故障率的车型，以我说的话，完全没有必要买延保，因为3年10万公里该出的问题都保了，3年10万公里以后出的问题，有很多问题属于易损件，延保范围是管不了的，比如说花钱的点，轮胎磨损了延保不管，刹车盘刹车片磨损了延保不管，
1: 那是
2: 漏油漏水问题，通常都是5年以上6年以上才会出，结果一看，哎，延保也过期了，那个钱还得花，
1: 这要都管了，4S店也屁了，
2: 对啊，所以延保对于大多数车主来说是占不着什么便宜的，
0: 就是凑份子嘛。
2: 你买了延保，很多是不能脱离这个店的，脱离这个店，延保就失效了。
1: 对，
2: 所以它是作为一个锁客的
1: 方法，
2: 一种项目
0: 。对，你保险也得在这儿上，维修保养都在这儿上，但凡你在外头就不行了。
1: 是，
0: 我们真的希望以后这个汽车界啊，包括后市场服务，能够用真心换真心，别老给你们下套。对吧，今儿一套明儿一套，你像买完车以后3年，如果你撞损达30%，厂家换新车也是一种保险的产品，这里边呢也有坑也有套啊，当然也有使过觉得挺好的啊。
1: 对，
2: 延保我们之前也做过，为什么后来不做了，我们发现这个扯皮的事儿特别多，尤其是作为少卿车服的客户，信任我们，信任保险公司，在我们这儿买了延保，结果车真出了问题，他是能想推就给推了，我们就得从中间不停地给协调，让保险公司赔。后来发现他们能省钱省到什么份儿？能给修一修吗？能给换个便宜点的件儿吗？都这么来了，后来我们就不做这个了。
0: 明白。继续再来看这位，这是一个感觉上的事儿。这位就提到了，他说：“少卿专家你好，我有个疑惑很久了，为什么我总感觉这个车保养完的2-3千公里和超过10,000公里以后的那12-3公里，车特别好开，这是为什么？有科学依据吗？”
2: 刚保养完的机油，它的性能是最佳的时候，随着时间的延长，公里数的延长，机油里边的一些抗磨剂、各种的这个添加剂都会慢慢的会失效，所以一般在临近保养的时候，车的噪音会显得特别大，而且感觉动力也不是那么好，一保养完了车马上会变得轻快，这就是一个机油正常衰减的过程。
0: 哎，那这个跟喝酒差不多哈， 就刚喝的时候倍儿兴奋，喝完了第二天早起浑身也觉得挺舒坦的，但是后半程可能自己就不记得是怎么回事了。
1: 你看你喝得快喝得慢，
2: 你那还喝得少。第二天能舒服的都喝得少。
1: 昨天验车尾气不过，数值高，于是呢去洗了三元，拉了高速，不行还是高。
2: 看具体哪个数字哪个数据高，我们验车的时候大致验出的尾气是几个成分啊？第一，一氧化碳；第二，碳氢；第三，氮氧化物。那一氧化碳和碳氢高代表燃烧不充分，你应该查哪儿？查火花塞，查节气门脏不脏，查喷嘴雾化好不好，查燃烧时有没有积碳，看这些点。如果是氮氧化物高的话，大概率是三元的事儿，是三元净化器的还原功能不好。
0: 接下来呢，左段广告，广告之后第二节继续请少卿专家为您修车。

0: 小包小包，脑子里全是装修，乱成一锅粥了，怎么办？
1: 启动全包源 Q7 Pro 一键清空模式。
0: 小包小包，清空啥？你倒是说清楚，包啥呀？
1: 六样全包，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包质保。打4006068866，新品首发，前99户尝鲜价129900元起，掏出一瓶仅需1099，还按套内面积计价。
0: 小包小包，怎么联系？
1: 4006068866，九周年店庆，再送万元定制柜。人类放心，把装修交给全包源。
2: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
3: 三碗不过冈，客官，上面有老虎。
4: 老虎？我武松专治各种装修拦路虎，
3: 曾相虎、延吉虎、偷工虎、包架虎都遇过。
4: 打4006068866，全包员专打这四只虎，施工材料家具一口价全包，零被动增项，延吉按天赔付，售后双十年质保来护航。
3: 那打完老虎呢？
4: 再送电器四件套，管他什么虎，一拳一个。
3: 4006068866，打完老虎装新家。
2: 活动详询店内。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FM103.9，北京交通广播。

0: 况信息。
1: 下面播报2026服贸会主会场首钢园周边实时停车服务信息。截止到下午2:30，首钢园 P2 二炼钢停车场还有700个车位， P23 冬奥广场停车场还有75个车位。交通部门发布停车提示信息，目前首钢园内部停车场较为紧张，请优先选择金安环宇汇地下停车场以及 P23 冬奥广场停车场停车。东三环国贸桥北南向北有事故后车多，东四环东北向南侧北向南中间车道有事故，队尾排到望河桥。西五环园博园桥南北向南中间车道有事故，队尾排到衙门口桥。关注联络线，建外大街东向西蔡平南路南向北常规拥堵，辅石路定慧桥西向东内侧车道有事故，莲石东路青塔桥西向东外侧车道有事故后车多。
0: 改装的热血，越野的自由，机车的浪。

会，9月24日至27日，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顺义馆，1039邀您共度燃情中秋。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玩车，限时抢票中。本期1039服务热线为录播节目，请您不要发送信息互动，线下敬请关注爱车1039微信公众号。

0: 1039服务热线，服务您的爱车，服务您的生活。
1: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服务的1039服务热线，我是林鹤。
2: 我是王维。
1: 再次请进少卿专家来为大伙做相应的服务。来，少卿。
3: 大家下午好，我少卿。
1: 像这

0: 默默的都在支持着咱们的服务热线。
1: 对对对，
0: 因为维子最早知道，包括以前的朝东啊，下午的这个点儿，就是现在服务热线这点儿是全天收听广播的一个低谷。
1: 嗯啊，我觉得是这样，在过去的，你看我在交通广播做了21年了，2005年的1月1号开始做，到现在21年了，在过去开车马路上很少有这种开车特别诡异的。就是行车路线了，车速特别诡异，是因为大家过去听的都是广播，广播你一边听着声音一边开车，它是不会影响你
0: 不分心
1: 正常驾驶的。但现在有一些过分的驾驶员，手机支架往那一搁，
0: 有看球赛的，追剧的，
1: 可能是在回微信，各种的事儿都在干，
0: 玩游戏的，
1: 非常危险，
0: 非常危险。
2: 那得接呀，你这好1亿的买卖。
0: 嗯，呵家伙！
1: 但是开车的时候，我们建议，如果说做一些别的事儿的话，听广播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2: 对，
1: 还能听路况呢。
0: 是是是，反正现在听的人少了，但是服务热线热度还可以啊，还可以。来，我们看看大伙儿的问题。这位说，上周呢去五方店给我的 Polo 做了一个保养，他说我一看单子写的是嘉实多磁护540，哎呦，这是我车这一辈子吃上的细粮啊。他说杨永强师傅也一如既往的给力，他说想问问我这车用吃这细粮吗？
1: 越是老车，有些人说哎，车老了这个就不要用太好的东西了。其实您打算把这个车开更长的时间，我个人建议车老了反倒吃点好粮是对的，因为随着里程的延长，时间的延长，这个发动机的性能在衰减，用一些好的机油能让您的驾驶体验会更好。而且Polo 这个用磁护这个价格在我们店里边它价格也不贵，为什么？保养的话正常也就399，是机油加机滤加工时费就够了。
0: 正是因为听众们捧，听众们喜欢，听众们爱，少卿都快成神了。小平说，奔驰新车异味儿，你那儿能出吗？
1: 出异味儿，第一我们做的不好，第二我也不建议您上别人那儿做，因为什么，我个人买个新车除异味怎么除？你比如说我媳妇儿当时买了一个 mini， 虽然说原装进口那味儿也是着实不小，
0: 味儿大
1: 味儿大。我们怎么解决呢？就是在夏天太阳暴晒的时候，我把车比如说在一个停车场比较干净的没风的时候，不能有风，
0: 没风没土，
1: 那土啊进了车里边特别难清洁，没有风，风和日丽的时候把车门敞开暴晒，要让里边的这个味儿彻底的挥发出来释放出来，很快这车里就没味儿了。很多车主新车非常舍得花钱用一种什么镀膜了各种的这种东西，镀膜那种东西是什么，是让这个异味挥发不出来，那个会让这个味儿持续的会更久，不如直接都给它逼出来，这个味儿就没了
0: 啊。就是还是土办法，
2: 对，
0: 自然。
2: 你
1: 其实我们当时我记得也就晒了几天，那味儿一下就下去了。
2: 下次跟你媳妇儿说，想把这个去根儿买敞篷的
0: 啊，敞着走，
2: 就天天就让他在没有盖
0: 儿。你不怕他媳妇儿听这节目？
2: 哎，同时他还能跟你说，哎，再给点钱。化妆品我也要多买一点，
1: 但那个要开车要这么干的话，我是担心最后那个
0: 抹脸的钱比车贵，
1: 对，黑了好几度。
2: 那8349也说了，帕萨特1.8T 必须得加95的油吗？
0: 新车
1: 没必要啊。是这样，帕萨特就很多的车主觉得92、95、98，其实这个我在一个短视频里边，而且播放量特别高，播放量将近200万的播放量。为什么很多车主都觉得92、95和98，98的油是高清洁的汽油，就是它一定是特别干净，92的油就不干净？不是的，92、95、98它是用正庚烷和异辛烷的比例来衡量出来的，也就是说92的汽油抗爆性能没有98的汽油那么好，98的抗爆性能是最好的。对，作为一些大功率高功率的车型来说，而且您驾驶又比较激烈，加98的汽油一定是能把它的性能发挥得更好，并且您那是高压缩比的发动机，
0: 对，
1: 才有必要用到98。我们油箱盖后边明显标着呢，92、95、98。你看很多日系车，它标的就92，虽然它是国六排放，但是92就能满足它的使用。
0: 对，它是跟发动机匹配的。
1: 对
0: 啊，您比如说原来那化石气桑，那您还加98的油，我还真加过。
1: 我之前开的 Q7 Q7 也是高压缩比的，但我个人开车没有那么暴躁，就是开车是很温柔的，我一直加92，没有任何问题。
0: 哎呀，有钱老板都抠是吧？
1: 有啥钱？有钱谁？
2: 行，来，继续。
0: 你穿背带裤，
1: 加油员还都以为我停错地方了。
2: 来，看看这位朋友吧。他说：“各位好，他说麻烦给说一下，免拆治理烧机油管用吗？我是 C6 2.8 的，2000公里烧一升，您觉得厉害吗？
1: 2.8 的肯定不行，为什么？”不管是 2.4 2.8 还是 3.0T 六缸车型免拆治理，您不信您可以在全网去查，成功率也最多50%的成功率。但是对什么车比较好使？ 1.8T 的 EA38 二代三代发动机，包括这个就是四缸车型做免拆效果特别好，里程不要太大，不超15万公里，年头不要太长，别超了十几年。为什么它成功率低的？因为它气门油封也会老化，单纯的做免拆它只是一个清除油泥和积碳的过程，其实也没有多神秘。但是四缸车只要是能满足15万公里之内，车型不要太老，做完效果几乎是90%以上都有效。六缸车我就不建议您做了，那个钱可能会白花。
0: 这位闲云说，今天上午去盛华验完了车，顺便去了一趟五方店，换了发电机、胀紧轮和皮带。Q5L 目前7万多公里，他说状态还不错啊，挺好的。他说我换完了之后跑长途相对就更踏实了。说像这种部件提前有什么预兆吗？
1: 发电机皮带段，过去的皮带啊，它跟这个现在的皮带不一样，过去的皮带就是一层的，也就是说它只有一个面在做驱动力，现在的皮带是两个面，所以皮带特别厚，叫多歇皮带。这种皮带我们建议的更换周期一般大概在10万公里左右，你不能等这个皮带表面有裂纹了再换，因为这个皮带很多在断了以后，我们拿出这个皮带的这个已经断裂的皮带去看的话，皮带依然没有裂纹，但是它断了。所以一般的一个是要看年头，年头不要超过6年，公里数不要超过10万。
0: 这位说白洞说，我买这车呀不带360环影，我想装一个，但装这玩意儿是不是得破线？那破线了是不是就有着火自燃的风险？
1: 它一定，如果是后加的话，一定要多加线的，而且会破坏原车的结构。我们一直为什么360没怎么做，除非是这种特别需要它的这个车主，我们才会做。一般老司机的话基本用不上，我个人每次一看那个360不会开了，
2: 晕了。
0: 就是老司机
1: 一到车就有点这个顾不过来那种感觉。但我要没有它，我左右后视镜瞅着只有一个倒车影像足够用。一看它就有时候就有点乱，开车的节奏就乱了。
0: 我说这个忽然想起来，那天我看一视频，也是一女同志拍的，特别实在，说以前车什么样，现在车什么样。其中了解她提到了一个那个电子后视镜。说以前啊，你这俩耳朵是吧，万一胡同窄呀，跟人一会车啪碰一下，没事大哥走吧，啪拿手又推回去了。或者说你窄的地方你一摁，这镜子就折回来了，这不能节省点地方吗？那新的那个是不是一碰就得碎呀？因为它是支棱出来的。
1: 对呀，还不能随便折回来。
0: 折不了吧，
1: 而且还小
0: 啊，
1: 它特别小特别细，
0: 还容易刮着人。
1: 对，我给大家从技术角度解释一下这些东西。其实汽车现在很多的配置啊，为什么德国人不敢用我们敢用，就是看似创新，但是它也是失去了一些它最初的初衷。我们就先说一个伸缩式门把手。过去的这10来年的汽车工业很少有用这种，特斯拉敢用，但是这种门把手缺点也非常明显。发生事故的时候，过去的车在安全设计上，只要气囊一弹出，四门包括所有的门锁
0: 弹开
1: 同时解锁，能让比如说万一车里边的人失去意识了，外边人一拉车门就能进行这个
0: 救援。
1: 对啊，进行救援。但是伸缩式门把手它是要靠电来驱动的，万一寸了撞车这个地方让全车断电，外边人只能看着。
0: 哇，
1: 因为它 即使门解锁了，大概他只能从里边开，
0: 嗯，
1: 门把手没出来，请问你怎么开？
0: 所以说是进步还是退步，咱们都画上一个问号。
1: 他确实，我第一眼看到这个装置的时候，我就觉得他特别高级，
0: 嗯，
1: 但是到后来确实也发生一些交通事故，这种伸缩式门把手的缺陷也特别明显。
0: 嗯，
2: 这少卿说完了，交战不光恨你，连主机厂也得恨你。
1: 没有没有，是因为我们现在出了这个行业协会里边出了新的
0: 了，
1: 已经出来新的标准了，就是不允许说你断了电，大哥你拉不开门把手，这是不对的。从设计上对它有要求，
0: 对，得有机械。4776说咱们那儿能给进口大众做保养，那我是个 Polo 啊，是个国产的，
1: 可以 啊，
0: 可以。
1: 国产大众、进口大众都可以
0: 去吧啊，去吧。嗯、这位说我的 Q3 10万公里烧机油太厉害了，这个是需要大修吗？少卿，
1: 不用 ，Q3 装的是 1.4T、2.0T 的发动机，这两款发动机。1.4T 不用想，应该他这车不是 1.4T 的，因为 1.4T 基本不烧机油，非常稳定。能烧机油的就是 2.0T 的车型。这个车只要是10万公里烧个，比如说一个保养周期烧1到2升机油都没有关系，检查废气阀没事，检查不漏机油，就是活塞环油环卡滞，这个做免拆特别好用，而且做的成功率90%以上，费用也不高。
2: 来吧，看看这个。他说我有一辆凯宴3.0的837的发动机、嗯、啊，他说要是拆开大修一次的话，咱那儿怎么收费？
0: 这是咋了呀？大修啊？
1: 对，第一是看符不符合大修的条件，有没有必要去做大修。因为837的发动机，我们修发动机，哪怕您发动机里边出现严重的拉缸、严重的烧机油，这些维修一般就是20000多块。别看它是保时捷。奥迪 A6 装这个发动机，我们是同样价格，我们是按照发动机来收费的，而不是按车型来收费的、
0: 哦、不是见人下菜碟儿，
1: 25000之内就能搞定、嗯、一般的除非是什么特别严重的高温，比如说我们之前有一个车主，这个车主的父亲开这车没有发现水温高，一下爆轴爆缸，那个确实是属于非常非常严重的，
0: 嗯，
1: 这个但是一般的就是拉缸的这些，对我们来说这都不算严重，就是这种修的话25000之内就能下得来。
0: 好像你们那儿专门有一个车间就是干这个事儿，
1: 嗯，是叫大修间，
0: 嗯，大修间
2: 挺好挺好啊。
0: 这位说 Q5 摆臂胶套如果全都换的话，大概得多少钱？是原厂的吗？还是品牌的
1: ？Q5 运气非常好，这车原厂就出。原厂带奥迪标的胶套，全套胶套8根臂，这个8根臂上的所有胶套全部更换，2000多块，这叫底盘整备的其中一项，就能做下来。
0: 嗯
2: 嗯，继续看看这个，这位0728说堵车的时候报水位低是啥故障？2.5A6，
1: 报液位过低没有关系，一般都不是大问题。看看。在安全的地方把车停下来，看底盘有没有漏的地方，没有漏的地方打开机盖看防冻液的水壶，热车的时候水壶的液位如果低于下限了，说明就是亏防冻液了。第一要查出来哪个地方漏防冻液了，第二没有漏的地方好几年没加了，那就是正常亏损。在凉车的时候把水壶盖打开，没有必要到店里边啊，如果是正常亏损，在凉车的时候打开水壶盖来一瓶那个纯净水补加进去就没有任何问题了。也不要担心防冻液的冰点会下降，因为补加那点这个纯净水的话几乎不会影响到它的冬天的冰点。
0: 建哥你这保养我们是不太建议啊，你还是勤着点做吧。他另外还有

0: 轮胎报警是报了又消，消了又报，是不是 ABS 传感器或者是什么有问题了？
1: 像这个380的这个，比如帕萨特也好，迈腾也好，它的胎压监控是什么原理？它是靠车轮转一周的周长来检测这个轮胎是不是亏气。我们举一个例子，一个正常轮胎胎压的这个轮胎跟一个亏气的轮胎，它转一圈的周长会有变化。亏气那个轮胎转一圈会短周长，电脑就是监测这个数据来识别轮胎会不会气。如果频繁的报警，有一种可能就是那个车轮的传感器脏污了，它监测的这个数据就会有异常，它可能会报警。当然还有一种可能，轮胎就亏气了。打完气不保存也有可能会时爆时不爆。
0: 好，
2: 有朋友说他是一辆进口大众迈特 VT5， 咱们那儿能修是吧？
1: 可以，进口大众不管是途锐、迈特威还是夏朗，还是甲壳虫都可以。
2: 另外这位说奥迪 Q5 冬天转向囚笼异响打滑，这是咋回事？
1: 囚笼指的是外囚笼和内囚笼，外囚笼响一般是什么时候？大概公里数15-20万公里，或者是囚笼防撑套已经破的车，你没有及时发现，还在继续开，在转弯的时候方向打得越死，只要一给油，嘎巴嘎巴就响，左侧或右侧，那这种情况是外囚笼响，检查一下看是缺油响还是这个囚笼完全磨损了。磨损的响，外囚笼能单换，但是内囚笼不能单换。
0: 来，我们看看大伙儿相对几个比较简单的问题啊。这位说18年的 A6 换皮带是换一套啊，还是就换皮带一根啊？像水泵这些需不需要换？
1: 2018年的 A6 叫奥迪 A6 C7， 皮带这个车没有正时皮带，只有发电机皮带。公里数年头也差不多了，
0: 16万公里。
1: 我们建议一般是6年或10万公里左右更换。按时间的话，您这个皮带确实该换了。换我们是换套件儿。就是皮带和张景轮舵轮一起换。
0: 有一位本田的车主说，您那儿不是有特别精准的四轮定位仪吗？我什么情况下我可以去做四轮定位？另外，日系车跟德系车它用的数据是一样的吗？
1: 每台车都有每个车型的数据，哪怕都是奥迪 A4 A6 不同的车型，不同的底盘，不同的驱动方式，比如说前驱还有四驱，它的数据都不一样，这个定位仪里边的数据是比较齐全的，就是各种车都能做。那在什么情况下需要做我们四轮定位？第一，您在换胎的时候发现轮胎偏磨比较严重；第二，发现有严重的跑偏；第三，方向盘不爱回位，这些都是属于四轮定位的范畴。
2: 不，我觉得人家可能还有另外一层意思，就是咱们那儿不是主修德系车吗？
1: 日系车做定位没问题，因为我们定位仪里的数据是很齐全的。
2: 彩虹人就说了，它是一个像别克车，咱们那儿说别克也修不了。
1: 我们主修的车型是德系车，日系、韩系、美系，其实我们很少修，只是大多是针对我们合同单位的，因为我在我们那儿修的还有很多的这些
2: 单位车，
1: 单位车有时候
2: 非个人，
1: 人家单位结账吧，不能说二十种车型分别去20家店去修，其实有的时候也是图给单位图方便。
2: 看看这个，这位说 Q5 天窗会有滋呀这样的异响，咋办？这反正他看着是没什么问题。
0: 他说能调吗？
1: 大多的我们都能通过简单的方式能给他解决。因为啥 ？Q5 装的是全景天窗，整个车顶上几乎全是天窗，天窗的面积特别大，而且这个天窗大多数车主现在的用车习惯，天窗以前刚有天窗的时候，有车主会经常会用。但是现在几乎每个车标配都是天窗，好多车主就不用了，越不用越容易响。为啥？因为轨道里边第一脏了，第二里边的油润滑纸长期不用会干枯，
2: 对，
1: 就会容易发生异响。好多的异响我们就是简单的处理，它就会消失。为啥？把天窗打开，轨道里边做清洁，重新上润滑纸，然后再运行几遍，再装上，尤其是一些关键的支点上完润滑纸，颠簸的时候它就不响了。大多通过这个清洁润滑都能解决。
0: 对，少卿一说这个，我就想起现在有很多靠低价啊去吸引大家保养的，可能一个车就200块钱，有的甚至100多块钱就能保养。他仅仅就做了一个，应该叫换油，不能

0: 叫做保养。
1: 嗯，
0: 保养像刚才提到的检查轮胎呀、啊、检查天窗啊、检查各种油水液呀、检查轮胎胎压，这些应该都算在保养之内的。
1: 嗯，保养是包含正常的检查和一些比如说车门合页的润滑、后备箱合页的润滑，这些润滑这叫保养。一般我们做正常的店里边机油机滤保养、机油三滤保养，这些我们都是要检查和润滑的，而且这个是不单独收费的。
0: 好的。翔哥说21款的宝马 i3 刹车异响严重啊，查了片啊盘啊都没问题，但是就是一踩嘎嘎响。
1: 其实不仅仅是宝马，奥迪的 Q5、奥迪的 A8 这问题都比较普遍。
0: 嗯，
1: 普遍的原因是啥？就是刹车片的原材料材质大多都偏硬。偏硬，我们一般解决办法是什么？如果是在4S店新车质保范围之内，4S店给您的做法就是
0: 光，
1: 把刹车片拆下来，看硬点会磨的会额外的亮，把那个地方要进行打磨。打磨处理这个声音很多很大一部分会消失。如果说你像有一批 Q5 虽然车是国产车，但是响声特别严重的，当时4S店是怎么处理？厂家针对这种反复处理不掉怎么办？给你换原装进口的刹车片，而且那会儿是免费的更换。
0: 嗯，
1: 国产的片500块钱，原装进口是1500，装就不响。
0: 嗯，
1: 所以这个也是跟我感觉是跟这两年这个新车不断的降价有关。
2: 嘿，那 4S 店恨死你了，不，主机厂更恨你。
1: 没有没有，这个真是很多的部件的国产化会让它把成本进一步的压低，
0: 嗯，
1: 才能让它的价格也能降下来，才能在市场上更有竞争力。
0: 这位艾拉说，我这个宝来啊，5年没换变速箱油，但5年只跑了30000公里。那天去保养，4S店说了，你在我们这儿换变速箱油，你再花1800，啊，还能延保2年。
1: 没必要这个变速箱油就是60000公里换就可以，时间6年以上。
0: 好，再次谢谢绍兴，更要感谢收音机前所有听众网友啊，与我们进行的互动交流。明天下午我们再会。

0: 使劲晃一晃啊，我去倒盆热水。
1: 倒热水干啥？
0: 哎呀，把煤气罐子放热水里面，热胀冷缩，懂不懂？哎呀，你看你就没有经验。
2: 液化石油气钢瓶的临界温度是60摄氏度，如果钢瓶瓶体受热，瓶内液态石油气快速气化，造成短时间压力大增，引发爆燃事故。预防为主，生命至上。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
3: 你以为的热情，其实是险情。
4: 恭喜恭喜，乔迁新居，
5: 快请进啊，当自己家一样。
4: 哎呦，你家装的是真不错呀。
5: 走走走，带你看看，我可费劲了，我跟你说。
4: 哎，你们家这什么味儿 啊？是不是有鸡蛋坏了？
5: 呦呦呦呦，锅上烧了菜呢。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啊。
3: 遇到天然气泄漏不要惊慌，关闭燃气总阀，开窗通风，杜绝一切可能产生火花的行为，到户外开阔场地拨打119或96777。预防为主，生命至上。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
6: 你以为的有用，其实是隐患。

0: 别挤。
1: 楼道是公共空间，占用楼道空间堆放的杂物，稍遇明火极易引起火灾。全民消防，生命至上。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
2: 我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李丽。广大驾驶人要做到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亲朋好友之间要主动劝阻制止酒驾醉驾，不劝开车人喝酒，帮喝酒人叫代驾。
3: 我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林鹤。安全带，生命带，在意外发生时，安全带可以将人员牢牢地固定在座位上，避免与车内坚硬物体发生碰撞或被甩出车外，从而减轻伤害。上车就系安全带，全员全程规范带。
2: 我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佳佳。十字路口是交通事故易发区域，驾驶机动车行经路口时，应当遵守信号灯指示，减速通行，避让行人。行人和非机动车同样要遵守交通法规，在绿灯时快速通过，不与机动车抢行。
4: 玉帝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皮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5: 贫僧修心不修房。
4: 你不是心空，是屋空。找全包员，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5: 何为全包员？
4: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万元定制柜。
5: 当真？
4: 400-606-8866，再送8平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5: 贫僧先打为敬。
4: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限区店内。
6: 我许愿，装修预算不超支，工期不拖，售后还得有保障。
7: 你的愿望，北广家装护航团来接单。
6: 护航团，神灯都不能保证，你们能行？
7: 当然，全包圆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诚信单位，专治装修难题。
6: 那我许的愿真都能实现？
7: 不仅能实现，拨打400-606-8866，还能领护航团专属1000000礼包，更享双十年质保，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8: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活动详询店内。
9: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兆涛，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10: 北京时间15:00。

0: 况信息。
1: 京藏高速出京方向马甸桥的建祥桥车行缓慢，京城高速进京方向望河桥到太阳宫桥车行缓慢，南五环西向东新华桥右侧车道有事故，请后车注意。南三环东向西万柳桥西右侧车道有事故，复兴路东向西万寿路路口中间车道有事故，莲石东路西向东衙门口桥东右侧车道有事故。以上事故路段请后车注意避让。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交通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晴，偏北风3-4级，阵风6级转2级，最高气温29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偏北风2-3级，最低气温16度，最大相对湿度50%。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 6868585858。
1: 今天白天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比较有利于空气中污染物的扩散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1到2级，洗车气象指数为1，适宜擦洗车辆。
5: 京腔京韵讲述家国情怀，陡然微距原声还原历史瞬间，够真这天下如此动听。
6: 北京交通广播，动听天下。天下
5: 每天5点半、15点、21点，所有过往都是未来。
7: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8: 这里是动听天下，大家好，我是田阳。有一首诗我猜您肯定听过，生命诚宝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这首诗虽然形式上是一首很有中国特色的五言诗，但您知道吗，它并非是中国人所作，它的作者是匈牙利人。19世纪的时候，这个刚刚诞生且面积只和浙江省差不多大的新国家，短短的几十年里竟然迅速成为了一个诗歌与音乐的国度，并且催生了一大批诗人和作家。而在这些灿烂的群星中，刚才那首诗的作者裴多菲·山道尔绝对是最闪亮的那一刻。为什么这么说呢？为什么说没有他就没有匈牙利的三月革命？他是怎么给东欧浪漫主义文学开辟新路径的？他的诗歌里最重要的命题是什么？是谁让他的诗在中国家喻户晓的呢？动听天下，田阳跟你聊聊为自由而战的诗人裴多菲。在节目的一开头，我想先跟您简单介绍一下匈牙利的历史。大约在公元10世纪的时候，匈牙利人的祖先迁居到了今天的匈牙利，就此定居下来。他们全民族皈依了基督教，也建立起了自己的王国。然而这个独立王国的好景不长，因为它被夹在了两个强大的政权正中间。这两大政权就是奥斯曼帝

0: 最后落得个国家灭亡、领土被瓜分的悲惨下场。时间转眼到了19世纪初期，这个时候欧洲开始兴起民族主义思潮，每个民族都渴望建立一个属于本民族的独立国家，匈牙利自然也不例外。可问题在于，这个时候的匈牙利比之前还要惨，强大的奥斯曼帝国已经衰落了，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王朝趁机吞并了整个匈牙利，而这个帝国的领导人是一水的日耳曼人，跟匈牙利是不同文不同种，这自然让匈牙利人非常不舒服。另一方面，此时在匈牙利的东方，一个实力更强、野心更大的帝国开始慢慢逼近。没错，就是沙皇俄国。他总憋着给自己切一块匈牙利的领土。我刚才说的这些，就是我们今天故事的主人公裴多菲生活的年代。他是一个屠夫的儿子，不过从很年轻的时候起，裴多菲就立志走上文学之路。他曾在文章中说道：
1: 父亲要我继承父业，我却做了诗人，结果是父亲用刀宰牛，我用笔杀敌，其实做的还是同样的事情。
0: 短短一行文字，让一个一手挥笔一手舞剑的英雄形象浮现在我们面前，这也成为了他一生的真实写照。不过问题来了，一个屠夫的儿子，他为什么会这么爱国爱文学呢？其实这就和刚才说的时代背景有关。裴多菲出生时，哈布斯堡王朝对匈牙利的统治日益残酷，普通

0: 可以说他的足迹几乎遍及整个匈牙利。正因如此，他对祖国的苦难，对普通劳动者的不幸，有着最深切的同情。这些感受也成为了他文学创作的最初灵感。1842年，19岁的裴多菲正式发表了第一首诗歌作品《酒徒》，其中写道：
1: 如果到了我的末日，我就投向死亡的苦酒，再喝一口，然后我笑着倒在你冰冷的胸上分头。
0: 其实从这首诗里就能看出裴多菲毕生遵循的创作宗旨，用诗歌来反映匈牙利人民内心的真实声音。后来他又坚持创作了70-80首诗，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裴多菲的春天来了，他得到了著名诗人沃勒什·马尔蒂的赏识。在大牛的引荐下，裴多菲的名气也逐渐大了起来，身边也聚集了一群渴望革命的激进青年。他们经常在佩斯的皮尔瓦克斯咖啡馆聚会，热烈讨论革命的话题。后来裴多菲组建了匈牙利最早的青年文学会十人小组，并且参加了当时最重要最具影响力的文学时尚杂志的编辑工作。在当时的匈牙利内部，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是一触即发，为了鼓励人们站起来抗争，裴多菲写下了著名的《啊，人应当像人》。
1: 啊，人应当像人，实现自己的信仰，勇敢的、正当的声明，连流血也无妨。坚持你的主义，主义重于生命，宁愿生命消失，只要生育能够留存。
0: 裴多菲相信人民的力量，他在诗歌里不断地号召人民团结起来，打倒统治者。1848年春天，欧洲各地爆发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裴多菲也在这一年创作出了匈牙利革命文学最重要的作品之一

0: 这首诗叫《民族之歌》，可以说没有这首诗就没有匈牙利的资产阶级革命。当时裴多菲觉得匈牙利也可以仿效其他国家进行改革，他先尝试通过选举进入议会，但没有成功。于是在3月15日，一批爱国者在裴多菲和他身边青年们的号召下举行了游行示威。裴多菲在民族博物馆前的高台上当众朗诵了民族之歌，发出了匈牙利人自由的低声怒吼，揭开了1848年革命的序幕。
1: 起来，匈牙利人，祖国正在召唤，是时候了，现在干还不算太晚。
0: 民族之歌成为革命开始的口号，可以说它在匈牙利人心目中的地位甚至可以和国歌媲美。这首诗用匈牙利传统诗歌的形式写作，却在激励着人们打破腐朽的旧制度，追求自由和民主。后来裴多菲还写了大量诗歌，反对国王，抨击政府，讽刺贵族老爷们，为心怀崇高理想的革命者哀悼。正是在他的带领下，19世纪成为了匈牙利民族文学蓬勃兴起的时代。可以说，裴多菲不仅在匈牙利的文学史上，甚至在匈牙利整个民族的发展进程中，都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我这么说可绝不是夸张，为什么呢？您要是以为裴多菲只会写喊口号的政治诗，那就大错特错。

实际上他最擅长的是创作浪漫主义诗歌。一开始，浪漫主义这个文学流派主要是在德国、法国和英国这些西欧国家流行，也已经形成了一些约定俗成的规矩。比如说，在内容上，浪漫主义大多以历史为题材，但却不写历史事实，只侧重描写自然风光。在艺术特点上，浪漫主义惯用对比、夸张等修辞手法，大力提倡想象。可以说，裴多菲给东欧的浪漫主义文学开辟了一条新的路径。除了把政治色彩引入浪漫主义文学之外，他还对浪漫主义诗歌的语言进行了大改造。他把文学语言和人民的生活语言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并且大大扩大了诗歌的题材。凡是能引起诗歌审美情趣的东西，都在他的诗歌中占有一席之地。不仅如此，他还扩大了诗歌的情感范围，主张带着所有的激情和热情在诗中直接表达自我，因为一切自然和真实的东西都是美的。裴多菲丰富而坦率的情感表达对匈牙利公众来说是颠覆性的，他用真实的名字向全世界坦白自己的爱情，在诗中坦诚详述自己的父母，自己与父亲和母亲的关系，自己的祖国，甚至夸耀自己卑微的出身。他的愤怒、憎恨、喜悦等等各种情绪都在诗歌中表露无遗。这个特点在裴多菲那首《勇敢的约翰》里表现得尤为明显。这首长诗分了27节，长达好几百行。我们可以稍微挑两句来感受一下。

0: 觉得他的苦痛不会重来。
1: 其实约翰的故事是匈牙利的一个民间传说，大概就是讲主人公勇士约翰

0: 和斗争的勇气。他曾经十分热情地对人们宣讲，我们不要用打补丁的方式来修理，我们要让国家焕然一新。他认为带领人民走向美好是诗人的职责。十九世纪的诗歌理想只能是为社会而战，为人民而战，甚至为人民而殉道。创作完《勇敢的约翰》，裴多菲感觉民间传说对他来讲是不够用的，他需要探索新的诗歌主题。什么人的出现让他的诗歌多了一个主题呢？当时为了寻找灵感，裴多菲开始了又一次全国旅行。在此期间，他发表了《旅行札记》和《旅行书简》，这两篇游记中饱含了他对祖国大好河山的歌颂，文中也阐述了他对文学友谊的看法，回顾了自己的不幸遭遇和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也揭露了匈牙利社会的矛盾。在一次舞会上，裴多菲对伊尔诺茨伯爵家的女儿尤利亚一见钟情。裴多菲喜欢这姑娘的清纯和率真，而尤利亚对这位身材瘦削却目光坚毅的诗人也颇有好感。但拥有大量土地庄园的伯爵却不肯把女儿嫁给一个穷诗人。面对阻力，裴多菲对尤利亚的情感仍不可抑制。在半年时间里，他写下了一首首情诗，如《致尤利亚》：我是一个怀有爱情的人，你爱的是春天，凄凉的秋风在树林中低语，等等。这些抒情诗中的珍品最终鼓励了尤利亚冲破父亲和家庭的桎梏，在一年后同裴多菲走进了婚礼的殿堂。爱情为裴多菲带来了源源不断的灵感，进一步丰富了他的个性，他的诗歌创作进入鼎盛时期。他最美的爱情诗是写给妻子尤利亚的，这些诗超越了匈牙利传统的求爱诗，既表达了爱的归属感和永恒的安全感，同时也反映了浪漫主义对自由的渴望。这些诗有很多都成为了匈牙利抒情诗歌的经典，比如《自由与爱情》《小树在颤抖》《我愿是急流》《秋风在对树叶低语》等。他们在抒情中也浸透着革命性，尤其是《我愿是急流》几乎成了文艺青年赞颂爱情的标配。
1: 我愿是急流，是山里的小河，在崎岖的路上，岩石上经过。只要我的爱人是一条小鱼，在我的浪花中快乐地游来游去。
0: 正因如此，自由与爱也就成了裴多菲诗歌中永恒的主题。然而为了追求自己心中的自由与爱，裴多菲也付出了生命的代价。结婚后的第二年，裴多菲的儿子佐尔坦出生，但没过几个月，裴多菲便告别了新婚的妻子和年幼的孩子，投身军营。因为在这一年，欧洲大陆爆发了各民族争取自由独立的革命，历史书上用这一年的年份把这场革命称作是1848年欧洲革命。受革命思潮的影响，在匈牙利国内也爆发了一场独立运动，这场运动又逐渐发展成了独立战争。裴多菲之所以下决心辞别娇妻爱子，正是为了投入到这场战争中。非常可惜的是，面对着奥地利的疯狂镇压，匈牙利革命者们渐渐支持不住了。终于1849年7月31日在西吉什瓦拉战役中，裴多菲在战场上失踪，时年26岁。他实现了归于理想的最大幸福，在为被压迫者争取自由与解放的战场上留下了自己年轻的背影，再也没有回来。裴多菲不仅闻名匈牙利，

他在中国还有位重量级粉丝，那就是鲁迅。他是怎么成了裴多菲的粉丝的？要讲起这段故事，咱们得把时间拉回到1907年鲁迅在日本留学的时候。当时他还是一位青年学生，爱读书，尤其爱读诗。当时他对英国的拜伦和雪莱、俄国的普希金这些大诗人都非常熟悉，还用文言文写了一篇叫《摩罗诗例说》的文章来研究他们。而当时在中国还名不见经传的诗人裴多菲，在这篇文章里被鲁迅各种欣赏和夸赞。这种喜爱最直接的表现就是鲁迅在那段时间翻译了大量裴多菲的诗歌。而他之所以会喜欢裴多菲，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当时的中国和70多年前的匈牙利太像了。匈牙利19世纪上半叶经历了语言和文学的复兴运动，中国则于1919年经历五四运动。匈牙利受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和沙皇俄国的入侵，中国则是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灾难接二连三的年代。可以说鲁迅对裴多菲的共鸣，其实是所有追求自由、向往光明的知识分子间的共鸣。由于鲁迅的推崇，中国人开始注意东欧弱小民族文学的翻译和介绍。现代文学大家茅盾、冯至、翻译家孙用都翻译了很多裴多菲的诗。不过提起裴多菲诗歌的翻译，就必须要提到现代文学史中一位年轻的作家白莽，也叫做殷夫。他就是节目一开始我给您读的那首《自由与爱情》的中文译者。白莽是同济大学的高材生，却因为看到国家危机而选择辍学投身革命。他一边翻译裴多菲，一边组织青年革命运动，几次被捕，几次差点被枪决，却从来没有放弃过斗争。在白莽22岁那一年，包括他在内的5名左联成员、青年作家同其他18位革命志士一起被枪杀在上海龙华国民党警备司令部的一片荒场上。在他牺牲2年后，鲁迅怀着悲痛的心情写下《为了忘却的纪念》这篇文章。在提到白莽时，鲁迅写道：他曾经和我通过信，投过稿，但现在寻起来一无所得，想必是17那夜通通烧掉了。那时我还没有知道被捕的也有白莽，然而那本裴多菲诗集却在的，翻了一遍也没有什么，只在一首格言的旁边有钢笔写的4行译文道：生命诚宝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这就是我们今天众所周知的裴多菲《自由与爱情》一诗的中文译稿，一首慷慨豪迈、脍炙人口的杰作，丝毫不见翻译痕迹，资质天成，宛如一首用中文写成的五绝。在现在的鲁迅博物馆里，您还能找到这4句翻译的珍贵手稿。为了这首诗的自由真谛，诗人裴多菲和中文译者白莽都献出了年轻的生命，而鲁迅先生则冒着生命危险为这首诗在中国的传播做出了巨大贡献。这样惊心动魄的创作、翻译和传播一首诗的事迹，在世界文学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也在中国和匈牙利两国的文化交流史上谱写了荡气回肠的一页。解放以后，由于当时的国际形势和中匈两国人民传统的友好关系，再加上先辈们打下的扎实基础，裴多菲的诗在中国流传的就更广了。说起来，在不久前，对于裴多菲的死亡还出现了一些争议。一般来说，大家都认为裴多菲是在同沙俄军队的战斗过程中失踪，随后牺牲了。但也有人觉得当时裴多菲并没有战死，而是被俄国人俘虏后流放至西伯利亚。
因为有人说曾经在战俘营里看到过诗人。后一种说法一般没什么人采信，但随着近些年考古资料的开放，有考古学家通过颅骨画像、遗物、基因检测之类的科学手段，考证出后一种说法竟然更加确切。也就是说，裴多菲很可能没有慷慨赴死、英年早逝，而是成了俘虏，苟且度日。有人说，这段史实的发现让裴多菲民族英雄的光环上少了一些光亮，但我却觉得，有时候活着或许需要更大的勇气。正如白蟒翻译的《裴多菲传》开篇中说的那样，这篇文字是讲述一个出于美丽的国土匈牙利的诗人和勇士的，他的一生充满着天才的苦斗、不幸、失意的恋爱和勇敢的战争。好了，这里是动听天下，我是田阳。最后代表节目编辑高婷婷、程涵，小剧场配音陈光，感谢您的收听。

0: 播，后续节目分别为悦动的坐标。如果您想和我们交流互动，收听往期节目，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动听天下。我们每周呢还会在制作人程涵的视频号里发布有趣的短视频，您在微信搜索视频号电台小编四个字就可以搜到。另外呢，也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收听本节目，关注节目制作人程涵的听听号，还能获取更多节目制作的图文花絮。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1: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2: 远离 emo，
3: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4: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5: 我陪着你。
6: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7: 指挥部，已到达犯罪现场，
8: 请汇报情况。
7: 现场有散落的古物，已送去化验。
8: 还有其他情况吗？
7: 有疑似车辆行驶的痕迹，以及一些断掉的线。
8: 案发地有目击证人吗？
7: 有的。
9: 我听见砰的一声和轰隆隆的声音。
10: 我们吃了东西后很难受，醒来同伴就不见了。
7: 检查结果出来了，古物中含有毒素，网线为捕鸟网，捕猎野生鸟类的真凶是
11: 人类。
12: 每一次盗猎都是罪证，每一次伤害皆有代价，莫让非法捕猎抹去天空中飞翔的生灵。罪证终会浮现，正义不会缺席。拒绝非法捕猎，守护共同家园。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13: 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

0: 况信息。
1: 建国路国贸桥西东向西内侧车道有事故后车多，北五环上清桥西东向西内侧车道有事故，队尾排到林翠桥，反方向林翠桥西向东内侧车道有事故后车多，北五环西向东香白旗桥中间车道有事故，西北四环外环方向万泉河桥到四海桥车行缓慢，东三环长虹桥南向北主路中间车道有事故，请后车注意。
2: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3: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2: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3: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2: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3: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2: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3: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2: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4: 为生命护航。
2: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

0: 管理局联合出品。
1: 老胡同遇上跨国忘年恋，这场上门提亲，全家直接乱套。
2: 北京交通广播开心麻花角马计划爆笑喜剧蓄势待发2.0正式开票，全新卡司加入杨洋、佳佳、 Mr. Q、 小强演绎新版合家欢蓄势待发，4个人13种身份误解，套路层层叠加，提亲现场大型翻车，名场面轮番上演，反转秘籍温情收尾，蓄势待发购票通道已开启，上大麦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享受优惠购票，我们在剧场等你看这场啼笑皆非的家庭闹剧。
3: 传播健康知识，守护老年健康，老有讲究，健康晚年别将就。市卫生健康委指导，北京医学会，北京交通广播。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各位长辈们好，欢迎收听老友讲究，我是主持人孙潇。很多叔叔阿姨上了年纪之后啊，可能会有一些日常觉得不舒服的状态，比如说拎不动菜篮子呀，爬楼的时候爬个两三层呼哧带喘，走路呢速度啊也会越来越慢。大家总以为这些可能是人老了之后的正常现象，但有可能这里面可能藏着一种专门找上老年人的健康问题，那就是肌少症。今天我们请两位专家一块儿跟大家去分析肌少症是怎么出现的，我们怎么样才能保护自己的肌肉。我们有请今天到场的两位嘉宾，来自北京同仁医院白静老师。
1: 大家好，我是白静，来自北京同仁医院临床营养科副主任医师。
0: 欢迎白静老师。还有一位是刘佳，刘佳老师。
2: 哎，各位听众好，我是来自北京同仁医院临床营养科的刘佳。
3: 老有讲究，老有讲究，健康晚年别将就。
0: 两位专家平常在门诊的时候，是不是会经常碰到有中老年人压根儿就没意识到自己肌肉量不足这种情况？
2: 其实我们患者来因为肌少症为主诉的并不多，常常是因为进口摄入不足，或者是合并一些疾病，比如说癌症啊、手术后或者一些慢性病导致的消瘦，他们来就诊常常表现为虚弱或者乏力，比如说就像刚才您说的啊，走路的速度越来越慢，爬楼越来越没有力气，或者是胳膊腿越来越细，这个人看着越来越没有精神，因为这些来就诊，并不是因为肌少症，也就是说他们的认识并不高。
0: 白静老师这边一样也是这样的问题，对吧？
1: 确实门诊上很多，而且有一些是别的科室转给我们的，比如说消化科、骨科、肿瘤科，碰见肌少症的病人，病人自己没有意识到，但是首诊的大夫意识到了，所以把病人转给我们，让我们来治疗。
0: 临床的调研数据啊，说这个普通社区60岁以上的长辈肌肉量的衰减最高能占20%，80岁以上的独居老人有一半有这个问题，养老院里面有30%，住院的老年患者接近了80%。住养老机构为什么他的这个肌肉量掉的就那么多呢？
1: 因为老年人年纪大，合成代谢抵抗是多的，身体利用蛋白质合成肌肉的能力它是变差了。如果住院卧床的话，身体处于应激状态，分解代谢增加，卧床不动，那么肌肉的流失速度就快。养老机构呢，部分机构的饮食它是比较单一，老人集体生活活动量也相对少，容易导致隐性的营养不良。
0: 饮食上有很大的问题是吧？
1: 对，
0: 正好咱们今天可能也会接下来也会聊到通过饮食怎么样去改善这个肌肉减少的这种状况。在日常生活中有哪些影响因素会导致肌肉减少？
2: 具体来说呢，大约分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的话呢，就是也是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年龄相关的生理变化是肌少症主要的病因和驱动因素。随着年龄的增加，人体的各种的器官功能在衰退，激素的水平在变化，所以导致运动的能力下降，所以呢导致肌肉量以及肌肉力量的丢失啊，也就是我们的肌少症。第二个原因呢，就是不良的生活方式，比如说我们长期的能量的摄入不足，蛋白质的摄入不足，以及久坐或者是长期的酗酒或者吸烟啊，这是第二部分的原因。第三部分就是我们的急慢性的疾病，比如说手术、恶性的肿瘤、内分泌的疾病、糖尿病之类的这些，以及某些药物，这些都可以导致肌少症的发生。
0: 年龄增大，身体的机能出现了一些衰退，这我可以理解。还有术后如果说他长期卧床他不动，那这个肌肉肯定会少。但是您说什么糖尿病这些，他是因为药物的关系还是因为他本身这个病导致的？
2: 一些内分泌的疾病，比如说我们其实它的代谢就是有问题的
0: 就它影响了人的基础代谢是吗？
2: 是的，
0: 比方说长辈们年龄大了之后，这个肌肉合成的能力就变少了，
2: 对，
0: 等于他又给他变本加厉了。
2: 对，分解增加，合成又不足，导致了肌肉量进行性的下降。
0: 这个病它不是一个突然发生的过程，对吧？它是一个累积的过程。在这个没定义为肌少症的时候，有一些什么样的预警的信号吗？
1: 小腿变细，就是裤子变松，特别是小腿肚子瘪了。体重下降，在不是刻意减肥的情况下，如果半年之内呢体重下降超过了5%，您就要警惕是不是肌少症出现了。还有是功能下降， 比如走路的速度明显的变慢，过马路红绿灯，这个绿灯亮了走不过去，手里拿不住重物。大家可以看到养老院的病人他拿筷子吃饭都比较费力气，他就是很典型的肌少症了。对，
0: 现在很多的长辈都是会觉得年龄大了嘛，人老了嘛，肯定会这样的，对吧？我手稍微有点抖，走路有点慢，腰弓了，腿细了什么的，这正常。这个事儿可能没有引起重视，对于长辈们来说可能会导致什么样的危险？
1: 肌少症如果发展下去会给大家带来很多实实在在的麻烦。第一个是跌倒和骨折，这是最直接的后果。大家可能知道袁隆平教授，他最后是在湘雅医院因为了一次跌倒引发了多脏器衰竭而去世的。还有就是失能失智，那么肌肉少的人呢更容易出现认生活不能自理，需要别人照护，造成了很大的一个心理负担和经济负担。
0: 他只是肌肉量减少吗？跟咱们的认知水平有什么关系吗？
2: 前面我们说可能会导致患者跌倒或者是骨折，那可能会我们说顺带比如说有一些外伤导致头部的摔伤，这些可能会导致我们说认知的一些障碍。
1: 包括我们说肌肉是人体最大的葡萄糖的一个处置器官，那么如果肌肉少了血糖就更难以控制了，会加重糖尿病的。门诊呢常常有老人因为一次摔倒而导致了股骨颈骨折，

0: 健康晚年别。
1: 那我们听了节目之后，很多长辈说，那好，那我知道了，我觉得我应该去关注一下我肌肉量的多少问题，但是我觉得去医院太麻烦了，我在家里测一下，在家我是不是可以通过一些方法先来。

0: 厘米，或者是男性周长会小于34厘米，那么他可能就有肌少症的风险，这是第一个方法。
1: 嗯，
0: 还有就是我们国外的指南还有一个方法叫做指环实验啊。第一步呢，也是我们受试者应该是坐着的一个状态。第一步，我们要取指环，我们的大拇指连接大拇指，食指连接食指，
1: 圈起来，
0: 对，圈起来。
1: 嗯，
0: 然后第三步叫做套小腿。啊，把我们这个指环轻轻地放在我们小腿的最粗处，如果我们小腿的维度大于指环的维度，说明肌肉瘤的风险比较低，如果我们小腿的维度等于指环的维度，那么就是一个临界值啊，可能存在风险。如果我们小腿的维度小于指环的维度，也就是我套上去有明显的空隙，那说明是高风险的啊。这两种方法，一个是小腿围的测量，一个是指环实验，我们居家都可以自己去测量。
1: 如果说你小于等于你的这个叫指环，就两个手圈起来、这个、
0: 对，一个叫高风险，一个叫存在风险。
1: 嗯，如果你等于、嗯、这叫
0: 存在
1: 风
0: 险，
1: 但万一你框了之后突然发现比它还小呢，
0: 对，这个就叫高风险，
1: 这就高风险了。
0: 对，
1: 但是这也不到肌少症的
0: 诊断
1: 时候，
0: 对，
1: 只是说需要您注意了。
0: 对，这是一个筛查的标准，并不是我们诊断的标准。我们说在评估身体活动能力也是有几种方法，比如说我们的6米的步速，这是第一个方法。第二个方法呢，就是5次的坐起的试验。这两个方法是简单的评估我们身体活动能量的两个方法。
1: 那6米的步速是怎么着它就有问题了？
0: 如果大于65岁的人群，6米的步行速度小于1米每秒的话，就可以我们说它是阳性的一个指征。如果他的年龄在50岁到65岁的人群，他的6米的速度小于1.2米每秒的话，也是可以筛查为阳性。
1: 有点麻烦，换一个方法，
0: 就是测速度。
1: 测速度有点麻烦。
0: 对，那第二个方法呢，就是5次的坐起的一个试验啊，这个比较简单啊。我们可以找一个椅子啊，双脚平稳的着地，背部呢不能靠近这个椅背，双手呢交叉于胸前，以座位为起点，完成1次的站立和坐下，这叫一个循环。完成5次的循环啊，这个时间也可以作为我们身体活动能量的一个指标。
1: 那比如说，
0: 大于65岁的人群，完成5次起坐的时间大于12秒。他就是我们说他就筛查是阳性。如果年龄小一点，属在50岁和65岁之间，他完成5次的坐起实验大于10秒，那说明他的筛查也是阳性的。已经影响到了我们日常的生活。
2: 其实我们6米的步行测试呢，也可以转换成具体的时间。
1: 嗯，
2: 在家里量出6米的距离，正常速度走过去，看看需要多少秒。如果男同志大于4.8秒，女同志大于5.5秒，就说明你的步行速度是偏慢了，可能存在风险。
1: 嗯，但凡你在家里面自测和筛查的那些数据达到了，
0: 是阳性的，
1: 对，阳性的，
0: 就可以去医院做相关的诊断。
1: 嗯，咱们就得说说怎么样能让他不那么快减少，就得从吃和运动嘛。很多长辈在后来的这个自己的饮食习惯里面，他有时候他会刻意的少吃，吃点素，让我的肠胃负担少一些。我一吃肉呢，我就觉得顶得慌。这种习惯会不会加速肌肉的流失？
2: 会的，我们知道肌肉的主要成分就是蛋白质。
1: 嗯，
2: 那么素食呢，常常缺乏优质蛋白，鱼虾肉蛋奶，植物蛋白呢吸收率低，并且它的氨基酸呢并不是齐全的。第二个是能量不足，如果少吃会导致总能量不够，那么身体为了维持自己的生命活动呢，会分解自身的肌肉来供能，也就是把宝贵的肌肉用来供给能量了。第三个就是微量元素的缺乏，长期吃素容易缺乏维生素 B12、铁、锌这些，而这些元素呢，对于维持肌肉神经的功能，它是很重要的。
3: 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院医院，
4: 我是北京中药大学东正门医院，
3: 我是北京协和医院。
5: 传播健康知识，
6: 掌握科学的用药知识，不仅能保证
7: 老年人早识别，
3: 家属
7: 行得稳，
3: 获得关怀，是无可替代。
5: 守护老年健康。老有讲究专栏节目，健康晚年别将就，关注健康北京微信公众号，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微博视频号，市卫生健康委指导，北京医学会，北京交通广播， 联合出品。

0: 长辈们觉得我只要把一天的蛋白质我靠一顿我给全给它吃了就行，不用非得到分到三餐，这是一个正确的做法吗？白静老师，
1: 这种三餐不均的这个习惯呢，并不有利于我们的肌肉合成，因为人体肌肉合成的力量在单次进餐当中它是有上限的。你去吃一顿自助餐，把肉都吃了个遍，后面两天如果说我不吃肉了，你说我吃的这一顿能不能管的这两天呢？答案是不能的。
0: 我吃一顿饱三天，不行，
1: 但
0: 是
1: 身体利用不了。
0: 哦，就吃多了，
1: 对，没错，没错，
2: 还会转化为脂肪，更胖。
0: 咱们也要考虑到是个实际的问题。
1: 对，我们知道老年人他可能不太愿意吃，比如说啊，我们给他餐桌上布置的丰富一些，除了比如说我们的红肉、里脊、猪牛羊都可以，鱼虾、贝类它也是白肉当中的这种蛋白质，还有呢去了皮儿的鸡肉、鸭肉、鸽子肉，它是不是都是白肉，也都是蛋白质。另外还有牛奶、酸奶、奶制品，它提供蛋白质提供的也非常多，而且呢人体比较容易吸收。还有豆制品，豆浆、豆腐、豆皮儿，这也是我们中国传统的一些饮食，但是它属于植物蛋白，吸收率呢要略差一些。
0: 那您既然说到了，你看各种各样的方式都有蛋白质的这个来源哈，比方通过自己的体重啊、年龄测算，我一天得吃多少东西才能叫你吃够了？因为我觉得好像很多长辈他都吃不够，
1: 有的人怕自己血脂高，有的老人呢是习惯于早餐吃碗粥吃点咸菜，对吧？没有太多的蛋白质的这种摄入，每天每公斤他的蛋白质摄入呢大约在1到1.2克蛋白质，这是对一般的老年人。但是如果已经出现了肌少症或者是营养不良的老人，那么是要提到1.2到1.5克每公斤体重这个水平上来的。
0: 做一个简单的换算呗，
1: 60公斤重的老人每天大约需要60到72克蛋白质，这60到72克蛋白质我怎么样才能提供够了呢？那么具体是可以这样子搭配啊，一个鸡蛋大约提供7克，一杯牛奶300毫升大约是10克，2两瘦肉，猪牛羊鸡鱼虾都可以，大约是40克，还有我们主食当中带的蛋白质，蔬菜当中蛋白就很少了。但是这些一个鸡蛋、一杯牛奶、2两瘦肉和主食，这样加起来基本就能达标。
0: 达标还是？
1: 对，达到标准。您的自身的新陈代谢应该有的这些就够了。如果有额外的需求，我们再额外的说。
0: 这种吃法是指仅限于正常的没有出现肌肉量减少的情况下。如果肌肉减少是得往上得加吧。
1: 没错，
0: 加多少？
1: 要么加餐，因为你一顿饭让他吃太多，刚才你也说过了，你让他东西吃不进去。那么我加餐的时候给他一点蛋白质含量比较丰富的东西，而且呢又比较符合他的口味，比如说牛奶、酸奶原味的，对不对？他都可以吃进去，愿意吃牛肉干，在那儿含着牛肉干看手机看电视都可以。包括我们经常还有一些这种能富含有蛋白质的自己能吃的，比如说一些小吃当中还有杏仁也好，还有其他的双皮奶也好，都可以给老人作为加餐来吃。
0: 那除了吃这些就不用再吃别的，比方说保健品了吗？是不是
1: 你说的是蛋白粉吧？跟那个这个肌肉生长更相关的是还有 HMB 的蛋白粉。
0: 就是如果说我吃了这些东西，我是不是就可以不用吃蛋白粉了？
1: 您算算量够不够？
2: 对，这个得经过专业的评估啊，看看蛋白的摄入到底够不够。如果要是不够的话，还是建议增加的。
1: 因为他老年人有时候吃的不够，有时候吃的够他吸收不了，因为他胃肠有一些障碍，或者有一些疾病，就是你进去嘴了，但是你能不能全部吸收掉，他是打这个问号的。
0: 就是他不光是看你吃进多少量，得看你这个量
1: 你吸收了多少，
0: 能不能用起来，
1: 对，能不能留下来。
0: 那这个确实自己在家就没办法很详细的掌握这个数据了，肯定得到医院去，到营养科去看看了。
3: 老有讲究，老有讲究，健康晚年别将就。
0: 刚才说到的是只是肌肉量减少的，或者说是正常肌肉量的这种吃法，但是很多长辈们他会有一些疾病，那在有基础疾病的长辈们，他们的饮食方面需要注意什么呢？
1: 如果是糖尿病的老年人，我们是需要用低

0: 糖指数的饮食食谱的，低升糖指数。
1: 嗯，
0: 对。然后包括像粥啊，特别甜的一些热带水果啊，这些都是不让他用的，尽量的避免。
1: 嗯。
0: 如果是肾病的话，它实际上是一个腺蛋白优质蛋白饮食，我们要根据它肾功能的情况来算它一天可以吃到多少克蛋白，通常这个数量是比正常老年人要少的。
1: 所以你看刚才白静主任说到的很多的问题都是谈到了数值，谈到了指标，这个是没有办法在家里我们靠我们自己的能力就给它测算出来的，还是得要去到营养科去找医生看，
0: 这是一个个体化的治疗。
1: 嗯，
2: 对，
1: 除了吃之外还有运动，很多老年人他的运动他就觉得我遛弯就行，
3: 如果要是单纯的比如说像有氧运动，这样是不足的，如果结合起来我们是推荐的啊，因为阻抗运动我们说它是缓解肌少症的重要的手段，那有氧运动是有利于我们心肺功能的一个提升。
1: 嗯，有氧之道就是遛弯嘛，对，快步走。
3: 对对对，嗯，啊，如果可以的话，再加一些，比如说像平衡训练，它可以降低我们说跌倒的风险，或者是加一些柔韧性的运动，活动我们的这个关节，其实都是推荐的。
1: 长辈们可能不太像年轻人似的，是去健身房什么弄一些器械似的，在家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徒手就能做的，阻抗运动也好，或者有氧运动也好。
3: 其实是比较多的啊，比如说我们准备把椅子啊，然后呢我们可以做坐姿的抬腿的训练，或者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可以在腿上绑一个沙袋，这些都是有效的阻抗运动。另外呢就是我们经常啊，比如说每隔一个小时我们可以站起来走一走，这些叫做有氧运动，都是非常推荐的。嗯，做一些家务。
1: 那您刚才说到了还有可以做一些这个平衡类的是吧？
3: 嗯，
1: 那平衡类的它是就是为了防止它跌倒，这个平衡类的动作比如说是哪种呢？
3: 比如说我们静态的可以做一些姿势的站位，比如说叫三姿平衡站位，就是静止我们可以做一些运动啊。另外呢还有一些比如说像动态的啊，比较推荐的像这个咱们中国的传统的练习的方式太极啊，我觉得这个方式也是比较不错的啊，这些平衡，
1: 八段锦，
3: 对对对，这些是有助于我们，就是我们相当于防止跌倒的平衡训练。
1: 嗯嗯，可能长辈们对于有氧运动还是有自己的一定的理解的，就是反正他知道他出去遛弯遛半天，
3: 对对对对对，
1: 这就肯定是有氧了哈。那就是抗阻运动不太好让他做，我作为子女来说，我都觉得有点危险。这个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
3: 第一的话呢，我不建议一蹴而就。啊，要循序渐进啊，不可能我们说一下我这个靠墙蹲我就到一个90度角。

0: 低到强度高。啊，
1: 除了抗阻运动那个靠墙站，就是咱们一开始先别站90度之外，
0: 对对对，
1: 还有什么别的动作吗？抗阻呢？
0: 坐姿抬腿，或者是躺上、躺在床上，有一些，比如说像这种互相推手啊，这些都可以。
1: 哦，
2: 嗯。

0: 上的运动也都是可以在这个时候进行的。比如说你坐姿踢腿，你除了坐着还可以坐姿扩胸，坐姿转体，保持关节的灵活性，还有你在躺着的病人做空中蹬车的那种简化版，也就是躺着双腿交替缓慢抬起和放下，这就是对他的一个运动了。
1: 他要下半身真动不了了，那孩子帮他去抬腿也没什么用是吧？
0: 这种被动的运动可以预防这种肌肉的萎缩啊。
1: 哦，也是可以的是吧？
2: 对
0: 的，
1: 就是孩子帮他去动这个腿部的这个。
0: 对, 对, 对, 对, 对，你看我们康复科的病人、护工们经常帮着他们去做一些运动。
1: 嗯，
0: 是用进废退，就怕他不用这个肌肉就萎缩了。
1: 嗯，不要觉得就是可能他自己不动就没有作用了，但是你要帮他用的话，
0: 是
1: 帮他动的话，这个肌肉量也是会相应的。
0: 你要维持下来。
1: 啊，也是可以的。
0: 嗯。
1: 哦，那这个确实是需要大家去注意的哈。
3: 老有讲究，健康晚年别将就。
1: 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最后请两位专家呢分别给我们长辈们一条比较简单的护肌肉的建议。
0: 骨肉相连，我们在预防骨质疏松的同时还要注意肌肉的健康，保护最大程度的我肌肉的力量，来维持将来我们的关节以及运动的平衡。
1: 刘江老师，
2: 存钱不如存肌肉啊，也是借鉴我们科普的前辈的一句话啊，从现在开始我们预防肌肉的流失啊，过一个健康的晚年，开心的晚年。
1: 感谢同仁医院院科的两位专家哈，给我们讲清楚了这个肌肉衰减怎么识别，在家怎么自测，包括我们吃怎么吃，锻炼怎么锻炼，也是希望各位长辈们多多的关注自己的肌肉健康，万一出现了我们刚才说到了一些症状，一定要及时的到医院去就医，请医生给出专业的治疗方案以及评判的标准。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老有讲究的全部内容，我是孙潇，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北京交通广播来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3: 市卫生健康委指导，北京医学会，北京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4: 你以为的有用其实是隐患。
5: 儿子，快递盒别扔啊，放在门口，万一有用呢？哎，这床垫扔了多可惜呀，先放楼道啊，那万一有用。
6: 着火了，大家不要坐电梯，从楼梯下来。
7: 把箱子挪开。哎，这怎么还一床垫子呀？别挤。
4: 楼道是公共空间，占用楼道空间堆放的杂物，稍遇明火极易引起火灾。全民消防，生命至上。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
8: 我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佳佳。十字路口是交通事故易发区域，驾驶机动车行经路口时，应当遵守信号灯指示，减速通行，避让行人。行人和非机动车同样要遵守交通法规，在绿灯时快速通过，不与机动车抢行。
9: 这地太滑，上次差点摔了。
10: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11: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区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10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12: 怎么联系？
11: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员。
13: 三碗不过冈，客官，上面有老虎。
14: 老虎？我武松专治各种装修拦路虎，
13: 曾相虎、延吉虎、偷工虎、包架虎都遇过。
14: 打400-606-8866，全包员专打这4只虎，施工材料家具一口价全包，零被动增项，延吉按天赔付，售后20年质保来护航。
13: 那打完老虎呢？
14: 再送电器4件套，管他什么虎，一拳一个。
13: 400-606-8866，打完老虎装新家。
14: 活动详询店内。
15: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6点整。
3: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路况信息。
1: 16点整，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情况。目前我们看到呢，在我们的路况表上显示啊，有几个相对来说事故的路段，提醒大家多加留意。一个是在东二环光明桥北向南的方向，外侧车道有事故，后车比较多，这是大概在20分钟以前我们收到的路况。另外呢，京开高速的新发地桥南出京方向中间车道有事故，后车也是比较多的。北四环四海桥东向西的方向有事故，后车也是比较多的，队尾是排到了中关村一桥。另外呢，还有就是西三环的航天桥南向北方向，外侧车道有事故。新兴桥北向南的方向，外侧车道有事故，后车也是比较多的。另外，南四环的萧村桥西东向西的方向，中间车道有事故。三台山路萧村桥南向北方向也有事故，后车也是比较多的。再次提示大家，驾驶的过程当中一定要特别注意，集中精力，小心驾驶。我们稍后来关注一下天气。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偏北风3-4级，阵风6级转2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偏北风2-3级，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50%。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 6868585858。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指数。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呢，受到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1到2级。另外还有一个是洗车指数，洗车指数未来3天内是以晴为主，洗车气象指数为1，适宜您擦洗车辆。我们稍后回来进入到今天的行走天下。
5: 你以为的节俭其实是危险。
6: 电动车别放楼下，上回咋丢的忘了，退屋里去。
7: 老公，把那插线板给我扔下来，我充一下电。哎呀，用自己家电便宜。

0: 全，请一定不要室内充电、非线充电、充电过载，这些操作都是导致电动车发生火灾的直接原因。全民消防，生命至上。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
1: 欢迎大家回来，今天的行走天下，我是主持人张楠。在我们今天这个节目里边呢，要跟大家共同来关注的是福茂会，用脚步丈量世界，用心聆听您的声音。行走是生命的本能，也是灵魂的呼吸，为风景跋山涉水，为答案远赴他乡。这里是行走天下，我是主持人张楠。2026年的福茂会啊，刚刚落下了帷幕。本届展会呢，一批中华老字号成为了亮眼的焦点。一边呢是源自清宫御膳国家级非遗的仿膳饭庄，把宫廷的风味搬进了展台，另一边那是百年制墨老字号伊德格携特制的青椒墨经典的云头宴亮相，复原了传统制墨的场景。他们不再只是停留在历史典籍、老北京的记忆里，百年匠心为本，创新破圈，科技赋能，两家老字号呢站上了福茂会这个国家级对外开放的平台，把非遗技艺文化服务全新产品带给了国内外的参观者。今天呢，我们非常荣幸的请到了两位嘉宾啊，两位嘉宾呢也都是第一次来到我们的节目里边，和大家呢一块来聊一聊如何守住根脉，又怎样的借创新靠科技让古老的文脉走进当代的生活，走向更为广阔的服务贸易的舞台。来为您介绍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一位呢是伊德格的副总经理马婷婷女士，您好。
2: 您
1: 好。另外一位呢是仿膳饭庄总经理助理狄鑫，狄鑫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两位太客气了，没关系，可以大点声啊。我们的节目呢，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也欢迎您呢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交流。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那么我们在听听 FM 上面的这个行走天下的聊天室啊，也会同步的开通，欢迎大家呢发来您的观点和意见和我们互动交流。同时呢，您也可以发送您想说的内容到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今天呢，我们也给大家设置了两个话题啊，一个话题呢是我们的这个福茂会啊，伊德格仿膳饭庄在福茂会上的这个展台大家去过没有，还有一个呢就是咱们线下的这个伊德格和仿膳饭庄的店您去过没有，哪件产品令您印象深刻，另外呢就是咱们老字号的这个创新啊，您觉得哪一件事情您最在意。哎呀，很多朋友呢说，哎，两家都去过，但是呢好多时候都是逛逛啊，就是我觉得去饭店应该是可以吃饭，去伊德格可能有些朋友觉得，哎呀，这个好像离我现在的生活有点远啊，也可以理解。我想先请两位来介绍一下，在咱们这一次的这个福茂会上，咱们两家都是这个展台大概是什么样的，因为还有一点时间啊，如果在路上的朋友没准还能再去看一看啊。马总先来介绍吗？哎，两位不用客气，没关系，女士优先啊，您请。
2: 嗯，好的，我是来自伊德格的马婷婷，非常荣幸呢，我们伊德格能在本次福茂会亮相。我们已经是连续四年陆续在福茂会进行一个展出了，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非常难得的展示机会。咱们伊德格呢，创建自清同治四年，也就是1865年，我们非常荣幸能够以笔墨载体的方式陪伴了大家整整161年。同时，咱伊德格呢，也是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滴墨汁儿就是在伊德格诞生的。所以您刚聊到福茂会的现场呢，我们张楠老师也介绍到，我们除了传统的云头宴，云头宴是我们伊德格历史上的第一款配方的墨汁儿。当时进京赶考的学子都是来我们伊德格打二两云头宴，再去贡院或者是殿试考试，
1: 是跟过去打酒似的那个、
2: 哎、对
1: 那个是吗、
2: 所以咱云头宴也被称为状元墨。然后呢，云头宴它是取顶层的之烟，所以我们这书画爱好者长期就是使用云头宴的，大家都能感受到，因为它细、黑、亮。您刚说打酒这个，我们现在伊德格的博物馆呢，也把手打墨汁搬到了博物馆的现场，而且仅在线下提供，所以这也是大家逛一逛能逛到的地方。然后这次福茂会呢，我们推出了不只是我们的青椒墨，还有我们推出了伊德格自己的草本墨汁两款。然后青椒墨呢，是因为我们传统墨汁配方书画爱好者包括使用者告知我们会觉得胶性太大，有些致笔，所以这次青椒墨是专对尤其是初学者或者是写非常小楷的一些专业使用者来说，它的胶性更轻，不致笔。而我们的中草药的这一款墨汁呢，也是跟我们医学相关的一个部门进行联合推出的。因为咱伊德格自古100多年前就是使用中草药配方，这也就解释了大家为什么现在打开我们的墨汁费用会有非常这个浓郁的草药香。对，
1: 有这种香气。
2: 对对，
1: 您能给我，就是我问个这个外行话，就是这个您说的这个制笔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刚

0: 才说的这个墨汁制品、
1: 因为咱墨汁我们是国家级保密配方、但是可以说的墨里面就是三大类，是黑胶水、制笔呢是胶性如果过大它就会让毛笔会显得非常的阻塞、写起字来会有这种色感
0: 不流畅，
1: 对、对，所以青胶墨呢其实这个胶是什么呢，咱一德格的墨汁是可以做到百年不褪色的、我们100多年前的作品保留到现在依然是黑亮如新的、因为我们的胶用的是动物的骨胶、这也跟咱老祖宗从2000多年前开始制墨殷商时代的时候、用的就是动物的骨胶，是一直传承有序下来的、所以这种胶性它这种制笔感对于很多的书写体验，比如要出枯笔，比如咱中国话讲究的墨分五色、它都要靠这个胶来体现，但是呢可能对于初学者来说就没有那么好掌握了、所以这也是青胶墨这次要推出的一个初衷。
0: 哦，就等于是对于这个咱们所谓这个专业的这个书法爱好者啊，或者说是就是会从事这个工作的朋友们来说，这个胶应该是对大家来说是
1: 比较友好，
0: 哎，比较友好的一个这样的情况啊。161岁的伊德格，另外一位呢也过了百岁了，就不要说的体型总的仿山范庄101岁啊，刚刚过了这101岁的这个生日。这次咱们在这个展会上，我也听说哈，有不少这个。从宫廷走出来的这个小点心，然后能够来到大家的这个生活里，咱们这个是不是也是我们这一次主打的一种特色呢？就是让我们的这个可能让大家觉得哎呦很神秘、很悠远的这样很距离感的这样的一些美食来到我们的生活里。
2: 对，这次在福猫会，其实我们因为属于仿山饭庄，现在属于全聚德集团，然后全聚德集团呢在福猫会的馆里边有一个大的展位，然后这里边我们现在不光就是仿山饭庄，不光是有这个馆里的展位，然后这里边我们还在三高炉的那个区域、然后参加了一个就是由烹饪协会举办了一个市集，然后这个市集里边我们带上了很多的小吃，其实就像刚才您说的，比如说有一些距离感，其实我们也发现就是可能对大多数人心中的仿膳可能是更多的是宫廷菜，
0: 皇家御用那种感觉，过去的感觉，
2: 皇家环境那种、其实我们现在更多的是比较，不能说是，走低端吧，就是比较亲民化、平民化，然后我们也会把一些传统的小吃呢带到市集上，去售卖。你比如说这次我们有一些传统的油丝炒面，不知道主持人您吃过没有啊？就是小时候，就是我小时候吃的、
0: 油丝炒面，
2: 对，就叫油丝炒面。
0: 您可以尽量给大家介绍一下，因为我也觉得您已经开始吞咽口水。
2: 对，因为油丝炒面也是我们这次为这个福猫会去做的一个小吃，就是油是其实就是它看着比较油汪汪的，然后看着比较有食欲，丝呢就是面如发丝，它是那种细面，然后用传统的最传统的工艺，也没有一些添加，也没有什么，就是可能就是最简单的油盐酱醋，去烹调，然后我们在一个店的一个爬板上，然后去翻炒，然后加入一些可能圆白菜啊，加入一些胡萝卜，然后做一个纯素的一个炒面，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就是怎么说呢，一个传统的一个味道，然后包除了这以外呢，还有我们就是用一些唐食的做法，比如说我们的卤肉饭，那可能卤肉就是不是南方那种啊，是我们北方这种可能就是炖的这种五花肉，但是可能用我们店里唐食的一些炖法，然后那些技艺，包括提前去处理这个肉，然后带到这个市集上，然后还有一些就是我们的点心，我们的手工的点心，桃酥啊，萨其马呀，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就是在我们觉得只要是换个场景都是可以去实现的。
0: 应该说呢，两位啊今天所属的这个行业都是我们大家生活里边非常非常的需要的，过去人的生活里边一样都少不了。当然两位所属的这个品牌应该说在过去呢都是高端的这个品牌，但是他们的出现呢实际上都是一个创新的过程，包括我们说伊德格墨汁的这个出现，当时我记得是这个咱们的这个

0: 盐呢，这个是非常费时间的。然后呢，我们干脆就先把墨汁研好，然后放在一个器皿里边，然后这样去用。仿膳呢，也是为了让这个皇家的这个宴席啊更加的出色，让这个口味更好，让食材能够发挥更好的作用，然后有了这样的一些，咱们可以说是自己创造的这样的一个品牌。现在叫仿膳饭庄，实际上过去是御膳房，可以这么理解吗？
1: 其实仿膳
0: 是明厨流，就是流落民间之后，
1: 是由清宫御厨来创办的，就是仿膳嘛，就是模仿御膳的这个制作技艺，包括一些菜品，确实是由御膳房的厨师来创办的，叫仿膳。
0: 哎，所以呢，两位呢，今天在我们的这个大家的这个生活里边啊，再次的来到我们直播间，都会给大家带来一些惊喜。很多现在朋友说，哎呀，我已经不写书法了，像1588说，我以前是定期啊买一德格墨汁，哦，现在也定期买啊，我觉得值得鼓励啊，两位的那个，我觉得就是说，像墨汁这样的一个跟书法、书画相关的这样的产品，可能对于很多专业的这个朋友来说，他会很需要。但是呢，我们也一直在试图，或者说是一直在尝试，让我们的这个品牌能够更多的和我们的年轻人和更广大的这个市场能够有接触。刚才呢，已经跟马总悄悄的了解了一些啊，马总再跟我们说说这个咱们一德格现在有哪些特别这个，特别是您刚才就主要特别推崇的几个产品，我觉得都挺有意思的啊。
2: 好的，谢谢。咱张老师呢，刚已经聊到说一德格它的诞生，刚刚我提到一个点，它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滴墨汁的诞生地，
0: 对，
2: 就在咱琉璃厂东街的67号，它本身确实就是一种创新。那个咱现在觉得，在一德格墨汁之前叫墨块，是用来研磨的。咱现在觉得就是找一方砚台研一下墨汁是一件特别雅的事情，
0: 对，
2: 但那个时候对于古人来说叫做研磨之苦，就后老半天可能就磨那么一点儿，想想咱现在动辄大幅丈二的泼墨山水，那得十几个书童连夜磨。
0: 对，就是您一说，对，过去人家研墨都是书童研，对吧？
2: 然后同时呢，还有一个原因是，当时墨锭相对来说比较高啊，对于寒门学子来说是一笔不太能支出的费用，所以我们创始人当时发明墨汁的时候，一个是便捷生活，对于书写工具的改革，另外也抱着一种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这种心态在做，因为他当时是在国子监读书，然后他发现他国子监的同窗里面有家境不太好的同学，买不起墨锭，怎么办呢？用这个冬天烧过的煤灰，对着米糊加点水，就来写字，所以
0: 这个也是技术创新，是吧？
2: 哎，对，所以我们这个创始人谢老先生发明墨汁的时候，他在我们门口提了一副银联，上联叫一艺足供天下用，也确实是想供天下文人墨客，能够改变大家的书写这个生活，然后下联是德法多字古人书，他的创造不是在他一个人身上的，所以我们一德格本来也有拜墨圣，像苏轼，他本来就写墨经。那从沿着古人的创新呢，这160多年，首先我们黑色的墨汁儿现在就有193种，我们一德格拥有五彩斑斓的黑，
0: 这点真的是很确实如此啊，对。
2: 为什么会分这么多呢？那打比方，简单来说，写书法和画画它用墨要求是不同的，那除了193种黑色的墨汁之外，我们还出了各种的彩色墨汁，然后同时呢，笔墨纸砚我们出的所有的品大概有将近20000多个，然后又聊到张老师其实刚刚提到的，我们文创现在有开发了大概200多个品，我们做文创是从2015年的下半年，现在也走过了11年的道路，算在这个老字号里面，我们这个摸爬滚打试错比较早的，走的弯路也比较多的。
0: 为什么要说试错比较早的？看来还是过去的品类多一只200多种，
2: 是的，那后来呢？首先我们推出了一德格的矿泉水，然后名字就叫肚里有墨水。
0: 您这个很火呀，这个矿泉水在特别是在庙会上，我记得这个大家特别喜欢啊。
2: 是的，然后那个也希望，因为每次进到我们一德格店里的时候，经常会有这个消费者，会以开玩笑的方式来问到我们，说你们的这个墨汁能喝吗？我们觉得与其这样，我们就做一个大家能喝的。
0: 哎，这个奇葩，咱这个。
2: 我们
0: 矿泉水黑色的不是吗？
2: 对，我们矿泉水就是瓶子是做成仿黑色的，而且会比较用心，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到我们琉璃厂东街的博物馆，现在只在博物馆有售，还有北京的一些我们联合的文创酒店以及对公的一些窗口有售，所以它只是小范围的在做，但是就是大家的朋友圈和小红书经常能看到它的身影，
0: 绝对限定版啊。
2: 对，这是第一个破圈，第二个破圈我们就发现了很多这个消费

0: 会者提给我们说，对于伊德格的记忆是小时候的书房，甚至是爷爷奶奶的书房，
1: 对对对，
0: 甚至是还有不好的记忆，被逼着写书法的那个的儿时记忆，
1: 练大字句，对
0: 对，但是长大了回头来看的时候，我们看到了一则留言说，伊德格这个我现在不写字儿，不画画了，伊德格能不能出出什么洗衣液呀、洗发水呀，让我还能闻到这个儿时的记忆？
1: 不会还有要求染发剂这种？
0: 对，也有这样。然后后来我们就遵循消费者给我们提供的这个意见，是非常非常好的意见。我们把伊德格墨汁的香气提取出来，然后我们很破圈的，有点离经叛道的做了伊德格的香水。对，我们的伊德格的香水呢，选用的是松烟墨的气味。因为
1: 咱们最好的一款这个墨汁，
0: 松烟墨它它这样讲，松烟、油烟、铜烟，松烟墨是烧松树枝来取烟。它的这个墨汁没那么黑，没那么亮。但是我觉得松烟墨特别符合咱们中国人低调内敛、含蓄的内在逻辑和气质。所以就用这个做了香水。后来我们这个香水现在也是咱这个驻华大使馆的指定伴手礼。
1: 还真是啊，
0: 因为那个具体的大家也可以到我们线下或者线上可以看看它。然后吃完香水之后呢，结果在香气的道路上就一发不可收拾了。我们又出了自己的车载香薰，又出了自己的
1: 气味啊，
0: 对，把气味嘛，出了自己的藤条香薰，让您在这个室内就感受到，然后又出了自己的护手霜，让您又有一双文人的手，又出了自己的洗手液，然后在这儿说一点，我们洗手液是黑色的，我当时做洗手液的 slogan 是，自此之后黑色代表洁净，对对，然后后来呢又研发了，因为外宾来的越来越多了，我们又研发了自己的香薰蜡烛，香薰蜡烛是咱中国话讲究墨分五色，叫做胶浓重淡青，我们就用胶浓重淡青开了五款香薰蜡烛，后来又做了自己的织物喷雾，也打破了织物喷雾一直是外国的这种产品来做外国高定维护，并且把价格打下来，所以陆陆续续做了很多很多，
1: 但是这个我觉得就是像您说的这些这个主打的产品啊，充满了女性的这种细腻，然后包括对于这个味道啊，包括日常生活的这种特别细微的这种关照，有机会的话大家可以试一下，因为咱们真的有朋友从您刚才刚从咱们博物馆这过啊，说这个矿泉水10块钱一瓶是吗？
0: 矿泉水3块钱一瓶，
1: 3块钱一瓶，您这不是10块一瓶啊，您再看看。
0: 如果是到这种高端的，就是或者文创类酒店的话，他们的溢价可能会比较高。但我们是希望大家能走出来，能感受一下百年前的老房子。所以就老字号做产品是很实在的。对。
1: 所以呢，这朋友叫思南不知北啊，您可能刚才看走眼了，或者说人家10块钱3瓶嘛，没准啊。到时候您再仔细的看一看啊，咱们到时候到琉璃厂，咱们的这个博物馆啊，
0: 67号
1: 伊德格的这个博物馆啊，说到了这个香气呢，刚才马总脸上洋溢着最幸福的这个笑容，但是说到香气呢，好像仿山饭庄这个香味儿，在这个时候突然间出现，也会是非常有感觉的。这么长是101年的这样的一个味道啊，我不知道，就是像迪欣总这个，您肯定是工作以后就没有吃过别的家饭店吧？应该就是在这样的一个香气当中，咱们是怎么把这个百年的香气，然后让它在今天能够焕发出它的这个新的活力？而且很多朋友可能会觉得，特别是年轻朋友会觉得，哎呀，这个仿山饭庄很好，我很向往，但是它是不是和我们年轻人的这个生活的这种态度，或者是年轻人的这种生活的方式，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的？咱们仿山在这块有没有什么新的考量？包括咱们现在主打的是哪些？
2: 其实仿膳这100多年都在坚守着老的手艺，这个我觉得是无论是
1: 这是必须的，
2: 对，无论是餐饮还是马总的、
1: 咱们制墨，
2: 对制墨，然后呢，这100多年的仿膳都是以宫廷菜为主，然后也是非遗技艺呢，也是这个蜻蜓御膳制作的技艺，而不是说某一个人或者是某一个物件，所以呢，就是这么多年来，仿膳最开始呢其实是做糕点的，叫仿膳茶社，然后那会儿是1925年开业，然后是这个像我刚才跟您说的，就是清宫御厨，然后有一些做糕点的，有一些炒菜的，然后慢慢发展成了仿膳饭庄，然后由这个在1950几年的时候，50年代60年代那会儿，慢慢成型成了出了满汉全席，逐步出了满汉全席，然后到现在，我觉得对于刚才您说那个年轻人，可能现在我也有时候感觉到我们的客群也在发生变化，可能以前最开始可能大 大多数都是比如说本

0: 地人，或者说上年龄稍微偏大一点的人，可能会
1: 过去一直吃，
0: 对对对，过去一直吃到现在也在吃。
1: 嗯，
0: 但是最近呢，也有一些年轻人，我说的年轻可能就是大概20多岁、30岁左右。
1: 嗯，
0: 然后呢，还有不光是年轻人，还有一些外国人。
1: 嗯，
0: 我觉得他们对于中国传统文化这个东西还是比较感兴趣的。
1: 嗯，
0: 因为仿膳现在一直也没出过北海，就在北海公园里。
1: 嗯，
0: 在北岸，以前在倚兰堂。
1: 嗯，
0: 2016年搬到了北岸。北岸之后呢，即使搬过来以后，我们的建筑也好，我们的这个餐具啊，包括服务，包括一些工作人员的衣服。包括一些餐具什么都是古香古色的，
1: 嗯
0: 啊，然后有一些如果有一些宴会啊，或者是一些比如说家里有朋友可能会来吃饭，想隆重一点，或者怎么样，我们还会遵循着一些传统的一些礼仪，或者说是宫廷的服务，
1: 嗯
0: 啊，你比如说这个进门擦拭，然后落座前的奉茶，然后开篇的介绍，包括我们现在还保留了一些满语的介绍，
1: 嗯
0: 啊，因为仿膳嘛，宫廷嘛，就是满汉全席融合在一起，
1: 嗯
0: 啊，然后包括一些这个冷菜热菜的顺序，菜品的典故啊，这个都是我们可以就是给客人去介绍，
1: 哎
0: 啊，所以可能更多人对于这个装修风格也好，对于整个服务的环节，对于菜品，都是能体现一部分一些中国传统的一个饮食文化。
1: 嗯，
0: 我觉得这个是能吸引年轻人的一点。
1: 嗯
0: 啊，然后包括公园里其实有很多换装打卡
1: 啊，
0: 那种妆造现在不是也比较火？啊，我们也。就是我们发现他们的衣服其实跟我们的风格还是挺搭的。
1: 嗯，就是您说的这个是好多朋友还穿这个咱们过去过去讲汉服或者前面叫旅拍的这个活动，
0: 对对对对对，
1: 尽管北海公园里边现在人家是禁止商业旅拍，但是不妨碍大家 cosplay 一下，
0: 对对对对，
1: 穿成这个格格啊或者是王爷的样子，然后
0: 进来以后就会他们自主会在店里各种的地方去拍照。
1: 嗯嗯，
0: 就是这个是一个提供情绪价值的一个东西。
1: 嗯，咱们现在这个店面有多大呢？这个是不是也像马总那儿也有一个博物馆类似的或者这样的有吗？
0: 嗯，博物馆倒肯定谈不上。我们现在是分两块，一个是仿膳茶社，是专门做茶点的，下午茶的，可以喝茶吃点心。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仿膳饭庄是正餐。
1: 嗯，
0: 我们等于现在有两个业务，
1: 嗯，
0: 或者两个板块，
1: 嗯，
0: 大概加起来有个2000平左右。
1: 哦，那确实啊，很多朋友呢这个已经开始感兴趣了。如果您正走在这个北海边上哈。这个哎，咱们这个是全天营业吗？还是说
0: 对正餐是中午和晚上，
1: 嗯，
0: 然后但是茶点是全天的。像这会儿，
1: 哎，你看表，4点半左右啊，去喝个下午茶，然后呢，这个等着待会儿一块儿吃个晚饭哈。
0: 对对对，
1: 就像刚才这个迪欣总说的啊，这个如果像有一个相对来说规格高一点的这样的一个宴请活动，其实也是不错的一个选择。而且呢，咱们店里这个也给大家准备了很多的这个，是不是？相对来说也有小桌嘛，很多朋友会有兴趣问，
0: 啊。我刚才说的就是，可能就是因为两个人来，可能体验不到完整的一个传统的一个流程或者礼仪，可能这个确实是，可能两个人，我不是不能给客人去服务，也可以，但是可能两个人时间会比较长一点，啊，所以就是两三个人也有，小桌也有，然后我们现在的菜品呢，也不是说，像大家就是那种固化的理念，可能就比较贵啊什么的，现在我们也有这种。300多块钱的那种套餐，
1: 嗯
0: 啊，双人也能体验到我们的传统的点心，
1: 嗯，
0: 热菜，
1: 嗯
0: 啊，凉菜都有，都可以。
1: 就是咱们不光是吃到的这个美食，实际上还能够吃到一种文化的这种意味在，包括过去啊，这个饭怎么吃啊，什么顺序，然后哪个菜品有什么讲究，实际上我们都能够在店里边有一些体会。
0: 对对对，现在就是我们一些豌豆黄啊，然后包括我们的肉末烧饼，现在叫圆梦烧饼，然后还有我们的抓炒的系列，还有我们的这个凉菜的几大酥，这些都是保留下来，然后每道菜其实都能讲出一点故事。
1: 每个都有故事，大家就喜欢听故事啊。其实说实话，两位应该说都是非常年轻的管理者，然后呢都是在一个古老的这个品牌来工作，我不知道两位其实从二位进入到这个行业，然后来到这个品牌的时候，你们二位是对这样的一个品牌最开始是怀着一种什么样的心情？这个是我突然间想问的问题。马总，您觉得就是当您进入到伊德格工作的时候，因为我感觉哈，可能就是您这个年龄应该好像已经不怎么写大字，或者是就是应该很多的时候会比如说键盘呐，或者是触摸屏啊，会代替我们生活当中很多沟通啊，包括是这个通信的往来啊等等，而这个是过去人们很重要的一个书写的工具。我不知道您进入到伊德格的时候，您是一种怀着怎样的这种心情？
2: 因为我小的时候大概是从4岁半我开始学国画。
1: 哦，那有渊源，
2: 确实。然后那个时候用的就是伊德格的墨汁儿。因为那时候没有其他任何可以选择，只能买到伊德格。然后确实是带着一种能够进入伊德格工作，带这种非常朝圣的状态来到这里了。没有想到就是后来能够有机会，比如像现在这样跟大家，我作为一个伊德格人来跟大家分享他的故事。进入里面的状态，我觉得随着工作的时长不停的加长，随着对这个企业百年历史和非遗传承越发的了解，坚定在心里面的信念大概就是做的每一件事要对得起老祖宗传下这块招牌。因为我们看到的很多的咱们的老字号，刚刚比如像狄总这边，咱们101岁，我们这边100多岁，他非常不易。就拿我们伊德格来说，也确实是先辈用血和命留下来的。马上这个9月30号，咱们也要进行大型的活动了。当时抗日战争的时候，是要直接要抢伊德格的配方的。然后伊德格的厂子也是被炸掉的。然后老师傅就是一个厂子的人，只有两个人是活着跑出来的。所以确实是我们的先辈用血和命把这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一代一代一代传到我们手里。所以说您说进入到他的感受，我们就觉得一定不能让伊德格在我们这一代有任何问题，且要让他一直传承下去。
1: 有一种非常厚重的这个历史的责任感啊，包括您之前学国画实际上是有渊源的，然后呢进入到这个品牌之后了解了他的故事，心里面的这个责任就会更重了。那狄总呢，您呢，您觉得就是来到这个，哎，对，我您刚才一直在思虑这个事情，我决定换一个问题。没有，来您请。
0: 没有，我觉得首先我特别认同马总说的，就是老一辈留下来这个牌子，对于我来说就是真的非常的重要。仿膳101年，又是由这个清宫御厨们创办的，然后就是对于我来说，就是就刚才其实我跟很多人心里感受是一样的，就是我也挺喜欢中国传统文化的。即使是一个餐饮，它也能给我带来了一些触动，就是包括我们现在的环境上可能就是沿用了一些宫灯啊，一些飞檐呀，一些走兽，或者说一些什么五脊六兽这种东西。什么叫五脊六兽，其实我之前不懂。到了仿膳以后，我可能餐厅用不着这些东西，但是我会查哪五脊哪六兽，然后为什么是龙凤，龙有什么讲究啊，到底是几爪子的。这些传统文化我觉得是吸引我的一个点。然后到了仿膳之后，我觉得是中国餐饮传统一个餐饮，或者说是在不断的创新，不断的去改变，那你应该是遵循什么样的这个手艺。所以就是在不断的去调整啊，不断的去结合现代的餐饮文化。我觉得是这个对于我来说是比较重要的。就是仿膳，这个蜻蜓羽扇制作技艺怎么能结合现代，不断去调整。
1: 怀着我们的敬意啊，来到我们这个品牌，然后呢又在这个品牌当中不断学习，然后又带着我们这个年轻的活力，能够让老的这个品牌进一步的去焕发它的生命力。实际上我能够听到二位啊以此为己任。那么其实呢，我们这是一个技术飞速发展的时代啊，在这个技术飞速发展的过程中，实际上对于这个我们讲这个老品牌，我们不是说它真的苍老了，而是说它确实有着悠久的历史，它的这个老品牌也面临着很多的挑战，同时呢也面临着和技术兼容的问题。我们怎么把这个技术放到我们的这个品牌的发展当中啊？可能有些朋友会觉得，哎呀，这个墨汁这个餐饮怎么会和这个技术，和我们现在说的这个科学技术和人工智能会有结合，这个问题呢我们上半时段的时间已经到了啊，我们下半时段会继续跟二位来聊关于服贸会上的老字号的这方面的内容。我们会先聚焦到这个技术到底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我们先稍事休息，稍后回来继续行走天下。
3: 文旅玩转新经济，数码并拼新生活，行走天下带您享受美好生活。
4: 小猫小猫，脑子里全是装修，乱成一锅粥了，怎么办？
5: 启动全包源 Q7 Pro 一键清空模式。
4: 小猫小猫，清空啥？你倒是说清楚，包啥呀？
5: 六样全包，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包质保。打4006068866，新品首发，前99户尝鲜价129900元起，掏出一瓶仅需1099，还按套内面积计价。
4: 小猫小猫，怎么联系？
5: 4006068866，九周年店庆，再送万元定制柜。人类放心，把装修交给全包源。
6: 价格以千元市为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7: 我许愿，装修预算不超支，工期不拖，售后还得有保障。
8: 你的愿望，北广家装护航团来接单。
7: 护航团，神灯都不能保证，你们能行？
8: 当然，全包源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诚信单位，专治装修难题。
7: 那我许的愿真都能实现？
8: 不仅能实现，拨打4006068866，还能领护航团专属1000000礼包，更享双十年质保。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9: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源。活动详询店内。
10: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伍洲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伍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1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路况信息。16:34，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情况。目前我们看到南四环的马家楼桥西东向西的方向中间车道有事故，后车比较多。另外呢，机场二高速平房桥进京方向有事故，后车也是比较多的。东四环的四惠桥南向北方向内侧车道有事故，后车也比较多。来关注一下西部环路方面，西二环北段南北双方向，西三环的六里桥到紫竹桥南北双方向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另外还有就是西四环五棵松桥南向北方向外侧车道有事故，对位是排到了丰北桥。另外呢，我们看到在反方向啊，也是在远大桥到五棵松桥北向南的方向出现了车多行驶缓慢的情况。还有呢，就是西五环宛平桥南向北方向内侧车道有事故，后车也是比较多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速公路方面，京新高速上地到建亭桥进京方向，京藏高速回龙观到上清桥北沙滩路段进京方向，京城高速的四上桥路段来广营桥路段进京方向，京开高速的兆丰桥进京方向，机场高速的尾沟桥进京方向，这些路段的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还有呢，就是西五环的宛平桥南啊，南向北方向有事故，占用了主路及主路内侧以及中间的各一条车道，也请司机朋友们呢要多加的留意。另外还有一个消息要跟大家一块来分享一下，看车玩车过中秋，1039在现场。9月24号到27号，顺义新国展第二届北京国际潮流车文化展来了，改装车、越野车、经典老车、超跑、摩托车，几百辆车一次看够，很多平时啊在路上根本见不着，带上娃拉上您的亲朋好友畅玩赛车的模拟器 RC 遥控赛车、卡丁车，还能够试驾性能车、摩托车。1039玩车专区主持人车圈 KOL 跟您一块来面对面的聊车，看车玩车聊车，这个中秋呢就来潮流文化展。我们的潮流车文化展呢也是随时的欢迎大家到来，方式很简单，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玩车两个字，玩车，或者是直接在听听聊天室里边点击小黄车特惠票限购抢特惠票限时抢购当中应该说是心情非常的激动，还是请大家一定要关注我们第二届北京国际潮流车文化展览会，我们的活动一定要记得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玩车，玩呢就是玩具的玩，车车辆的车，玩车，或者是直接在听听的聊天室点击小黄车特惠票限时抢购当中。我们稍后回来继续行走天下。
1: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火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2: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2: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2: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2: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1: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科技的远见承载生活与梦想，旅途的见闻智通历史和未来，锐眼看世界，所听即所得，行走天下，享受美好生活。
0: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行走天下。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聊到的这个话题啊，应该说呢再过一会儿服贸会呢就会落下帷幕，但是在这届服贸会上呢，我们的这个老字号的品牌啊确实非常非常的亮眼。今天我们也特别荣幸的请到了伊德格和仿山饭庄的两位朋友啊，两位重量级的嘉宾来到我们的节目，跟大家来共同来聊的是服贸会上的老字号，老字号如何焕发新的活力。我们再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天我们的两位嘉宾，一位是伊德格的副总经理马婷婷女士，您好。 另外一位呢是仿山饭庄的总经理助理狄鑫总，你好。
3: 你好。
0: 刚才呢咱们提到了这个，我们说到这个老品牌的这个创新，我们也说到了这个关于技术的问题。因为现在呢很多的行业可能都会去讲，比如说哎，我们现在有了人工智能可以帮我们做些什么，然后我们现在有了这种各种各样的技术，甚至炒菜都有机器人，写书法也可以用机械手臂来完成。我不知道两位啊，在这个我们的老字号的

0: 是不是也有比如说将技术引入到我们的这个发展的过程中，因为其实两个品牌其实都有制造的过程，当然也可能我想的这个范围相对来说比较窄啊，你也请二位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咱们在这个发展的过程中有没有把什么技术类的这样的一些成分引入到我们的这个工作过程里。两位谁先说，互相又让一下。马总说吧，还是
1: 好的好的。那咱一德格呢提到咱制墨，然后最早咱制墨叫做前店后厂，作坊制的，然后就是刚刚提到，我看各位听友也查到我们这个博物馆的地址，
0: 没错，
1: 博物馆呢就是用我们161年前的老宅子把它改成了博物馆，也就是咱第一滴墨汁的发源地，那个时候制墨就在博物馆的后院，那后来制墨呢搬到了马路对面，也就是大家路过琉璃厂那个南新化街25号的时候会看到一栋一德格大厦，一栋4层的楼，那时候制墨就在这栋楼里面。到近现代呢，我们的制墨呢是放在了咱们的郊区，因为整个核心区嘛还有一个疏导的原因，放在了通州和顺义这两块，还有房山，然后在2014年的时候，我们在天津宝坻买了一块地，占地一共是65亩，也是做成了现在全球最具现代化的文房四宝工厂。
0: 最具现代化的文房四宝工厂。
1: 对，怎么提到呢？在建厂之前，先有一段小插曲，我是陪着我们的厂长去了美国的波音公司，当时，当时我们的董事长也在侧，要求我们的厂长拿波音公司的标准来建一德格的墨汁厂。
0: 这个还真是很难联系到一块儿啊。
1: 然后也确实是，但是我们这个厂建好了之后呢，刚刚咱那个仿膳的狄总提到了一个老品牌，它手艺和传承很重要，
0: 对啊，
1: 所以我们这种老字号这种非遗的这种企业，它在制造方面制造生产那方面依然要保存古法，如何保存古法呢？比如像这个熬胶，熬胶可以靠
0: 您那秘方啊，一定要保护。对对对，
1: 秘方我也不知道。咱们管理和配方是分开的，而且配方

0: 出来的这锅料、
1: 嗯、
0: 这批墨汁儿就绝对没问题。
1: 嗯，
0: 所以说您说这个熬制它不是
1: 标准化，是不是就
0: 都
1: 可
0: 以？可
1: 以，嗯，
0: 它替代不了我们传承人，替代不了老师傅、老匠人在里面、
1: 嗯，
0: 这只是其中一点。
1: 嗯，
0: 咱们还有配料啊、
1: 嗯、
0: 拌制啊、
1: 嗯、
0: 配比啊等等的。
1: 嗯，
0: 所以自动化和这个 AI 的介入，我们是在末端，也就是灌装、贴标、装箱、运输这一块。
1: 嗯，
0: 那整个的自动化线包括的这个机器的介入带给我们什么呢？原来比如我们一条包装线的女工需要110人左右，
1: 嗯，
0: 那现在这一条生产线我们只需要4到6个人一个班，
1: 嗯，
0: 就可以了。
1: 嗯，
0: 而且机器可以达到非常的精准，然后出错率非常非常之低。
1: 嗯，
0: 对，
1: 而且就是还能够保证这个灌装的效率效果，还有包括因为咱们这个墨汁还需要有保质啊，对吧？嗯，
0: 但是我们墨汁啊它保质期是5年。
1: 嗯，
0: 但其实咱很多老墨，
1: 嗯，这越老越好。
0: 对，
1: 对，
0: 各位听友朋友们，家里面如果有这老墨汁啊、
1: 嗯、
0: 它不会过期。
1: 嗯，
0: 那个您放的越老，它出来的书写效果越
1: 好、
0: 嗯、对，就跟老酒似的。
1: 嗯，
0: 提到这个保存这一块啊，很多那个游客包括这个消费者到我们的博物馆、
1: 嗯、
0: 买了我们这手打墨汁儿，
1: 嗯，
0: 它不是新鲜手打的、
1: 嗯、
0: 恢复这个清朝古制嘛、
1: 嗯、
0: 现在也是我们的这个爆款。
1: 嗯，
0: 因为线上没卖的。
1: 嗯，
0: 在这儿跟大家就是推广一下是什么呢，这墨汁儿回去不用放冰箱。
1: 嗯，
0: 您正常只要不要阳光暴晒就可以了、
1: 啊、对对 对，
0: 对，
1: 这个大家要注意啊。
0: 对， 对， 对，刚刚说自动化包括这些人工智能，然后给我们生产端、
1: 嗯、
0: 我觉得另外一关带来的就主要是我们这个传播端、
1: 嗯、
0: 我们可以借助这个数字化展陈、
1: 嗯、
0: 然后短视频、数字博物馆、
1: 嗯、
0: 这些我们现在都有使用、
1: 嗯、
0: 主要是对让更多人来看懂非遗工艺、
1: 嗯、
0: 让非遗能有更年轻人更愿意接受的一些方式、
1: 嗯、
0: 能走到大家的不论是手机端还是电脑端去、
1: 嗯嗯、
0: 所以这是传播方面。同时这个数字化也助力这个溯源，因为 我想狄总这边也会遇到过，就是我们这老字号品牌都会遇到一个共性问题，叫做假货。
1: 嗯嗯，
0: 打假。
1: 嗯嗯，对对对对。
0: 我们其实在这个整个的自动化这个数字技术呢是介入到我们这个防伪线里面的。
1: 嗯、
0: 伊德格是在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关于商标类的这样的维权，就是在伊德格诞生的、
1: 哦、
0: 是1927年。
1: 嗯，
0: 那个时候就出现这个假墨汁儿、
1: 啊、假墨汁儿、啊、
0: 对，27年的时候您想是民国基本上袁世凯政府的那个期间、
1: 嗯嗯、
0: 然后也是支持伊德格在全国打假。
1: 嗯，
0: 我们也是开创了第一个把掌柜的头像印在商标上作为产品商标。
1: 嗯，
0: 对，
1: 这就是假不了了啊。
0: 对，所以您刚问到就说是现代数字化或者是整个的工业链、
1: 嗯、
0: 对我们对伊德格来说、
1: 嗯、
0: 我觉得是从工艺然后传播、
1: 嗯、
0: 同时是这个数字化溯源、
1: 嗯、
0: 对我们都有很大的帮助。
1: 嗯，这个老字号啊就得有老师傅。那刚才呢马总也介绍了这个胶得老师傅拿这个舀子舀起来看一眼啊，就是我们会突然间发现的，就是实际上我们东方的很多这个文化当中啊，标准化有些时候是一个非常模糊的这么一个概念啊。这个东西好不好，老师傅一看好了，但是可能呢跟我们说的这个哎多长时间投多少料什么比例没关系。然后到了这个狄总这儿，这个餐饮呢更是这样，我们中国的这个餐饮教学啊，就是少许。一点点，然后根据什么什么，就是我们会发现，就是可能是不是我们的这个老字号和现代的这个技术标准化之间，实际上它中间是有那么一道没有办法去跨越的这么一道鸿沟。我不知道，就是说像狄总这餐饮业啊，怎么来实现像比如说技术的介入，能够让我们的这个餐饮的这些口味是不是更标准或者怎么样？是我这只是我自己的猜测啊，我不知道咱们店里现在在。或者说咱们集团在怎么考虑这个问题？
2: 我觉得数字化或者是一些科技手段，
1: 嗯，
2: 更多的是助力餐饮门店的一些日常的经营和运营上，
1: 嗯、
2: 或者说是从人工的劳效上，
1: 嗯、
2: 或者说是从这个怎么说呢？就是从这个更好的、更清晰的看的一些报表，
1: 嗯嗯，
2: 能去帮门店去做一些决策。
1: 哦、
2: 我觉得可能大多餐饮都是这样，
1: 嗯嗯。
2: 然后搁到仿膳这边，就是我们也是。首先就是跟马总那边是一样的，就是靠的是人、
1: 嗯、
2: 靠的是老师傅的手艺。
1: 嗯，
2: 就举个例子啊，就是我们这个豌豆黄，其实我们这个豌豆黄大概是30多块钱10小块。
1: 嗯、
2: 然后呢我们到现在就是能做到就是入口即化、
1: 嗯、
2: 然后呢甜度呢也合适。
1: 嗯，
2: 这个从豌豆黄从这个泡豆子，因为它是白豌豆，
1: 嗯，
2: 泡豆子，然后呢再过这个马尾螺，
1: 嗯，
2: 24目的马尾螺就是很细的一个螺，
1: 嗯，
2: 去

0: 过，然后呢再用，真是用铜锅。
1: 嗯，
0: 我们可能也换过，就是听老师傅说
1: 其他的，
0: 对，换过别的，说不行就是换一个锅，
1: 嗯，
0: 就是一块就一块大家一起熬了，不行，就是这种，
1: 就只能是这种材质。
0: 对，这一直在拿那个铜锅一直在熬，一直在熬，一直在熬，然后加一点，比如说加一点糖，
1: 嗯，
0: 或者说加一点什么。
1: 您听听这量啊，一点少许。
0: 这个就是有老师傅，因为我不是厨师，所以就是这个有老师傅。
1: 这量得拿捏，
0: 对。然后，因为我们的豌豆黄是没有任何凝胶啊，也没有一些食品添加剂的，所以就是去定型，多长时间能定出来这个型，切出来这个块儿，然后能保证它不化。然后能保证它入口即化，我觉得这个都是传统的手艺。
1: 嗯，
0: 从科技上来说，或者从 AI 上来说，那可能对于我们餐饮来说，可能更多的就是一个是餐饮系统，比如说最常见的就是扫码点餐。那个就不用翻菜单了。
1: 哎，您想在一个古朴的仿膳饭庄里看扫码点餐，也是一挺不错的体验啊。
0: 对，但是当然可能因为扫码点餐也可以装修一下手机的页面，然后也可以让它显得古香古色一点。然后还有呢，就是比如说这个我们的一些预定的一些方面，比如说客人订了餐，我们可能以前呢是给客人发个短信，最早可能就是短信，后来有了微信，
1: 特别容易被忽略这短信。
0: 现在呢，就是我们通过小程序，然后给客人发一个，上面标好了，一眼能看出来是哪天哪个房间，然后包括我们的一些推荐的一些菜品，包括一些现在的一些活动，我觉得这个都是比较数字化的东西。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在店里边，因为这不现在马上就要中秋节了，很多人就是对于仿膳的月饼呢也比较就是
1: 青睐，
0: 对，也比较喜欢吧。然后因为。然后有的可能会选择带到外地或者送给朋友，我们现在在店里边就可以扫码，直接就是从商城上去购买，
1: 就是等于在线的商城，
0: 对，
1: 就不用再到店里去提了。
0: 集团内部的一个商城，它可能也不是说就是从淘宝、京东上，也有，当然也有，
1: 是咱的小程序吗？
0: 对对对，集团有一个内部的一个商城，我觉得这个也是方便客人的一个点，就是他不用再非得从店里买完拎着。因为盒有时候也有
1: 对对对
0: 有的大有的小，
1: 对，
0: 可能再拎点别的，可能就比较麻烦，我觉得只要包括后厨，我们现在呢也用上了一个就是类似于就是 KDS 的屏幕，也是为了方便及时的能知道前面有什么菜，然后哪道菜慢了，去催这个菜，然后哪道菜这个需要提前的去加工，这个都是能协助门店来更好的去服务客人，我觉得都是从这点上来这个去引入一些数字化或者说一些技术上的东西。
1: 因为就是说实际上当我们谈到这个技术的时候，可能这个技术本身就显得很高大啊，人工智能，哎呦好家伙，他替我做很多很多的决策或者做很多很多的事情，但是真正应用到我们日常的工作当中，它一定是要服务于我们这个工作的细节和真实的需求，我觉得这一点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关键的啊。所以呢，我们有的朋友呢在跟我们互动的时候已经说了啊，以前呢就是只是了解伊德格的故事，但是今天听到了马总讲伊德格的这个传说，也一定得夸您一下，说讲得特别好啊！我准备现在就安排上啊，马上过来，这个先是过来到我们的平台上给我们捧了捧场，然后呢准备安排一下去您的这个门店买一瓶伊德格的这个矿泉水，然后呢他也觉得香薰的这个创意很好啊，非常感谢我们这个小发雷霆，是这么叫吗这名字啊，这个非常感谢您对伊德格的支持。但是仿膳也可以去，我们可以安排一天一日游，先到仿膳吃饭，我觉得这个是对的，然后呢消化消化食，然后咱们到琉璃厂转一转，我觉得这个对于这个来北京旅游的朋友们其实也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选择啊。当然我们觉得就是今天回到这个服贸会的老字号，在服贸会这样的一个平台上面，我们展现的我们这个老字号，实际上我也发现其实咱们两家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我们不仅仅是输出一个具体的产品，我们还有这种文创服务类的这样的一些产品的设置，包括比如说仿膳饭庄也会有一些在线的什么小课程啊，我之前也了解过啊，比如说礼仪的这种教学啊，包括伊德格的这个博物馆也会有一些古色古香的展览啊，文化等等，这个实际上也是我们文创的一部分，这是我这么看啊。我两位也可以跟我们大家来介绍介绍这方面的这个文创，其实大家周末啊或者是固定的什么时间有这个时间可以去感受一下这样的一些活动。两位谁先说啊？
0: 我先说，
1: 狄总先生。
0: 其实就像您说的，文创我觉得它不单单是一个物品，可能是大家可能一说文创可能最多想的就是比如冰箱贴啊，或者一把扇子呀，
1: 一
0: 件衣服，一
1: 个能拿到手里的一个物件啊。
0: 但我觉得这些也有，网上也有，我们也有自己的冰箱贴，也有什么像刚才马总说的200多件东西，我觉得肯定我们肯定
1: 也有，
0: 我们跟马总那比不了，我们目前没有200多，但是我们就是 更就是现在的不能说提倡，或者说更关注的是一些非遗研学类的东西。
1: 嗯
0: 就是从研学上然后来告诉大小朋友们，因为我们也接过了大概有几十场次了吧，就大大小小，然后就是从我们会找一个非遗传承人，一个老师傅，带着大朋友或者小朋友，然后来去从先给他讲历史，讲仿膳的历史，讲餐饮文化的历史，然后甚至讲多一点可能会讲到北海公园的历史，讲到北京城的历史，然后让他先了解历史，然后呢再去慢慢去做一些点心，像我们这个
1: 哦，还有手工做点心的，哎呦呵，
0: 然后我们还有一些除了点，就主要的是点心，他可以自己去，比如我们茶社有一个葫芦酥，一个葫芦状的这个开酥的一个点心，我们会先教他，当然不可能让他去上灶炒，把馅儿给他炒好之后，把馅儿拿过来，然后让他先教这个大小朋友们一起去揉这个馅儿，需要把这个馅儿揉成多大，揉成什么样的形状，然后再去我揉那个外皮儿，然后怎么揉，然后再去系那个由这个别的，比如说一个香菜做成的一个丝带，然后再给它系完以后，我们给它烤出来，这就是他自己做出来的东西，是可以吃的，也可以作为
1: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0: 也可以作为纪念带回家的，所以我们就更关注一些这个手工动手体验，然后让他整个了解一下仿膳的历史或者一些文化，然后包括一些传统一些饮食上的东西，然后除了点心之外呢，也有一些其他的工艺品，比如说一些点翠上的东西，一些掐丝珐琅，这些都是可以做的，包括一些小的耳饰，包括一些小的饰品，都可以在店内完成，然后同时呢，就是我们其实想给客人提供的就是一个休闲的下午，就我觉得也听众们或者
1: 这个概念非常好，
0: 对朋友们可以想象一下，在一个休闲的下午，然后吹着湖边的这个湖风，
1: 没有海风，
0: 然后这个晒着太阳，然后在
1: 特别是这个季节感觉特别好，
0: 在公园里边走一走，歇一歇，然后来这儿喝个茶，吃个点心，然后做一个手工的下午茶，不是做一个手工的这个茶点或者一个糕点，然后做留为纪念之后呢，在这儿用个餐，然后结束这一天的行程，我们其实想打的是这个一个整个的一个链路一个流程，
1: 这样的活动咱们在哪儿可以查到您的这个时间表？
0: 这个就往仿膳饭庄打电话就可以了。
1: 哦，好的，
0: 那随时都可以接。

0: 百年书店中国书店、
1: 哎、
0: 然后有咱们中国非常历史悠久的这个制笔的企业戴月轩、
1: 嗯、
0: 然后琉璃厂整条街道可以追溯到辽代，拥有1040年的历史了、
1: 嗯、
0: 所以很多街呢它是仿古街，但我们琉璃厂这条街是真的古街，
1: 真的老，真的有年头了。
0: 对，您说这个体验和这个在让大家给心情放个假的地方、
1: 嗯、
0: 我们琉璃厂的伊德格的博物馆是在琉璃厂东街的67号、
1: 嗯、
0: 刚刚提到是我们青铜制4年的老宅子、
1: 嗯、
0: 我们这个博物馆呢它面积不大，我们主打的是一个小众博物馆，大概几百平、
1: 嗯嗯、
0: 但是呢比如像一层
1: 还有1分钟
0: 啊，我们可以这个打打墨汁儿。
1: 嗯，
0: 我们现在呢正在做这个二层，在做东方香气的文人展，
1: 嗯，
0: 然后马路对面的美术馆我们还在做京津冀文化的交流展，
1: 嗯，
0: 还有墨汁儿咖啡，大家可以到店看。
1: 嗯，当然还有一点时间，那个就是咱们这个活动是常设的
0: 365天，
1: 嗯，
0: 然后展览随时会换，
1: 嗯，就是这个还是请大家，就是咱们也都有什么公众号啊，
0: 对，
1: 小程序啊等等，这个大家都可以、这个、
0: 小红书都可以看到，
1: 都能够看到啊，也而且就是说两位的这个工作啊都让人感到一种幸福感，沉浸在这个文化艺术当中，沉浸在这个美食当中。实际上呢，我们刚才所说了，这个文创不只是一个实体的物品，它可能是我们的一次体验，可能是我们的一次交流，可能是我们一次哎突然间看到了我以前没有看到的什么。我觉得就像我们今天所说的啊，这个服贸会上的老字号，我们在回望过去的时候也在展望未来，我相信我们的未来呢一定会有更多更闪亮的瞬间。今天呢非常感谢两位嘉宾。
2: 你太滑，上次差点摔了。
3: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4: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区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10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2: 怎么联系？
4: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员。
5: 三碗不过岗，客官，上面有老虎。
6: 老虎？我武松专治各种装修拦路虎，
5: 曾相虎、延期虎、偷工虎、报价虎都遇过。
6: 打400-606-8866，全包员专打这4只虎，施工材料家具一口价全包，售后20年质保来护航。
5: 那打完老虎呢？
6: 再送电器4件套，管他什么虎，一拳一个。
5: 400-606-8866，打完老虎装新家。
6: 活动详询店内。
7: 话说有母子二人赶集半路，遇上了瓢泼大雨，二人慌忙跑进一处老屋，这房子屋顶漏水呀、啊，墙壁开裂，还不时有土渣落在坑洼的地上。
8: 娘亲，俺有点害怕。
9: 咱们就躲会儿雨，没事的。
7: 妇人话音刚落，大门哐当一声被推开，这彪形大汉踏雨而入。
9: 你是何人？
7: 大汉看了看房间，
10: 你们俩马上跟我走。
9: 你要干什么？
7: 这大汉不由分说拉起两个人就往外跑，紧接着轰隆一声，老房是轰然倒塌，母子二人吓得是目瞪口呆。
9: 多谢大侠相救。
10: 您客气了，汛期来临，老旧房屋要重点排查屋顶墙体和地基，发现险情立即撤离。
7: 此正是旧房隐患藏风险，莫存侥幸酿险情。
11: 以上为广告时间。
1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9 兆赫北京交通广播。
11: 北京时间17点整。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广播

0: 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奇妙之旅。路况信息，
1: 17点整，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面情况。提示您，南四环的马家楼桥西东向西中间车道有事故，后车多。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

0: 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来关注下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以晴为主，明天白天最高气温有所下降，午后紫外线强，户外活动需要注意遮阳防晒，昼夜温差逐渐拉大，早晚出行呢也需要适时的增添衣物，以免着凉感冒。具体来看呢，今天夜间晴，偏北风三级转一级，阵风五级左右，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50%。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5%。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 6868685858。
1: 来关注下气象条件，明天白天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是2级。洗车方面呢，洗车的指数是1级，适宜您擦洗车辆。代表预报编辑严冰，感谢您的收听。
4: 创造美好环境，分享幸福生活，每日空气质量播报。
1: 再来关注一下空气质量，今天夜间我市偏北风扩散条件有利，空气质量指数是15到45，各地区空气质量都是优。明天白天我市高压逐步减弱，扩散条件整体较好，首要污染物是臭氧，预计空气质量指数30到65，城六区和北部地区优，南部地区凉。以上消息来自市生态环保宣传中心。
5: 诚心奉献，一路畅通，从新开始。
6: 这里是大家。

0: 17:03，欢迎大家来到我们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我是杨洋。
1: 下午好，我是苏宁。今天是一个非常晴热的天气啊，也不知道大家中午出门是不是跟早上出门完全不同的感觉。早上出门的时候还觉得想添件外套呢，中午出门就感觉太阳怎么这么晒呀。
0: 刚才我走过来的时候也是，哎呀，我觉得真的就那个阳光特别好。
1: 对，
0: 但是呢我觉得风稍微有一点大了啊。
1: 是。风渐渐大了，渐渐大了，但没有耽误一些人去发扬学习自己的爱好。我今天下节目之后呢，去了一趟石景山，那边有一个雕塑公园
0: 啊，
1: 在里面看到有一群合唱人员，就是一些大爷大妈呀，还有叔叔阿姨们，包括年轻的一些小哥小姐姐们，大家是随机加入的那个合唱团，就是有一位指挥家，然后后面会做一些，就是大家拿着各种各样的乐器，什么吹笛子呀、吹长号的呀，包括敲架子鼓的
0: 哦。
1: 然后旁边人呢，就有的拿着谱，有的就随便跟着就开始唱了，那种氛围特别好。
0: 哎呀，你怎么会去这个公园呢？想起来，
1: 就是跟朋友约饭，然后正好没到约饭的点儿呢，我说到附近逛一逛吧，然后正好有个公园，我说进去逛一下。
0: 就等于你约饭约在了台湾街附近吗？
1: 哎，真的被发现了。
0: 对，因为那个有的时候我们骑车集合会在台湾街的那个捷安特，然后大家一块集合呢，往西去。
1: 对，那边好吃的挺多的。
0: 哦，是吗？
1: 嗯
0: 啊。
1: 然后其中有一位，我还打听，有一位77岁的阿姨，就自己买了那本那个书，然后上面有合唱的谱子，有台词。哎呦，在那儿练的热情洋溢，还拉着我说：“小姑娘，你也来练吧。”我说我怎么说呢？没时间。
0: 然后。阿姨说时间就是海绵里的水，
1: 挤挤总会有的就好像我们今天的节目要聊的就是挤一些时间，但是因为今天是奇妙之旅，我们要聊运动嘛。
0: 对对对，今天是我们的奇妙之旅哈。因为其实那边大家从西边开始往门头沟啊，或者往房山骑啊，都是非常方便的哈。
1: 对，
0: 这个周末呢依然有很多的朋友呢都去了
1: 骑行，
0: 对，都去了戒台寺啊什么的，
1: 妙峰山。
0: 对，昨天正好也是在演出的时候，然后佳佳介绍说，哎，这个就是戒台寺随拍的摄影师。
1: 哦，随拍摄影师也去了，
0: 就很厉害，就很厉害，去看戏嘛。说大家可能过两天还能在那看见的，经常会看见的。对
1: 对对，那应该给你们拍了不少照片吧？
0: 啊，他昨天就是当一个观众，哈哈哈去了，嘻嘻嘻，哈哈哈去了，对，
1: 没带工具。
0: 对，其实我觉得骑车这件事儿吧，就非常的适合大家用一些碎片化的时间。
1: 对
0: 啊，可能觉得坐车呢稍微有点绕哈，走路呢稍微有点慢，这个时候呢您就可以选择骑车这件事儿。所以呢，很多的这种碎片时间我们来做运动的话呢，不知道大家会选择哪一项哈。
1: 对，今天我们聊的话题就是碎片时间做运动，你会选择哪一项？您可以在北京时间和一路畅通的微信公众号来参与我们的留言互动，也可以在北京时间 APP 来观看我们的视频版直播。刚才上节目之前呢，我也搜了一些碎片化时间可以做的运动，跟着做了一下。本来想做一项叫做靠墙深蹲，我就靠着背后的这堵墙，
0: 咱们
1: 发现它不可靠呀。
0: 咱们是一个，对，是一个
1: 是一块幕布，
0: 对对对啊、
1: 我赶快又换了一堵墙，
0: 对，必须得靠一石墙啊、能立住的。
1: 是是是，
0: 其实我觉得碎片化的时间大家都会做什么样的运动啊、我觉得首先就是你有没有碎片化的时间，
1: 应该有吧。比如说你看我上节目之前来的路上，
0: 哎，刚才你尝试了一下啊。
1: 对，如果我不开车的话，我坐地铁，我就可以比如说该坐电梯的时候我走楼梯，
0: 哎，
1: 这碎片化时间不就开始运动了
0: 啊？
1: 哪怕开车，比如说我两只手开车的时候呢，我是可以动动肩膀，做做什么绕肩运动，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也算吧。
0: 所以我觉得你这个海绵其实能挤出来的水还挺多的。
1: 能挤出来，我应该跟阿姨说，我去唱去唱。
0: 对，所以我觉得在这个碎片化的时间哈，然后呢，当然了，不同的碎片化的时间呢，也适合一些不同的运动哈。对，那这个过程当中呢，您会选择哪一项呢？也可以到听听 FM 的聊天室呢，可以跟我们一起来互动，同时呢，也可以在北京时间看到我们大连版的直播。
1: 对，因为不是那句话说了，10000年太长，我们只争朝夕。
0: 对对对，至于很多我们非常亲爱的经常在我们这儿留言的朋友啊，都会发现我们这平台这两天确实有点问题哈。
1: 对，
0: 大家还要再耐心的等待等待啊。可能还有不短的一段时间。对，
1: 是
0: 您先慢慢等待吧。
1: 对，还是坚持跟我们互动啊，其他的一些功能我们慢慢的去维护，然后慢慢的再去给它维修，进行等待它重新再登录的那一天吧。
0: 对，不点妈说了，吃完饭之后呢，我经常和老公在小区里走两圈啊、我觉得这个习惯真的是特别的好、
1: 对，我们那会儿上班的时候不还聊吗，就中午就如果在建国门 那边上班的话，中午就会去日坛公园那边走两圈，就会发现中午有很多上班族都会去那儿溜达溜达，这也是特别好的。
0: 对，
1: 还有2536说了，爬楼梯真的能瘦，我曾经4天瘦了8斤。光爬楼梯、
0: 啊、
1: 您这爬了多少层楼梯啊，4天能瘦8斤。
0: 而且您是特别饿，然后也不吃饭吧。
1: 啊，这数字告我说一下，就如果说这个在我的接受范围之内的话，我也准备挑战一下。
0: 哦、
1: 我们家曾经有一次停电梯了，因为我们家住24层，有一次电梯停了，我就爬楼梯，爬了那么2趟之后，我就说我今儿不上去了，这电梯修不好我就不回家了。
0: 其实爬楼梯啊，要就如果作为运动的话呢、特别应该注意的是什么呢，就是爬楼梯、爬上去、但是呢下来的时候一定要坐电梯。
1: 哦，
0: 哎，因为下来
1: 的话会比较费膝盖，
0: 对，比较费膝盖、所以呢告诉大家呢，您可以从下面往上爬，爬完了以后呢再坐电梯下来，然后您再接着爬，这样会更好一些。
1: 对，说到这个，我曾经去贵州那边的时候，贵州那边不是有一些山，但它那个山并不高。我们早上也会去爬山，但我发现当地人爬山真的是跑着上跑着下，我觉得他们那种可能也算是就是节省膝盖，就省膝盖的一种方式，你跑着下的时候你基本上就是那个膝盖不会频繁的弯着。
0: 就我上午说到的、就是可能你经常从事某一种运动，或者从事某一项体力活的时候，他的那块肌肉就会经常，对，他那块肌肉就经常的会得到锻炼，所以呢他就会显得好很多。冷不丁的你要说自己在那儿是吧跑来跑去的，
1: 我是没敢，
0: 真可能是受不了
1: 怕冲下去。还有齐颖一行说了，溜达碎片时间做什么运动呢，就是溜达。您也可以来说说您一般都去哪儿溜达呀，是吧，小区楼下、公园附近，还是就是我们上班的这个楼下，都可以来聊一聊，有什么好的溜达的地儿也给我们推荐一下。还有用户7758说了，每天呢也溜达，但是他溜达他不一个人溜达，他跟他们家狗狗一起，顺便呢自己也锻炼锻炼身体，慢跑或者是快走。这具体是慢跑还是快走呢，决定于他们家狗狗的速度。他们家狗狗要是跑起来呢，我估计他要是想慢走也不行，他也得跟着跑起来。
0: 好吧，您可以继续把碎片化时间做的运动会选择哪一项跟我们继续来分享到听听 FM 聊天室。今天是我们一路畅通奇妙之旅。

0: 这里是一路畅通。路况信息。
1: 17:13关注一下最新的路面情况，提示您莲石西路衙门口桥西向东外侧车道有事故，西五环的衙门口桥北南向北中间车道有事故，南五环廊垡东桥西侧东向西外侧车道有事故，京开高速西红门桥进京方向中间车道有事故，南三环木樨园桥东东向西外侧车道有事故，机场二高速平房桥进京方向内侧车道有事故，后车多。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0: 这里是一路畅通，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

0: 错了吗？
1: 如果碎片化的运动，其实我觉得真的就是可以去减肥，但是它可能不会效果那么的瞬间非常的明显，
0: 对对对，
1: 但是它对比如说抵消久坐的风险来讲，应该还是效果不错的哈。
0: 这个是，
1: 对，我们来听一听运动博主他是怎么说的。
2: 然后获得健康好处，一天最少运动多久？答案可能会惊到你，5分钟就可以。我们经常会觉得运动必须花上一整块时间，要么在健身房，要么在运动场，可是一天工作都很累了，还要再拿出1-2个小时，对很多人来说这个门槛太高了，就干脆不运动了。但今天想和你们分享几个近2年的新研究，这一篇发表在欧洲心脏杂志的研究就讨论了这个话题。想要把因心血管而死亡的风险降低40%的话， How little is enough? 运动的最小有效量到底是多少？答案是一周做20分钟的剧烈间歇性运动，相当于一天只有3分钟。哎，包括去年在美国医学会发表的这项研究发现，每天只需要4到5分钟的剧烈间歇性运动，就可以降低运动相关的癌症风险32%。这一项去年发表在柳叶刀的研究发现，每天做5到10分钟的剧烈间歇性运动，和完全不运动的人相比，全因死亡风险降低52%。哎，这就是5分钟碎片运动的力量，千万不要再忽视它了。5分钟你总有吧。而且呢，这些研究中的5分钟是一天的总和，可能每一次只有1到2分钟来叠加的，见缝插针的做好它，甚至比你每天下班后去锻炼1个小时还有用。因为我们还忽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风险，就是久坐。近几年也很多的研究发现，无论你是否有锻炼的习惯，久坐都是提高心血管疾病、癌症的独立因素。也就是说，就算你

0: 站起来一分钟，去尽量频繁地打破你那个固定的姿势。第二，每天至少累积5分钟的剧烈间歇性运动，也就是一些零碎的短暂的运动机会，并不是那种1-2个小时的正式锻炼。可以选择在久坐的间隙用1到2分钟把你的心率提高到最大的70%-85%的区间，也不一定非要看心率，靠感觉就可以，是那种很喘的，说话不能完整说完5个字的。比如说追一辆开走的公交车的时候，上班要迟到了在狂奔的时候，和朋友比赛爬楼梯这种。它可以是在任何地方的，也可以是做饭的间隙，在厨房用最快的速度做20个波比跳，或者在办公室用1分钟做原地高抬腿跑，就是下一次遇到这种艰难的时刻也不会觉得狼狈了，反而觉得自己赚到了。希望今天分享可以打破大家对运动的限制，它不需要很专业，也不需要很久，可以是随时随地5分钟小动一下，累积起来也是巨大的健康回报。
1: 这真是一路畅通，
2: 一路畅通
3: 真的是积少成多哈，所以我觉得这个碎片化的时间特别好。刚才我听到
4: 博主
3: 在介绍的时候，然后我自己就在这儿
4: 动起来了。
3: 对，你至少可以做一下伸展运动。
4: 是啊，而且现在其实大家就哪怕就只要是站着，可以做一个前后击掌的运动。我今天上节目之前也试了试，就是你前后击掌，以前做这个运动是非常就是灵活的，而且我觉得很随意。今天做的时候可能太久没运动了，我觉得做的时候我的在后击掌的时候两只手掌都快碰不上了。
3: 那有
4: 点困难了。
3: 那个后击掌什么之类的，是不是还得拍拍自己啊？伴随着拍自己其他的一些部位？
4: 也不用，就是前后击掌就可以。
3: 就可以了。
4: 刚才我们有个朋友提到这个拍八虚也特别的好
3: 啊。
4: 拍八虚，大家就是现在在我们的收音机前也可以跟着做一下，它就打身体的一些穴位，比如说可以拍拍腋窝，就左腋窝拍个50下，
3: 拍通了，
4: 右腋窝对拍个50下，
3: 都给它拍通了哈。
4: 对，这个里头有这个说是极泉穴，是属于手心阴心经，俗称养心窝，对于像心脑血管疾病，比如说胸闷气短啊、心慌心悸啊，都会有改善的效果。还有啊，就是可以拍拍肘窝，这个要空掌拍打，拍拍肘窝左右也拍个那么30-50下的。这个动作呢又方便又简单，然后也可以让我们的心肺功能得到很好的一个锻炼。就是你有时候经常在路边啊看到有老人在撞树，我觉得有可能他也在打通自己的穴位。
3: 对，尤其是九月特别要练起来，为什么呢？九月是全民健康生活方式月，
4: 还真的是。
3: 每年的九月呢是全民健康文明生活方式宣传月，所以呢简称叫做全民健康生活方式月。2007年的国家启动了全民健康生活方式行动，将9月1号呢定为了全民健康生活方式日。自2018年开始呢，拓展为整个九月的宣传月，也是健康中国行动的全国统一的大型科普品牌活动。
4: 那今年的宣传月的主题是主动。动健康自我管理，核心理念呢就是每个人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宣传重点呢就是大家熟悉的三减三健，这个三减呢就是减盐、减油、减糖，三健呢就是健康口腔、健康体重和健康骨骼。同时呢推广科学运动、合理的膳食、睡眠的管理和心理平衡等等的知识。
3: 哎，对，平时我觉得大家也可以拿这什么三减三健呀，然后呢什么合理膳食啊、睡眠管理啊这些标准哈，来衡量一下自己的生活方式是不是非常的健康。
4: 今天中午就没有减糖，今天中午吃完饭还吃了一个冰淇淋。我准备
3: 让自己快乐也很重要，是吧？
4: 对，这是算作心理平衡、心理管理、心理健康了。
3: 对，其实过去啊，这个健康科普呢，大多是在社区和医院举办。那么今年呢，北京把科普搬进了地铁，也就是京港地铁一起健康 M 活动，依托宣传月的契机，在17号线大兴宫站啊，大太阳宫站打造了地铁健康空间，面向通勤人群的科普推广碎片化的这个时间的微运动，让大家在出行途中呢就能够接触健康知识。
4: 对，如果您最近要经过17号线太阳宫站的话，真的去可以体验一下，在那个换乘通道，鲜明的色彩、有趣的文案和暖心的镜面打卡装置，比如说在健康的骨骼区介绍了不同年龄段所需的钙量，配合握力测试互动装置，还可以去测试一下您的握力，您随手一握呢就能了解自身的肌肉功能和心血管的健康水平。那还有就是健康体重区了，可以直接日常生活中的隐形糖盐问题、糖蜜甜蜜的陷阱，列举了一些含糖饮料、甜味食品以及含有隐形糖的加工食品，让公众警惕这些高糖的选手。我之前还看过一个，就是专门他的一个科普博主吧，他做出来就是每一个饮料、每一种饮料它有多少含糖量，他旁边就会给你放一包那个糖，你平时喝的时候你没感觉，结果你一看那一包冰红茶那个 糖量就半包的那个糖，
3: 好吃呢。
4: 对，就半包白砂糖在那儿。
3: 天哪，
4: 就觉得哦，你这么一看，觉得触目惊心，还是要少喝一些甜味的饮料了。
3: 没错没错。那么健康知识刷新区的科普墙的人气非常的高，喝骨头汤真的补钙吗？五谷杂粮粉到底健不健康？那么这面墙上的内容呢，也就是许多朋友饮食的误区，更好的了解容易被忽视的坏骨科的问题。
4: 对，就是喝骨头汤这个补不补钙啊，我这个还真问过医生，因为我之前也是骨头受伤骨折，然后问医生呢喝骨头汤管用吗，他说那个不管用啊。他说你就每天肉蛋奶正常吃就行。因为
3: 还要晒太阳吗？
4: 晒太阳，对，晒太阳是可以补钙的，
3: 对吧？
4: 嗯，
3: 而且 据说这个有的时候那个钙得补啊，就是什么维生素 B 啊，维生素 B、得补到18岁左右是吧？
4: 那个倒没有，那个就是维生素 D， 他们有说要补的，但是也有会有不同的说法。有的人会说、
3: 哦，
4: 其实我觉得最终的还是肉蛋奶，肉蛋奶你要都吃平衡了，然后再晒太阳，应该就没有什么大的问题。
3: 是针对小朋友啊，其实大人我觉得也是喝牛奶。我看现在有些超市有直打的那种牛奶了，你见过吗？
4: 直打的
3: 就是在超市里有那种直打的牛奶，就是鲜牛奶。
4: 哦，我以为是现挤的牛奶。超市有一头奶牛，然后现挤牛奶。有牧区才会见到
3: 这个想象力是可以的，你这想象力是可以的。
4: 下一步可以引入一下。还有就是在我们刚才说到那个地铁站还会有一个心理健康区，这个心理健康区呢会有专属的镜面打卡墙，搭配镜中有主角心中有山海，每一刻你都独一无二等等的暖心文案，让

0: 够用了，
1: 应该是可以，
2: 心肺也都得到了锻炼了。
1: 对，但我们今天聊的是这个碎片化运动嘛，不知道您有没有时间，就是碎片化的，比如说每天投几个篮呀，但这个会有一个门槛，就是你得把这个篮球随身带着。就不如说我没有道具，然后直接胳膊。
2: 办法总比困难多。
1: 给你放一个，送一个包，送一个我们话剧的包啊，蓄势待发。大家可以关注在我们的大麦和开心麻花小程序上搜索一下蓄势待发，最近演出，看昨天的演出就会现场会有这个帆布包。
2: 对，哎，真是在我们直播间还有一个帆布包哈。
1: 给思南送一个，让他装篮球，帮助他每天完成碎片化运动。
2: 好吧。好，大家呢也可以继续来交流我们的话题，说一说碎片化的时间您都有哪些运动哈，可以继续分享到一路畅通。

0: 这里是一路畅通，一路畅通。
1: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五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路况信息。
1: 17:32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面情况，提示您南二环开阳桥东向西方向主路的外侧车道有事故，西五环的衙门口桥北南向北中间车道有事故，京港澳高速宛平桥进京方向外侧车道有事故，后车多。另外呢，今天晚间大型活动场馆周边国家体育场鸟巢要举办演唱会，截止到下午的5:30，锦鲤鸟巢的 P1 还剩下43个停车位， P2 剩下227个车位，中心区地下停车场还剩497个车位，鸟巢东北方向的 P4 停车场还剩下357个车位，位于鸟巢西北侧的新澳购物中心停车场还剩261个车位，请开车前往的听众朋友酌情停车。关注鸟巢周边路况，北四环东段的东向西北辰东路南北双向行驶缓慢。
0: 这里是一路畅通，以车轮为笔，以道路为卷，我们穿过新闻的现场，丈量公益的温度，收藏每一段滚烫的街巷故事。北京交通广播，2026年每周日17:00-19:00，一路畅通，奇妙之旅，让我们一同出发，骑过烟火日常，抵达生活的辽阔

0: 点击美妆新鲜事，点击每日新生活，一路畅通。现在为您搜索最新资讯。
1: 这是我们周日版的一路畅通奇妙之旅。大家好，我是杨洋。
2: 您好，我是苏宁。
1: 接下来请您跟随苏宁杨一起来点击这个时段的最新资讯。
2: 是的，先来关注一下本市的新闻。今年国庆10月1号到7号放假七天，9月20号也就是下周日需要上班，10月10号周六也要补班。中秋9月25号到27号放假三天，中秋节高速不免费。提醒市民提前规划出行，假期景区地铁高速大概率会迎来客流高峰，出门尽量预约，错峰出行。
1: 服贸会首钢园公众开放日单日参观人数突破了21万，创下了园区办展客流新高。不少市民趁着傍晚去看展，还能够打卡首钢晚霞。园区内除了各类前沿科技展以外呢，还有美食市集。市民前往建议呢，优先选择地铁出行。展区人流大，带老人和孩子的家庭呢，一定要看好同行人。
2: 新学期北京多所中小学校食堂从外包转成了学校自营，学校直接管理后厨人员，把控菜品质量，推出小份菜、自助取餐，落实校长家长陪餐制度，同步开设食育课堂，家长可以参与监督，进一步保障孩子在校的午餐安全，改善学校在校的用餐体验。
1: 本市金娃守护计划正式启动，是面向婴幼儿家庭的数字化托育服务。家长在平台上呢，可以查询正规托育机构、育儿科普、安全提示，还能够在线咨询育儿相关问题。平台把各类托育资源整合在一起，帮家长快速筛选靠谱托育，减轻家庭育儿找机构的难题。
2: 有一个健康方面的提示啊，提示大家，不少人以为只有生锈的铁钉才会引发破伤风。地坛医院医生提醒，树木、木刺造成又深又窄的伤口，同样存在感染风险。近期呢，就有老人被树枝划伤，最后呢感染了破伤风。出现这类的深伤口呢，千万不要自行简单包扎，尽快去就医评估，判断是否需要接种相关的疫苗。
1: 北京举办随军家属就业双选推介会，一次性释放600多个岗位，参会企业覆盖多行业，岗位兼顾了不同学历和专业背景。专场招聘会专门解决随军家属找工作的难题，搭建企业和求职者对接渠道，落实拥军政策，减少军人家庭后顾之忧。
2: 延庆举办枯枝落叶变形记科普活动，面向市民和青少年开放，园林工作人员讲解枯枝落叶如何变成有机肥，大家还能用落叶树枝手工创作。活动普及低碳环保知识，适合亲子周末参与，让孩子能够直观地理解园林废弃物循环利用的城市绿化知识。
1: 很多家庭的急救呢存在误区，医生提醒，有人突发脑出血，掐人中、垫枕头都不对，反而会加重伤害。如果发现身边人突发口角歪斜、肢体无力、说话不清，立刻拨打120，让患者平躺，把头偏向一侧，不要随意搬动。记住，快速识别症状，争取宝贵救治时间。
2: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央视、北京日报的媒体。
0: 这里是一路畅通。
1: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哈。今天我们讲讲碎片化的时间当中呢，您会选择哪一项运动哈？可以跟大家一起来推荐一下，可以到听听 FM 聊天室找到一路畅通，同时可以在北京时间看看我们的大连版的直播。
2: 是的，今天别光听节目啊，一定要动起来。还有向阳儿生说了，选深蹲、等外卖、办公椅旁都可以做，适合想增加身体活动量的人就是要深蹲。但深蹲啊，就是适合我这样的人就不能蹲的时间太长了，你要蹲时间太长了起来就会头晕就得慢慢的起
1: 深蹲哈。
2: 对，深蹲起的时候要慢一点啊。
1: 对，所以我觉得每一项运动，其实运动还是都是有风险的哈。
2: 对，
1: 你看向阳儿生说了，我会选择哪一项运动呢？等公交的时候垫脚尖，健美腿部；等公交的时候吸气瘦肚子。
2: 哦，吸气瘦肚子，这个我现在也可以做。还有 Kelly Will 也说了，等电梯的时候也可以提肿，就是把脚后跟慢慢的提起来，点着脚尖，然后呢，这样可以有效减少崴脚的效率。就是记得一定要收紧核心去做，要不然本来在那儿等电梯呢，结果脚后跟提起来之后呢，一不小心，哎，倒在别人身上了。
1: 对，大家觉得好像有的运动好像对于腹肌的要求不是特别的大，其实呢，说到的呢，有所有的运动其实不是。

0: 车吧，骑车这件事儿，如果你核心不好的话呢，你可能你说，哎，人家那怎么坐着能够提溜的那么高？趴在那儿，人跟趴在那似的，跨犹如下山猛虎。对，风阻非常小就下去了，就是因为核心好，它很稳定。包括呢，比如说有的时候遇到一些危险的时候，如果核心好的话，你就能够控车控得非常的好，这样呢就能够减轻伤害。所以呢，核心是所有的运动的一个基础。
1: 所以我们平时锻炼哪些运动的时候，都是要把自己的核心收紧了，把自己的这个核心练好了。好，阿俊说了，看来大家都忘了，说到碎片时间啊，有一首歌不得不跟大家来说一说了，就是范晓萱和谢晓东的左三圈右三圈，脖子扭扭，屁股扭扭，早晨起来我们来做运动
0: 啊，健身操是吧？
1: 对对对，
0: 健康歌。
1: 这个也是可以，就是跟着那个音乐一起动起来。
0: 齐说了，我的碎片化的时间做什么运动呢？他说我会选择一项，就是溜达。
1: 哦，溜达。
0: 溜达其实特别的好哈。如果是稍微专业一点的呢，就是让自己溜达的那个速度啊，可以稍微快一点点，让自己。

0: 看到福猫会呢还有一个怀旧的收音机哈，
1: 嗯，
0: 他说哎呀还有这种回忆角真好，这个不知道是在哪个展台上哈。
1: 啊，是的，我就想把这个调频调到103.9了已经。
0: 它是什么？东梅是吧？
1: 嗯，是是是，
0: 东梅牌的
1: 老款收音机，
0: 那真是老古董了。
1: 嗯，是的是的。那今天要跟您聊的话题是碎片时间做运动你会选择哪一项。刚才因为也提示大家说有一位老爷子就树枝扎上手了，然后结果得了破伤风，西贡说了扎个刺儿那么危险呢，我每次都是忍着。这咱们得看具体情况，刚才医生也提示了，如果说树枝啊或者树杈扎那个伤口比较深比较长的话，还是建议去医院找专业的医生评估一下看需不需要。他说不需要的话那咱就回家养着，需要的话还是要及时去打那个破伤风的疫苗。
0: 对，尤其是生锈的铁钉，大家还是要特别的留意一下。
1: 对
0: 啊，
1: 好友思南不知北说也出招了，他说我手扎刺一般都是差不多拔了，或者用带粘性强的带走，或者你要扎铁刺用吸铁吸出来。这个粗糙的方法得用，但是我们健康也得关注啊，就要遇到这种生锈的铁或者是伤口比较深的，真的要去医院处理一下。
0: 没错， 别到时候给自己造成遗憾哈。
1: 嗯，
0: 好，我们今天话题碎片时间做运动您会选哪一项呢？

0: 这里是一路畅通。路况信息。
1: 17:46，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面情况。我们再来刷新一下目前的路况。好，目前呢，城区的道路通行基本畅通。我们的路况新专线6528-9999。
2: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3: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2: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3: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2: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3: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2: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3: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2: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4: 为生命护航。
2: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5: 老胡同遇上跨国忘年恋，这场上门提亲，全家直接乱套。
6: 北京交通广播开心麻花角马计划爆笑喜剧蓄势待发2.0正式开票，全新卡司加入杨洋、佳佳、 Mr. Q、 小强演绎新版合家欢蓄势待发，4个人13种身份误解，套路层层叠加，提亲现场大型翻车，名场面轮番上演，反转密集，温情收尾，蓄势待发购票通道已开启，上大麦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享受优惠购票，我们在剧场等你看这场啼笑皆非的家庭闹剧。
7: 告别拥堵，慢下节奏，听听奇妙小贴士。
8: 最近啊，咱们这个骑行圈真的有一个话题火了，就是不少骑友呢吐槽哈喽追风者这款变速共享单车，戏称它叫做单车刺客。
1: 哎，很多人习惯了普通的共享单车按时长几块钱的定价，上车的时候呢没仔细看计价规则，有网友就分享啊，自己在景区骑着这款变速车骑了3.5小时，最后呢账单直接105块，这个金额呢让不少人是大跌眼镜。
8: 原来啊，这款追风者和普通的哈喽单车呢不是一套计费标准，它定位的是变速运动单车，单价呢会更高。很多人上车之前呢忽略了页面的费用提示，骑完结算的时候呢才发现差价巨大。
1: 很多骑友呢也在社群里讨论了这件事儿啊，有的人会觉得说上车前的提示不够醒目，也有人认为产品明码标价，骑车人需要提前留意。那在这儿呢也提醒大家，如果打算骑这类运动款的共享变速车，解锁之前一定要看清计价方式了，别等行程结束收到账单才大吃一惊。不管是休闲兜风还是短途骑行，提前了解费用才能安心骑车，避免意外的消费小插曲。
8: 好吧，所以也要做一个

0: 就是尤其在消费的时候啊，还要严谨一些。
1: 你看到这个外表不一般的共享单车，一定要就是给自己敲一个不算是警钟吧，起码提个醒吧，就看一看那个计价，它这个车是不是跟我们平时的车不太一样。
0: 好，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奇妙之旅。
2: 这里是一路畅通
0: 啊，我们今天说的是在碎片化的时间当中哈，大家可以做一些什么样的一些运动哈。
1: 嗯，
0: 其实骑车我觉得有个三五分钟也可以。
1: 哦，是，比如说我从家骑到地铁站基本上就是三五分钟的时间。也是运动吗？
0: 对呀。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运动呢什么时候都不晚哈，赶快运动起来。如影随形说了，我会选择哪一项运动呢？最近啊开始面壁深蹲
1: 啊。哦，面壁深蹲。
0: 对，苏宁是靠墙是吧？他是面壁深蹲。
1: 我靠墙，他这个比较就是靠谱一点
0: 啊。是吗？
1: 哪怕面对的是一块幕布也不会有什么风险。
0: 要开始蹲下去呢，掌握要领了以后呢，蹲下去呢就不费事儿了。
1: 嗯，
0: 而且呢是一个全身的一个锻炼。
1: 还真的是，因为你这个深蹲过程当中你也确实需要核心收紧，
0: 调动各个部位的肌肉来做。
1: 对，
0: 是吧？
1: 胳膊腿包括起的时候那个大腿的肌肉也是要用力的。还有非家人说啊，我的碎片时间运动呢就是会坐在瑜伽垫上看电视，可以金刚坐，可以滚后背，还可以开髋。这也是瑜伽的资深的这个可以算是职业的一个爱好者了。
0: 对，
1: 有这么多非常专业的动作，就一边可以运动然后一边可以看电视。
0: 而且瑜伽我觉得是一项特别特别好的跟身心配合起来的一个运动。
1: 对，配合你的呼吸。
0: 对，而且呢瑜伽它是比如说它对自己的身体呢是一个主动，就是主动去抻拉的那种。
1: 嗯，
0: 不是被动别人给你按摩啊。嗯，那种是被动的。 对吧？
1: 对对对，
0: 它是主动的让自己的身体能够调整好。
1: 对，而且练瑜伽的过程大家不要担心，就刚开始你可能觉得哎，我这个腿打不开或者胳膊打不开，腰弯不下去，姿势不标准，这个还真的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0: 是，
1: 你慢慢的慢慢的哎，你就会发现原来可能能做到30度，慢慢45度，慢慢90度，然后180度，这个差就劈下去了。就是每天真的是利用一点点的时间你就会看到改变。
0: 对，多包裹用户说，我的碎片化时间做什么样的运动呢？如果让我选一项的话呢，我也会选骑自行车。
1: 嗯，还有丁香花选什么？他选的是无绳跳绳。哎，哦，就是那个无绳跳绳，就可以直接只有一个把手，
0: 对，
1: 带一个小球甩起来的那种
0: 啊，带一个配重。
1: 嗯，对对对，
0: 但那个配重其实很重要。
1: 对
0: 啊，
1: 然后也可以练起来。
0: 我经常跳的时候打着自己，你有那种体验吗？
1: 我没有，你得甩出去啊。
0: 对对对，得甩。然后
1: 可能你停的时候会打一下。
0: 他看那个手机的话呢，还会看到，比如说你做了几个双摇，嗯，甚至好像我忘了有没有什么三摇之类的。
1: 你还会双摇呢？
0: 没有，其实你根本就没有做，但是他也不知道是怎么判断，你可能一下子就跳过两个。
1: 你可能当时打着自己了。然后要慌乱，
0: 啊，
1: 然后摇了两下连着。还有贺晶说了，碎片时间呢，今天他的运动应该是去逛服贸会了。
0: 哦，
1: 看到了这个
0: 21万人今天。
1: 对，
0: 哎，
1: 看到了这个害羞机器人太可爱了。服贸会上真的是今年有很多的这个机器人的亮相在给大家做服务，未来可能越来越多走向服务行业的就是机器人了。
0: 是，那碎片运动到底有没有效果呢？我们来看一下啊。
1: 嗯，
0: 碎片化运动呢确实是有效的，这是根据中国人群身体活动指南2021世界卫生组织身体活动指南，动则有益，碎片化运动呢确实非常的有效，打破了运动必须一次性连续30分钟以上才管用这样的老观念。
1: 嗯，研究显示呢，每天3次，每次1到2分钟的短时高强度运动，就能把全因这个癌症死亡的风险的降这个概率呢是降低近40%，而且多次5分钟左右的微运动呢，长期坚持也能改善血压、血糖，缓解久坐带来的心血管的损伤。但是呢，这个碎片运动的定位啊是日常健康的补充。如果您真的是比如说专业的运动员，或者我就去想去跑马拉松，提前做一些准备工作，它是不能代替长时间系统性的健身的。如果您想大幅的增肌、提高最大心肺耐力，还需要专门的整块的时间去训练。
0: 对。所以现在大家会看到很多的那种24小时的健身房，现在有很多的大神在里面。
1: 嗯，啊，是是是
0: 啊，那里我觉得现在很容易出就是练得特别好的那样的，
1: 就不需要找教练了，你就跟着大神。你跟大神，大神说你带我练一练，大神说好累，我给你展示一下，就非常专业的一套动作就来了。
0: 对，
1: 高手在民间呢。
0: 啊。
1: 好，
0: 但是有的还是就是只练上身不练腿。
1: 是会有不同的这个选择吧。还有开了微有手，我们单位啊，今年的研一新生都要求学八段锦了。其实八段锦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利用碎片化时间锻炼的一种方式
0: 啊，
1: 也就那么几分钟，你就打开那个视频，然后跟着那个人动一下，可能。比如说你某天上班到早了，然后办公室也没什么人，这个时候呢就可以来一起锻炼一下。
0: 哦，
1: 还说到这个上班到早这锻炼，之前前几年有一段时间还特别流行，就是一些这个工作单位就会早上组织成员组织员工去做早操。然后呢还有签到，就你不做早操还不行、
0: 哦、
1: 有几年也是比较注重大家这个身体健康吧。然后关键是做完早操之后还要喊口号，就你光做早操吧不管用，关键是你要喊口号。我觉得如果真的是有 I 人站在里面混喊口号，会有点社死的感觉。

0: 拥堵的时候可能会给后面的车看一看，缓解后面司机的一种心情，让他看到之后你不要滴滴喇叭、
1: 哦、
0: 你看那小人两个人小人在跳舞，说前方拥堵，缓解一下您的心情。
1: 对，路上就是这样，真的是希望大家能够会有不同的心情哈。现在呢，我们看到西五环园博园桥北南向北的方向外侧车道有事故，队尾排过了宛平桥。西六环的卧龙岗桥现在南向北的方向有事故，队尾排过了砂锅村北桥。
0: 嗯，
1: 南五环廊伐东桥西向东的方向内侧车道有事故，后车多，受其影响的京良路立伐桥南进京方向车多，行驶缓慢。
0: 嗯，另外呢，提示您，京开高速的玉泉营桥北进京方向内侧车道有事故，后车多；东四环的四元桥南向北中间车道也是有事故，后车多。

0: 买熊猫币到农行。熊猫币是限量发行的国家法定货币，1982年发行延续至今。永银文化现推出福禄传承40周年纪念版大全套产品，欢迎您来农行网点咨询或在掌银购买，投资需谨慎。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时间18点整。

0: 况信息。
1: 18点整，提示您关注下最新的路面情况。西五环园博园桥北南向北外侧车道有事故，队尾排过宛平桥。西六环卧龙岗桥南向北有事故，队尾排到了砂锅村北桥。南五环廊垡东桥西向东内侧车道有事故，后车多，受其影响，京良路立垡桥南进城方向也是车多排队路段。京开高速的玉泉营桥北进京方向内侧车道有事故，东四环四元桥南向北中间车道有事故。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天气以晴为主，明天白天最高气温有所下滑，午后紫外线强，户外活动需要注意遮阳防晒，昼夜温差逐渐拉大，早晚出行需要适时的增添衣物，以免着凉感冒。具体

来看呢，今天夜间晴，偏北风三级转一级，阵风五级左右，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50%。明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

0: 京华医中西医结合，零六八六八五八五八六八六八五八五八。
1: 来关注下气象条件，明天白天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是二级，洗车指数是一，适宜您擦洗爱车。
0: 三人、古传、大红门、八喜、王致和、六必居、月盛斋、黑六，三餐四季，我们用安心品质为您默默守护，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2: 骑行，让风梳理思绪，让景润泽双眸，不是求解，而是释怀。骑行，宛如一场心灵的远行，每一次踏板的转动，都是与自我的对话，每一处风景。

0: 告别拥堵，慢下节奏，听听奇妙小贴士。
1: 周日晚间的18:03，这里就是我们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奇妙之旅。大家好，我程阳。
2: 你好，我是苏宁。
1: 哎，来说一条我们的奇妙的一分钟哈，就在9月6日第七届环松山自行车骑游大会在河南登封鸣枪开赛了。现场呢有2000多名的骑行爱好者呢齐聚松山脚下。这场比赛的冠军的奖品呢非常有地方特色，有自行车。还有什么呢？还有一只羊
2: 哦，就是可以直接带回去烤全羊了，是吗？
1: 当时也让不少的骑友们都是津津乐道哈。
2: 是的，但是比赛呢刚进行没多久，意外就发生了。赛事的第一集团50多名选手被组委会的工作保障摩托车带偏了路线，选手们是稀里糊涂多骑了整整6公里。等到反应过来的时候呢，大集团的优势已经全都丢掉了，不少冲冠的热门选手直接错失了争夺好成绩的机会，还有选手在过程当中摔倒受伤。
1: 哟，事后呢，组委会发布致歉声明，复盘问题，说是关键路口右转标识不够清醒目，现场的保证人员呢也是配置不足，就连引导的工作摩托车自己呢也走错了路，所以呢才酿成了这场乌龙。
2: 组委会呢给出了补偿方案，受影响的选手报名费全额退还，今年剩下的系列赛事报名全都免费，还赠送松山几大景区1年的免费门票。同时呢，内部开展问责复盘，希望避免以后再出现同类的失误。
1: 是啊，一场自行车比赛，选手拼尽全力，比拼的呢不仅是体力，也考验着赛事组织的一个专业度。那么这件事儿呢，也给各类的骑行赛事呢敲响了警钟，赛道指引、路口保障，每一个细节都必须马虎不得。
2: 是的，你就是说准备了半天，本来还想着取得一个好的成绩呢，结果6公里白骑了。就可能我们普通人觉得说，哎，6公里这个骑出去再回来就行，但其实对于专业赛事来说，这6公里首先距离不短，其次人家第一梯队本来先天是有优势的，结果这优势完全就落下去了。还是希望赛事组委会能够好好的复盘一下，总结一下。
1: 对，好吧，我们今天话题呢说一说咱们碎片化的时间哈，您都会选择哪一项的运动，可以到听听 FM 聊天室呢和我们来互动聊天。另外呢，也可以在北京时间看到我们的大连版的直播，也可以跟我们来互动一下。
2: 是，也可以今天跟我们一起来运动一下。今天我们会提到很多的碎片化运动，如果您正好现在方便，也可以跟着一起做。刚才聊了一些动作啊，现在给大家上上强度吧。就怎么样才算是有效的碎片运动呢？就是我光在这可能这样动动手指，它并不算有效的碎片运动。要上强度，首先呢要主动的发力，比如说你要调动像肩啊、腿啊、核心啊这类大肌群，心率要微微上升，感觉到微喘，但是还能正常说话，这就属于是中等强度。比如说我们刚才有朋友提到的快走、爬楼梯、靠墙、深蹲，包括如果你原地踏步拉伸的话，那个踏步那个腿也要踏到一定的高度，就起码你膝盖要提起来，不能轻轻的这种小步的，像就溜达，这肯定是不行的。没有强度，这还不算有效的碎片化运动。还有呢，就是要有频次，比如说每做40到50分钟要起身活动2到10分钟，一天呢分多次做，累次叠加。那核心的目的呢，就是打破长时间的静坐。另外呢，就是偶尔一次是不算的，我们要进行稳定的持续，健康收益才会慢慢的积累。
1: 没错，所以呢，在这方面呢，大家应该是主动的去发力哈。那有些呢，就是看似是在动，但实际上呢，几乎达不到一个运动的效果。有哪些动作呢？我们在这里呢，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提醒一下大家哈。就很多朋友都会觉得，只要是身体动一动就算锻炼了，但是呢，也有不少日常的小动作呢，仅仅能够舒缓短暂的僵硬，很难带来心肺还有代谢层面的健康的收益。
2: 比如说，就是你坐着，就是简单的抖抖腿，或者你原地就是轻微的转转脖子，活动手指，全程保持静坐，没有说我们像刚才那样去调动像肩啊、腿啊、核心这些大肌群，心率和呼吸完全没有变化，顶多是算放松吧，就算你放松了一下肌肉，它算不上是有效的运动，就没有想达到。如果你想真的想达到让我的心肺功能得到一定的锻炼的话，刚才说的这些运动是不够的。
1: 对，但是呢，幅度非常小的这种静态拉伸，只要拉几秒其实就是管用的哈。比如说简单的晃两下肩膀，拉伸只持续3到5秒，没有保持发力，身体呢几乎没有负荷，只能够短暂的缓解那种酸胀的感觉，长期做也能够有效的来缓解久坐带来的健康问题。
2: 所以你看，我们一般看一些健身的教练，他们会出一些健身视频的话，都会强调大家，比如这个动作要坚持几秒，或者坚持3到5秒，重复20到30次，要保持这样的。

0: 的频次才能够起到一定的运动的效果。还有黄小桃说了，我每天下午三点呢都会围着办公楼走一圈，您看这个确实是可以让自己的这个身心从蛮繁忙的工作当中去解放出来，但如果您要想达到心肺功能训练的方式的话，走得得快一点，
1: 对，
0: 得让心率上来。黄小桃心想说，每天工作就够累的，你还让我走快一点、
1: 量力而为啊。
0: 对，
1: 0203的朋友说了，我会做一做有利于颈椎的简单的动作，每天脖子都很不爽，真的是，就有时候你特别累的话，它其实不是说脖子，而是后面这两块斜方肌，
0: 带动着，
1: 对，带动着你脑袋当中的啊后面那两个穴位，大家一摁就知道，那儿如果不好的话，睡眠就不行。
0: 哎，有没有就是颈椎有时候比如说突发疼痛这种，我有一个小妙招，就我自己体验下来还是挺管用的，就你去买那去那个五金店买那个 PVC 水管，就特别硬的，大概那个直径可能就是在8到10厘米左右吧，你买一个那个空心管，大概一节买一个小臂那么长的长度就可以，枕在你的肩膀的部位，就你让你的脖子往下躺的时候是头着地，然后呢它跟这个地方撑在你的脖子这块肩膀的这个平的这个部位，碾压你的肩部，放松一下，就会好很多，就你躺个那么10几20分钟，然后起来休息一下，再躺那么10几20分钟，就非常能缓解你的那个肩颈的当时那一下的酸痛。我家现在还常备一个 PVC 管子，就放在那儿，疼的时候就躺一躺。
1: 但是我发现这两年其实就是以前大家会买一些辅助健身的一些东西，或者是跟健康有关的，比如说大型的按摩椅
0: 啊，是
1: 在家里基本上就是都是不用的，
0: 落灰了。
1: 对，
0: 后来就变成大衣服的架子了。
1: 但是现在有些那个按摩椅你还真别说，它做的还真是挺好的，就整个是按着你这些穴位，然后给你捋下来。
0: 那这种好，
1: 不是东一榔头西一棒槌那种。
0: 对，有的按摩椅我就总感觉我感觉他快要摁到我那个不舒服的地方，结果他走了他滑走了，可能那种有的按摩的形式，什么脉冲式呀，波浪式呀，什么猫爪式呀，就不同的形式。如果大家真的有买按摩椅的计划，还是要好好的去店里试一试。
1: 是的，
0: 哪怕咱们试好了，等这搞活动的时候再买呢，就你贸然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还有天使云儿，他刚刚也给我们一个好的办法，他说背靠墙深蹲，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刚刚提到要锻炼你的这个肩腿啊，核心力量，也是医生比较建议的，可以增加腿部肌肉，保护膝盖的训练。出门买菜呢，他就会选择健步走，也是一种锻炼身体的方式。
1: 对，另外呢，我们看到南三环的杨桥东向西的方向主路车道呢是中间车道，有事故，后车也请注意避让。

0: 这里是一路畅通。
1: 听说你们公司搬到广播大厦了，新办公室怎么样啊？
2: 超酷，彻底告别沉闷，不仅融入国学骑行、茶与咖啡的主题空间，定期还有国学沙龙和骑行俱乐部活动哦。
1: 找你开会方便吗？
2: 手机点一下就能约多功能会议室，随时可以头脑风暴。
1: 适合十几个人的公司吗？
2: 当然啦，户型3到16人间，满足不同规模客户需求，而且精装修全配置，即租即用。
1: 太棒了！
2: 北京广播大厦服务室办公热线垂询8501-5533。以上为广告时间。
0: 路况信息。
3: 18:15来关注下西部环路，西二环北段南北双向是常规拥堵，西三环莲花桥北南向北外侧车道有事故，队尾排到了六里桥，西四环定慧北桥北向南、定慧桥南南向北各有一起事故，后车多，西五环园博园桥北南向北外侧车道有事故，队尾排过了宛平桥，西六环卧龙岗桥南南向北有事故，队尾排过了千灵山桥。再来为您提示一下，我们刚才有热心的好友未授权用户发来了一则路况信息，京津唐高速的出京方向61公里加600米左右呢，右侧车道有一个废旧轮胎，严重影响交通，请尽快清理，也提醒过往的司机朋友注意行车安全。
4: 三人、古传、大红门、八喜、王致和、六必居、月盛斋、黑六，三餐四季，我们用安心品质为您默默守护，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0: 一路畅通奇妙之旅。
5: 这里就是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奇妙之旅。大家好，我是张扬。
3: 您好，我是苏宁。
5: 今天我们说的是碎片化的时间哈，大家会采取一些什么样的方式来进行运动哈？
3: 嗯，
5: 反正我们今天的这节目当中，我们利用了一些碎片化的时间，哪怕做做伸展，
3: 是
5: 你也会觉得非常非常的舒适哈。
3: 对，虽然说就好像摸摸说的嘛，动总比不动好，它哪怕就是可能不会使我的心肺功能变得更好，但是它起码会缓解我的疲劳，缓解我的紧张，也是很不错的。
5: 是的，所以呢，很多的群友呢也会问，哎，骑行能不能当成碎片运动？
3: 嗯，
5: 答案是适合的。啊，但是呢有一个前提，就是必须达到中等强度，持续踩踏才会有效。
3: 嗯，比如说像1-2公里的上班的这个路段，直接骑车代替打车或者地铁，您也不用专门抽时间训练，出门呢这十几分钟持续蹬踏，微微喘气儿，心率上来了，就属于有效的碎片骑行，也不需要追求长距离，只利用通勤的这一段路程就可以了。
5: 对，那另外还有一种中途分段的骑行，这是长通勤的话呢，可以把它给拆分出来，比如说地铁少坐一站，出站之后呢骑行10分钟抵达目的地，把骑行呢嵌在出行的链条当中，不用专门的预留整块的时间。
3: 嗯，
5: 后车的间隙呢没有骑车，可以想办法去骑车。
3: 嗯，
5: 但是呢通勤的途中呢有这样一小段，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微运动了。
3: 对，就哪怕不骑行，现在很多朋友家里面会买那种骑行的机器，包括上午你提到那个麦当劳门口的那一辆自行车，它是不是就可以原地在那儿骑？
5: 它好像有3-4个那个桌子，就是你可以坐在上面去吃东西嘛。
3: 哦，那个呢可以骑吗？可以蹬吗？
5: 好像
3: 还是只是一个造型。
5: 哎，我忘了，好能蹬吗？
3: 嗯，
5: 好像可以蹬。
3: 嗯
5: 啊，可以蹬。
3: 如果有这样的骑行台的话，大家也可以在上面骑一骑，比如说午休啊，或者晚饭前啊，抽那么一小段时间，快速的蹬一下，激活一下下肢，也可以缓解白天久坐的疲劳。这个好处就在于你不用出门，
5: 对，
3: 也不受天气的影响。
5: 是，你看这个慢悠悠的骑车哈，全程都是下坡滑行，脚基本上不发力，心率没什么变化。
3: 嗯，
5: 就算是在车上的话呢，也只是兜风，达不到一个锻炼的效果。
3: 对，真的是兜风了。
5: 对，只有持续的踩踏，保持一定的踏频，
3: 嗯，
5: 脚步持续，腿部持续的发力，才属于有效的这种碎片骑行。所以大家一定要区分哪些骑行是属于无效碎片骑行的。
3: 嗯，还有就是有没有就是坚持骑行上下班的朋友啊？有一项好消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一项针对10万中国人的长期随访研究。

0: 研究发现，把短途骑行当作通勤方式的人群，心血管疾病的发病风险明显是会更低的。哪怕单次骑行只有10分钟左右，长期坚持就能够收获护心的效果
1: 啊。另外呢，还有一项荟萃分析哈，汇总了17项研究，接近48万人的数据，结论是非常直观的，就是骑行带来的健康收益和时长呈正向关系。
0: 嗯，
1: 哪怕每周只累积了30分钟中等强度的骑行，就能够降低全因死亡风险。
0: 嗯，
1: 不用专门的抽半天出门长途拉练。上海体育大学牵头的一个碎片化运动专家呢，他们就达成了共识，就是也把短时骑行、骑行台间歇训练归入了临时运动的可选项目，每次5到10分钟，一天分为多次进行，能够有效的打断久坐，改善代谢和血压。
0: 对，就是其实我们要明确一下，就是说碎片的骑行呢，适合的是维持基础的健康，缓解久坐的伤害。如果您目标呢，还是说我们刚才说，如果您真的是专业选手，想要大幅的提升耐力，增强腿部肌肉，那每次10几分钟就不够了，那真的可能是得去妙峰山了，骑个10几公里、20公里的这种，然后而且是要长时间的系统性的训练，才能达到您想要的那种长时间的功能。
1: 对，所以碎片骑行呢，它其实是适合维持这种基础的健康啊，久坐带来的这种伤害，所以在这方面大家一定要区分开。
0: 对，你看，还有黄小桃就说了，我就属于天天骑车上下班，时间在25分钟左右。那您这个心肺功能肯定被您保护得很好。还有思南说了，我骑单车时呢，瞬时加速可以到29，算快的了。一开始可以拉爆他们，后面没力气，持续爆灯了。
1: 现在大家就上来是越来越快了哈。
0: 嗯，
1: 黄小桃说，我天天骑车上下班，时间在25分钟左右。
0: 对，
1: 25分钟，我觉得其实骑行来讲就是比较合适的一个时间，
0: 就足够了。嗯，
1: 对，距离上来讲，我觉得也比较的合适哈。
0: 嗯，
1: 德一是说，我也是一位骑行爱好者，但是呢，骑行对我来讲呢，还是时间是很奢侈型的那种，碎片化时间呢，只能搞搞脑力运动。
0: 嗯，
1: 爱如下，
0: 就比如吧，
1: 比如下盘棋啊什么之类的。那
0: 对，这一看拿这个九宫格拼音打的，因为我有时候经常比如也打成爱如，拿拼音打的。嗯
1: 啊，我觉得反正就是大家可能自己擅长的那个运动吧，就会希望能够，不管是碎片化的时间还是时间长一点，都能够做一下哈。
0: 对，还有一项运动，我觉得也能够短时间就是提升大家的心肺功能，唱歌。而且你要在一个万众大合唱的情况下又蹦又跳，这不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吗？比如说我们的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现在也在火热预售当中，10月5号到6号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顶配的阵容主打一个全年龄段友好。10月5号呢，有流行力量场，有陈楚生、大鹏、黄子弘凡、 Wanner 还有门尼、蓝老、奔赴少年等等。10月6号呢，是摇滚能量场，有万能青年旅店、二手玫瑰、回春丹、于是、老狼、盘尼西林、 A 公馆以及性格缺失乐队。而且呢，预售阶段呢，各区的票价也会有一个很大的优惠，直降100。SVIP 区前排的预售价呢是不到400元，B 区的预售价呢是最低198元。国庆假期的头部音乐节能卷到这个地板价格了，您上大麦即刻抢票。国庆假期呢，就可以去那边好好的蹦一蹦、跳一跳、唱一唱、嗨一嗨了。
1: 嗯，也希望大家呢来关注我们的大运河音乐节。好吧，你刚才说到了合唱哈，那这个时段我们就带给大家这首合唱吧，
0: 嗯，
1: 最好的地方。

0: 这里是一路畅通。一路畅通。
1: 中行推出积存金多重优惠，即日起至12月31日，中午购买吉祥每克1元优惠，叠加更多折扣，每克最高优惠5元。详询中行各网点，价格随金价波动，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2: 选择北京银行换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有机会领最高100元微信立减金，还有视频医生、保险保障、独家医保存折、关联社保卡等多项特权。详询北京银行各网点或9552656。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况信息。
1: 18:25来关注一下东部环路的路面情况。东二环的东便门桥到朝阳门桥南向北，东三环双井桥到三元桥南北双向，东四环望河桥到大郊亭桥南北双向车多流量大。东五环平房桥南北向南外侧车道有事故，队尾排到了环铁桥。反方向远通桥北、五方桥北、南向北各有一起事故，后车多。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0: 改装的热血，越野的自由，机车的浪漫，老车的岁月。第二届北京国际潮流车文化展览会，九大文化场景玩转炫彩车生活，一场属于爱车人的盛大聚会。9月24日至27日，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顺义馆，10390邀您共度燃情中秋。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玩车，限时抢票中。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

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

0: 每天一分钟，好事正发生。
1: 来，这个时间呢，我们来跟大家说说能成资讯了哈。为大家来推荐一位他俩能成的新注册用户辣辣。你可以微信搜索他俩能成的小程序，在首页呢就能够看到他的详细资料和照片了。
2: 是的，辣辣辣妹子的辣啊，今年29岁，是一位辽宁人，现在在北京的一家企业做财务主管的工作。他说自己呢是一个嘎嘎快乐的 I 人，平时看着安安静静，熟了以后呢特别放得开。工作之余呢，他喜欢旅游、爬山、练习书法，一动一静都拿捏得住。
1: 哎，对于未来的另一半呢，辣辣希望他能够，对方能够阳光有少年感，不一定是年纪小，而是心里呢一直住着那个爱笑爱玩对生活充满好奇的少年，年龄在96年到90年之间，他是一个感觉至上的人啊。辣辣比起条条框框的条件呢，更相信的是眼缘和相处的感觉。
2: 如果您觉得跟辣辣有缘分呢，就去小程序认识一下。如果您也想被更多人了解，欢迎随时来广播投稿联系我们。目前呢，海葵已经完成了平台的实名认证，就差有缘人来点个关注了。如果您对海葵感兴趣，也可以去小程序认识一下。当然，如果您也想被更多人了解，欢迎随时来广播投稿联系我们。
1: 好，欢迎大家呢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一路畅通奇妙之旅。大家好，我是杨洋。
2: 您好，我是苏宁。
1: 我们的话题是碎片时间做运动，您会选择哪一项啊？
2: 还有用户5336安说了，早上呢到单位早就可以对着电脑做一段8段锦，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早上起来之后会让自己的身心得到一种充分的锻炼和放松。
1: 对，哎，其实我觉得早上起来的时候也特别可以做另外一项，打扫居家卫生的工作。
2: 早上起来就把家里的屋子都打扫打扫，然后把窗户打开了通通风。
1: 对，因为很多朋友呢都非常的习惯，比如说攒一周，然后呢周末抽出大半天来集中的大扫除，工作量呢应该是很大的哈。干到疲惫，容易半途而废，而且呢像灰尘啊、油污啊就堆积很久了嘛，也很难打扫。那么每天如果只做5分钟擦台面，随手清理垃圾，分小块来完成的话呢，哎，持续下来家里就会长期整洁，而且呢单次也不累，心理压力小，不用硬杠那种高强度的劳动
2: 啊。就比如说我今天我给自己定的任务就是打扫完卧室，明天呢我就打扫卫生间，后天呢我打扫客厅，到周末的时候呢我就可以打扫，我们家好像没别的房间了，哦，还有厨房，
1: 还有厨房和洗手间。哎，你其实我会觉得我挺支持这种把整个的工作分解开来，
2: 分解开，
1: 对，大家呢去做家务的哈。但另外一点呢，有的时候你也会想，你比如说吧，你说你把这个卧室啊打扫完了，然后你会发现，比如说你在家你其他地方都没有打扫，你就会觉得，比如说你从
2: 卧室出来。
1: 对，出来以后
2: 到了另一个世界了，是吧？
1: 不是，你就会觉得脚可能就会脏啊，或者什么之类的。你从别的地方，然后呢再进到卧室，这个地方等于也白打扫了那种感觉。你有没有？
2: 对，就是，我倒是还好，我是属于为什么我不喜欢这种就是碎片化打扫方式呢？因为我有点强迫症，
1: 对，
2: 就是我一旦动起来吧，我想整个都这个家
1: 就必须给它打扫干净才行。
2: 都打扫完，
1: 是的，我也是这样。
2: 就我光打扫一个屋子的话，我其他屋子难受，不打扫放着。
1: 我觉得其他东西就是其他的地方如果没有打扫的话，你就会等于这个地方也白打扫了哈。
2: 对，就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呢，我一般都不打扫房子。
1: 哦，那不会，
2: 我们家都是我爱人
1: 出
2: 去，是他在收拾房间会比较多一些。
1: 那我觉得家里只要有打扫的就可以了。
2: 对对对，
1: 是吧？也挺好。
2: 对，我就受不了了，然后我再动一动。然后他如果最近忙的话，我就会动一动。但是一般他不忙的话，就是他来负责打扫了。
1: 其实我觉得确实是，我记得以前老人啊，早上起来以后呢，都会拿一鸡毛掸子
2: 啊，掸一掸灰。
1: 对，掸掸灰。我觉得好像现在大家都没有了这个习惯，是吧？
2: 可能以前住的是平房，平房的话你开开窗户晚上就会有灰。
1: 那你拿，
2: 你现在住的高，那路上的扬尘很难扬到高层吧？
1: 那你拿那个湿布怎么也得擦一擦，就是你说他非得干嘛，非得掸一掸，就是
2: 啊，鸡毛掸子是吧？
1: 对，怕湿。
2: 这个也还真不知道，
1: 或者木头，经常那么擦，因为
2: 会潮，
1: 实木家具，
2: 对对对对对，
1: 可能是
2: 它可能会潮，
1: 觉得有点灰就掸一掸就可以了，是吧？
2: 掸一掸更讲究。
1: 啊，反正那时候就拿大鸡毛掸子掸一掸，但是现在我觉得家里有鸡毛掸子，你可能也不用，都成装饰品了。
2: 对，家里面最多的就是一个扫床的笤帚，都不是鸡毛的，它是那种就是化纤的那种。
1: 啊，那现在大家就比如说，哦，对，化纤其实它也是可以粘一些东西的，
2: 对，
1: 它
2: 给扫灰、扫扫床什么的。
1: 那个滚子，拿一个滚子，哗滚滚一滚，不就行了吗？
2: 啊，滚子分大小嘛，反正我们家喜欢用那种就扫床的笤帚。

0: 对，扫完之后床也会比较舒适整洁。
1: 对，我觉得这个其实真的就是大家可能会有不同的这种习惯哈。
0: 对对对，嗯，今天聊的话题是碎片时间做运动你会选择哪一项。小白说了，今天呢忽然觉得胳膊有点疼，想了想可能是昨天拖了个一室一厅加厨房的地板累到了。
1: 哦，
0: 咱们说还好咱们家是一室一厅，咱们家要是三室一厅的话就不只是胳膊疼了，腿也该疼了。
1: 确实现在大家要打扫卫生的话呢也挺费劲的，而且呢夏天刚下完了那么多的雨，
0: 嗯，
1: 是吧，到秋天的时候呢，嗯，大家怎么也得擦擦玻璃哈。
0: 啊，是啊，真的是一下完雨之后那个玻璃都会变得很脏。
1: 对啊，你要夏天的话天天这么下的话你可能也确实有点擦不过来，嗯，
0: 对，而且窗台你要经常擦一擦，夏天下雨的话有时候偶尔难免你窗户没关严实，它那个雨会招进来，然后那个窗台上也会比较脏。
1: 对，所以我觉得家里的还是要干干净净的你会待着非常好。而且我那天有一朋友说，你知道吗，就是一个地啊，拖和不拖就是不一样。我说那当然了，我说你要表达什么呢，他说你知道吗，你拖完了以后那个地走在上面的感觉都是不一样的，
0: 光亮的，
1: 就是可能那个脚也滑滑，反正就是不一样的。
0: 对，
1: 否则就有点黏黏的那种感觉。
0: 对对对，会粘脚。
1: 是吧，
0: 哦，是。而且我现在喜欢拖地买那种香片儿，就放在你那个洗地机的那个盒子里面，
1: 哦，
0: 拖完之后那个地板都是香香的，
1: 呵，
0: 可香了。
1: 现在那个洗地机是越来越快了是吗，就它那个动作哗哗的，
0: 哦，我们家不是全自动，我们家是半自动，就是还是你手扶着，只不过你手不用太用劲儿，
1: 哦，
0: 就手推的那种洗地的机器人。
1: 哦，
0: 嗯，还是可以的，嗯，推荐给小白使用吧，用那个应该胳膊不太会疼了。但是锻炼的效果就达不到了，
1: 是
0: 各有各的好吧。
1: 嗯，特立独行说了，我是每天抽出时间散步遛弯，我觉得现在散步遛弯的朋友还是挺多的。
0: 嗯，是，八段锦的朋友也比较多，跳绳的朋友，然后还有摸摸，他说群里好多球友，就是属于从单位直接去球馆，比如说我八点下班呢，我就八点打到十点，然后球包和衣服都放在车里，忙了一天的压力呢就在这两个小时释放出来了。
1: 啊，
0: 第二

0: 感觉每天上完班打球，上完班打球，打完球上班。
1: 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碎片化的时间大家可以去做很多的事情，你比如说乐器练习，因为现在比如说这个年龄你要再去学一些乐器的话，其实跟你想成为什么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
0: 可能就是纯爱好了，
1: 对，纯爱好。所以呢，很多学乐器的朋友呢，他们总盼着一次练一两个小时，但是新手的专注力是有限的，所以呢，长时间练习后期的动作容易变形，养成一个坏的习惯，所以呢，可以采取碎片化的这种时间，每天呢分两到三段，每次呢10到15分钟来练习，保持手感不容易疲劳，错误动作更少，这样的长期进步呢就会很稳定。
0: 还有就是比如说有想写作的朋友，如果你要是硬坐在书桌前强迫自己一口气写完一篇文章，是很容易卡壳的。当然了，如果您换成碎片化的构思，比如说在散步啊、通勤时候啊，随时有什么想法随时记下来，一点点的积累素材，等到思路成熟的时候呢，再集中一段时间去整理成文，这样灵感呢可能会比你关上门然后坐那儿一直在等那个灵感会更加的丰富。所以我们其实利用碎片化时间不只可以运动啊，还可以做一些其他的工作。您还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您还会用碎片化的时间去做什么呢？我现在有时候坐地铁的时候，我就强迫自己，我就不想刷短视频了，我就会看看书，在那个京东读书上然后下载一些书。到了一定年纪你知道吧，就开始喜欢看历史了，然后最近看了一本历史书，开始他从新石器时代开始讲，就几万年前、十几万年前人类是什么样子的，然后每一个遗址什么样，就从那儿开始看，然后就会感觉坐地铁时间其实也很快。
1: 对，我其实特别，我那天看到有一位老先生，就是坐在那儿以后哈，他取出一个，从包里取出了一块布。就他那个其实就是那种有一种布的那种书皮儿。对。然后呢很干净，在那里很就是很安静的去
0: 看书。
1: 对，我觉得现在在地铁，当然我说实话就是在地铁里看书呢对视力可能会有一些影响哈，但是呢在那里呢就是还是很多朋友会选择这个场景去看一些什么东西，因为大家通勤时间其实基本上

0: 干活跟健身一样要坚持，那个确实是。还有小鸟还说了，我们家那位啊，只要是打扫必定是全方位的，想藏私房钱是不可能的。我最不理解的就是洗地机什么的都不用，就是抹布蹲地上擦，打扫后呢全家人一起去洗个大澡吃顿饭还是很美好的。我都能想象到那个画面，好像就是很多那个动画片里的画面，就是蹲下来然后大家一起喊着一二三，恨不能唱着歌，然后一起拿那个抹布蹲地，蹲完之后呢然后出去洗个大澡汗蒸一下，然后在一起吃顿美食，其实也就是也是一种周末一起家里人共度的一种方式。
1: 嗯，好吧，带给大家这首歌，我在亭台楼阁等了你好多年。

0: 事一路畅通。路况信息。
1: 18:43来关注下最新的路面情况，提示您京港澳高速宛平桥进京方向中间车道有事故，后车多。莲花池东路南沙窝桥东向西中间车道有事故。东三环国贸桥南南向北辅路有事故，后车多。截止到下午6:30，国家体育场鸟巢附近的 P1 停车场已满， P2 停车场还剩下80个车位，位于鸟巢北侧的中心区地下停车场还剩下255个车位， P4 停车场还剩下312个车位，新澳购物中心停车场还剩下118个车位，请开车前往的听众朋友酌情停车。
0: 这里是一路畅通。
2: 老胡同遇上跨国忘年恋，这场上门提亲，全家直接乱套。

北京交通广播开心麻花角马计划爆笑喜剧蓄势待发2.0正式开票，全新卡司加入杨洋、佳佳、 Mr. Q、 小强演绎新版合家欢蓄势待发，4个人13种身份误解，套路层层叠加，提亲现场大型翻车名场面轮番上演，反转密集，温情收尾，蓄势待发购票通道已开启，上大麦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享受优惠购票，我们在剧场等你看这场啼笑皆非的家庭闹剧。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
1: 18:45，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我是安阳。
2: 您好，我是苏宁。
1: 啊，今天我们说碎片时间来做运动哈。
2: 嗯，是的。
1: 其实我觉得大家省下大把的时间干嘛？可以去看看剧，然后也可以去逛逛展，是吧？
2: 是的，我们给大家推荐一剧一展。剧就是我们的蓄势待发，说的是胡同里啊，北方的姑娘若兰找了年纪相差很大的南方男友安迪，打算上门见家长。可是爸爸呢，思想保守，在年龄地域差距的双重误解之下，他只能拉着妹妹若雪一起撒谎遮掩。谁知道呢，谎话越编越乱，各种巧合误会扎堆，场面是乱到根本收不住。那当谎言一层层被戳穿，爆笑之下包裹着是家庭与爱的内核。北京交通广播联合开心麻花推出角马计划经典合家欢喜剧蓄势待发2.0全新升级房山站演出，中秋继续。
1: 对，中秋呢一共有三场演说哈，然后大家呢现在也可以上大麦或者是开心麻花小程序来搜索我们一路畅通和开心麻花在房山的蓄势待发哈。蓄是女婿的蓄，好吧，有没有要骑车去的朋友？
2: 有没有骑车去？就是在附近的话，确实可以骑车去。
1: 对，
2: 嗯，然后没准
1: 是一个骑车特别好的。
2: 演出结束之后，还能跟你们一起骑车回。
1: 我昨天碰到了一个房山的朋友，然后他呢就是自己一个人骑西藏的那种，
2: 哦、
1: 啊，川藏线的那种的，
2: 对对对，
1: 非常好。
2: 对，
1: 然后呢，在房山有的时候一天也骑个200公里，
2: 200公里、
1: 啊，但是有爬升的，不是说只有平路。
2: 哦，
1: 好厉害呀、啊，
2: 非常的厉害。这都不只是用碎片时间，那这肯定是得拿出一大部分时间来去做相对比较专业的一些训练了。
1: 对，
2: 还有时间我们可以去看看展览嘛。
1: 好，
2: 嗯，像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现在还在首都博物馆的本馆展览。展览呢会持续到10月18号。大展的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其中玛雅的世界板块中呢，有90%的展品是首次来京展出。您可以通过首都博物馆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和小程序去购买展览的门票。
0: 告别拥堵，慢下节奏，听听奇妙小贴士。
1: 最近网上呢刷屏的最帅骑行天团武警官兵编队骑自行车出行的视频呢，很多网友都直呼，哎呀，这简直是现实版的阅兵范儿、啊、
2: 是，我也看到了。那这支队伍呢也专门做了回应，不少人好奇说，武警为什么会选择骑车出勤呢？其实并不是作秀，因为执勤点位分散，哨位之间呢距离远，骑自行车机动灵活，能够高效的往返各个岗位，保障准时到岗执勤。
1: 嗯，整齐划一的编队靠的是日复一日的训练，把队列纪律带到了骑行路上。同样是骑车，普通人骑车追求放松快乐，而他们骑车考验的是纪律、专注力和团队配合。
2: 对，你会发现他们骑行，比如到路口红灯要停下来的时候，并不是说这就是把那个路堵死了，而是就竖着一列，然后大家整齐划一的从那个车上就下来了，然后到变绿的时候整齐划一的再上车，就走太整齐了。
1: 嗯，
2: 那也提醒我们普通骑友在路上骑行的时候呢，也要守规则、讲秩序，这也是我们每一位骑行者应该有的素质。
1: 嗯，我们再说军训这件事儿哈，别人家的军训呢又上新活了。这是华南农业大学军训，直接开课教骑电动车。
2: 嘿，这实用啊。
1: 啊，
2: 因为学校很多高校真的
1: 非常大、
2: 嗯、
1: 对，
2: 一校内向从教学楼到宿舍楼动辄步行就得20-30分钟吧。如果你要赶课的话，你还要去骑个自行车，那电动车的话其实也算是校内的一种刚需了。
1: 对，不少同学呢拿到车之后直接拧电门就冲，觉得骑车是一件无师自通的事情。可是校园里人挤人，路口多，行人穿杂，
2: 嗯，很不好。
1: 新手把控不好速度的话呢，隐患确实挺大的。
2: 对，因为你有时候不知道你那一拧油门就出。

0: 去了人就。那把电动车教学放进军训呢，看着是有点反常，但是其实是比较务实的，不只是教你会开车，更是教你怎么去守规矩，懂避让。所以不管是电动车还是电动自行车好，也还是人蹬的那个自行车也好，在校园里面速度还是一定要收住的。
1: 嗯，好，以上就是我们这个时段的奇妙一分钟。
0: 刚才说到那个鸡毛掸子掸灰了，有朋友提问说鸡毛掸子掸灰那不是把桌子上掸到椅子上的吗？就是你其实你一般掸完桌子你要在空中抖一抖，或者在院子里抖一抖，你要把灰抖完了之后再掸椅子，
1: 抖地下是吗？
0: 对，抖地上再掸椅子
1: 啊。
0: 哎呦喂，说了现在都不用鸡毛掸子了，那都是用鸵鸟毛的掸子，毛特细，能把灰尘都带走，然后一抖掸子就干净了。
1: 对，就是各种那个鸟的那个毛的掸子，而且原来那鸡毛掸子其实你要现在看它也挺传统挺好看的，在网上还能买到。
0: 是啊，嗯，还挺好的我觉得，而且收鸡毛掸的那个过程很治愈
1: 啊、哦、
0: 就你把那个鸡毛掸子放进桶里的时候，从下往上、哦、从上往下放，然后那个毛就从本来是炸开的，然后突然间收起来了。
1: 你太专业了，连那个桶你都买了是吗？
0: 你有经验。你小时候我奶奶家她就用那个鸡毛掸子掸灰，然后掸完之后要收起来、哦、收起来之后再挂上。她那个桶其实就是自己拿报纸做的，并不是有多么精美的那个现在的那个桶，就拿报纸做了一个圈、哦、然后你收进去就行。
1: 对对对，我记得以前我们家都给放那个瓶里
0: 哦，
1: 有那个稍微落地稍微高一点的那个瓶，
0: 讲究人，
1: 然后就把那鸡毛掸子把那鸡毛掸子给放到那个瓶里。好，那时候、嗯、我觉得家家好像都有那么一个瓶，
0: 那瓶儿得仔细看看是不是什么康熙年间呀，
1: 好像那倒没有
0: 什么古董什么的、
1: 哦、但好像倒没有，大家反正都拿一个瓶，就有的时候对没有撑雨伞的，还真都是撑鸡毛掸子的、嗯、
0: 还真的是。
1: 嗯，
0: 还有帽子公主说了，家门口的雕塑公园和石景山游乐园，还有小区东边的小树林都是我运动的好地方，健身步道、健身器材，还有石景山游乐园里去快走，快乐又健身，身体棒棒的，不给孩子们找麻烦
1: 啊。
0: 哎，那您住雕塑公园附近有没有看到里面的这个合唱啊？有没有参加啊？今天没准合唱团队里是不是也有您呀、啊？
1: 那边确实也是居民区挺大的哈。
0: 嗯，是很多居民。
1: 对，安吉拉说了，我碎片化的时间会选择一项什么样的运动呢？举哑铃。
0: 嗯
1: 啊，其实没必要买哑铃，像您就拿真的买个大桶的矿泉水，
0: 嗯，
1: 举一举就挺好。
0: 那得沉一点，你得买那5升的。你要买250
1: 女生我觉得可以了。
0: 、哦、可以了，不好意思我错了。给您上强度了擅自
1: 是吧。
0: 嗯，还有九月的苏西说了，金九银十的北京真是美好，珍惜吧。哇，你看现在国贸桥那边灯都亮起来了，好美啊、
1: 哎、
0: 现在
1: 真是转眼天都黑了哈。
0: 对，就蓝调北京，然后那个灯光是那种泛紫的，还有红色那种霓虹色，而且现在车又不是很多，就感觉好像这个城市非常的休闲自在。
1: 嗯，
0: 确实要珍惜这个美好的季节。
1: 好吧，那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带给大家，思念若是一首诗。

0: 呀，看着这国贸桥真的特别的美哈，华灯初上，然后呢我们看到这国贸桥呢又是一路畅通的哈，
1: 是的，心情也非常的舒畅。
0: 对，那这个周末就要结束了，明天要上班了，
1: 扎心了，扎心了。那也希望大家明天上班的时候也会有个好的心情嘛，然后上班的过程当中呢也别忘了抽时间一些碎片化的时间做做运动，毕竟上班嘛可能是为了赚钱养家，但是做运动呢是为了自己的身体健康，要照顾好自己。
0: 没错，明天呢是工作日哈，
1: 嗯，
0: 所以呢开始了新的一周的工作，也祝大家呢工作愉快，今天晚上好好休息。
1: 是的，那代表今天的编辑高哥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接下来是时光聚会，欢迎您继续收听，明天见，
0: 明早见。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9 兆赫北京交通广播。
1: 北京时间19点整。
2: 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广播。

0: 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时光聚会。路况信息。好的，朋友们，北京时间19:01，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路面上的整体情况。目前京通快速双桥路段的进城方向内侧车道有事故发生，后车多，队尾已经排到了八里桥。西二环的广安门桥北向南方向的主路外侧车道有事故，后车通行请注意。西三环紫竹桥北的南向北方向外侧车道有事故，队尾排到了六里桥。西四环的定慧桥南北向南方向的中间车道也是有事故，后车多。这时段京港澳高速杜家坎桥的进京方向内侧车道有事故，莲花池东路南沙窝桥的东向西方向中间车道也是有事故，后车多。东三环国贸桥南南向北方向的辅路有事故发生，同样也是后车多。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您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实时查询和上传路况。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0: 好的，朋友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的白天还是以晴天为主，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会有所下滑，但是午后的紫外线还是比较强的，户外的活动需要注意遮阳防晒，但是昼夜的温差呢依旧会逐渐的拉大，早晚出行要适时的增添衣物，以免着凉感冒。来关注一下具体的预报，今天夜间晴，偏北风三级，阵风五级左右转一级，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50%。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5%。
1: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 6868585858。
0: 好的，朋友们来关注一下生活气象指数。明天白天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洗车气象指数是1，适宜各位擦洗车辆。代表预报编辑严冰感谢您的收听，即将为您播出的是时光聚会。

0: 专家聊天气，天天新气象，请出我们今天连线的气象专家王春玲。王工你好。
1: 主持人好。
0: 哎，王工来帮我们介绍一下下周整体的天气情况以及这个气温温度的变化情况吧。王工。
1: 哎，好的，主持人。那这样啊，咱们整个下周的天气咱们分成三部分来看哈。首先第一部分是未来三天，也就是从周一到周三14到16日这三天，天气是以晴为主，风力不大，白天的最高气温26到30度，夜间的最低气温16到17度，在这期间呢，昼夜温差比较大，早晚凉意明显，咱们早出晚归的朋友要适时调整着装，以免着凉。那这期间唯一要注意的就是阳光太好了，紫外线强，所以咱们要做好防晒啊，多补充水分。那第二个呢，就是下周四，也就是17日，有这个分散性的阵雨，但是目前来看雨量不大，分布不均，所以大家及时关注临近预报。那第三个阶段呢，就是咱下完雨以后，从下个星期五到下个星期天，也就是18到20日，又回归到晴到多云的天气啊，最高气温呢29到30度，夜间最低气温18到20摄氏度。整体来说，下个周的天气还是不错的，大部分时间都是这个晴到多云的天气啊，天气就是这样。主持人，
0: 好的，非常感谢王工的介绍，谢谢您，再见。
1: 再见。
2: 击碎日夜的疲惫不堪，热烈点燃灵魂的无限期待。
3: 相聚，雕刻生命的每个瞬间。没人能帮您选择生活，但我们能让您爱上生活。
2: 这里有香气、锅气、烟火气，有趣味、品味、人生百味，感受生活的美好。我们不允许任何人掉队。
3: 有你的时光，
2: 每天都是聚会。时光
3: 聚会，
2: 在一起就是最好的时光。

0: 聚会时刻，为美好而举杯。欢迎各位伙伴加入到今天的时光聚会。晚上好，我是主理人佳明。欢迎大家在咱们今天的聚会进行当中来随时互动聊天哈，微信搜索北京交通广播，各大手机应用商店您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找到时光聚会来跟我们同步互动聊天哈。今儿是一个周末，但也是一个周末的尾巴，可能对于很多朋友来说明天就要上班了。今天晚上咱给大家打一针鸡血，打一针这个声音上啊，形象上双重的鸡血。今天的聚会呢，我们邀请到了一位全新的聚会伙伴哈，也是刚刚参加完咱们北京广播电视台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的优胜选手哈。今天我们邀请来了咱们这届比赛的亚军，大家一定要来看咱们的视频直播，可以说才貌双全啊，这个就是特别的养眼。听听 FM， 您找到时光聚会的聊天室，右上角您点击摄像机的按钮，就可以来跟我们这个同步看视频直播了哈，还能横屏观看，您还可以发发弹幕啊。这位伙伴叫做冯小兵啊，北京广播电视台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的亚军，跟大家打个招呼吧先。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兵，很高兴见到大家。
0: 听这声音啊，真好听啊。各位伙伴哈，有什么关于咱们这个参赛选手小兵、优胜选手小兵的一些疑问啊，一些好奇，都可以来随时互动提问哈。然后一会儿在咱们聚会当中还会照例分享一些参赛的心路历程以及个人的成长经历哈。欢迎大家持续关注咱们今天的时光聚会。今儿我们是解闷局，主题叫做优秀是一种习惯。我们将花一个小时的时间来跟大家共同探讨啊，我们的这个参加大赛的选手是如何如此优秀的。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聊天哈。我们今儿也有一个互动话题，说说让人变得优秀的一些习惯。金豆妈说自律，管得住嘴，包括吃喝和说话。这位叫做思南不止北的朋友说多看书，多听历史。我相信小兵应该也会有所共鸣哈。咱们先进入聚会灵感百秒资讯，一会儿正式开始聊。
2: 聚会灵感从何而来？百秒资讯，脑洞大开。
0: 近日由郑大圣执导，王耀编剧，谭孝曾担任艺术顾问，张一山、杨立新、曹磊、谭卓领衔主演的年代梨园大剧《云雀叫天路》官宣定档，将于9月14日在湖南卫视芒果 TV 播出。《云雀叫天路》围绕着主角孟金福从底层学徒一路成长为名角的人生蜕变展开啊，然后这孟金福18岁出科，从五丑到武生再到老生，从前途渺茫的菊坛新人到飞升京城的梨园名角，最终成为一代大师。日前第19届北京国际青年戏剧节在蜂巢剧场启幕，本届青戏节共设戏剧在场、戏剧在谈以及戏剧在读和戏剧在案以及48小时微戏剧极限创作竞赛5大核心单元，展现出青年戏剧人宽阔的视野和锐利的表达。金秋时节，快来感受青年创作者的戏剧世界。以上资讯来自新京报客户端、文旅北京等媒体平台。
2: 时光聚会，在一起就是最好的时光。
0: 你看我们有朋友已经在问了哈，思南不止北还问，哎，小兵以后会常住在咱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哎，未来有这样的计划想法和打算吗？
1: 那当然有
0: 还是有这样的想法和打算的。
1: 对啊对啊，
0: 刚刚咱聊这么一长串没有打消你这些想法吧？
1: 没有没有没有。
0: 行，
1: 很期待多来你这里做客。
0: 哎呦，那这真是我的荣幸啊。咱们从头开始说哈，这小兵为什么要参加这次大赛，或者是在什么契机之下了解到，哎呀，北京广播电视台咱们有一个大主播的比赛，然后决定来参赛呢？
1: 嗯，首先呢，我觉得咱们台的这个比赛其实是很多传媒学子每年应该都会关注
0: 哦，
1: 因为他每年的赛事主题都不一样，就是不论你最后有没有拿到一个让自己满意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都可以学习到很多的新的东西
0: 哦。
1: 就比如今年咱们的主题是那个 AI 应用技嘛，
0: 没错。
1: 我觉得对我个人而言，我也是收获了很多之前很难想象的，就是我能做出来的东西。
0: 哎，是这样的，就比如说咱们很多朋友在各个领域去参加比赛，很多东西它都是往外掏，对吧？是掏出来我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学到的一些我总结的经验，这比赛还能学到一些，还能展示出自己的潜能，是吗？
1: 就比如说人机协作，其实也是今年一个非常热门的话题。 但是维特根斯坦说过，就是你要理解一个词语，最好是把它放在某一个语境之中，就是我们说的纸上谈来终觉浅嘛，你还是要自己去试，自己去做。那这次比赛其实咱们的主题就是 AI 应用，
0: 是，
1: 所以它我觉得它的赛制从初赛到决赛都是环环相扣的。
0: 嗯，
1: 就比如说初赛的时候，我们是要做一个自我介绍视频，
0: 嗯，
1: 要应用 AI 工具，要展现 AI 思维吗？
0: 哎，你看这事儿就很有意思哈。自我介绍一般咱这个面试相关的活动或者面试一个岗位，
1: 嗯，
0: 自己拍一段视频就完事儿了，对吧？
1: 对啊，
0: 最多就像加名这样加个美颜，然后往前P 一 P 发际线就 OK 了。
1: 啊，
0: 这个怎么就是你在创作的时候怎么和 AI 结合在一块儿的呢？
1: 我之前的时候也是就下意识的会这么想去做，但是我就想怎么能做得好玩一点。那 AI 给我们赋能的地方在哪里？我觉得就是在视频画面的呈现上，可以做一些以前一个人很难完成的工作。
0: 哦，
1: 所以我做第一版的时候，我会想，就要不要整一点穿越的画面？就比如说
0: 啊，在自我介绍里加一点穿越的戏码。
1: 对，我加了一点剧情，我觉得这样会有意思一点嘛。然后我的第一版做的就是我在一个演播室，
0: 嗯，
1: 然后提词器上可能裂开了一个裂缝，就冒着蓝紫色那种非常炫彩的科技感的光芒，然后我被吸入进去。
0: 哦，
1: 然后面前铺开的就是我。在这个空间里看到我的过去，我经历过的事情，然后可以让大家更直观的去看到那些画面，我会回到那个当下，然后我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我说哦，小兵当时在做什么。
0: 通过穿越的形式让看这个自我介绍的评委了解到你的过往的经历。
1: 对，但是这个我也想给就是未来要参赛的选手提一个醒，一定要注意审题，
0: 啊，
1: 一定要点开那个链接看好每一行字，因为我这么做的话其实是跑题的。因为咱们今年要做的主题有一个内置的要求，是要与盱眙小龙虾相关。
0: 盱眙小龙虾，
1: 对，
0: 然后还要和自我介绍结合在一起。
1: 对，然后我当时其实做完了准备提交的时候，我一看傻眼了，我说我的天，那我不是得重新做一个？
0: 我不爱吃小龙虾呀，你说这事怎么办呢？
1: 然后那个时候距离那个截止时间其实只剩一天，然后我又紧急的重新做。
0: 哦，
1: 但这一次呢，我就会选择就派一个我的数字分身前往盱眙龙虾节现场去，大家进行一个现场报道。对，只能紧急的转换下思路，然后交了这个版本。
0: 但是显然在紧急的这个临时抱了一下佛脚之后，这个结果是好的。
1: 这结果是好的，
0: 要不今儿不能坐在这儿，对吧？好，这是这个初赛第一个环节的比赛。
1: 对，
0: 然后我听说小兵还在这个跳级赛的环节当中拿到了非常非常优异，非常非常珍贵的那个跳级卡。
1: 嗯，对对对，
0: 好像听说有这么一回事，也给他讲一讲。
1: 对对对，跳级赛呢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赛制，但是选手抽完自己的顺序以后，还会用排列组合的方式，就抽一个形式加一个主题，
0: 一个形式加上一个主题，
1: 对，进行一个即兴的2分钟的表达，比如说直播带货加上科技，
0: 嗯，
1: 或者说是知识科普加上文化类的胡同市井生活等等。
0: 哇，现在都还能把题目记得这么清晰。
1: 然后，我觉得还是挺紧张的，因为只有5分钟左右的准备时间，但这次与 AI 结合的很紧密的一点是，我们要人机协作嘛，就是可以借助 AI 助手的帮助。
0: 哦，
1: 在这5分钟的时间内，你可以使用 AI 助手去帮你梳理清你的逻辑啊，或者是补充一些论据啊、观点啊，然后你要组织成一个相对完整的节目进行呈现。
0: 哦，就得有头有尾，然后我是谁，我在什么地方，想完成一个什么样的表达。
1: 对，就是要比较清晰，然后评委老师会随机切换一个场景，比如你抽到的是知识科普，他可能会说，那你现在还是这个主题，你给我来一个直播带货吧。然后这个是没有准备时间的，你要立马开始介绍，开始你的表演。
0: 哦，
1: 所以总体而言，我觉得跳级赛非常的

0: 织上，在面对这样的赛制，面对这样的比赛规则，还是会紧张是吗？
1: 因为这是一个对我而言是一个闻所未闻的比赛的形式，我就会多少有一点点紧张，真的说实话是这个样子的。
0: 平时这个用 AI 玩点什么吗？因为说实话哈，对于很多不太用 AI 或者不太了解 AI 的朋友，就光输入那个提示词，光想那个提示词都不止5分钟的时间。平时也会有一些 AI 的操作，所以说在跳级赛的时候才会相对轻松一些吧。
1: 是，我是觉得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媒介嘛，就我们最开始是纸媒，包括是电视，然后短视频，到现在可能现在10后的孩子们都是 AI 原住民，和我们当时已经不一样了，所以我觉得还是很有必要去跟上这个时代，所以平时也会有意的积累一些 AI 的素养。所以很荣幸就是跳级赛拿了一个那个场次的第一吧，就晋级到决赛，所以我个人是没有参加复赛的。
0: 啊，对对对，都跳过来了就不用参加复赛。当时还记得跳级赛虽然说是一个即兴的表达，但是表达的内容是什么吗？
1: 我抽到的就是胡同市井生活，然后我自己选择的一个切入点是胡同里的门墩儿。
0: 哎，选这个胡同这个主题，小兵是北京人，对吧？所以说对这方面是相对来说是更了解的。
1: 对，其实也是非常幸运，直接抽到了这道题，所以可能就是能说的东西就更多一点。
0: 咱也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嘛，对吧？肯定是聚焦北京方面那些内容。然后当时在这个创作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内心的一些考量呢？
1: 肯定是结合自己的生活的所闻所感嘛。对，可能会跟大家描述一下平时我见到的胡同是怎么样。就下午3点可能会刷新一些小孩就刚放学回家叽叽喳喳的。对，然后包括那个门墩很有意思的一点就是有2种门墩，是圆的和方的，你知道为什么吗？
0: 这我真不了解。
1: 圆门墩其实是武将的战鼓，可能这户人家以前就是什么武将世家。那方的就是那个砚台，
0: 文臣。
1: 对，
0: 文臣
1: 书香门第来的。对，
0: 然后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切入点。
1: 对对对，我觉得就是有一点点编导思维在里面，就是推一个特写镜头上去，因为2分钟你很难去做一个非常全面的描述，所以我们只能挑一个有意思的点去尽量把它说清楚。
0: 这不主播大赛吗？这里面怎么还有编导思维？小兵这是曾经有专业的学习过吗？还是
1: 我是除了播音以外还有两个学位嘛，有一个是广播电视编导，然后研究生是学的那个广播电视，所以可能就是会下意识的有这样的思维的模式，
0: 就是完完全全是从一个节目的角度去出发。这个播音主持专业的技能让这个内容能说得更好听更动听，然后这个结构布局就是之前自己在学这个电视编导的时候养成了一个习惯。你看朋友们优不优秀，花了很长的一段时间来打基本功，同时在自己业务突破的过程当中还介入了其他学科的帮助。欢迎大家来继续关注咱们今天的聚会哈，优秀是一种习惯。我相信很多朋友在刚刚听小兵分享的时候能听到非常清晰的条理，能听到非常自信的这种笃定的状态，还有很多内容小兵没有分享，因为除了这个专业的涉猎之外，除了工作之外，其实小兵还有很多非常丰富的课余生活，非常甚至是可以说是可能平常很多地方不太常见的一些内容，一会儿都请小兵来分享一下哈。好，咱们说回咱们今儿的这个比赛哈，这个跳级赛成功跳级了。
1: 对，
0: 跳完级之后是不是就可以坐等决赛了？还是说这里面还有一些其他的附加的环节？
1: 对，因为正常通过复赛我们会进入到一个半决赛训练营，这是我非常喜欢咱们这个赛制的一个地方，因为它不是纯粹的一个竞技，它会反向的向我们输出很多现在比较新的就媒体真实的运营方式。所以就是跳级赛成功的选手我们也参与了这个半决赛训练营，去真正投入到实践当中。我当时参加就是咱们那个声浪计划，这是一个文博智慧化这么一个工作，就对接的是北京市的各大博物馆啊。然后我们要优化这个智慧系统，去给来到这儿的游客啊观众啊一个更好的游览体验。对，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怎么去应用新的技术，怎么和 AI 结合起来，就是我们半决赛的时候需要给出的一个答案。对，
0: 那这个时候自己就是怎么是把 AI 和这个文博展览相关的一些内容做一个结合呢？因为现在的问题就是在于如果在结合的过程当中评委们看到了，哎，你这不能为结合而结合，不能做形式主义，看到了这层问题的话，那可能还会给你这个结合的过程扣分，对吧？这应该是需要一些巧思的。
1: 是的。那我个人其实是从2个层面出发吧， 一个是传播的视角，一个是用户的视角。传播我们都会有一个目的，就是我想讲什么样的内容给观众，我想就是带给大家的是什么。然后用户呢，就是我怎么听得开心，我怎么用着方便，然后我当时的思路就是做一个小程序，当时我们会要求选一个比较具体的场馆，我选的就是铁道博物馆。对，然后我当时有一个设想是就做一个一方面是做一个小程序，就是大家可以通过那个去 NFC 去接触到手机，接触到那个展品的位置的时候，它会自动弹出一个弹窗
0: 啊，碰一下就能提，就能展示出这个展品的一些介绍。
1: 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它会有一个请求 GPS 授权的这么一个弹窗，你可以同意，然后它就会为你生成一个主题路线。比如说新文化线路，我想走90分钟，我现在在哪儿？我只有半天的时间，那我怎么走这个路？它会 AI 助手会给你一些建议。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的，就是我虚构的一个角色。
0: 虚构一个角色，
1: 对，叫做时空寄存处的管理员。
0: 这个就听得很高级很高端了，甚至有点玄幻的意味在里面了哈。
1: 对，因为他是一个在时间和空间之外的旁观者，就是在他眼里时间是一个非线性的东西，就过去现在未来可能都是同时存在的。然后这里所有的寄存物都是我们管理真实的藏品。然后寄存人可能是京张铁路总工程师詹天佑。然后可能是铁道兵杨连帝，就是他们当时为什么会把这个东西寄存在这里，它承载着什么样的情感和体验。我会用一种广播剧的形式去复原，就是在史料的基础上复原，就让大家能知道他当时是怎么想的，他当时有多么浓重的情感，或者经历了多么悲壮的故事，就可能比展板上的几行文字来得更立体生动一点。这是我自己也比较期待能看到的一些关于博物馆文物内容的一些创作吧。
0: 文物不仅仅是文物，文物不仅仅是站在那儿的一个东西，一个物件。它蕴含着不管是说是它的创作者还是它的制造者所蕴含的无尽的。刚刚这个小兵提到自己设计的这个小程序是可以把这方面东西给呈现出来的，让大家真实能看到这段故事。
1: 对，
0: 哦呦，这个想法太好了。这给佳明也整一个小程序，咱们整佳明的来时路啊！欢迎大家继续来跟我们互动聊天啊！今儿的我们的聚会叫做“优秀是一种习惯”哈，我们是解闷局，邀请到了刚刚结束的北京广播电视台“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的亚军冯小兵做客我们的聚会哈。大家有什么疑问，也可以来跟我们随时互动聊天。听听 FM， 您找到“时光聚会”的聊天室，或者是您在那个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也可以参与咱们今天的互动啊。其实我们的互动话题，说说让人变得优秀的一些习惯。7758是这么说的：锻炼身体，有目标，有计划，坚持不懈，努力就能实现。小兵有平时喜欢什么体育运动吗？
1: 当然了。
0: 哎，平时比较喜欢什么方面的运动？
1: 我其实喜欢的还挺小众的吧，我比较喜欢什么泰拳啊、柔术
0: 啊。真的吗？
1: 稍微有点反差，但小女子确实略通一些拳脚啊。
0: 哎呦呦呦呦，这我以后说话得客气一点了哈。然后呢，这位朋友还提到了有目标、有计划，就在这个比赛的进程过程当中，小兵会给自己再设计一些计划或者目标什么的，因为比赛这个东西它其实并不是按照选手的意志来进行转移的。但是会不会也加入一些自己的规划在里面呢？
1: 我觉得我更像是一个顺其自然的状态吧，就是我会对自己的作品有要求，但是结果不

0: 量变引起质变的东西，你要相信你做的努力都会在某一刻得以呈现，也许那一刻暂时还没有到来，但它一定会到来的。
1: 哦，太棒了，真的，我刚刚听小兵提到自己在分享参加比赛的经历，然后刚刚有朋友在互动说这个锻炼身体是自己变优秀的一个重要的习惯。哦，我真想象不到小兵竟然会泰拳。一会儿下半段也听小兵讲泰拳的故事啊，欢迎大家来继续跟我们互动聊天，咱们来听一首歌休息一会儿。探海来自苏运莹。

0: 创信息。好的，朋友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路面的情况。京通快速双桥路段的进城方向内侧车道有事故发生，后车多，队尾排到了八里桥。东南三环分钟寺桥外环方向的内侧车道也是有事故，后车多。东四环四元桥南向北方向的内侧车道也是有事故，请后车注意避让。京良路永定河大桥的进城方向中间车道同样有事故发生，后车多。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现在这么一看哈，咱们这个路况信息平台上还是事故路段居多，还是提示大家在路上开车的时候控制车速，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北京交通广播祝各位一路平安。
1: 有你的时光，有你每天都是聚会，每天都是聚会，时光聚会，时光聚会，在一起就是最好。

0: 三周四不了，周五就盼着往外跑嘞呀。
1: 周末咋玩啊？

0: 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万元定制柜。
1: 当真？
0: 400-606-8866，再送8平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1: 贫僧先打为敬。
0: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限区店内。
2: 我许愿，装修预算不超支，工期不拖，售后还得有保障。
3: 你的愿望，北广家装护航团来接单。
2: 护航团，神灯都不能保证，你们能行？
3: 当然，全包圆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诚信单位，专治装修难题。
2: 那我许的愿真都能实现？
3: 不仅能实现，拨打400-606-8866，还能领护航团专属万元礼包，更享双十年质保，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活动详询店内。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FM103.9，北京交通广播。

0: 况信息。好的，朋友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路面上的情况哈。我看现在聊天室朋友们吵起来了，别吵别吵别吵，周末的晚上大家心平气和一起聊聊天哈。我看一下这一时段路况哈，北五环奥林西桥东向西方向内侧车道有事故，后车多，队尾排到了来广营桥。同时肖家河桥东向西方向也是有事故，后车短暂排队。京通快速双桥路段的进城方向内侧车道有事故，后车多，队尾排到了八里桥。东南三环分中四桥的外环方向内侧车道也是有事故，东四环四元桥南向北方向内侧车道有事故，西三环苏州桥南北向南方向的中间车道有事故，后车多，然后受其影响，西北三环的外环方向目前也是车多排队的路段。同时呢，紫竹桥北南向北的外侧车道也是有事故，后车多，队尾排到了莲花桥。京良路永定河大桥的进城方向中间车道有事故，后车多。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您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实时查询和上传路况。北京交通广播祝各位一路平安。
1: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2: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1: 大鹏
2: 都珍惜，
1: 黄子

0: 号到六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 有你的时光，每天都是聚会，时光聚会，在一起。

时光聚会，接着奏乐，接着舞，欢迎各位回到今天的聚会。晚上好，我是主理人佳明，欢迎大家来继续跟我们互动聊天，来看视频直播哈。听听 FM 右上角您点击听听 FM 时光聚会的聊天室，右上角您点击摄像机的按钮就可以来看视频直播了啊。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好消息，咱老胡同里闹出了一桩天大的搞笑事儿。北方姑娘若兰找了年纪相差很大的南方男友安迪，打算上门见家长，可是爸爸思想保守，在年龄地域差距的双重误解下，他就只能拉着妹妹热血一起撒谎遮掩。谁知道这谎话他就越编越乱，各种巧合误会扎堆，场面乱到收不住。当谎言一层层被戳穿，爆笑之下包裹着

0: 《合家欢喜剧蓄势待发 2.0 全新升级房山站哈，这演出中秋假期继续，杨洋饰演老爸，主持人佳佳演妹妹若雪， Mr. Q 小强扮演高龄准女婿安迪，还有麻花的专业演员同台飙戏。作为全国上演超千场的麻花王牌剧目，笑点密集，反转不停，最适合一家老小观看的话剧这就出现了，蓄势待发，火热开售。现在您登录大麦开心麻花小程序查看剧目信息，还能优惠购票，带上亲戚朋友一起来剧场看这场热闹的家庭大戏。看车玩车过中秋，1039在现场，9月24号到27号顺义新国展，第二届北京国际潮流车文化展来了，改装车、越野车、经典老车、超跑、摩托车，几百辆车一次看够。平时啊，很多路上都看不着的车，这次在咱们这个北京国际潮流车文化展当中都有。您带上娃，拉上亲朋好友，畅玩赛车模拟器，还有 RC 遥控赛车、卡丁车，还能试驾性能车、摩托车。1039玩车专区，主持人还有车圈的 KOL 跟您面对面聊车。看车、玩车、聊车，就在这个中秋，就在潮流车文化展。现在您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关键词玩车啊，玩耍的玩，汽车的车，或者是在咱们时光聚会听听 FM 聊天室这个下方的这个购物小黄车当中，您点击一下就能抢到限时特惠的门票了啊。9月24号到27号顺义新国展，因为昨天这关注时光聚会的朋友们其实都了解，昨天这个王哥和佳明咱时光聚会去感受了一下模拟遥控车、拉力车、四驱车、越野车的这个乐趣，就能感觉到那种沉浸式毫无压力的这种风驰电掣的感觉。在视频直播当中，大家很多朋友其实都看到了，那越野车飞驰过去的时候真的是飞沙走石、漫天尘土，就这种感觉可能真的是大家在城市当中开着您家的车感受不到的这种玩法。这个中秋假期9月24号到27号顺义新国展，我们跟大家一块来玩，现场还能看特别漂亮的改装车、越野车、经典老车，还有超跑，车迷朋友们一定不要错过。怎么买票呢？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关键词玩车，玩耍的玩，汽车的车，就可以下单抢购。欢迎大家回到咱们今儿的聚会哈，今儿咱们是解闷儿局，优秀是一种习惯。我们邀请到了我们的聚会伙伴，也是刚刚取得非常好名次的北京广播电视台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的优胜选手冯小兵亚军，再跟大家再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兵，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哎，刚刚这个小兵在半天广告的时候也跟我交流了一下这个泰拳的事儿啊，但精彩的故事咱往后放，咱先把这次比赛的历程咱捋完哈。这个半决赛完事儿了，虽然说已经直接直通决赛了，但是还是参加了一下这个训练营的内容。最后是不是到决赛了？
1: 对啊，
0: 到决赛这个感觉是不是压力有一点儿了呀？还是说依旧是小 case， 平平淡淡的完成呢？
1: 当然是有，我觉得咱们这次比赛真的是一直在给我惊喜。
0: 因为
1: 决赛它其实要我们做的是一个商业路演，不做节目了，要做一个商业企划。
0: 就这个决赛慢慢的好像就跟咱们提到的大主播关系好像就有更多维度的连接了，就不是单单一个播音主持这么简单了。
1: 没错，就从一个扁平的主播可能变成一个非常立体的主播，可能我们在寻找的也是某种意义上的球形战士吧。
0: 啊，对，全能战士，就六边形战士，什么都得会，然后咱还得整得漂亮，对吧？
1: 那决赛呢，其实是会提前两天的时间给我们一个命题，然后会有十个不同的主题，我们是可以自己选的。
0: 哦，
1: 然后选完了以后要做一个6分钟的商业路演，你要说清你的商业模式、你的盈利模式，然后要给一个2分钟左右的视频演示。
0: 哎，是，就是我个人感觉哈，6分钟这个时间，它其实对选手挺考验的，说长不长，说短不短。
1: 嗯，
0: 你展开说6分钟不够。
1: 对，
0: 但是如果你要是精简着说，6分钟你还得想办法把这个6分钟填得很精彩、很满。
1: 没错，佳明说的就是困扰过我好几个小时的一个问题。
0: 是吧？
1: 对，那我最后寻到的解决办法就是尽量的用视频演示，去把它讲得更清楚一点，减少由我输出的部分，然后直接呈现在大家面前。那我做的是一个

0: 主题是北京的生活方式，但是我们的切入点是这些文人他们过去都去过哪儿，吃过什么。就比如说鲁迅，他1912年去了一个饭馆，他说甚不可口，在日记里写甚不可口。然后我就好奇，我说这得有多难吃呢？
1: 一星啊，对呀、啊，
0: 对呀、啊，我得去看看怎么个事儿吧。就拍了一期小的节目，就是我实地探访一下，哎，这怎么个事儿？然后发现某一天他跟朋友们一起在北京，在外边吃了3顿。我就想他这个线路是怎么走的呢、
1: 哦、
0: 那我们可不可以复原一下他那天是什么样的生活、
1: 啊、鲁迅先生同款线路
2: 对吧
0: 对我觉得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个点。然后我的目标群体可能你应该会有所同感吧，就是已经生活在北京但是又不完全了解这个城市还想探索更多的这一类的年轻人。
2: 没错，
0: 对，我觉得他们会对这样的内容感兴趣。
1: 那我估计我爸我妈肯定也感兴趣，真的肯定激情下单激情参考绝对的。
0: 对，然后就做了这么一个产品。嗯，然后我觉得这个模式其实也可以复制到更多的城市嘛。
1: 嗯，
0: 因为我给它起的名叫北京有答案、
1: 哦、
0: 每个人都可以在这里寻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寻找到自己和这座城市过往的那个链接。就是我们几百年前有没有人跟我在感兴趣同一个事情，几百年后我还能不能看到他们当年看到的风景。如果去其他城市，我们可以去看看苏轼当年吃河豚嘛，他说值得一死，就这个东西到底有多好吃
1: 啊、哦？就想尝一下，就想被毒一下啊！
0: 然后包括黄庭坚，他找人给他画像，修了5次都不满意，放到现在是不是他也是一个 P 图狂魔来的、
1: 啊？
0: 就是一直不满意嘛？对，我觉得这些都非常有意思，我觉得是值得让大家看到的内容。对，
1: 我真觉得像刚刚小兵，就虽然说在决赛的舞台上可能只展示了一个北京有答案，
0: 嗯，
1: 这样的一个项目，但其实在现在在聚会当中，他已经衍生出了这个项目可以。这个变化的多种模样，所以说真的是这个东西是可以，哎，你注那个什么注册商标了吗？这个

0: 火，希望期待我更有温度一点，你还记得吗？
1: 这里面其实是有一个前情提要的哈，这个小兵跟我还有这个甘雨佩，还有雨佩，其实我们三个是同班同学，2018年上的大学，2022年毕业，然后小兵继续还在学校里深造了。对，我们其实是对彼此其实都非常了解。小兵一开始刚上大学的时候，就是那种冰冷的美人的形象哈，就是
0: 太人机了，其实就是
1: 不太愿意去跟别人产生一些交流，但是其实内心想法非常多。
0: 对，
1: 但是在这次，其实好多好多年也跟小兵没有见面了，现在交流就感觉真的是能把内心当中很多想法，不用冷冰冰的方式表达出来。像这次咱们主播大赛拿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成绩，也是一种体现，也是一种印证嘛。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就怎么调过来的呀？从小兵变成了现在的，虽然叫小兵，但是一点都不冷冰冰。
0: 那太好了，很高兴听到你这么说。
1: 对吧？很多朋友其实也是这么了解的，就是对这个小兵也是赞不绝口。这个过程发生了什么呀？自己是不是也有所调整啊？
0: 最近的电影《奥德赛》，我不知道大家都看了没有啊？
1: 我
0: 觉得其实
1: 我一直想看那个电影博物馆的那个场，但我一直没、
0: 那个、剧目的是吧？
1: 对，我一直没
0: 抢
1: 上票。对，我一直等着呢。
0: 我觉得这是很多人的一个必经之路，就是我们离开家乡去做一件自己并不知道有结果的事情，我们肯定会充满了迷茫，或者是有一些自己身上的局限性吧，比如说傲慢，比如说胆怯，比如说我不确定我是不是还想要回家。但最后就是总会有各种各样的事情，各种各样的经历推着我们走向成熟的这一点，我觉得对我个人而言，就也是我在AI 技术这个时代到来一直在思考的一个点，就是我们跟 AI 最核心的区别是什么。前段时间韩国作家金爱烂的一个访谈，不知道你刷到没有，他说有一个东西是 AI 永远无法取代的，是人的犹豫。
1: 人的犹豫，
0: 对，怎么理解呢？就比如说白居易，敢我此言良久立，他那一刻心中的万千所感让他无法说话，他沉默的那些时间他在想什么。再就是比如说可能网上有很经典的一个辩题，如果博物馆着火了，我们是救名画还是救那里的一只小猫还是救一沓现金，对不对？
1: 犹豫犹豫，
0: 对，这些事情是 AI 它不会去想，它可能会分析你的最优的路径，资源合理化的配置，然后给你一个很精确的答案，但他无法体察到这些人类最细微的感情。那很幸运的是我们是人类，所以博物馆真的着火的时候，因为我们有争论，所以有一部分人会救画，有一部分人会救猫，有一部分人会救现金，所以所有的东西都会得救，最终都会找到一个出口。
1: 但如果像刚刚小平提出的这个问题由 AI 来解决的话，它只会根据大数据，它只会根据模型，根据概率，根据经济损失，
0: 对，
1: 赤裸裸的损失，
0: 对，
1: 他们很有可能会得出统一的答案，这个包那个 K 那个什么 T 都有可能得出同一个答案，对吧？
0: 是的，是的。
1: 所以说，这就是在小兵看来，这个人和人工智能之间其实一个非常非常明显的一个区别。
0: 所以回到刚刚你问我的那个问题，我觉得我最大的改变是停止对完美的一种执念。我觉得人的犹豫、人的退缩、人的胆怯，是我们生而为人身上很珍贵的一个东西。我接纳了自己的这些部分，所以我在跟人交流的时候，可能也不会那么怕出错，或者是怕受伤。比如说我今天坐在这里，咱们也没有提纲，因为我是全然信任你。我信任你，就是
1: 哎呦，感谢信任。这佳明也是好起来了，可值得被人信任了。
0: 对，所以我也不会就是说做多么严谨的一切的措辞，因为我觉得就让这个对话带我们到任何的地方，我觉得那一定会有新的发现。对，所以我觉得这是让我自己更有温度的这么几年吧，我去了很多地方啊，
1: 也有一些自己的感悟，对吧？
0: 对对对对，就是我自己的奥德赛时期。

0: 有你的时光，
1: 有你
0: 每天都是聚会，
1: 每天都是聚会，
0: 时光聚会，
1: 时光聚会，
0: 在一起就是最好的时光。
2: 参与百七十载感恩大回馈，首天黄金珠宝节火热开启，黑金卡会员专享折上折，可减福利重重加码，乐享优惠不停，详情关注菜百公众号。
0: 时光聚会，
1: 聚会
0: 在一起就是最好的时光。
3: 今天聚会的最后一个小时段，再次欢迎各位，晚上好，我是主理人佳明，再次欢迎我们的聚会伙伴，北京广播电视台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的亚军冯小冰，再次欢迎小冰，跟大家再打个招呼吧。
4: 大家好，我是小冰。
3: 好，这个万众瞩目的一个环节哈，一提到这个上半段提到泰拳的问题，很多朋友其实都在分享，哎呦，这个柔术的区别在哪儿啊？能不能这打过186的佳明？刚刚了解了一下，就如果要是在一个空间内。小兵是完完全全可以让我丧失任何攻击能力的哈，就是这
4: 可能还需要一些偷袭。
3: 我觉得分享分享，就是可能女孩子在，当然也可能是我刻板的印象哈，再去了解，再去接触这些可能这个我怎么攻击性或者对抗性比较强的运动的时候，可能天然会带一些劣势，但是自己为什么会主动去尝试这种运动呢？
4: 其实也是有一个契机，就是我冬奥会的时候在主媒体中心做志愿者嘛，
3: 哦，
4: 然后见到了非常多有魅力的运动员，然后又通过一些机缘巧合，我曾经担任过咱们国家柔术国家队的随行翻译，
3: 哦，
4: 就比较深入的了解了一下这些运动，我觉得非常有魅力的一点是它是为弱者设计了很多技巧，就可以让比如说实力上力量上形体上有差距的时候他如何自保如何反击，
3: 嗯，
4: 我觉得很有意思，然后就去学习了一下，学完以后觉得更有意思了，
3: 然后一直坚持到现在。
4: 对对 对, 对，
3: 从这里获得了一些什么吗？感觉
4: 我觉得就像说语言是思维的边界，
3: 就一下就自信了，就跟佳明说话声越来越大了，就是佳明你跟我好好讲话对吧，对，就开个玩笑嘛，
4: 就是对自己可能性的一个探索吧。我觉得就原来自己还有这样的一面，可能做别的事情也会更加勇敢一点，但是我需要提醒大家一点，就是由于我个人经历，我去年有一次被拉到

0: 哦 ICU 了，就差点、
1: 啊、
0: 但不是因为就是受到伤害，是有一个很小众的事情，它叫做食物依赖性运动诱发性的急性重症过敏反应。就是这是个什么事儿呢？比如说你测过敏源，平时你对这个东西并不过敏、
1: 哦、
0: 但你进食了以后，你进行一个剧烈运动，身体的内部环境发生改变，你的免疫系统误判它作为你的一个过敏物了，所以就会引发一些像气管水肿啊，浑身皮肤肿胀，这样很危险的事情，有可能会窒息、
1: 哦、
0: 然后我之前并不知道有这个东西的存在，然后就吃了一个意面，它里面既有麸质又有海鲜，然后我去上了一节拳击课，然后
1: 运动量还是比较大的，
0: 对，我就不行了，我当时就倒下了，我就说不行，赶紧打个120吧。
1: 哎呦，这个提醒实在是太重要了。
0: 所以现在正在收听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啊，就心里自己给自己提个醒，或者运动之前随身揣一个那种抗组胺类的药物、
1: 嗯、
0: 就可以给自己的安全上一道保险、
1: 嗯、
0: 对，尽量拉长那个进食和运动之间的间隔，
1: 就哪怕是有这么一遭就是风波、
0: 嗯、
1: 依旧没有熄灭对于泰拳运动的这种热情，是吗？
0: 对，实在是太爱打了。
1: 有的时候其实也需要一个发泄的过程嘛。
0: 嗯嗯、
1: 今儿聚会已经接近尾声了，我觉得咱们得问问小兵未来的计划和打算了、嗯、其实这个也是比较重要的。有朋友还说呢，看谁说的哈， ZH 说这个说啊，让小兵畅想一下，如果成为北京广播电视台的正式员工，十年之后再回想今天会是怎样的感触和总结呢？或者到那个时候最在意的是什么？就是意思就是畅想一下，十年之后你最在意的是什么。

0: 哇，太大了。就前几天你有没有刷到那个新闻，就大家对仓一个果蝇的那个神经回路进行了开源，就是
1: 什么醋和酵母怎么怎么回事，我该怎么办，好像是
0: 啊，就是你可以做一个造物主，你建立一个宇宙，比如说里面你养了一只苍蝇，它是真实的苍蝇的意识，你可以控制它生或者死，这一切的变化都太大。那我们能做的是什么？

0: 数的话，那它被人工智能进行放大之后，它只能越变越小。
1: 没错，
0: 所以说得比一大，越大越好。这就意味着我们其实要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去掌握。
1: 是的，
0: 对。听刚刚小兵在分享的过程当中，也分享了很多最近一段时间的一些热门新闻。我觉得其实这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事情，无论是对于媒体人自己，还是说对于正在收听咱们聚会的很多朋友，想在这个时代快速变化的时代，立于不败之地。我觉得真的是需要不停摄入，不停
1: 终身学习，
0: 终身学习的。行吧，今日聚会就跟大家先聊到这儿了，希望大家都能和优秀的习惯为伴，最后成为一位优秀的都市人啊！感谢各位伙伴的收听和互动，也再次感谢北京广播电视台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的亚军冯小兵做客我们的聚会，谢谢。我是佳明，接下来是新闻要知道，明天同一时间咱们不聚不散。

0: 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20点整，
2: 北京广播电视台，
3: 北京广。

0: 南向北也是有事故，加剧了后车的拥堵。另外，德贤路刘湘桥南南向北的中间车道也是有事故发生，影响后车通行。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0: 今天夜间晴，偏北风三级，阵风五级左右转一级，最低气温16度，最大相对湿度是50%。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6度，最小相对湿度25%。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您1-6868-58586868-5858。
0: 明天白天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空气污染的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洗车指数是1，适宜您擦洗车辆。
4: 鸿蒙智行北京玉泉路旗舰 MPV 尊界 V800 硬派 SUV 享界 G9 均已到店，欢迎到店品鉴。预约热线010-6865-2229 010-6865-2229。金秋九月来北京博瑞享耀红旗店购车福利满盈，现金折价福利补贴惊喜不断，详询贵宾专线010-8758-2660 010-8758-2660。

寻你所要，为你发声。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要知道。大家好，我是孟阳，也欢迎您可以到各大手机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的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的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在听听 FM 上呢

实不太一样啊。好的，这两天，哎呀，天气非常的舒服啊。昨天到承德打了一个来回，下午4点多的时候，站在五列河的河岸边，坐在河岸边的长椅上啊，非常的惬意啊，这风也温和中带着一点凉爽。转过头就是外八庙啊。

面向美国的卫生部长肯尼迪、商务部长鲁特尼克、交通部长肖恩达菲，这些政府官员都已经接受和采用了这样一种饮食方式，而且他们在白宫聚会的时候还会彼此交流心得。不过呢，即便酸菜热量很低，有助于消化跟维持肠道健康，但是有一些营养专家认为啊，它的作用更偏向于辅助，真正的减肥核心就是那一条，控制总热量的摄入，均衡营养和适当运动，不要指望单靠吃酸菜就可以实现减肥目标，当然也务必要注意控制摄入量，还要考虑自身的肠胃状况，特别要警惕高盐的风险。那么这个酸菜这样的一种活性物质，当然了，那是德国酸菜啊，不是咱们这边的东北酸菜，还有点不一样的哈。那么到底在帮助大家实现完美身材的过程当中能起到多大作用呢？哎，今天就这个话题，我们也采访了知名的食品安全和营养专家郝瑞博士，来听一听他的

0: 德国香肠、猪脚啊，配上这个酸菜吃，味道就非常的好。那么中式酸菜呢是不太一样的，中式酸菜像东北是用大白菜，川渝地区呢是用荠菜。这个大白菜腌制之后更容易入味儿，所以酸度也更高哈。那中式酸菜也不切丝儿哈，大伙儿都看到过，都是整缸，哎，不是整缸，整颗啊，整颗放缸里，那吃的时候才取出来，腌制的时间也比较长，大约是1到2个月的时间哈。那中式的酸菜酸度就很高了，直接吃会非常刺激，一般都会用水漂到一部分，再拿去炖炒做馅儿啊，像酸菜汆白肉啊，酸菜饺子呀，南方这个酸菜鱼啊，等等等等啊，可能南方还会搭配辣椒跟姜吧，一块来食用，所以还不太一样哈。那刚才我们谈到这个德式酸菜的效果，那么中式酸菜会有效果吗？我们继续来听听郝瑞博士的看法。
1: 我们自己的酸菜有没有这样的类似的作用呢？只能说是有一部分，像东北和内蒙在大缸里边腌制这种酸菜，也是膳食纤维丰富，能够产生饱腹感的。在发酵的过程中呢，也能产生乳酸呀、短链脂肪酸呀，包括活性乳酸菌啊这些部分。但是呢，我们的酸菜往往是熟制以后再吃的，活性乳酸菌肯定就是烧没了吧？乳酸和短链脂肪酸应该在整体的挥发里边被破坏一部分。而且呢，我们的配菜往往像土豆啊、粉条啊、肥肉啊，那么再加上我们的主食配米饭，有的时候还要喝点小酒。淀粉啊、酒精啊、脂肪啊这些高热量的食物的联合，酸菜那点减肥效果可以说就是不足挂齿。其实山西和内蒙地区呢，有另外一种腌菜，它也是可以冷吃的，这些地方呢叫做碎腌菜或者也叫烂腌菜，它呢和德式的酸菜呢其实是有点类似的。制作过程里边也是先切碎，不加水，磨点盐，然后放在罐子里边去腌制。但是呢，这种腌菜啊，一般就是为了家庭快速的食用，腌制的温度也比较高，它腌制时间比较短，大概几天就可以腌好了，就导致呢它没有走完完整的一个发酵的流程。这会使得它一方面呢乳酸菌含量还没有上来，另外一方面代谢产物也减少了。虽然呢是可以作为凉菜吃，但是呢它的健康益处也是打了折扣的。再加上为了口味，腌制的时候呢也可能会加。

因为人这家公司待遇好，福利高，不内卷啊，在当下的就业环境当中可以说是打工人的乌托邦啊。当一家企业的口碑成为金字招牌，那正规渠道的竞争又过于惨烈，遥不可及啊，灰色地带自然就会滋生。就像春运的火车票，只要供求关系存在，黄牛永远有市场啊。那买它的人也未必不知道这个培训可能是智商税，但是花点钱买个心安，万一呢？当然现在你就算进去了也待不久啊，因为今天彭东来也正式发布了一个消息哈，未来招聘成功了只能干4年，4年之后是不续约的。哎呀，也让人挺震惊的。明晚节目我们会聊到这个话题。面对求职焦虑，说错了，求职面对焦虑啊，婚姻引爆危机。哎，这脑子不快，刚才就应该直接说面对求职焦虑引爆婚姻危机。甘肃有一个18岁的女孩，因为父母收彩礼包办婚姻，辍学了。这姑娘呢上网求助，公益组织啊将她安置在了深圳一家咖啡厅务工。但是女孩父母啊通过向派出所打听，了解到了孩子的住址，雇了3个人驱车到了深圳，当街强行将女孩带走，连夜带回兰州。这3个人当时就在咖啡厅周边蹲守，摸清了女孩上下班的时间和出行路线，还伪装成顾客进店踩点，摸清了她的生活轨迹。劫持上车那一天大晚上下着暴雨啊，还好啊，深圳巴士集团的一位司机，这司机呢也是位退伍老兵何师傅，在运营途中啊发现异常，迅速

光接力，化险为夷啊，贴心关怀有点尴尬啊。最近有网友发帖呀、说内蒙古包头铁道职业技术学院在男厕所里隔出一个女厕所啊，视频画面显示进入男厕所。

时代的啊，人家愣给加了一个手写的水印。哎，一般人还在跟高铁站台合影的时候，他已经在列车身上办展了，太令人气愤了。这高铁的车窗玻璃啊，这要万一有点破损，出现点问题，时速350公里，万一这个发生意外的那个场景都让人不敢想象啊！万一这玻璃碎了啊，哎呦！当然了，比这个故事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刻字之后的后续，找到车窗，撕掉保护膜，换了一个新膜，确实流程很快。但问题是，刻字的人找到了吗？找了吗？会处罚吗？会公示吗？会上黑名单吗？如果没有，估计他下次还会刻啊，因为付出的成本是零。哎，怎么算他都是赚的。游手好闲留下安全隐患，痛心疾首担心科学发展。前两天啊，有25位菲尔兹奖的得主发布联合声明，说人工智能公司正在摧毁数学。声明提到呀，过去几个月，大语言模型的数学能力急剧提升，已经可以解决多个数学领域中的重大味觉问题。但是 AI 公司把解决数学问题当作基准测试来推进的做法，对数学这门科学是有害的啊。AI 公司的目标和数学的目标严重错位，这种错位影响其他科学跟创意职业乃至整个社会啊。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就在几天前， OpenAI 宣布用10000个 AI 智能体跑了88个小时，解出了纳维斯托克斯方程啊。这个是2000年由克雷数学研究所挂出的7个千禧年难题之一。紧接着 Anthropic 公司用11天把费马大定理形式化，人类呢预计要花10年啊，这 AI 很快就都做到了。但是专家说呀，这个猜想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他们像路标一样引导几代人走向未知，把人直接空投到山顶和靠自己一步步登上去，终点虽然一样，但是留下的东西完全不同啊。有些学者10几年研究难题，它的意义不是证出来，而是那些

0: 那看到这个横幅，你是想去蜜雪冰城呢，还是哎呦这还有家星巴克啊？对，这个三星花了钱买了流量啊，到底是自己的广告还是给苹果做了二次传播，不好说呀。但是看到房地产经纪人库克的这张脸，也感慨一句，人生有时候就是这么不讲道理啊。有的人拼尽全力成为自己，但是没有什么成就，不如人家长了一张山寨的脸啊，信手拈来就能接单呐。
1: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兆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路况信息。好，关注一下路面的情况。京城高速望河桥北进京方向外侧车道有事故，京藏高速清河大桥出京方向的外侧车道也是有事故，都是影响了后车通行。
1: 事件纷繁，众说纷纭，越看越糊涂，
2: 追本溯源，抽丝剥茧，越聊越明白。

0: 欢迎回来，继续关注今天的新闻要知道。大家好，我是孟阳啊。节目的第三个时段，越聊越明白哈。不知道刚才有没有朋友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互动，看了一下山寨 Tim Cook 的广告啊，造型啊，大伙儿觉得怎么样啊？确实还是有几分神似的啊。对啊，这个刚才我们也谈到了，不知道三星的这个广告呢，到底是给自己营销还是给苹果进行二次传播呀？不过确实提到这个折叠屏手机还是三星首先啊发布的哈，但是苹果呢最近也发布了哈。今天啊在这个时段我们就来聊到这个话题。当然我们同时呢还会谈一谈澳大利亚推进的数字审慎义务法案能不能破解信息茧房的迷宫啊，再有呢人工智能的开发需不需要暂时的慢下来哈。啊，马上来连线的还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关村现代信息消费应用技术联盟的副理事长包然老师。包老师您好。
1: 哎，孟阳好，大家晚上好。
0: 包老师咱们一个一个说啊。
1: 好。
0: 咱们先说说这个折叠屏的手机哈。其实呢我们也看到啊，这个折叠屏手机自从问世以来啊，目前在市场上我看了有一个数字说全球的渗透率也就只有2%哈。
1: 对，不高。
0: 不高啊，中国大陆地区是8%啊，相对高一些。那您觉得这次苹果姗姗来迟啊推出了这样一个折叠屏手机，能够改变目前这样的一个现状吗？能够让更多的人喜欢上折叠屏手机吗？
1: 先说答案，绝对不会。因为由于苹果的定价啊，我们都知道现在这个所谓的 iPhone Duo 这个发音还蛮难发的啊，它的这个定价很高的呀，折合成人民币的话应该是三万块钱对吧，29,999啊。同时呢它现在在被黄牛，在这个阶段被黄牛也炒得很高啊。那么这个定价即使是在美国啊，在西方市场发达国家市场也不算低啊。所以说从定价来看，因为我们都知道产品的定价就决定了产品的定位，它这个定位绝对不是面向广大的消费大众的啊，那么它应该是面对的这个高端人群或者是高收入的消费群体啊，高消费的群体，所以说它的市占率不可能平。

0: 界，这样一款 iPhone Duo 就拉动全球的折叠屏手机的渗透率有质的提升。这是显而易见的。
1: 那您觉得折叠屏手机未来有可能成为主流吗？还是说它本身就是可能是一个小众的场景，小众的人群来使用的产品？
0: 其实折叠屏手机啊，从总体的随身的消费电子设备来看，它是一种典型的过渡产品。为什么说是过渡产品呢？我们看从直板屏迈向折叠屏，其实是一种物理形态的变化。它发生的是物理反应，对吧？无非就是说原来直板屏的可视面积太小啊，不够用了，我把它两块拼在一起，通过各种的铰链的方式结合，再通过软件系统的优化啊。当然这点必须承认，这次 iOS 针对于 iPhone Duo 的啊，这个视觉的过渡效应、过渡效果是很令人惊叹的啊！这点也是苹果的强项。但是总体来说，它是个过渡产品。真正的质的产品，就是在多年以前，我曾经还是在做专业的视听科技媒体的时候，我曾经到国外参加过一次全球显示技术大会。说起来20年前了，20年前的全球显示技术大会，当时与会专家，来自世界各国的专家，包括咱们中国的专家，公布的论文就是柔性屏啊，就是无处不在的，像我们在科幻片里看到的一样啊。还有呢，投影屏啊，非常逼真的投影屏和柔性屏。柔性屏就是像这个报纸一样，魔法日报一样，能够折叠啊，随时打开摊开，这些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化学反应的这样的随身消费电子设备的显示基板。这些技术很可惜，由于它的应用场景还没有被打开，导致呢它的成本奇高无比。我们都知道电子产品一定是靠销量上升摊平它的生产成本的，所以我个人认为可能未来真正要过渡到下一代的革命性的手机产品，恐怕应该是基于柔性屏或者虚拟投射屏，而不是今天的物理的硬生生的拼接的折叠屏。
1: 那既然这个产品稍微有点鸡肋哈，那苹果为什么还要介入呢？
0: 这就是我很失望的地方，苹果正在变得日趋保守。其实我们看到 Tim Cook 刚刚的荣休，对吧？这个退休转任董事长啊。但是呢，我们看到实际上这款产品应该也是在 Tim Cook 担任 CEO 的后期就立项开发的，不可能说他这个头天说这个我退休了，第二天说特努斯接任了马上就发布，这是不可能的。它有一个产品开发周期，可以说苹果已经是越来越保守的。苹果的上一次的新产品的发布大家可能还有记忆，就是令人比较惊艳但是市场表现很差的 Apple Vision Pro， 就是所谓的这个 XR 产品，对吧？ XR 产品呢，这个
1: 头显那个
0: 啊，对对对，加强现实啊，对对，这种它是融合了 VR 和 AR， 当然苹果把它定义为一种叫空间计算机啊，空间计算。其实那款产品很令人惊艳，可惜的是第一，售价还是太贵啊，售价还是太贵。第二呢，就是说那款产品它还是违背了一些人的生理的刚需，比如说它太沉啊，戴在头上这个长时间的佩戴会有生理的不适反应，以及很多的用户会有恶心呕吐，因为这和人的大脑的这个内耳平衡器有关，对吧？你相当于在一个完全的 VR 的环境之中，你丧失到平衡感，你就很容易晕，就和晕车的原理是一样的。所以说我们看到当时苹果在开发 Vision Pro 的时候还多少保留了乔布斯在任时候的朝气蓬勃，就是敢于创新。但是后来那款产品失败之后，这个按照时间线应该是就立项了这个 iPhone Duo， 那么这就是属于苹果的创新趋于保守啊，这也是正常的。这个销售规模那么大，市值规模如此庞大，几万亿美元的企业，它肯定它在做任何的产品决策的时候它要顾虑的东西太多了，它不可能像当年的一样，俗话说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乔布斯第二次回归苹果那是光脚状态，可以大刀阔斧的创新。但是发展到今天，库克包括现在继任的特努斯，他必须要顾虑到，哎，我的市值有没有可能受到损失啊？我的这个销售规模和市场地位会不会受到挑战呢？所以说这时候是属于创新者的窘境。当企业规模大了，创新就被遏制了。我觉得这一趋势也很难避免。苹果在未来很长时间之内一定会变成一个依然规模庞大，但是日趋平庸的公司。
1: 说到这个折叠屏手机啊，我们的听友呢8290说要普及的话也要等到价格到万元之内啊。
0: 对，
1: 这个
0: 没错没错没错。
1: 还有一位听友白头说，给自己的母亲买过折叠，用了两年，再买的时候还是换普通的了，感觉
0: 他那个折痕太明显了。
1: 他说折叠的用着没那么美好，维修。

0: 一键关闭算法推荐的法定权利。那如果这个按照这个法案的要求呢，平台必须要提供这样一个算法开关，关闭之后它就不再推送算法生成的个性化推荐了，只能推荐自己关注的账号内容了。
1: 是
0: 啊，对。同时呢，他也要求啊，这个平台要管控有害内容，如果拒不履行的话，要罚1亿澳元啊。
1: 是，
0: 这有这么一个要求哈、因为现在这个算法推荐可以说是社交产品的一个底层逻辑啊。但是大家对，但是大家又说呢，哎，这种方式放大冲突、催生信息茧房、让用户成瘾啊。欧盟之前有监管的规则哈。那么这次澳大利亚的变化呢，是把这个关闭算法上升为法律义务啊，当然现在还在征求意见当中。包老师，您觉得推出这样的一个开关，能在多大程度上打破我们的信息茧房和网络沉迷呢？
1: 两句话，初心我很。

0: 户啊，其实已经被算法驯化了啊。
1: 嗯、
0: 我们都说在，我们都是老登了啊。我们老登当年上网的时候有一个词叫冲浪，你还记得吧？
1: 嗯嗯，对对对对。
0: 冲浪是什么呢？就是利用万维网 ，World Wide Web、
1: 嗯、
0: 啊，利用万维网的机制，哎，链接点到哪儿，这个内容就滑到哪儿，你也不知道下一个浪口会冲到哪道海滩上，对吧、
1: 嗯？
0: 所以说叫探索互联网。早期的浏览器的名字也叫探索者嘛，是吧、
1: 嗯、
0: ？Navigator 或者 Explorer、
1: 嗯。
0: 那么这就是当年的桌面互联网的黄金时代啊，田园牧歌的美好时代。但是后来呢，到移动互联网以后呢，由于先天的应用之间的割裂性，使得一个个画地为牢的信息茧房就生成了。那么经过了已经20年的算法的培育和驯化，包括我包括你在内，咱们今天已经没法适应没有算法推荐的信息环境了。那时候我们一定会觉得，哎呀，信息怎么货不对款啊，我不需要这个，怎么又我找不到，甚至于很多用户已经丧失了主动去搜索信息的能力。
1: 嗯嗯，
0: 这点我是确认的啊，我是确认的。这个其实咱们国家的网信办也曾经出台过相应的法规啊。那么事实上试用下来以后，很多用户提出反馈说，我还是希望把这个算法推荐打开吧，因为什么，用户已经变懒了，用户已经丧失了信息能力了。这一点很可悲，但是是客观现实。
1: 嗯，
0: 我认为澳大利亚的用户不会比中国的互联网用户高那么多少，是一样的，全球互联网用户都是一样的。嗯，
1: 那就是没有更好的办法了吧？
0: 人工智能，可能人工智能是更好的办法
1: 啊，
0: 因为你看啊，人工智能就是 cover 了，覆盖了这个算法，就是人工智能呢。

0: 这个我还得算算账啊。
1: 啊，这个 token 很贵的啊。
0: 对，
1: 资源在燃烧，经费在燃烧，
0: 这不便宜呀、啊，这
1: 是是是是是，
0: 对对对对。好，不过说到这个人工智能呢，我们也看到这个最近啊，确实美国的三家公司啊，像 Anthropic、OpenAI 还有 SpaceX 哈，都通过不同的方式都。

0: 上脚停架的风险，甚至于可以把绞死自己的绞索也卖给这个对方，对吧？那么在现在呢，我们看到寄托了太多的资本的期待啊，增值的期待，万亿美元级的估值啊，竞相等待着上市 IPO， 在这个时候谁敢停下来这种 AI 训练的军备竞赛呢？谁停下来就意味着落后，意味着落后就意味着他们背后的资本会受到损失，达不到自己的这样的原来的高增值的预期，所以我觉得资本在作祟啊，很难真正停下来，只是表个姿态罢了。
1: 那就是说有没有其他的方式，或者说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可以避免这个不好的事情发生啊？也看一下我们的网友互动啊，因为我今天也做了一个这个互动话题，看到我们的聊天室里呢，就是留言的听友啊，绝大多数都谈到说应该放缓啊，他们的理由呢，比较担心的是人类不会自主思考啊，特别是孩子啊，担心，特别是孩子，因为咱们这代人还不是说从出生开始就有人工智能的，但有些孩子像现在刚出生的啊，他们一出生就有人工智能了，就是未来大伙儿都很担心，也有担心就是人会不会变傻。等等等等啊，还有朋友就是说呢，像监管立法还是应该跟上啊。
0: 是，
1: 当然也有听友觉得不应该啊，认为科技发展的速度呢是无法刻意控制的。还有人说呢，只有0976啊，不断的试错才能够走向成熟，特别像医疗方面更需要深入研究啊，这个
0: 是
1: 不能停。这恐怕可能不同的行业是包老师也不太一样。就用人工智能干什么，是不是也不太一样啊？
0: 我个人认为，其实在国际上也有共识，就是 AI4S， 就是 AI for science， 针对于科学研究的人工智能，大家都认为应该加速发展，比如说攻克癌症，帮助人类发展航天事业，是吧？这个甚至于走出太阳系啊，然后飞向银河系等等等等，这些呢应该是大力提倡，因为确实凭借人的脑力和智力可能很难在短时间内取得技术的大爆炸啊，科研的大爆炸，这是很正常的。但是对于很多的涉及到人的衣食住行、日常的生活服务等领域，其实人工智能呢应该放缓，在某些个别领域，比如说人工智能与军事的结合，应该严令禁止啊，这些在国际上都有初步的共识。在这方面呢，反而这可以体现出我们中国的管理机制和体制的优越性来了，就是技术向善，智能向善。而我们中国呢，不单提出向善的倡议，我们还有强监管的机制、体制和相关的执行力。我个人认为这方面来说，我们中国道路是有自信的。
1: 好的，也非常感谢包老师进行的分析，谢谢您，再见。
0: 好，谢谢，再见。
1: 好，刚才我们谈到了信息茧房啊，说算法呢会导致信息茧房，可能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看法。不过我们也看到哈，杜克大学的社会学家他叫克里斯贝尔，曾经做过一个试验，就是当用户啊接触到和自己立场对立的观点时啊，就是在网络上推送的信息，信息茧房推给你的是你爱看的和你观点一样的。好，那现在你说有信息茧房，我给你推个对立的。就是当一个用户接触到与自己立场对立的观点，他们并不会反思，反而会更加极端。换句话说，算法可能确实在投喂同质化的内容，但是即便你把算法关了，让你看到那些你本来不关注的人说的话，如果他们的观点和你不一样，你很可能还会觉得这人怎么这么蠢啊，然后坚定地认为自己是唯一清醒的一个啊。这个研究就说明人类自己的关注选择往往比算法更偏执啊。关掉之后你就走出茧房了吗？没有，其实你自己之前就已经编了一个啊。你爱看吃瓜啊，算法给你推瓜；你爱看对立啊，他给你推更多的对立。算法呢，确实放大了这些倾向啊。但是这个研究说明呢，倾向本身就是你自带的啊。没有算法之前，可能很多人就只跟自己观点一致的人交朋友，指定自己爱看的报纸啊，只爱聊同样的话题。那算法在某种程度上 它只不过是让茧房更舒服更密闭了，但算法并没有发明茧房啊。所以关掉算法推荐就能出茧房吗？未必啊。你的关注列表本身就是你自己挑的茧房啊，关注谁都是自己选的。所以呢这个研究就是说，即便你关掉了这个推荐啊，你只不过是从一个算法懂

最后呢分享给大家。好，也感谢各位关注今天的新闻要知道啊，稍后的节目是应急先锋，也欢迎您在听听 FM 上呢重复的收听我们的节目。孟阳在北京祝您健康平安，明天再见。

0: 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0: 路况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3: 交通天气预报，13号夜间到14号凌晨，晴，偏北风3级，阵风5级左右转1级，最低气温16度，最大相对湿度50%。14号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6度，最小相对湿度25%。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5: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您1-866-5858-6858-5858。
3: 14号，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洗车气象指数为1，适宜擦洗车辆。
6: 烟雾中，孤岛上，废墟里，他们是一道光，照亮生的希望。疾风骤雨，飞沙走石，他们是一堵墙，守护你我的安康。跟随他们，亲历应急事件，体验技能操练，见证救援故事。应急先锋，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7: 各位好，欢迎收听本期应急先锋，我是孙潇。那今天呢，我们走出直播间，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2026中国国际应急管理展览会的现场，所以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啊，就是带大家去了解一下现在在应急领域这些应急的科技呢，能够在险情当中解决过去比较难处理的哪些救援难题。本次展会呢是由应急管理部国际交流合作中心主办，集中展示应急

0: 管理信息化、消防救援、防灾减灾救灾、安全生产及事故救援四大领域的新技术和新的装备。所以很多听众朋友们可能会觉得应急装备、应急救援啊，离咱们日常比较远。今天我们探访的每一件装备都是针对比如地震啊、山洪、火灾、城市突发险情等等的一些极端场景研发的，所以今天咱们就来一探究竟。
1: 本期节目精彩瞬间，
2: 发短信的带宽去打电话，你打电话的带宽去传输视频，
3: 就相当于我到火场以后，我不单单是可以救火，我还可以通过它的温度，通过这个水雾把自身的温度给降下来。
4: 正常的呼吸器一般是半个小时，然后我们这款呼吸器是使用时间是可以达到四个小时。
0: 大家都知道啊，所有的重大事故、重大灾害发生以后，最大的救援难题从来都不是没有救援队伍，而是没有通信，就是人被困在哪儿了，灾情怎么样，道路能不能通行，所有的信息其实是空白的，这就是我们所谓的信息孤岛、信息盲区。那我们首先就带大家一块儿去看一看灾害现场如何搭建信息生命线。我们现在的位置就是在应急通信的核心展区，这里有很多展商都在做关于搭建灾害现场的信息生命线。你能不能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在完全没有手机信号、没有基站的这些灾害现场，这套通信系统是怎么实现实时的互通的，怎么连接起来的？
2: 它包含了我们的车辆、卫星基站、油机等等等等，包括我们人员，我们都通过这个统一的这一个大平台进行指挥和调度。我们要的是现场的数据回传，这样能方便我们指挥中心进行统一的指挥调度。我也去了吉隆口岸，做了这个指挥应急调援。当时呢，我们中国电信出了三人，移动出了三人，消防队员出了九人，这是一个背景。要做这个前途小队翻山过去，去探查我们那个前方的一线的这个断路、断电、断网的这么一个情况。我们当时配了一个智能的定位终端，然后还有我们的这一款智能帽子，然后还有我们的卫星电话。这样呢，我们智能终端我们是用来保障我们人员的安全，这是第一点。五分钟会更新一次它的位置信息，如果出现在同一位置久待的情况下，我们立刻通过我们的卫星电话拨通一线电话来询问一下是否安全。第二呢，就是我们现场的信息回传，我们可以通过上面这个设备是我们的天通猫，这样呢我们可以戴在头上，它直接就可以直接连卫星，我们呢可以直接回传到我们这个平台，同时这个平台上也可以看到它的轨迹，这个就是这个人员的定位
0: 算是一个单兵的通信的基站。
2: 对，单兵的通信基站。同时人员回来之后，我们会将他们的行走路线，因为他去了，
0: 这等于说是安全那条路。
2: 对，这个行走路线我们会形成一个闭环的一个整体的描绘，这样呢方便我们再进行指挥应援的时候，我们这个路线是绝对安全可靠的。
0: 明白。
2: 对，
0: 但是依然还没有办法把灾区的通信或者说其他的一些通。
2: 如果要是还有一种场景，就是说我的现在我们是抢通了线路，但是如果抢不通线路呢，那就是我们的背包基站，还有空，这个是既可以背包也可以利用无人机进行空投的一个基站。这样呢我们整体情况下就可以保一个通。我们通过卫星这种低带宽的情况下，一会儿咱们过去讲的话，讲到低带宽的话，我就告诉你是怎么传输过来的。那么目前这套系统就是我们的智传网平台，刚刚咱们提到的，它有两大核心要点，就是以算力换带宽，以算力换存储。假如说我之前传输的是比特流，现在我传输的就是标准的磁源 token， 对吧？这样呢我会大大的降低我的传输的带宽。
0: 通俗点说，比方说以前我拍个照片可能一两兆，拍个视频可能一两百兆，要是没网的话那传老费劲了。
2: 对，
0: 那现在呢等于说我就可以把照片
2: 1080p 通过110KB 就可以传，
0: 110KB 就能传过去。
2: 对，是的，你看这个地方，目前这个是个直播的画面嘛， 对吧，这个画面是我的实时监控。你看我通过260B， 它就在192KB， 就是很低的带宽，我就已经进行回传了。
0: 你像我们以前做视频或者哪怕音频的话，咱们都要看这每秒多少兆， 以兆为计算，对吧？你甚至10兆、50兆才算是这个比较流畅。
2: 对，
0: 就你的视频回传可能才能同步比较流畅。
2: 对，
0: 现在其实你现在显示的就是我们，比方这个实时的监控画面，到你这边的接收的这个地方。
2: 对，
0: 其实你只是在你只用了每秒200多 KB，
2: 对，
0: 就可以保证它跟现场是同步的。
2: 对，我们这个网关这次首发，它解决了我断断续续网络的问题。
0: 那这一条就这整套的这个设备，其实放在灾害发生时，它能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2: 因为灾害发生时，我们利用到的最多的就是手机，
0: 对，或者最方便用的就是手机。
2: 灾害发生时，我并不是断网，有可能是弱网，这一片的基站就这么多，有可能断了2个点，它其他的信号也能覆盖到，就是不是那么快嘛。在这弱网的这个条件下，我通过手机拍照片，我就可以把我的现场的画面传出去了，
0: 甚至视频。
2: 对，如果要是说真真正正的这一片全断了，我为了更快的指挥调度，或者是说为了现场的老百姓，也能打电话报平安，我肯定会架一个卫星基站。
0: 是
2: 这样的，卫星基站它也是窄带的、低带宽的。
0: 对，它也
2: 我通过我
0: 它不能满足好多人同时用，
2: 对，
0: 各种使用场景。
2: 所以呢，这种场景呢，我也可以通过我的手机往外回传。我们现在说的一句话就是说，发短信的带宽，去打电话。你打电话的带宽去传输视频。
5: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0: 火场救援最大的危险永远都是未知的风险，烟浓得看不清，高温没法靠近，随时有爆炸和建筑坍塌的隐患，这也都是消防员们在这些作业场景。

0: 这种四轮机器狗是吧？
1: 因为机器狗我们见的还挺多的，就是它已经有过很多的这种样态，或者它可以做很多的事情。
2: 是，
1: 但是你们家的这个，这叫什么产品？然后负责什么
2: 的
1: 内容？
2: 是这样的，就可能区别于别家，我们的狗它的能力可能更多的在纯应用于公寓，它自重是83.6公斤。那我目前知道市面上可能好像没有做这么大的狗，大概都是50-60公斤。那它的负载能力可以达到一个很变态的一个数据，它在全地形运动的情况下，它的负载最大可以到80公斤，在纯静态的情况下，它的负载可以到200公斤。那其实根据这些能力，它在一些不同的场景有不同的运用。作业模式的时候，我们这个水泡作用于灭火场景，
1: 可以让它先演示一下吗？
2: 当然，我们现在演示它一个全地形的一个越障能力，越野能力，对对对。那你可以看它是非常轻松的就能够台阶啦，然后过坡啦，一些这种像沙石啦也好，波浪也好啦，这种可能我们在野外用到了一些比较艰难的一些场景，我们都能够一些比较轻松的去克服。
1: 它那个坡还挺陡的。
2: 对，我们这个越坡是30度，那我们的自己实测下来，我们最强的这个最高的坡的能力是在45度。对，
1: 那你能让它走走这个沙石路，或者是那种更陡一点的那种小坡？
2: 可以，但是我们那个狗给它移开先，可以的，走一下这个沙石路。
1: 这么复杂的这种地形它都可以过呀？
2: 对。
1: 那像这种消防机器狗可以替代消防员承担哪些高危的作业？
2: 我们有很多实地考察，我们也跟消防局有合作，我们也采访过很多消防员。我记得消防员他给我讲了一个比较难受，他们比较难受的比较作业的场景是可能在工厂的时候他一大片起火，然后消防员他当然能做到去扛着水箱去做，我们消防员叔叔很厉害，但是可能面对一个很大面积的一个火灾情况下，那他可能就是说需要很耗力，但是我们的狗它不会累，它可以连续做工作8小时。然后针对于一些普通的常规作业的话，我们的有相关的数据是，消防员他平时一个人，如果是一个人，他能打8个压的枪，他能压住，但是两个消防员可能拿十几个压，那我们的狗一个狗相当于是可以顶两个消防员，我们的狗最大的压枪可以打16个压。
1: 对，我知道，就是一般的这种水管，
2: 对，
1: 必须得用两个人才压得住那么高的水压。
2: 是，
1: 嗯，那你像地下空间的火灾啊，或者是一些化工类的火灾当中，它能够进入哪些人没办法去的区域，完成哪些任务？
2: 我们会有一个给它有一些防护措施，比如说我们给它穿上那种狗就是人不是要穿进去要穿消防服吗？那狗也可以穿那个消防服。那么有相关的数据可以表明，在260度或者300度的这个情况下，我们可以工作20到30分钟。那如果是人的话，他其实只能工作大概15分钟左右，他们就得撤出来。
1: 因为我看到，就是现在最起码，虽然它的越障能力啊，包括它的搭载的一些模块都很不错，但它实际外表的这些材质，包括它轮子的材质，
2: 是
1: 其实都还没有做到耐高温或者耐腐蚀。
2: 对，其实外壳什么都好讲，因为你要涂层也好，或者说你换胎也好，其实都方便。那最重要的是电机它的工作温度是很硬的。我们能做的其实就是隔绝温度，那就是穿消防服，是我们目前给出的解决方案。然后我们已经有做过这种消防服，你们
1: 已经有做考虑到这方面的问题了。
2: 对对对对，是。
0: 当然，在展柜当中，不光只有这一家有四轮机器狗的产品，其实有很多家展商就在研究怎么让这些机器人或者机器狗能够在高温恶劣的环境下长时间的工作。
1: 咱们的这个企业，其实我看了一下，很多的产品或者几乎所有的产品都是叫人机协同的，就没有真人驾驶的，是遥控的那种。
3: 所有的都是智能化，因为现在我们主要做一个具身的这个机器人，因为在救援过程中，我们是可能是先把我们作为一个施救者作为一个重点，不能再发生这种自然灾害，所以我们是这样的，就是人机协同
1: 是便于进入到各种人本身很难进入的那种环境。
3: 对对。
1: 那我们看到最那边的有一个个儿比较高的，然后履带更像坦克的那种，那是干嘛的？
3: 那种是耐高温机器人，那款是我们就是行业里边唯一一款是1001度的环境下能使用的这个消防灭火机器人。
1: 1001度？
3: 对，就是我们在做一个实验，是把这个机器人放到那个钢炉里边，就相当于在钢炉里边坚持半个小时，内部温度能达到1001度，拉出来以后完全是可以再进行这个作业操作。
1: 包括它的履带吗？
3: 包括履带，这个是烧的通火，然后通过遥控器还可以所有的这种关节都可以操作，都可以遥控，
1: 把上面的那种模块然后全部替换掉，它就可以 做各种场景下的接近火场那种真实温度的那种救援。
3: 对对对。
1: 那有用在真实的救援场景下吗？
3: 有，因为这种是主要是这种机器人。

0: 应用在那种危化救援队伍，因为它有些危化发生爆炸以后，它里边内部温度比较高，所以它可能内部环境比较复杂，只能通过这种耐高温的机器人在里边进行作业灭火、搜救这一类的。
1: 像所有的这种机器人、机器狗，还有这种无人机，都属于这种远程遥控，可以在危险化学使用过程中，就是我们要保证这个我们救援人员给施救员一个主要安全。我们那款是属于一个隔离带开闭机器人，
2: 它其实主要作用就是建立隔离带。
1: 对，
2: 那我们都知道，其实在没有这个机器人的时候，隔离带的建立一般都是靠我们的消防队员拿着二号工具或者拿着铲子就给它刨出来一个。
1: 其实那个效率比较低，
2: 效率比较低，需要很多人。那咱们这个就一次性能刨多深的隔离带出来？
1: 我们这个深度的话是10公分深度，宽度的话是应该是在我们在1.5米左右。
2: 1.5米左右，
1: 没错。
2: 那它是不是可以一个1.5米加一个1.5米的这么
1: 跑？对，我可以循环的做一个累积，就是走一次的话是1.5米，回来一次就是相当于做了2次，一共3米。
2: 但是我们都知道，就是一般要抛隔离带的时候，它其实离火场已经相对来讲很近了，就是人站在哪儿，离多远就可以遥控这个隔离带。
1: 我们这个人与机器的中间的距离是在1.5公里。
2: 哦，就其实它底下只是个基座，
1: 对，
2: 上面的东西可以随时换，随时调，
1: 根据使用的这些场景，我们做一个。
2: 除了这种带履带的，我还看到了还有一排各种各样的机器狗，甚至有的好像还蒙上了一些衣服。
1: 蒙上衣服那款是属于耐高温的
2: 机器，本身它能不能耐受高温，或者能不能耐腐蚀？
1: 对，
2: 所以你们就想着把这个机器狗给包起来。
1: 没错没错，现在做的环境应该是在200度以下，应该是没问题的。这款就是相当于我们一个灭火救援机器人。它上中部分是一个灭火，这个灭火水枪，灭火水枪上装部分是有一个自喷淋，就相当于我到火场以后，我不单单是可以救火，我还可以通过它这个温度，通过这个水雾把自身的温度给降下来。
2: 就是、哦、看到了，除了这水枪上面有一个像咱们建筑里面的那种喷淋设备一样，
1: 对，一个自喷淋的一个装置。
2: 就以前救火，就是人冲在最前面，现在的智慧消防呢是科技前置，风险后置，先派无人装备，先去侦查，先去排险，先去灭火。最大限度地去规避消防员们遇到的人身的风险，这也就是应急科技的最核心的意义，用科技守护逆行者。
3: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2: 除了大型的救援装备啊，一线救援人员的个人防护其实还是必须要的，这也就是最后一道生命防线。我们现在就看到好多展位上分别对于救援人员的头盔、手套，甚至防护服、呼吸器，有各种各样的新的装备的展示。就这个是一个单兵的防护装备，
4: 对，它的优势是产品质量稳定和安全可靠。这个主要应用的比较多的环境是在井下的困难救援队，或者说在消防领域，如果在这种地铁长隧道，包括这个高层楼宇，如果发生火灾的时候需要长时间搜救的话，这款呼吸器是特别适用的一款。
2: 我刚才看到就是一般的那种，比方空呼戴着头盔都会有个大的那个
4: 气瓶，
2: 但我没看见。
4: 这个不是空气呼吸器，咱们正常见的消防队，
2: 对，
4: 佩戴的是叫空气呼吸器，
2: 没错。
4: 然后这个叫氧气呼吸器，然后整个使用时长，正常的呼吸器一般是8个小时，然后我们这款里边充的是氧气，这款呼吸器是使用时间是可以达到4个小时。
2: 我们看一下它的里面的一些构造的，
4: 可以啊，包括一个头盔连接了那个管路，然后我们这个相当于是一个闭路式的一个呼吸系统啊。
2: 闭路式的意思就是吸进去的气跟呼出来的气可以循环使用。
4: 您可以这么理解，
2: 可以这么理解吗？
4: 可以这么理解。那相当于是，
2: 就是它后面背的这个小箱子是吧？
4: 对，是的，这个就是我们的氧气瓶，然后。
2: 好小啊。
4: 对，这个是2.2升的一个氧气瓶，然后这块有一个压力表，然后刚才您说那个闭路式的这个呼吸呢，我们这块是有一个气囊，这个气囊是什么呢？是模拟咱们的肺部，因为这个呼吸器的原理是。从这边出来的氧气，然后人吐出来的
2: 二氧化碳，
4: 因为吐出来它也不是100%是二氧化碳，因为70%是氮气，加上10%几的氧气，然后再加上氧气瓶里面出来补一点氧，补完之后在这个气囊里边进行混合，会保证一直是有一个大概21%到22%的 这么一个氧气含量，所以就是能保证它有一个四小时使用的这么一个情况。
2: 我们来复述一下，就是这个氧气瓶输出了氧气，
4: 对，
2: 从右边这管子里吸进去，
4: 吸到体内，
2: 吸到那下面呼出的二氧化碳，从左边这个管子出来，
4: 从这边出来，这

0: 然后产生的这个粉末很少，二氧化碳吸收剂它那个形状的问题啊，会导致它在这个运动的时候它会摩擦，摩擦完之后呢会产生很多这个颗粒，然后这个颗粒第一个刚才他们也讲，第一个是损伤机器本身，
1: 嗯，
0: 第二个如果人把这个
1: 吸进去
0: 颗粒物吸到身体内，对本身对人的身体也是不好的。
1: 等于说你们的二氧化碳吸收剂的每一个小颗粒是
0: 半球形，
1: 半球形的，就减少它的摩擦。
0: 对，这个是医用级的，
1: 所以就是二氧化碳从这个管子里排出，
0: 对，然后它吸收一部分，
1: 吸收一部分，
0: 对，
1: 然后到这个中间这个气囊里。
0: 对，这个气囊相当于就是个模拟肺。
1: 哦。
0: 这个是个活的，这个是个活的，这个就会顶起来，顶起来之后相当于就是。

0: 所以会导致这个管路里边的这个气会越来越热，需要冷却，自己本身就很热，再加上外界温度很热，所以还是需要有一个冷却装置。
1: 你们增加它的氧气的使用的时长，
0: 对，
1: 进而去增加消防队员在比如那些密闭空间里面作业的时间，
0: 对，
1: 它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去救人，
0: 而且有一个这个叫什么，就是实际的一个情况，如果这个隧道比如说5到6公里，然后车没法进入的情况下，那人跑步5到6公里的话可能也需要大概20分钟半个小时，而且这个用气量是很大的，但是搜救的过程当中可能会有这种能见度偏弱，比如说只有1-2米的能见度，那你还不能跑着进，你可能只能慢慢的进行一个搜救，包括一些垮塌呀地震的这种情况，那你还需要借助一些其他设备，包括一些什么搬运货拆之类的，那没有这种快速行进的这个条件，那你只能延长时间，所以这个使用环境是在长时间救援的环境下，这款呼吸器是特别适用的一个产品。
1: 这款是什么？就是一个防化服感觉。
0: 对，这款是我们一款那个防化服，就是防化服分成2个等级吧，就是轻型和重型。
1: 这个肯定是重型了吧？
0: 对，这个是属于重型，然后这个呢是属于就是既防尘气密加液密两种全都防。丙氟酸泄漏事故，丙氟酸这个有人可能比较熟悉一些啊，它这个如果沾到指甲大一点儿，沾到人身上，这个人基本上就要死掉吧，就是非常剧毒的一个产品。当时常州消防支队和江苏总队接到这个救援任务的时候，就是穿的我们这个防化服到现场进行了救援，而且救援人员是安全的执行了这个任务吧，
1: 高强度的防护的作用或者级别从哪儿体现出来？
0: 第一方面就是我们在这个设计上，设计人员就是气密和液密，你首先要保证它这个
1: 密闭性，
0: 对，密闭性，然后各方面的这个密闭性，包括衔接材料，包括这个产品本身的材料，我们都是相当于采购的世界一流的这些材料，然后包括这些连接管，它其实防护是通过什么防护呢？通过一个外接气源。
1: 哦，就是4个气瓶。
0: 对，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外接气源。这个是在一个便携式的。如果咱们比如说有这个充气车呀，或者充气的这个泵嘛，咱们也可以通过这个管路直接连接到这个固定气源上。但是如果在这种野外作业，或者说咱们在那个公路，或者说有一些不具备提供稳定气源的情况下，那我们就拿一个这种便携式的气源，
1: 拉着就走了。
0: 对，拉着就可以走，或者装到车上，咱们可以在复杂或者比较特殊的一些环境下，能保证一个长时间救援。
1: 我有问题啊，就比方说，你看特别危险的场合，比方说车到不了跟前儿，对吧？那你这个便携式的，像这种连接的这个气管，能拖多少米出来？
0: 它是这样，我们标准的这个气管长度是50米、一盘，
1: 然后、
0: 对，一盘50米，然后您如果比如说需要200米或者300米，它每一个这个盘线里边都会有一个这个公母口，就理论上可以无限延长，
1: 然后它同步挂的就是刚才您提到的什么有毒气体的、
0: 对，有毒有害气体检测仪，然后这个是一个那个，然后这个防护服后边还有一个背负空间，相当于就是。对，相当于是个背囊，两重保护。第一层呢，就是咱们相当于有一个固定气源，会给这个防护服里边来充气。第一个呢是保证让人员呼吸，然后再一个是把这个防护服给撑起来。撑起来之后，相当于人在走路的时候比较就是方便更舒适一些嘛。里边还可以继续背上呼吸器，背空气呼吸器也好，还是说我刚才给您介绍的那个氧气呼吸器，
1: 这个组合
0: 也都对，也都可以，相当于一个双重防护、双重保护
1: 啊，等于过滤一遍再过滤一遍
0: 啊，可以这么理解，
1: 可以这么理解
0: 啊，对，可以
1: 双重过滤，
0: 对，就是相当于一个双重保护吧，
1: 明白啊。那因为现在我们都知道，现在都是用智慧化的这种单兵设备，
0: 对，
1: 你们现在等于说是把它呼吸救援这块的时长延长，那其他的，比方说
2: 你像消防队员他自身的那种。比如血氧、心率，你们
0: 这方面产品我们是没有，我们叫单兵体征测试，
2: 对，
0: 就是在行业内啊，但是我们公司没涉及到这方面的这产品开发。
2: 其实慢慢这种个人的防护系统啊，可以再加入很多的模块，比如说除了去检测所处环境的气体异常之外，还可以实时的检测救援人员的心率啊、血氧啊、剩余供气啊，一旦遇到危险。设备的异常，后台会自动报警， 立马会通知在一线的救援人员及时的回撤，保护他们的安全。那上半场我们探访了应急通信、火场的无人救援、个体防护这三个核心的领域。其实上半场所有的科技都围绕着俩字儿：保命，保被困群众通信畅通，保救援现场的风险可控，保一线救援人员的生命安全。我们休息一下，一段路况和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探访，带大家去看懂城市的预警、防汛抢险、航空救援的这些全新的应急科技。
3: 应急云课堂。
4: 哎，我带你去爬山，去不去啊？
1: 不想动。那景区里面人肯定多呀。
4: 好哟，那你小看我了啊！我带你去的地方绝对是人迹罕至的地方。
5: 登山时要选择正规景区，切不可为寻求刺激冒险选择进入没有开放或者没有开发的山地区域。登山前要计划好登山路线，了解山区路况，并把时间、地点、线路告知亲朋好友，携带地图、指南针。

0: 色要鲜艳，万一迷路逼发现迷路时，应该保持冷静，切勿慌乱，及时寻求外界帮助，千万不要等到筋疲力尽、资源耗尽才求救。二，如果手机有信号，应该马上报警或和当地有关单位联系，请求救援。三，如果与救援队伍取得联系，需要向救援人员提供你大概的位置、前进路线、可以看到的标志物、你和标志物的相对位置、联系方式、目前的身体状况、信号约定等尽可能详尽的资料。四，要待在原地或有明显标志物的地方等待救援，千万不要心存侥幸，盲目去尝试别的道路。
1: 北京应急广播，与您平安相伴。
2: 经历应急事件，体验技能操练，见证救援故事，应急先锋。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3: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4: 远离 emo，
5: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6: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7: 我陪着你。
2: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课

0: 创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0: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2: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0: 大鹏，
2: 都珍惜，
0: 黄子弘凡。

0: 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音乐节，即刻抢票。
1: 烟雾中，孤岛上，废墟里，他们是一道光，照亮生的希望。疾风骤雨，飞沙走石，他们是一堵墙，守护你我的安康。跟随他们，亲历应急事件，体验技能操练，见证救援故事。应急先锋，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2: 这里是应急先锋，欢迎回来，我是孙潇。我现在呢就在2026中国国际应急管理展览会的现场。展览会从9月8号到9月10号，虽然展览会结束了，但是应急领域的新科技新装备还是希望跟大家一起去分享的。上半场的时候我们看的呢是灾害发生以后的应急救援装备，解决的是出了事儿咱们怎么救。下半场我们重点带大家去看事前预警、事中抢险、全域处置的全链条的应急科技，解决早发现、快处置、减少损失的目的。
0: 本期节目精彩瞬间，
3: 对，挂在车上，就这样拉过去之后，地下有没有空洞呀之类的？
2: 哦，那这个还挺方便的呀。
3: 嗯，

0: 查也不太好查，但是一旦爆发它就肯定是一个突发的事故。那么有关城市的一套监测预警系统就是城市的一个安全天眼。
1: 这次展会展示的一些领域，像防汛抗旱、火灾防范、房源安监、危化监管、地带控安，其实呢每一个领域呢都有一些这种预警。所有的传感设备大部分它只是起到一个告警，有一个阈值，对吧？到了阈值我给你
0: 报警
1: 了。
0: 对
1: 对。但是呢这个告警到底它有没有意义，对吧？但是单一的告警它能够表达一个什么样的风险，这个是不清楚的。所以现在我们要做的一个事就是把多种的告警手段的数据做整合，第二个的话做一个综合性的分析，我把你一个单一的告警变成一个风险的一个提前的一个识别。比如说那个电源管家，对吧？电源管家的话它是在我们企业的这个配电箱里边，比如二级啊三级配电箱，它装了一个采集设备，这个采集设备它主要采集的是电压和电流。那么参加电压的这个电流呢，它如果发生了一些异常它会有波动，但这个波动它并不是说直观的是说哎我哪一段故障了或者着火了或者怎么样，它不会，它可能有一个异常的一个波动，但是这个波动你在使用的时候正常的，但是呢我可以把这些异常的变化我通过一些算法去一些识别之后，我发现出来哎这个地方是不是管线有点老化了
0: 啊，
1: 或者是这个有些电源是不是没有接触不良，对吧？我可以把这些隐患它其实还没有产生具体的事故或一些风险，那我识别出来了，那我去做一个提前的处置，
0: 或者你先标注出来、
1: 去做了一个处置，做个检修，
0: 让他们再去做一个检查。
1: 对，那这样的话事故它其实就不会发生了。
0: 明白。
1: 那就是一个起到一个预的一个作用。它的优势的话，第一个它可以可以实时的去做，你人的巡查的话它必定是有一定周期的，对吧？你巡检到了就巡检到了，你巡检没巡检到那可能在这个过程中发现的灾情你可能就没巡检到，所以实时监测的话它可以保证这个及时。第二个的话，它有一些这个风险的话其实你人员是感受不到的，你比如说那个粉尘射爆，是吧？它的那个粉尘的浓度，对吧？你人为的看的话你只能是有一个模糊的概念，好像浓度很高，但是它达到什么指标你不清楚的，但有设备的话它就可以把这个指标精准的这个给你感知出来，那么是不是超标了，超标我就报警，对吧？它就更加精准一些。
0: 其实现在这个展区有好多家都是搭建了一个叫综合防灾减灾的一个模型，能不能找个人帮我们介绍一下吧？各种风险源的持续的隐患的监测或者感知，是不是在做这么一个东西？
2: 是的
0: 啊。
2: 你又举个例子吧，比如说是这种边坡，它所有的山体滑坡它都不是说是突然之间产生滑坡的，如果说是我们在这种滑坡的早期甚至一两个月之前我们上了这种雷达监测手段的话，监测精度是压毫米级的。
0: 我们看一眼吧，这个。其实据我的了解，就现在我们城市当中或者是山区对于这种边坡的监测，它就架了各种高清的那种摄像头，对吧？也已经有这样的技术。那你的这个技术跟现有的这个技术相比，它的优点怎么体现？
2: 你看，首先摄像头，所有的这种摄像头，你就算是现在你看最特别高清的那种，或者它监测距离远的话，你受天气影响很大，雨雪天气，对吧？沙尘天气，
0: 就视线不好。
2: 对，你是光线不好的情况下，你摄像头基本上没啥用。但是我们雷达的话，它通过发这种雷达波，这种不是任何这种天气干扰，就全天候的，可进行一个监测。
0: 城市里呢？城市里有哪些比较高发的或者是隐蔽安全这种隐患呢？
2: 城市里面的话，就我们这种有便携式的这种。它主要是针对这种城市，比如说是
0: 哪种便携式，
2: 就这种，
0: 哦，这种
2: 它可以
0: 像一个三脚架一样搭了一个东西，
2: 快速部署。又比如说是哪种情况呢？比如说是如果说这种危房倒塌，为我们进行这个现场救援的情况下，我如果说救援人员在距离这个被倒塌这个建筑物部署这样一套设备的话，我可以提前对这个建筑物二次有没有坍塌的风险都可以进行预测。这样的话对我们救援人员也是有一个极好的提
0: 醒，就是要倒没倒的时候我们救援人员先到现场了，
2: 是的，
0: 先架一个，万一有什么波动它可以提前预警，那就可以先撤出来。
2: 是的，
0: 是这意思，是吧？
2: 是的，对
0: 吧？那你像您这还有什么地下空间探测、水域救援的，那这东西能
2: 地下的是这个叫探地雷达，它主要是探测这个比如说城市道路地下有没有空洞，或者针对一些暗管的一些探测的。
0: 它就是挂在车上，
2: 对，挂在车上，
0: 它不用贴着地或者是伸到这个管道表面然后做探测，
2: 不用，就这样拉过去之后，完了之后在系统上它会进行一个分析，分析出来比如说什么在哪个位置它地下有没有空洞呀之类的。
0: 哦，那这个还挺方便的呀。
2: 嗯，
0: 像这种介绍的已经投入到了救援场景下了吗？还是说还现在还没有？
2: 其实现在它只是一个我们的一个新品
0: 啊，
2: 也还是没有说是大。
0: 这等于说是今年刚，就是你们今年展览会上出来的一个新的技术是吗？
2: 是的，
0: 就
2: 是的。
0: 现代应急管理的核心就是不再是单纯的抢险救援了，是防风险、除隐患、遏制事故，提前把风险掐灭在萌芽的状态。
3: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0: 另外，每到汛期，城市内涝啊、道路积水啊、小区倒灌，可能是大家比较熟悉的一些场景了。过去呢，排水比较慢，通行比较难，抢险耗时比较久。现在的智能化的防汛装备其实大幅提升了城市排涝和应急抢险的速度。
4: 我们是一家专注于做排涝机器人的公司，它的应用场景呢就是城市内涝的一个解决方案提供。目前您看到的有3台排涝机器人。

0: 400立方，对，像这一台呢，一个小时就达到600立方，那边是一个小时可以达到2000立方。这个设备呢，它的进水口都在它的肚子里面，就在后面，先接上它的一个排水管，利用好我们的遥控器，可以把机器开到水里面去。
1: 举个实际的场景嘛，就比方地下车库进水了，
0: 对，
1: 它就会慢慢的往下。
0: 您理解的特别对，
1: 就是一点一点的排水呗。
0: 我先开始排水，
1: 不用一下全进去。
0: 是，随着水量的下降，我就慢慢往前开嘛，
1: 往前推进就好
0: 了。对，我是拖着水袋往前开，然后直至到最后把所有的水排完。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机器和机器之间是可以串联的，就比如说有些地下室负2层、负3层，甚至负4层。我们有过负4层抢险的这么一个工作。
1: 负4层，那就地下4层都进水了。
0: 对。那一台机器的扬尘是不够的，那通过串联，我的扬尘是可以达到40米的啊。那这样的话就够了。
1: 它相比于传统的这种排水的设备，它的优势
0: 或者特点，
1: 特点在哪儿呢？
0: 它第一个就是它具有很强的爬坡能力，就比如说我们的路牙子也好，包括我们传统的楼梯也好，就是20公分这种楼梯就很轻松爬的，就我们最大的爬坡的高度可以达到30公分。然后传统的排落泵车它又没有办法爬坡，
1: 它是人抬过去，
0: 对，
1: 往内放，
0: 更多的适合一些大江大河开阔的一个工况的一个场景里边，他们的排水量其实像排落泵车有的达到3000立方的，它的排水量是大于我们那我们在那种开阔的场景里面优势是没有他们大的但是在一个我刚刚说的一些特殊的工况里边，像这种您刚说的地下室小区的地下停车，
1: 对，它整个的，你像这个能排每小时买400立方这个小号的这个排水机器人，其实它的高度也就1米12，
0: 对，1米2
1: 左右，
0: 你看它宽度也只有1米，它小小，就比如说我们普通的皮卡我都可以开上去直接拉到就可作业的现场，救援现场它就可以直接参与到这种抢排抢险。还有一个就是它的安全性就在于我们其实所有的动力都是来自于液压，就是液压驱动那它不是用电的，它不是用电，用电的
1: 避免了水对电的影响。
0: 对，它如果是用电的话，进入水里面可能会有带来危险性。
1: 对，
0: 那这样的话，这种危险性就排除了。然后我在整个机器操作的过程当中呢，就操作的人员，
1: 对，
0: 我是可以不涉水的，我的鞋子甚至可以都不用湿。
1: 遥控距离是多远？
0: 对，遥控距离是100米。那DB2000是一个比较有特色的，我们家的一个明星的产品。
1: 为什么这么说啊？
0: 因为它的在同等体积下面，就所有的排涝机器人里面。同等体积下面我们的排水量一定是最大的然后在同等排水量里边呢，我们体积一定是最小的。
1: 所以现在我们在自然灾害防治技术装备创新成果展区里面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就是有一个2个履带车串成串的这么一个设备，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就这个履带车它的一个名字叫什么，然后它应用的场景是有哪些？
2: 是这样子，我们这款叫做全地抱双节式履带式全地形车，然后它的主要作用呢是就是用于我们的一个应急救援，一个森林消防，然后还再加一个城市内涝，就是主要就是我们打通我们救援的最后1公里，就是我们常规的一些救援车辆到达不了的地方，就是我们这辆车能够就是说把我们的人员也好物资也好就是第一时间呢就送达到我们的救援一线。
1: 因为看着它的这个车辆的尺寸其实已经挺大的了，
2: 对，
1: 那一般的车过不去，那为什么这个车能过得去？
2: 是这样的，就是说因为我像我们一般就是说遇到的就是说无非就是说一个是有水的地方我们常规车辆过不去，或者是地形太复杂就是我们常规的车辆过不去，然后因为我们这台车它是一个水陆两栖，首先它是一个水陆两栖的一个这么一个车辆，然后再加上它有一个履带式的底盘。
1: 那你比方说在城市内涝的环境下，它
2: 就是说在水上它起到一个浮度的作用，就是说相当于我们在水上
1: 它
2: 对它是浮起来的。
1: 哦，
2: 对，就是它到了到达一定的水位之后，这个就是整台车它是浮起来，然后通过我们的履带去划水，就是我们这个履带的这个设计啊。就是跟我们的那个船桨一样，
1: 感觉有桨，
2: 就可以对，可以不可以就是说进行一个划水，然后促使就我们车辆往前进。
1: 那一个车头就可以，为什么后面还在挂一个？
2: 是这样的，就是前后它都是有动力的，就是前面这个车就是陷进去了，我们后面还有这么一个动力给它推出来，就是形成了一个前拉后推的这么一个动力。
1: 它的涉水高度能有多少？
2: 就是大概在这个
1: 1米5左右。
2: 对，差不多
1: 1米5，其实就浮起来。
2: 前面就是一个驾驶舱，然后后面这个呢，它是一个。 模块化的一个东西，就像城市内涝，对吧？这个就是我们在今年的那个白海豚的那个。

0: 救援现场，然后我们基本就是以针对就是说转移病人为主。
1: 哦，
0: 对，
1: 哪个路段让你觉得印象比较深的？
0: 我自己个人驾驶这台车的时候，我碰到一台救护车，他们当时是处于出警的状态，然后出警的状态呢，就是他们开到一半，发现这个水越涨越大，然后基本上就是已经把他们的车已经给没了，然后他们当时就已经熄火了嘛，因为他们人已经在车上已经下不来了，我们就顶着他那个车把他从水中给他推上来了。
1: 我们看看里面呗。
0: 嗯，行，可以。
1: 啊，等于这前面的这个门，这个门里面就是驾驶舱
0: 啊，对，这个就是驾驶舱。
1: 哦，这前面这个斗里可以坐
0: 六个人，
1: 正副驾，然后后面四个。
0: 对，
1: 然后那后面的我特别想看一眼。哦，这里面还挺大的。
0: 对，对，这个空间是很大的。
1: 空间是可以做各种模块化的设计，
0: 对对对，就相当于我们这一个。
1: 就是城市内道的时候，它还挺管事儿的。
2: 它哪儿都能。
1: 它其实设计这么高，其实也是有原因的吧？
0: 就因为我们后舱它比较轻，就是所以就我们下去的时候，它屁股就稍微会就往上翘了。
1: 哦，对，因为你后舱没有发动机，它其实只是个壳子嘛。
0: 对对对。
1: 真的到1.5米的时候，后舱早就浮起来了。
0: 后舱会比前舱浮的会。
1: 就可能不到1.5米。
0: 对对。
1: 啊。我说这个车的上面是不是还有一个可以进出的？
0: 这是我们对，因为我们就是考虑到，就我们如果万一在水中救援，就是说有的时候就是后面它不方便进人，我们还设了一个那个就是天窗。
1: 啊、天窗从上面能也能进人。
0: 是的，是的。
3: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1: 防汛抢险装备的升级，就是我们说城市安全的升级，让暴雨洪灾对生活的影响降到最低的一个保障。说完了城市，我们再来说说户外。面对大山、密林、宽阔的水域、大范围的受灾区域，地面救援往往会存在盲区，速度比较慢。那航空应急装备其实是大范围的灾情、复杂地形救援的空中主力军。刚才我一转眼就看到，这个好像就是两台这种大型的无人机，这是咱们的主力推的一些救援的机型吗？
4: 对，我们航空应急主力推的。
1: 那等于说是大型的航空应急的这套装备。
4: 对，
1: 因为看着你们好像和普通的无人机还不太一样，感觉就是飞机。
4: 对，是这样的，我们整个的一个这个总部的话，它现在是有进行一个水陆空的一个三位一体的战略布局。那陆地的话，就是主要是我们的一些供排水的排涝车、净水车这一类。然后水上的话，我们是有这个水陆两栖的这个救援的装备。另外空中的话，就是我们所面前看到的两款的这个低空应急装备。那这两款的装备，我们一看其实体型会比较大，它是属于我们巧云天系列的重载无人机型。
1: 它其实就是没有把螺旋桨装上，是吧？
4: 对，我们现在这个现场展示的是1:1的一个模型。
1: 明白
4: 啊。然后另外的话，我们还自研的这一个巧云天智能应急指挥平台，它可以联动我们水陆空的三位一体的这种应急装备，可以联动协调统一调度指挥。首先第一个的话就是三段场景，那像这种极端的场景下，我们第一时间是要保障那个通信，那这个时候就是需要大载重长航时的这个飞机搭载我们的这个关电吊舱，还有这个卫星通信中继，去保障我们第一时间保障这个卫星的这个通信，
1: 先把通信架起来。
4: 对，先把通信架起来。然后第二的话就是这个它可以进行这个救援的物资投送。我们
1: 这是第二步。
4: 然后第三的话就是，特别是我们在救援过程当中是需要一些设备，特别是一些重型的设备。那我们普通的这种多旋翼的无人机没办法同时完成大载重跟长续航的这种兼容，所以这个时候就是我们大载重的飞机就派上用场了。
1: 你们家的这个大载重长续航能载重多少？续航多久？
4: 我们这一款的话是 QL800G，尤其是针对高原高海拔的一个场景。那因为高原高海拔，我们都知道它的这个空气都比较稀薄，所以呢，它对整个的这个传动系统跟发动机的这个整个的技术要求很高。那我们这一款的飞机，它最主要的一个亮点就是它是一个双发动机的，主要的一个目的是保障一个安全，如果在当发失效的一个情况下，它是可以有这个安全冗余可以进行返航的。
1: 那续航呢？
4: 续航在5个小时。
1: 它能飞多远？
4: 一般是正常是100公里
1: 啊。
4: 对，100公里啊。我们是一整套。

的一个体系，比如说再搭配我们的整个的一个软件平台，我们可以先做到事前的一个常态化的一个巡检巡查，先出动我们这个小飞机进行一个巡查，然后将采集到的这个数据回传到我们指挥大屏，可以先定位到整个灾区的一个定位跟这个情况，然后再通过小飞机进行这个

0: 再进行处置。
1: 在展会上，各种各样的无人机，还有这种长续航的飞机，其实是吸引大家眼球的。但是它不光是它的外形炫酷，它发挥的作用也是不可小觑的。
2: 就是一开始我们过来的时候，觉得它是一个大的消防车，可能会有一些什么新的设备。其实它不是消防车，
3: 对，它不是个消防车。
4: 这是一套名叫"朱雀"的协同巡灭火无人机集群一体化装备。整套装备呢，由一辆指挥车、两架侦察无人机和十架灭火无人机构成。啊，当然同时还包括一吨的灭火弹，飞到集群的指控系统。我们看到的这样一个画面啊。都是液压结构，这个门抬起来以后，十架无人机可以向那边，一会儿我们可以看一下模型啊，它是由通过液压平台举出来然后落地，然后整套系统呢，它的作业方式呢是两架巡查无人机，就我们也叫侦察无人机，去进行日常的一个森林防火的巡防巡护，如果发现火点会自动回传火点坐标，就是我的手里这个 pad 上会自动传回来坐标，然后我可以控制多机的集群编队携带灭火弹升空，对火点进行多轮次的精准的投弹灭火。
1: 其实像这种无人机集群就不只是在森林消防的这个救援场景下了吧，你比方说像其他的高危的一些场景，
4: 比如说像危化呀，或者像石油化工，只不过它需要的我用的灭火弹的种类不同。森林呢，我可能用的更多的是水基的灭火弹，然后如果是石油化工，可能是泡沫的更多一些。现在看到的就是整套装备的一个等比例模型啊，就是这一套啊，这一套是两架侦察加上十架灭火机的这么一个版本啊，功能就像我刚才说的，针对一些森林火险高危区域，我们可以做到提前的驻防或者叫带装巡护，一旦发现火情，飞机落地去执行这样一个集群的

0: 针对的场景也不一样。如果你需要饱和打击，那就选飞机多的。
1: 嗯，
0: 如果你需要更机动、更灵活，比如说景区，它可能也不会有那么大的火，只是零星一些山火，可能人力上去的比较慢，或者说我们现有的这种森林草原救援装备到达的比较慢，我就可以把飞机放飞，先进行一个早期的压制和处置。
1: 现在它有一些具体的应用吗？
0: 有。我们在辽宁、在黑龙江都是有过这种实际的应用案例。
1: 你当时你参与了吗？
0: 嗯，参与过两起。
1: 那介绍一下呗，当时是什么情况？
0: 当时是这样，就是因为我们在辽宁本溪，今年春天是执行这个春季的防火值守。
1: 啊，没事。啊、
0: 对，值守期间呢，我们接到这个火情的通知的时候，我们离火情大概有个3-4公里，我们就就地把装备展开了。因为我的作战半径有10公里，如果我这么大一辆车开到山上，它可能就很慢了。我直接就地展开，把巡检机升空，按照它给我的大概的方向去进行一个高空侦察，然后把核点传回来，直接就灭火机起飞，把这个火去给它压制在早期。这个时间节点是比一般的人
1: 人要再爬上去到那儿再架水带什么的。
0: 那如果起火点在村子周围，比如说就村子的后山，那可能人确实快一些。
1: 嗯，
0: 但如果这个山稍稍高一点远一点，一定是飞机的效率更高，能够有效的把这个火遏制在初期，或者说就完全就给它扑灭了。
1: 哇，那个无人机好大呀，你去看看那个呗，这跟个大飞机似的了。刚才我们看到的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消防车，但是其实车里面是一些无人机编组，在它旁边呢就是有一个无人机特别大，这跟个大飞机似的了。
2: 然后现在映入眼帘的是我们 V2000 CJF 的1:3的一个缩比力量机，我们的真机呢要比这款飞机要大3倍，它整个翼展呢要有15米的一个长度。它有非常多的一些应用场景，首先就是灭火弹投放，它可以搭载4个100公斤的灭火弹，也可以搭载2个救10人的救生筏，然后解决一些长江上的一些紧急救援。
1: 嗯，
2: 还可以搭载伞降物资投放。然后去年我们在应急使命2025加格达奇参加了应急使命的2025嘛，然后8分钟飞越了22公里，做了伞降物资和灭火弹的一个投放。这款飞机我们有载人的，也有载物的。载物的我们已经拿到了试航3证，全球首个2吨级以上拿到3证的一个一款产品。
1: 一期节目很难把展会当中所有的高科技新装备展示出来，但是我们也了解到了，你像灾害失联的时候保障通信的空天地应急通信系统，高危火场替代人员作业的消防机器人机器狗，还有保护一线救援人员的智能单兵防护装备，以及提前发现城市隐患的一些安全监测的预警平台和设备，还有应对暴雨洪水的工程抢险装备，另外还有适合复杂地形搜救投送用的航空应急装备。其实这个展会里面展出的所有的应急科技最终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提升灾害事故的防治技术能力，减少灾害带来的伤亡和损失。科技其实就是应急救援的硬核支撑，但是咱们每个人的应急避险的意识和自救能力依然是守护自己和家人的最后一道防线。好的，以上就是本期应急先锋的全部内容，我是孙潇，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北京交通广播来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3: 经历应急事件，体验技能操练，见证救援故事，应急先锋，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0: 外卖也送到，祝您用餐愉快。
1: 现代都市快节奏生活中，外卖给生活带来了便利。
2: 哎，亲爱的，今天中午吃点啥呀？我点外卖吧。
3: 好啊，一起点。
2: 哎，这个看着不错。
1: 然而，你是否了解外卖背后的代价？据统计，全国每天外卖餐饮订单量已经超过2000万单，每单外卖平均会消耗3.27个一次性塑料餐盒和餐具。
3: 哎，小丹，记得勾选无需餐具，这样更环保。
4: 对对对，提醒得好。
1: 改变不难，从一个小举动开始，每一餐外卖一个无需餐具的勾选，就是为环保助一份力。
5: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22:00。

0: 创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3: 交通天气预报，13号夜间到14号凌晨，晴，偏北风3级，阵风5级左右转1级，最低气温16度，最大相对湿度50%。14号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6度，最小相对湿度25%。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5: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688-5858-6868-5858。
3: 14号，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洗车气象指数为1，适宜擦洗车辆。
2: 因为音乐，我们相遇，不可见，不可说，不可得，不可悲。我错过太多的清晨和日落。
6: If I can reach the stars, pull one down for you.
2: 蓝调北京，每晚10点。
6: Shining on my heart.
2: 同频。

安静的夜，一起来听歌。这里是蓝调北京，我是春晓。我们的节目呢，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当中同步播出。

我只有一把吉他，一把吉他，我们忠实的朋友。孤独时有他慰藉，失落时有他鼓励，欢喜时有他庆贺，迷茫时有他陪伴。这个不说话的朋友啊，给予我们最多，真好，这把吉他。

0: 声。
1: 数钱街少年来自赵雷，小时候跳的皮筋，躲的迷藏，踢的皮球，早就和上学路上的大雪一样融化在泥土里了。我们长大了就再也回不去了，还好有音乐，还好有回忆。

来到北京陪你用心聆听，一把吉他，一首民谣，藏着我们的回忆，我们的故事，以及过去的、现在、未来的生活。

那些无尽的旅程如此漫长，于是故乡成了远方，于是故土成了追忆。我们总是在赶路，这一程又一程，却又在步履匆匆间无数次的回味熟悉的地方、熟悉的味道、熟悉的乡音。远方到底有多远？无尽的路途可不可以回头？

飞的这首歌，写一个叫做阿玛尼的馄饨店，写拿着菜刀的碧绿女人，写突突突的小摩托。我们看到深夜加班后被温暖的心灵，巷子深处烟火气的生活，解放西热气腾腾的不夜城。民谣不是意象的堆砌，更不是自我陶醉，它是日常里很细碎的感动，苟且中不灭的诗意。

0: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况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火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3: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2: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3: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2: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3: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2: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3: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2: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4: 为生命护航。
2: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我深爱着这一切，我相信我说的，生命是一条动荡的河流，正因为如此，它才充满生机。蓝调北京，生活浩瀚，我在这个声音的角落

欢迎回到蓝调北京，银色月光下，春晓继续和你分享一份惬意的音乐生活。今晚陪着我们的只有一把吉他，却说尽了世间无穷多的故事。

一首真挚的余香是人名也是歌名，更是千百个故事的缩影。人生最大的遗憾莫过于当你遇到一个特别的人，却明白不可能在一起，或早或晚你都不得不放弃。后来你终于明白，人生最大的悲哀不是放弃，而是舍不得。

时间里的。每次听这首歌都会想起一个人，一段时光，他们开始越来越朦胧，细节越来越不真切，因为时间都被留给了眼下重要的事，于是那些过往开始泛黄，开始变淡，开始藏匿在记忆的角落。

蓝调北京，用心聆听，背着一把吉他走吧，乘着一曲民谣飞吧，就让我们放下眼前那些所谓重要的事，给自己一刻自由的放松。

乔。叔侄两人就像把人生的两个不同阶段融进同一个时空一样，大的童心未泯，小的涉世未深，大的陷入怀念，小的忙着蜕变。我们都是这样走来走远，走去望不到头的终点。

星星点点的旋律中，今晚的蓝调北京又走到了尾声。春晓和你道一声晚安，也送你一首晚安。希望明天是个大晴天，希望明天随太阳升起新一轮希望。如果想要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就来听听 FM 里面再来相会。各位好梦，明晚更多好音乐中我们再见。

0: 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1039剧场。路况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3: 交通天气预报，13号夜间到14号凌晨晴，偏北风3级，阵风5级左右转1级，最低气温16度，最大相对湿度50%。14号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6度，最小相对湿度25%。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5: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5858-6868-5858。
3: 14号，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洗车气象指数为1，适宜擦洗车辆。
0: 故事再次苏醒，人物被光点亮。一次倾听，都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相逢。北京交通广播，2026年1039剧场，每天13点到14点，23点到24点，让我们在声音里与过去重逢，与未来共振。
6: 跨越半个世纪，在战火与信仰中见证一代人的家国史诗。北京交通广播1039剧场，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历史的天空》，用声音带你走进峥嵘岁月，感受那段不能忘却的历史。

0: 这是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直至新时期的生命历程，如实描绘出了自20世纪30年代开始的近半个世纪复杂多变而又跌宕起伏的革命历史，塑造了一批性格鲜活、可敬可感的平凡英雄。第六届茅盾文学奖长篇小说《历史的天空》，作者徐桂祥，演播魔心。
1: 第11集。江武碑这段时间在江淮分局开会，学习中央的洛川会议精神，回来之后就有风言风语传到耳朵里，说是游击支队里来了一个五大三粗的莽汉，对东方唯一心存不轨，打了几个小仗，自恃有功，甚至对东方文银动手动脚。江古威的恼火在于，虽然他还没有向东方文银表白什么，他的那点朦胧的爱情火苗曾经受到张普景和窦玉泉善意而又严厉的提醒。革命者以事业为重，眼下

亚正是斗争复杂时期，应该坚决摒弃小资产阶级情调，绝不能在凹凸山区缠绵于儿女情长。如此，江古杯才把一腔热烈的爱情之火深埋在心底，却在暗暗地眷恋着那个清纯如水的姑娘。哪里想到，她都不敢做的事情，一个刚刚加入八路的泥腿子，却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并且明火直上地动了手。尽管她不相信东方文音会跟那个癞蛤蟆有什么瓜葛，但她的心里还是十分不舒服，岂止是不舒服，简直是痛恨。这一年是凹凸山根据地大发展时期，除了游击支队在游击战中不断扩充壮大，地方工作也有声有色。主持特委工作的江古杯提出了建设布尔什维克苏维埃的口号，并以李文斌担任县委书记的陈布县为模范县，要建立凹凸山的巴黎公社。李文斌的事业进入到一个高潮阶段，这个来自武汉的热血青年曾经被一篇秘密流传的文章《红星照耀中国》激动得心潮澎湃，毅然投笔来到革命阵营，以巨大的热情要在中国革命的领域里施展宏伟的抱负。是啊，中国太黑暗了，封建统治、列强统治、军阀割据，连年混战，民不聊生。革命就是要砸烂一切旧有秩序，就是要彻底推翻一切反动统治，建立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世界。他的家庭就是官僚家庭，在他看来是腐朽的剥削阶级。他崇尚革命，崇尚苏维埃，崇尚巴黎公社。他在宣布脱离家庭的时候提出来的口号是：不当少爷，要当主人；不做资产阶级的寄生虫，要当无产阶级的马前卒。后来进入凹凸山，由于凹凸山根据地的领导人在支队和特委主要负责人的配位上同江淮军区和分局产生了分歧，又是李文斌第一个表现了高风亮节，表示要到最底层去，他选择了革命基础十分薄弱的陈布县，以满腔热情打开了局面。初到陈布县的时候，工作极其艰难，这里的老百姓对革命茫然无知，原先杨天辉派来的几个党员只热衷于组织武装，拉起了几个武委会。尤其让李文斌不满的是，这些人对于彻底砸烂旧的秩序没有太大的热情。他们说陈布县的县太爷尤大头是个老好人，不反对共产党，不反对抗日，还经常给游击支队送粮送衣，只要你不招惹他，他就不会做对革命不利的事儿。李文斌对这些话很反感，尤其那个尤大头是反动军阀某某某委任的县知事，土匪进山的时候他是县长，国民党来了他还是县长，他就是靠这种八面玲珑的手段维持他的统治。给游击队送粮送衣又能说明什么问题？说明他同情革命？说明他是革命者？完全是胡说八道了。我们共产党必须建立布尔什维克的政权，应该由彻底的革命者来当县长。有了这个认识，李文斌就向特委打了报告，要发动民众，要以革命的姿态而不是妥协的姿态开展陈布县的工作，要推翻旧的政权，撵走县长，没收奸商财物。这些提议都得到了特委的肯定。那段时间，李文斌被革命的激情燃烧着，
由一个养尊处优的公子少爷一变一变而成为农民运动的领袖。他走乡串户，宣讲革命知识，到雇农家里去，到手工业者家里去，尤其见效的是到县立师范学校去。在那里他得到了最大的支持，出凹凸山干一番惊天动地革命事业的热情比农民工要高得多。也就在这个时期，李文斌遇到了人生的一个必然问题，一个女子，一个凹凸

举了重要的一角。李文斌来到神部县之后，在当地党组织的秘密安排下，住在了四区的崔家集。这是一个雇农家庭，房东是早期的农会会员。虽然这里的农会没有大的作为，但他们是支持革命的。具体的说，他们支持把他们由穷人变成富人的想法和行动，因此这样的家庭是相对可靠的，这里也就成了李文斌的活动中心。房东的女儿是一个17岁的村姑，每当李文斌秘密召集会议的时候，村姑就在门楼外面一边坐着女红一边望风。村姑没有读过书，不知道革命是哪路神仙，但他知道那是穷人的事业。一个浅显的道理是，只有穷人对那个读书人的话有兴趣。他同样不知道县委书记是哪路神仙，在他的眼里，他就是一个读书人，是一个从城里来的少爷。但是有一点他能够揣摩到，他是个了不起的人。他耳闻目睹了这个戴眼镜的年轻人的作为，在一群山里汉子的面前，他就像一只震动翅膀的雄鹰，煽动出火一样热烈的激情。他的身影神奇而又新鲜，在村姑的心里一次又一次地画下了深深的折印。每当他出门较长时间，他总是在心里为他祷告，想象着他奔走在山村里的样子，为他担忧又为他快乐。几天见不到他，就有一种怅然若失的郁闷，常常装着不经意的样子倚门而望。终于有一天，他鼓起勇气独自走进了他居住的西厢房，向他提出了参加革命的请求。他说他可以为革命做很多事，譬如望风，譬如做饭做鞋。李文斌那天很高兴，扶着他的肩膀连说了几声好啊好啊。李文斌说，我们的事业是老百姓的事业，我们欢迎一切有志气的青年加入到我们的行列当中。革命不光是望风，也不光是做饭做鞋，革命是大事业，要推翻一切反动统治，要打天下。在经过几个月的发动之后，陈部县的革命烈火就燃烧起来了。具体的做法是在农村发动成立革命抗战先锋队，借助八路军凹凸山游击支队的势力，将陈部县商会26家商人的财产悉数没收，充为抗战军需，然后是打土豪分田地，将农村一些富裕人家的土地和财富分给雇农，并杀了一批抗拒交田交物的财主，驱逐了县区就职人员。一时间，陈部县一片赤色的旗帜飞扬，李文斌仍然住在崔家集，但却在江古碑的指使下赶跑了原先那个三朝元老的县长尤大头，任命共产党员崔鹤喜为陈部县人民抗日政府县长，并且仿造红军通南八根据地的做法，建立了布尔什维克的学校、医院、银行和兵工厂、被服厂等。紧接着各区也成立了抗战先锋队，地方武装迅速崛起，进一步的故事就开始了。在宣布抗日民主政府成立的那天夜晚，李文斌回到崔家集显得异常兴奋，脸上放射着红光，向那个一直在暗中守望他的村姑描绘了陈部县的革命形势和美好的前景，一直谈到了半夜。就是在那天夜晚，那个村姑把他的心连同身子一起交给了他。那时候他相信，他这样做就是对革命最好的支持。

0: 除了他自己，他什么也没有，他还能向革命奉献出什么呢？但是不久，陈布县的革命又出现问题了，一批被驱逐的旧政府官员和财主被断了后路，纷纷跑到凹凸山北，向国民党凹凸山特别行政公署专员刘汉英告状。这些人故意把自己打扮得衣衫褴褛，蓬头垢面，见到国民军长官就像离家的孩子见到了亲娘，眼泪一把，鼻涕一把，控诉共产党赶尽杀绝的暴行，要求国军派出部队进驻凹凸山南，勘乱剿匪，名正言顺地恢复党国政权，拯救那里的黎民百姓于水火。刘汉英不动声色，看着这群为了达到某种目的的，而把自己糟蹋得三分像人七分像鬼的遗老遗少，看了许久，然后不咸不淡地说：诸位，有些话在这里说说就说了，可是在外面就不能说了。你们应该明白，现在是地不分东西南北，人不分男女老幼，携手抗战，什么勘乱剿匪的，要是让山那边知道了，就是给诸位安一个破坏抗日统一战线的罪名，也不是没有可能啊。你们的事儿啊，我知道了，但是我军和八路有协议，他在山南，我在山北，隔山而至，我是鞭长莫及呀。我劝诸位还是回去，你们可以据理力争嘛。再说你尤县长过去给姚司令进贡大洋，恐怕也不是一次两次的事儿，那么大的交情，也可以让姚司令捎个信儿，让他给山南通融一下，杨廷辉不会不买他的面子，把县太爷的交椅还给你也不是没有可能。这一席话让陈布县的土豪猎神听得云遮雾罩，看着刘汉英那张不见表情的脸，一时不知他的葫芦里装的是什么药。姓刘的表面上说的冠冕堂皇，什么统一战线啦，什么隔山而至了，都是打马虎眼。他很看不起陈布县的尤县长尤大头，这个人滑得像泥鳅，有奶便是娘，现在知道找上门来了，你早些时候干什么去了啊？剿匪的时候老子跟杨廷辉恶战，你帮杨廷辉偷运伤员，老子打姚葫芦的时候姚葫芦都快弹尽粮绝了，跑到你那里三声枪响一吓唬，你就给他筹集了500块大洋。哼，说一声隔山而至，别的县长都心照不宣，还是听国民政府的招呼，该送钱还照样送钱到山北来，你尤县长一看是杨廷辉盖在头上，立即就去效忠，行政公署给你派300担粮食，你居然支支吾吾一再拖延，最后还送了150担，整个打了一半折扣。哼，这下好了，这下你该明白谁是政府了。刘汉英虽然为难了尤县长等一帮子土地爷，但其实他的话是很耐人寻味的。尤大头再可恶，但他毕竟是国民政府委任的县长，虽说隔山而至，但是当初同杨廷辉签订的协议里白纸黑字明确地说过，要以抗战大局为重，维持现有政权。八路军凹凸山游击支队的军饷可以就地征集，但当地政府接受山南山北双重领导，现在杨部得寸进尺，居然赶走县长自己做的，这是他绝对不能容忍的。 尤其是他们处心积虑的扩充武装，必须高度警惕，必须及时遏制。至于怎么遏制，刘汉英自有主张。一方面，他要通牒杨廷辉，提出严重抗议，这是走大道的。他也知道，走大道收效甚微，杨廷辉不会买账的。但这条道不能不走。另有一方面，他巴不得杨廷辉把声势造得更大，把当地的土绅富户逼得更惨，逼到一定程度就狗急跳墙了。陈布县一乱，给山南其他几个县一个警告，共产党六亲不认，陈布县就是个例子。如此，他们就会更加死心塌地地依附政府了。还有一点，刘汉英知道，凹凸山的这些地方官员为了一方太平，都和当年的土匪、现在的汉奸姚葫芦暗度陈仓。他们实际上就是姚葫芦的钱库和粮仓。这些人被共产党打下马来，就等于掐了姚葫芦的血脉。姚葫芦自然不会坐视不管，而姚葫芦一旦动手，让姓杨的和姓姚的都伤上元气，他就可以端杯清茶坐在一边乘乘凉了。他既可以通过洛安州的商行卖点子弹给姚葫芦，又可以在适当的时候帮杨廷辉一把，两边都有人情。他现在的任务是养精蓄锐，保存实力，就连日本人倘若不是找上门来，他都尽量不去招惹。说什么要他重新回到山南，还去勘乱剿匪，简直是痴人说梦，都是屁话。哦，当然，刘汉英的真实想法不会告诉这些鱼肉乡民的土财主。过了两天，刘汉英就派人到凹凸山南，给杨廷辉送了一份字斟句酌的公函，指责杨廷辉背信弃义，陈布县李文斌擅自驱逐政府官员，成立武装，是破坏团结抗日之举，而没收商行财物属于违法行为。与此同时，洛安州里在日本人卵意之下耀武扬威的汉奸姚葫芦也派人给杨廷辉送来一封信，自然是威胁了。一是要求杨廷辉立即撤销并处置李文斌和陈布县那个姓崔的泥腿子县长，立即迎接尤县长归政，立即将没收商会的财产归还，否则休怪姚司令我不客气。这两封信在凹凸山游击支队和特委引起了争论。开会研究办法的时候，李文斌也参加了。李文斌看了刘汉英和姚葫芦的信，勃然大怒，将信掷在地上，还踩了一脚，说：国民党欺人太甚，我们打倒反动县长，还权于人民，扩大武装就是为了抗日，不是去打他刘汉英的，他有什么道理说我们破坏抗日啊？看看，他是和汉奸一个腔调，究竟是谁破坏抗日？不是昭然若揭了吗？江谷碑说：我同意李文斌同志的观点，我们对这件事情可以不予理睬，我们不能听国民党和汉奸的指挥。说完还有力地拍了一下桌子。杨廷辉说：大家还是冷静一点。老豆、老王、老张，你们的意见呢？窦玉泉本来是不急于发言的，他知道这个问题比较棘手，虽然只是陈布县的问题，但这里涉及到许多政策问题。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各种关系比较微妙。合作是合作了，但毕竟不是一家人，合作还有个分寸的问题。 凹凸山的历史特殊，过去是官匪一家，兵匪一家，现在是国共匪伪，错综复杂。还有，虽然同是从江淮军区派来的干部，但他对江古杯和李文斌的做法有保留，他们过于理想，过于激进，在全民族统一抗战的前提下去搞那种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似的革命，去建立什么凹凸山的巴黎公社，简直是异想天开，也不符合当前的政策和策略。但是让窦玉泉为难的是，杨廷辉和王蓝田对于江古杯和李文斌的做法并非不知道，不仅默许，而且支持。他是个吃过亏的人，在川陕肃反的时候，他差点被杀掉，回到江淮军区又反过来被当成某某某分裂主义分子被审查过。
1: 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塑造了一批半个世纪复杂多变而又跌宕起伏的革命历史的平凡英雄。长篇小说《历史的天空》，演播魔心。
2: 跨越半个世纪，在战火与信仰中见证一代人的家国史诗。北京交通广播1039剧场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历史的天空》，用声音带你走进峥嵘岁月，感受那段不能忘却的历史。

0: 故事再次苏醒，人物被光点亮，每一次倾听都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相逢。北京交通广播2026年1039剧场，每天13点到14点，23点到24点，让我们在声音里与过去重逢，与未来共振。
1: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2: 当私人信息被像商品一样开盒叫卖，当生活细节被当作攻击的武器，所谓的讨公道实则是将他人推向深渊。
3: 就是这个人，昨天评论里跟我抬杠的那个家伙，手机号查到了。
4: 你看这条跟帖文，身份证都报着，住址、电话全有。
5: 这不好吗？
3: 有什么不好的？再把他单位地址发出去，就不信他不服软。
6: 就吵了句嘴，连孩子照片什么的都被扒出来了呀。
2: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开盒行为若泄露他人隐私，造成严重后果，可能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或寻衅滋事罪，需承担法律责任。遭遇网络暴力，请第一时间截图保留聊天记录、发布内容等证据，积极联系平台申诉，必要时可拨打中央网信办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电话12377请求援助，杜绝开盒挂人，抵制网络暴力。
7: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这里是1039剧场，让我们以声为舟，在梦穿行。
1: 跨越半个世纪，在战火与信仰中见证一代人的家国史诗。北京交通广播1039剧场，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历史的天空》，用声音带你走进峥嵘岁月，

0: 这是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直至新时期的生命历程，如实描绘出了自20世纪30年代开始的近半个世纪复杂多变而又跌宕起伏的革命历史，塑造了一批性格鲜活、可敬可感的平凡英雄。第六届茅盾文学奖长篇小说《历史的天空》，作者徐桂祥，演播魔心。
1: 第十二集，革命的理想和目标是崇高的，但是实施的过程是云诡波谲的。在陈布县的问题上，持肯定和否定的态度都不一定正确，并不是非此即彼。窦玉泉苦思良久，还是一言不发，最后只说了句：“这件事值得重视。”嗯，

0: 如果他保持沉默，这种沉默本身就是态度。王蓝田也想了一阵子，说刘汉英和姚虎路的态度我们不能不重视，因为不予理睬可能会使矛盾激化，尤其是姚虎路，他要是把视线主要集中在凹凸山南，可能在军事上可能对我们不利。王蓝田的话还没说完，张普景立即打断了他的话头。老王，你这是什么意思？我们就是要同敌人斗争的，我们还能在汉奸面前低头吗？王蓝田说，
1: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我们现在实力还不是很雄厚，不能惹火烧身。
0: 从内心讲，窦玉泉是很赞成王蓝田的意见的。从凹凸山的形势看，各方势力都在积攒精力，敛役待机。如果因为陈布线的问题，将敌伪的注意力集中在凹凸山南，刘汉英本身就居心叵测，一旦开战，势必袖手旁观。游击队的这点兵力将会受到重创，的确不是明智之举。但窦玉泉不会把这个意思说出来，他知道杨廷辉不是书呆子，杨廷辉不会不明白各种利害关系。他就只要不是被逼到绝处，没有必要充当出头鸟。杨廷辉终于发言了，杨廷辉说，
2: 陈部县的工作是我支持的，李文斌同志做了相当的努力，局面开展的也很好，尤其是武装建设功不可没。

0: 需要，一切都是在抗日的旗帜下顺理成章的。刘汉英作为凹凸山特别行政公署专员，他没有理由反对，就是心有疑义，也不敢摆在桌面上说。我让他有苦说不出。张普景说，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么多让步？难道是被敌人吓破胆了吗？我们应该坚持，水来土掩，兵来将挡，我们有我们的原则，不能妥协。杨廷辉说，
1: 同志，斗争是要讲策略的，而眼下我们最重要的策略就是发展我们的武装。只有当我们的武装力量相当壮大的时候，原则才有可能坚持得下去。如果我们一味蛮干，同敌人拼个鱼死网破，那就是葬送了我们的实力。这次会议做出了三条决定：一，是陈布县还政于旧政权游县长的班底，退还陈布县商会被没收的部分财物，并且由杨廷辉亲自出面安抚游县长和一帮子土神们；二，是陈布县的苏维埃政权暂时转入地下活动，兵工厂设备送交游击支队；三，是以原抗战先锋队骨干分子为基础，成立陈布县抗日游击中队，并公开向国民党凹凸山行政公署报告，申请武器装备和军饷。至于能否落到实处，则另当别论。刘汉英有两个没想到：第一，是杨廷辉等人会做出这样的让步，眼看已经红红火火的陈布县赤色运动转眼之间就偃旗息鼓了。按他的经验，共产党善于星火燎原，像这样自己泼自己的冷水不是共产党的性格，可是凹凸山的共产党就是这么出其不意。如此让杨廷辉的部队箭屋于摇葫芦，并借摇葫芦的手削弱杨廷辉的如意算盘，也就很难波动了。刘汉英的第二个没想到是，杨廷辉居然明目张胆的又在陈布县成立了一个抗日游击中队，而且装出一副依靠国民政府的样子向他报告，以争取合法。刘汉英当然不会情愿给这个中队军需粮饷，但是他又知道，不管他承认与否，土八路的那个中队是不可逆转的成立了，他不承认又能怎么样呢？八路的队伍说发展就发展，压根儿就用不着征得他的承认。这一次之所以报告了，是给他一张脸，他要是一本正经的不予理睬，就是给脸不要脸了。前思后想，刘汉英最终还是决定把这张脸要过来，派了一名军需官，带上一门破钢炮和十条汉阳造，前往陈布县宣读他的手谕，加冕陈布县抗日游击中队奋勇杀敌，为党国效忠。战斗间隙训练，别的中队的训练都是司令部作战科组织，梁大牙的中队确实由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窦玉泉亲自组织。窦玉泉是个读过师范的知识分子，因为有点文化，过去一直在川陕的部队里当参谋。那时候川陕的红军搞肃反，发起肃反运动的领导人有一个出奇的理论：工农同志在工作中犯了错误，党可以原谅三分，倘若是知识分子犯了错误，就要加重三分。肃反前的一天，那位领导人偶尔看见窦玉泉正在看一个小册子，
0: 就顺手发

翻了翻，这一翻就坏了。那个小册子的作者是一位留过洋的军事指挥员，也是那位领导人正要在肃反中清理的重要目标。再加上

0: 凡一开始啊，顶头上司就向上打了报告，密奏窦玉泉说过的一句话：某某某指挥打仗，就是不如某某某。如此，自然是大祸临头，毫不含糊地被关进了改造班，每天要交代思想错误，如果交代不出错误，那就更是错误，属于执迷不悟。再往后就是顽固不化，再往后就是自绝于党。倘若不是一场战斗急需干部，窦玉泉的肩膀上早就没有脑袋了。那时候杀了多少人呢？没有理由都照杀不误，更何况他窦玉泉还读过反革命分子某某某的书呢。何况他还说过，某某某指挥打仗不如某某某呢。打完那一仗，有些改造干部相信组织，又交了枪，老老实实地回到了改造班，不久后大都被杀。窦玉泉却多了个心眼儿，跟随一支部队回到了江淮根据地，从而躲过了大难一场。有一点窦玉泉没有想到，当初在苏区他曾经受过某某某肃反扩大化的迫害，差点成了刀下冤魂。可是到了江淮军区之后，他又莫名其妙地成了某某某分子。当时军队的一位高级领导人说过这样的话：
1: 某某某就像一粒毒药，毒药投到井里，某某某部队的干部喝这口井的水，都不可避免地要中一些毒。

0: 检查，这才勉强，并在以后的岁月里，凭借勤恳的作风和实战经验重新受到重视。毕竟窦玉泉是一个经过战争，而且是正规战争磨练出来的军人，被派遣到凹凸山以来，也是满怀雄心壮志，要一展身手，要带出一支兵强马壮的部队。但凹凸山支队并不像他想象的那样容易整顿，游击作风严重不说，兵员成分十分复杂，多数指挥员既没有军事理论，也缺乏严谨的战术训练，如此他就不能不多操一些心了。抗战爆发以后，凹凸山游击支队经过收编扩充，眼下共五个中队，每个中队有三五个小队不等，每个小队有三二十人不均。窦玉泉便向杨廷辉建议，军中立草为标，凡事都得有规矩，要规范编制，合理配备人员和武器，并对小队以上干部进行战术训练和基本的军事理论教育。这些建议均被杨廷辉欣然接受。窦玉泉搞训练是有经验的，从基础的动作开始，点滴灌输，一招一式都按照日军战术来，这在战术上叫以夷制夷。但梁大牙之流却练得阴阳怪气儿，练习拼刺刀，窦玉泉讲了几遍要领，累得浑身是汗，从出枪出刺护身到侧身防卫都亲自示范，要求的十分细致也十分严格。可是让梁大牙比划就不是那么回事了，张牙舞爪，笨手笨脚，还老爱抡枪托子，一急眼了就横冲直撞。窦玉泉忍不住一遍一遍地纠正，纠正多了梁大牙就不耐烦了，说什么一进二退上三下查，
1: 我这个打法不比你的差，不信咱俩拼回刺刀试试。
0: 窦玉泉说，好啊，我看我不教训你一下你就不知道厉害，我让你三枪。梁大牙不信邪，拖着个木枪就要和窦玉泉拼。梁大牙人高马大，窦玉泉也是高大魁梧，彼此势均力敌，再加上窦玉泉在参加队伍之初就是受过严格的单兵训练的，自然不会怯乎梁大牙。准备好了就开拼，梁大牙横着一个木枪，泰山压顶一般向窦玉泉扑过去。窦玉泉拉开架势，等梁大牙逼近了，虚晃一枪，倏然一跳，梁大牙就扑了个空。但是梁大牙没有倒下，抽身杀了个回马枪，窦玉泉出枪一挡，用力过猛，两人的虎口都是一阵裂疼。梁大牙见两枪没有刺中窦玉泉，暂停，稳住阵脚，耍了个心眼儿，哇哇乱叫，声东击西，左右开弓，把一根木枪舞得呼呼生风。窦玉泉见这家伙又开始乱抡了，不敢贸然还手，连连后退，跳上了一个高坎，引诱梁大牙轻兵深入。梁大牙屡次出击无效，就有些急躁了，动作也就更没有章法了。窦玉泉卖了个破绽，抽身便走。梁大牙见有机可乘，再次抽枪，却不料窦玉泉突然一闪，出枪一杵，梁大牙就摔了个嘴啃泥。窦玉泉迅速回身，一脚踏在梁大牙的背上，把木枪头抵在梁大牙的后脑勺上，哈哈大笑。
1: 梁大牙，到底是我花拳绣腿还是你笨脚笨腿啊？这回服不服？
0: 梁大牙被死死地踩住，动弹不得，叫了起来。

0: 个狗日的豆腐司令，你也不按章法了，你胡来，你耍花招。
1: 窦玉泉仍然踩住梁大牙不松，任凭梁大牙在他的脚下龇牙咧嘴的求饶，说：哎，我当然要耍花招，打仗打的就是花招，但是你要把基础动作练熟了才能把花招耍好啊。你前几次仗打的都不错，但那都是小打小闹，也有很大的偶然性，你的对手要是我，恐怕就没那么便宜了吧。当八路的军官，你还得从头练，要练扎实的基本功，你听明白了吗？梁大牙说：
0: 我听明白了，你快松给我，你不能老踩着我不松啊。哎呀我的肋巴骨，我服了行不行？
1: 窦玉泉这才哈哈一笑，又使劲的踩了一下，说：哈哈，怎么样，知道厉害了吧？别以为……话还没说完，就觉得身子一飘，重心失控，稀里糊涂就被掀翻了。还没回过神来，梁大牙已经从地上爬了起来，拍着屁股叫道：
0: 你厉害个扭毛灰，老子不过是一时大意让你钻了空子，10天以后咱们再比划，我让你3枪。

0: 自亏，梁大牙就不能小看窦玉泉了。虽然嘴上还是不知天高地厚，但是暗地里留了神，琢磨小日本的战术，也琢磨窦玉泉的招数。十天之后再跟窦玉泉较量拼刺头，作风与前大为改观，结果竟然是窦玉泉以3-1败给了梁大牙。这段时间没有大打出手，凹凸山游击之队只搞了几次小出击，主要的精力还是训练和整肃军纪。虽然拼刺刀跟窦玉泉不相上下，但梁大牙知道窦玉泉是一个有学问的军事干部，尤其是关于指挥方面，那是为官为将的学问。窦玉泉有些招数他还是乐意跟着揣摩的，而且悟性不差，很会灵活运用，往往出奇制胜。譬如前不久在黄蜂崖反扫荡中，曲歪嘴的小队抓获了鬼子关的一条东洋狼狗，梁大牙灵机一动，当场让人在狗尾巴上绑了4颗手榴弹，拧开盖子把拉火环扯掉就放了狗。那狗一旦挣脱羁绊，就像箭一般往鬼子窝里跑，欢天喜地地炸死了他的老主人藤田少佐和7-8鬼子。梁大牙的仗啊，现在是越打越精了。这天是个好天气，晌午时分，梁大牙正在驻地村庄外带领朱一刀等人训练摔跤。杨廷辉骑着一匹枣红色的大洋马，满面春风地驰骋而来，一直奔驰到梁大牙的身边，翻身下马，把缰绳扔给警卫员，乐呵呵地照着梁大牙的肩膀上擂了一拳。梁大牙说：“
1: 看样子，司令员有高兴的事情啊，莫非哪里又打胜仗了？”
0: 杨廷辉说：“
2: 啊，不光是我的高兴事儿，也有你梁大牙的高兴事儿啊。梁大牙同志，上级要我们在鄂豫皖边扩大抗日武装，各县要成立县大队，从今天起你就是陈部县的县大队长了。”
0: 梁大牙吃了一惊说：“
3: 我的天，那不是又升官了吗？”
0: 杨廷辉笑笑说：“
2: 是啊，当八路当队了吧，看看升官升得多快。我跟你讲，这次我们在凹凸山要成立7个县大队，要把队伍扩充到2000人以上，干部严重缺乏，别的大队和政委都是老红军干部担任的，像你这样资历的最多只能当副大队长，你是第一个当大队长的，我们把你选作标杆，你得好好干，尽量带出一批新干部。”
4: 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塑造了一批半个世纪复杂多变而又跌宕起伏的革命历史的平凡英雄。长篇小说《历史的天空》，演播魔心。
5: 跨越半个世纪，在战火与信仰中见证一代人的家国史诗。北京交通广播1039剧场，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历史的天空》，用声音带你走进峥嵘岁月，感受那段不能忘却的历史。

故事再次苏醒，人物被光点亮，每一次倾听都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相逢。北京交通广播，2026年

0: 酒少喝，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重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交通天气预报，13号夜间到14号凌晨晴，偏北风3级，阵风5级左右转1级，最低气温16度，最大相对湿度 50%。 14号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6度，最小相对湿度 25%。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零0866858588 6858588。
2: 14号，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洗车气象指数为1，适宜擦洗车辆。
5: 本期节目为重播，请不必互动。直播节目首播时间为每天12点至13点，敬请关注。
6: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7: 中午12点，太阳的味道正浓，茉莉花的清香，街边小店的锅气，刚刚端上桌的热气腾腾，这个城市的味道就在鼻尖，也在心里。2026年，周一到周日，中午12点，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一起寻找最有味道的生活。
8: 生活五味杂陈，美食最抚人心，滋味在舌尖清起，
9: 快乐在心头绽放。
10: 中午12点，就是这个味，
9: 您了几味呀？

0: 熟悉的那一口。
1: 是的，每每到了国外呀，啊，身在异乡就觉得，哎呀，还是想家乡的美食了。您又不能出去的时候随包带着方便面呢，老干妈呀，酱豆腐啊。
0: 对对对，这些又不能带着。当然现在啊，您出去发现中餐满。

0: 肉的连锁品牌，人家也在国外开店了。
1: 对，但是我大概估算了一下，他那份菜大概和210块钱其实也差不多吧。
0: 您还是有钱，您还是有钱，
1: 不是，
0: 反正我是觉得有点贵。
1: 不是，是
0: 一份辣椒炒肉210，但是我依然要竖大拇哥。
1: 对，不，就是这意思。
0: 你要问我要210，我觉得不合适，
1: 因为人家走出去啊，
0: 走出去了那随意，你2100只要有人掏，我都觉得 OK， 挣的都是刀。
1: 哎，
0: 啊、
1: 好，
0: 没毛病。
1: 今天呢，我们就要聊聊在国外您吃到的中餐啊，吃到的家乡的味道。
0: 对，
1: 咱们一块儿来聊聊，哪怕您说，在国外我最想吃到的家乡味道，回国以后吃那其实也行。
0: 当然还有一个敞开了想的话题，就是说我觉得呀，这东西哎呦，要让我在外边开一馆子，我一定卖这个必火。
1: 这包子呀，
0: 包子外边估计有了。
1: 对啊，
0: 当然也一会儿问问包子，包子到底在不在国外，有没有包子啊，这个一会儿咱可以问一问。但是畅想一下，我觉得这个可以，
1: 可以，
0: 在国外一定卖得火。反正我去的那些地儿，我没见过这个呢。反正要我让我开店，我就卖这个啊。这个也可以随着大家的想象力，丰富的想象力啊，展开联想，说不定这又一个买卖就成了呢。
1: 哎，对，来吧，介绍一下今天我们请来的包子，
0: 小胖包子王组合的最重要的产品，因为没他呀，我们铺都不知道卖什么。欢迎环球旅行家超级小包子，欢迎包子。
2: 哎 ，Hello， 大家好，我是超级小包子。
1: 哎，今天呢，我们就要来聊聊您在国外吃到的中餐，或者最想吃到的中餐啊，因为包子常年的世界各地的走，
2: 对，常年在世界各地吃中餐，
1: 是，他可能吃着吃着，他也想家乡的美食，然后在国外又看到了家乡美食的旗号，在那边也有，
2: 对，
1: 然后也得进去品尝一下。

0: 那个地儿以后，当地的那个美食你实在是有点不太适应的同时，你就会想家乡美食了。
1: 对，那是一个就是催化剂，这是一个催化诱因。
0: 嗯，
1: 还有一个诱因呢，就是时间长了，就是很多时候，有时候觉得，哎，出国怎么，哎，可能待个十天半个月的，然后你就觉得有点想家了。后来吃一顿中餐就没那么想了，其实就是想中国，想家乡味了。所以就是一般情况下，在国外待超过十天吧，差不多七天是一个小戒，十天是一大戒，基本上就多少得来一顿。
0: 嗯，
1: 然后要不你就觉得。就算是在一个美食特别特别丰富的这个外国国家，你也会觉得应该来一顿，就是回回血，用我们的话说就是。
2: 第一次出国是因为上学还是出去玩呀？
1: 最早那就很难倒了，但是我第一次常年出国肯定是在上学。
2: 上学
1: 就是出去旅游的话，一般就是待个三四天或者四五天那种，在那个

0: 就出去的时间可能比较早，大学就出去了。
1: 嗯，
0: 然后再一个就是我本身对于这些东西的接受度还比较高。
2: 嗯，
0: 然后最重要的就是我刚出去那会儿呢，做饭做的也不是很好吃
1: 啊，
0: 所以呢，有时候你也没得选，
1: 明白？
0: 就会被迫的去选择一些对我来说更容易的一些选择，比如洋快餐啊什么的。所以接受度肯定是要高，但是呢，
1: 啥时候吃烦的？
0: 那时间长了肯定续烦。就比如说我曾经有一年。就是那个时候给北京现在也有一个就是那个叫什么达美乐是吧，就那个披萨饼给他们家送外卖。
1: 嗯。

0: 特别自然而然的就把那披萨边给扔了。
1: 哦，
0: 实在是吃太多了，你知道这当时那得有小半年，天天吃，天天吃，后来就导致我说我为什么要吃这个面呀？那个饼底下也有面，我吃那种多好。所以尤其是那种工业披萨嘛，它外边那面反正都是那种饼机做的，所以我基本上就吃了最后那芽都给扔了。
1: 嗯，
0: 后来我又发明了一个新的方法，就是用那个东西可以做很多的衍生菜，你把它切下来可以做炒馕，可以做馕丁炒肉，然后可以做炒包菜，然后把那个东西再切细一点，甚至还能做炒饼。
1: 哎呀，
0: 炒出来那个比炒饼还香，因为它那个面香。哎。

0: 得问两个旁的、一个是大学没食堂吗？
1: 我们那儿那大学食堂他吃的都是那个西餐啊。
0: 哦哦哦，
1: 就是而且呢不是给我们
0: 明白
1: 那边大学的很多那个校区都是那种开半开放式的，所以呢中午大家基本都是我们那些他有一个就是类似于那种吃饭的地方旁边有大概三种东西，这三种东西从我入学到我毕业三年多就没变过。我说他们怎么能做到就是每天中午就两片面包中间加一个火腿肠就这东西能吃三年，我说但是人家已经在这进入学之前已经吃了十几年了，
2: 是
1: 可以理解，
2: 在这儿都已经待了50年了马上退休
1: 可以理解 啊
2: 送走你们就是最后一盘了。
1: 所以说中午就是薯条要么就是那个三明治要么就是那种连汉堡他都懒得换里边那馅，我说你今天换鸡明天换牛嘛，人说不行，然后有不同的饮食习惯的只能给鸡
0: 啊，
2: 没毛病，
1: 哎，这猪肉牛肉都不行就只有鸡肉，我说好吧，所以就没办法，我们那个中午吃饭那不是大桌子吗，亚洲学生基本上都堆了一堆吃，你一看每个人一个小饭盒，都是要么就是自己打包的要么就是
0: 自己
1: 做的
0: 带的，
1: 对、
0: 哦、哎，咱就当是大时代吧、啊、对，哎，这是一个。另外一个，你比如说在国外时间久了，逢年过节，中秋啊清明啊啊，就类似于就是这种传统佳节的时候，你们会不会说也跟国内的习俗一样，哎，今天意思意思咱得吃个饺子呀、得吃个面条啊什么的。
1: 有这个非常有，因为比较在那边大家。

0: 味
1: 啊。对，
0: 你我这馆子开着也不都是给当地的中国人吃的，我得让老外们来吃，这才能挣钱嘛。所以你看有朋友就说了，说哎，那在国外见到最多的中餐应该就是宫保鸡丁啊，啊什么什么宫保虾条、虾球啊，糖醋
2: 软炸的
0: 等等。
1: 这个有一个特别经典的这个误区，就是咱们现在不是有那个一百四十小时免签嘛，然后就有很多的这些外国朋友来中国。我记得这两年有一个很热的话题，在他们的这个社交媒体上。

0: 那种城市都有，然后还有那个小肥羊我见过，然后还有就是在这个比较覆就是覆盖东南亚这边的，就是那个什么蜜雪冰城啊什么这些，他们已经基本上都出来了。我记得还有一个品牌好像是做那个也是中式类似于快餐的，我在东南亚也见过不少，但是我忘了叫什么了，肯定不是乡村鸡，肯定不是那些，就是另外一个品牌。
1: 熊猫吗？
0: 熊猫快餐是外国品牌，
2: 国外品牌，
0: 那是本原生国外品牌。
2: 真功夫，
0: 哎，真功夫好像也没见过。哎，这么一说，我还真给忘了。不过这个咱们
2: 沙县
0: 小吃，这个我不能称之为品牌，只能称为一种现象。就是我记得咱们还在节目里聊过沙县。
2: 哎，我在国外还看见某品牌的麻辣烫和串串香的
0: 哦，这个我也见过，我也见过。
1: 杨国福吗？
0: 对，杨国福
2: 厉害了，这个
0: 而且都说自己是全球总店啊，特别厉害，很神奇，
1: 没毛病，没毛病。
0: 就是一个国家之内，就是我就见过几个城市出现的那个各个全球旗舰店，很神奇。然后那个，但是有些咱们不好去说它的这个正统不正统，因为你也不知道它是加盟了还是没加盟。
2: 对对。
0: 所以这个有时候我也不敢乱说，不能看见一个小店咱就说哎这就是。但是有一些像沙县小吃啊，包括那个兰州牛肉面，这个确实是一种现象，它没有某一个品牌，这个东西它自己就是个品牌。就是我确实见过沙县小吃，而且我这个在国外很多地方，就是当我需要回血的时候，然后你可能一个是预算问题，再一个时间问题，比如我在自驾，可能确实时间也没那么充裕。你说你真坐那儿，咱说坐那儿点个菜，然后人家光光再给你炒，炒完你再吃，就至少一个半小时、两个小时起。所以我在国外很多时候也会选择一个兰州牛肉面。

0: 说哎呀，我就是因为从高中的时候出去留学，哎呀，从高中吃不着面，我就吃粉儿，我把那一条街的粉儿全吃了，以至于我对粉儿有着非常深刻的了解。后来我去了越南之后，发现，当地的粉儿啊，没有那边的好吃。
1: 对，因为他用的同样的这种汤头也好，调料也好，但是你想，这个加拿大的、澳大利亚的牛肉、新西兰的牛肉，就是它的，其实它的口味
0: 是。
1: 品质
0: 高一些，
1: 然后它的口味，它是独特的一种风味儿，就是这个确实是，就跟我在新西兰吃过一顿烤羊肉串儿，做的做法竹签子，然后做法是地道的，咱们就烧烤三宝的做法，但是我从来没有吃过那种味道。
0: 哦，
1: 就是
0: 那就是肉不一样了，
1: 只有新西兰的那个羊是那味儿。因为我新疆也去过，宁夏也去过，内蒙也去过。哎，不是说咱这不好吃啊，它不各有各的味儿，就是它就那么一种风味儿。那个味儿在只有在那个当时在奥克兰那家烤串店吃过。那烤串店装修反正挺普通的，但是就是你一进你就感觉，哎呦，这背景音乐放着周杰伦的歌，然后又那时候一看我说能点什么啤酒，说啤酒。说我们这有本地的，还有舶来的。我说那得来个舶来品吧。一看，哎呦，青岛啤酒，还有燕京啤酒。我说你各来一瓶，各来一瓶，就那种感觉。然后吃中间一签子桶，人吃完那签子往里一扔。我说这种感觉就是又拧巴，因为咱们吃签子不搁，咱吃烤串不用签子桶，对吧？
0: 是是。
1: 又拧巴，但是又融合，又觉得有一种乡愁在里边。然后一口那。羊肉串进去，我说哎呀，这感觉当时就回血了，就是特别、但是奥克兰是很多年前就这样了，就是它的水平一直很高。
0: 明白。
1: 据说是很多年前有一波技术移民是厨师，
0: 哦，真正的
1: 师傅过
0: 去了，
1: 所以奥克兰的街上的整体水平，这有生活过的或者留学过的朋友可以互动啊，这个我负责任的讲，那边的水平在十几年前、二十年前就远高于其他的这些大的这些移民城市的水平。
0: 哦，
1: 就是像那些美国、加拿大，然后澳大利亚这些很多国家的这些城市，我都吃过他们的中餐，那水平真是最近这几年才慢慢赶上来。因为可能也是咱们确实基础多了，因为你进那种地儿，有的菜单人家就是老外进来他就。要不您别点了，你也看不明白，就是那种感觉。
0: 是是是是，
1: 所以外国朋友来基本都是中国的朋友带着来，哎，让他反而感受一下我们地道的，我们管这个叫 authentic Chinese food， 就是真正的原汁原味的。所以现在很多的我惊喜的发现啊，这几年出国很多外国朋友他们都会跟你说，你说的是中餐还是那种原汁原味的传统中餐？我说哟，突然都能问出这种问题来，
0: 哎，
1: 我说那你就
0: 懂
1: 的。哎，他说懂，就是说吃过几顿，觉得这种的更是他，也许他。没有吃过，它有一种新鲜感在里边，但是它对这个评价大多数都更高一些。
2: 对，
1: 而且他们很多人是以前是真的就是吃过，就是一直在找。还有一个最经典的就是他们在找那个叫幸运饼干。这次你看两个人完全没听说过吧？吃完饭以后，每人给你发一小饼干。
0: 哦，
1: 有一塑料包装，挺卫生的。你把这塑料包装拆开，饼干空心儿的。就是一
0: 纸条，
1: 哎，吃完以后里边有纸条，里边有一句，咱们翻译就是用中文话说就是吉祥话，
0: 66332999，
1: 不是吉祥话，不是吉祥号啊，就是那意思啊。翻开了以后，比如说你的就祝你飞黄腾达呀，祝你财源滚滚，祝你阖家健康啊，就是那么一小，就有一小纸条。然后很多外国朋友来中国吃完之后说，这餐厅还米其林什么推荐呢？怎么连个这个幸运饼干都不
0: 给 ？Lucky cookie
1: 对，就叫 fortune cookie。然后或者它里边是一个，就是类似于告诉你一个寓意很好的一句，就是那种预言，哎，你将来发大财啊，然后之类的。
0: Money more more。
1: 哎，就类似于这。然后他们就都在这找。后来这个事儿呢，我给大家普及一个冷知识啊，这个东西为什么在国外的中餐这么流行、这么普及呢？是因为当年很多很多很多年前，然后最早的一批做中餐厅的，他们有一个工厂，然后这个工厂呢就专门给这些中餐厅就供应这个小饼干。这个工厂是哪儿的呢？是旧金山的，
0: 哦，
1: 全球第一家。也是目前最大的专门做幸运饼干的这个小工厂，是一家旧金山的一个企业。所以呢，只有在国外吃中餐的时候，吃完了才会给你，而且还是必须得是那种桌餐，快餐不给你发。就是那种类似于你坐在这儿，然后你喝完了，然后呢，这个时候， 哎，给你每个人发一个这个，就跟就有点像咱们发那个薄荷糖似的那种感觉。
0: 明白。明白，
1: 哎，每个人发的不一样。
0: 嗯，
1: 哎，你看你那是什么吉祥话，我这什么吉祥话，还对一下，有点类似于这种，就是这么个小文化。然后，但是这是一个100%的一个外国的一个现象。很多很多他们来中国，你看，不仅我们有传统的中餐，并且我们也不给幸运小饼干。
2: 哎呀，不错了，现在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都已经慢慢的习惯和喜欢用筷子了，这就是一件特别好的事儿了。
1: 对，
2: 对吧？
1: 他们用筷子，而且是有，而且是用筷子夹，我见过用筷子扎的。就是他又不好不想问，然后呢，因为他边界感很强，然后但是他又确实不会用，他就看着中国人两根棍儿，他就说啊，我也要。然后要完以后呢，就是一根筷子然后去扎那个肉，另一根筷子去切那个肉，那一切那筷子就断了。说我再要一副，后来服务员实在看不下去，说要不给您上一副刀叉。 No， 我既然来的是中餐厅，我就要用中国人的餐具。人说那您倒是得会用啊。他就认为这个无非就是这刀叉我换成两根棍儿嘛，
0: 是。
1: 后来发现不好使，还筷子折了，他还得骂筷子。
0: 现在真不一样了。原来你看在街头走过一个外国友人，好多人都侧目看，说：“哎呦，这人的色儿怎么这样啊？”现在我的天呀，你刷那些短视频，前两天我刷着有俩人在飞机上吵架，俩外国人用的都是中国话。
2: 我说这，
0: 我一听这口音，不是说从小在中国长大的外国人，
2: 嗯，
0: 一定就是来中国可能已经好多年了，然后掌握了这门对他们来讲的外语。
1: 明白了。
0: 然后我还说，我说为什么俩人会用中国话来吵架呢？
1: 因为俩人用母语吵不上呀。可能一个是从那个俄罗斯来的，一个从英语国家来的，他俩只能用一个第三世界语言来吵架，不然的话他俩那母语吵不上啊。
0: 你别说吵的还倍儿地道，
2: 哎呀，
0: 后边老师应该没少教，我告诉你，
1: 可能是跟中国待了很多年那种。
2: 看到了有一些朋友，可能是跟包子的经历类似啊。你比如说，那个先看这个啊，冉说。我零几年留学的时候，一开始啊，中餐还是在国外相对少。后来呢，我们那儿啊，就是有一波搞体育的，搞体育的，然后人家退役了，夫妻俩就在那边，人家开了个那个东北家常菜。
1: 你看，
2: 说这土豆炖豆角排骨，我的天哪，那好吃的感觉那。感觉那个不比国内的差呀。再后来啊，那个

0: ZH 也给我们互动了啊，每次呢人家打卡的时候呢都会给我们来英文来一句，
1: 嗯
0: 啊，都是 good noon ladies and gentlemen，
1: 嗯
0: 啊，哎，然后呢说我在国外最想吃的中餐啊，有肉夹馍、新疆烤馕、各种锅贴、鲜虾馄饨面、广州和潮汕的肠粉、扬州炒饭、水晶虾饺、三鲜炒面、兰州牛肉面、肇庆的果蒸，还有糯米鸡、陕西的裤带面、四川的担担面、客家的酿豆腐，还有芋头扣肉。我说了一半了啊！
1: 天哪！
2: 对，
1: 您这是去了大时代了吧？
0: 千万别出去啊！千万别出去！真的真的，
1: 拐弯那边大时代，它就是大时代里边，就没出大时代。
2: 但是我是。

0: 肉夹馍。
1: 嗯，
0: 哎，那肉夹馍可这咱们那个是单手的，人家那大到得双手。
1: 哦，
0: 那肉多的，我排大队，外国朋友都好吃这个牛肉的。
1: 哦，
0: 哎，这不错。
2: 实话说，我在国外没吃过中啊，吃过一顿中餐，
0: 嗯，
2: 其他都没吃过，因为本身我不是在那儿生活、
0: 哦、
2: 我就去那儿玩了，我肯定吃点新鲜的呀，
0: 沉浸式感、
2: 嗯、对，只有一次是据当地的朋友说这家中餐倍儿地道、
0: 哦、
2: 而且呢是做比较高端的淮扬菜。
0: 哎呦，
2: 老先生呢、嗯、很早就从国内到了国外，
0: 嗯，
2: 开这个餐厅，中间呢有一段时间倒了手了，后来老先生来到这个馆子一吃，这什么味儿啊，又重操旧业，把很多他觉得不错的徒弟也叫到这儿去、
0: 嗯、
2: 一块儿来做了一个宴席的料理、
0: 哦、
2: 我说哟，这不错呀，我说、嗯、慕名而去。人均也不便宜呢，
0: 那当然
2: 得上七八百块钱、
1: 嗯、
2: 但是吃起来的感觉啊，哎，这个还不错。
0: 哎呦呦，
1: 低调，
2: 也可能是不懂
0: 哦，
2: 因为有一些老菜那名字我都没见过，而且一听那名字，比如说叫芙蓉富贵什么什么东西，
0: 哦、
2: 类似于你一听就是
0: 入乡随俗的那意思、
2: 哎，就是过去老菜。然后呢，这老菜呢，可能要不是官府菜，要不真的可能是宫廷菜。
0: 嗯、是是是。
2: 然后呢，这个老先生可能得着菜谱，或者得着师傅们的真传，
0: 嗯、
2: 传下来，他的口味有点类似于现在我们吃到一些老菜，觉得哎，这怎么这味儿、
0: 嗯？
2: 就跟我们吃到牛舌饼、
1: 嗯，
2: 完全按照原来所谓宫里边的那个方子做出来的牛舌饼，和您现在咱们在村里也好啊，在点心店、点心铺子吃到的那个牛舌饼完全不一个味儿。
1: 嗯，
2: 这就可能我就觉得，哎，我这怎么不习惯呀？但是您去会发现那个摆盘儿，
0: 嗯，
2: 包括那个食材的那个处理的手法。就带着那股老劲儿的，就一吃就应该是比如四五十年前中国的高端的饭店里边有的那些菜。
1: 嗯、
2: 反正挺值啊，我叹气是因为我不知道该。

0: 对，其他从来没吃过，所以靠大家，因为我想着得逼成什么样才我就不吃中餐，或者说我不吃当地的美食，我就要来个中餐。
1: 是是，
0: 我就想包子可能因为在国外生活时间长嘛，你待七天就是个坎儿，七天我一定就得不行，我得换换胃口了。
1: 反正我在国外发现两个现象啊，第一个呢就是，中餐人家一般组团弄的那些杯子碗啊什么的，很多上的都有。

气沉沉，而且觉得就是渊博，好多事儿都觉得我天太有意思了，都不明白，所以就把这些都当那个摆设要卖出来，这是一个方向。另外一个呢，像很多在那边开的中餐馆的，真心话，无论是国人也好，外国朋友也好，时间久了，都把这些馆子怎么说，就是，不会天天去吃，它一定是有一些纪念日啊、节日啊、周末呀，我有仪式感。

0: 就是我说烤鸭里它不应该放甜面酱，它应该是有一种烤鸭酱啊。我说这烤鸭怎么吃怎么感觉那么像烧鸭呀，就是他做的，他只有招牌在，然后那里边的那些东西，就是你说他也有甜面酱，也有蘸碟，也有葱丝儿，也有那鸭子，也是看着那差不多那样，
1: 嗯，
0: 但是呢，就不是那味儿，
1: 嗯，
0: 所以吃了一顿之后呢，后来就是有别的城市的北京朋友来，我们就给安排那儿。就是这都成一点了，因为你比如说你从阿德雷德过来呀，然后你从那时候悉尼都没有，你从悉尼过来，我们招在哪儿啊？那全聚德，哟，你们这还有全聚德呢，然后去吃一顿，然后之后就再也没人提过这事儿。
1: 对，也没有朋友反馈过这件事儿。
0: 反馈啊，大家吃完都默默的，就是知道这懂了，就是我都带你吃这儿了，你还想怎么着？一顿饭两三千呢，
2: 对
0: 吧？就是一种乡愁，我们主要吃的都是情绪价值。
1: 嗯，
0: 因为后来我说，就我一吃那酱，我说他这酱绝对在这边就是那种华人超市肯定有卖的。
1: 嗯，
0: 他们说为什么？我说这一股子就那种预制酱的味儿。后来结果没话音未落，没出一个礼拜，我就在附近的华人超市看到了一种叫北京烤鸭酱。果不其然就是那个酱。我说这咱要自己回家弄烤鸭，我真研究过啊，就是怎么在家烤鸭，而且是要用那个就生鸭子，然后上面封上蜜，然后封上那些调料，封三天，然后让它怎么着，最后就卡在那个没有挂炉，咱确实在家弄不了那玩意儿，最后只能放烤箱，然后烤出来还是那烧鸭的味儿。
1: 这熟成啊，这算是，
0: 其实就是吧，
1: 对吧？
0: 我也不知道，反正网上放的咱也不知道，毕竟人家那聚德呀、什么都是宫里的放的，咱也传不出来。这也学不着，但是呢，就是大概就是网上看一方子说得先封它，封它三天。
1: 我十多年前去山东菏泽参加朋友的婚礼，朋友呢，就因为就待两天嘛，然后第二天婚礼，然后就参加完就走了，所以呢，当天的那天晚上应该是人家热情款待，
0: 嗯哼，
1: 说夏老师一定带您吃顿好的，我说吃什么呀？嘿。我们这儿最好的开了17年的口福居老北京涮肉，嘿，嘿，我说真的这事儿啊，你看搁现在我还能提起来，我当时真的我都跟我媳妇儿，我要不你去吧，我去吃点小吃，我就这一晚上一餐饭还吃了个涮肉
0: 北京菜，
1: 哎，一吃也确实没什么特别的，
0: 就是。
2: 那算本味儿，
0: 就你说就算不错了，对吧？我在国际庄吃的那个，好家伙，也是多少年的北京地道那涮肉，我一吃，我说这不能正宗了吧？我说我上午还在北京呢，我说我刚过来，这味道怎么就变这么咸了吗？它不能正宗了吧？这人说怎么不正宗？我们这都开好久20多年老店，我说啊好，要不我要一个那个炸串儿。我尝尝那炸串吧，结果他们家是一个涮肉馆子
1: 啊，
0: 炸串做的最好吃，
1: 确实不错。
0: 哎，在炸串做的确实好吃，它跟那个涮肉没有任何关系嘛。然后这个涮肉那个，哎呀，我说这个北京老店，反正咱也不好意思说。
1: 而且人家请你的时候，满怀期待的看你吃第一口，
0: 怎么样？
1: 吃完了就
0: 正宗不正宗？
1: 怎么样？正宗不正宗？是不是比北京的还正宗？
2: 天
1: 哪！我说，
2: 真。你们俩说这样就类似于我到了重庆之后说最想吃什么，哎，你们这遇见小面有吗？我来
0: 人说有，你随便找一商场都有，你都不用出机场。
1: 哎呀，谢谢5810，看您的这东西我看馋了，人家是现在正在山顶呢，
0: 呵，
1: 瞭望风景，
2: 嘿，
1: 今天天又这么好，还给我们晒了他在山顶自制做的汉堡，
2: 嘿，
1: 这样我一定得把这个图片啊翻过去让包子看一眼啊，确实有点，就这点发过来呀、啊，哎呀，让人有点，
0: 嚯，这得是个烧鸡，这是
2: 对呀、啊，
0: 是不是烧鸡？
2: 买的时候就直接拆好了，自己还带了烧饼和
0: 麻酱烧饼，就现在，
2: 啊、嘿。而且人家是登高，眼前一览无遗的全是群山，
0: 就在这儿吃这个东西，他主要是喝风那个看风景。
2: 我怀疑他刚才偷听咱俩说话了，我们俩刚才就聊的这个。
1: 你看人家那这景，
0: 哎呦，
2: 对吧？
0: 还带一小
2: 凳吧，
0: 真的是
2: 站道边吃的。
0: 我们刚才就在说，我说这秋高气爽，现在最适合出去。
2: 好吧，好吧，好吧啊！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关于
1: 哎呦
2: 国外美食，咱就聊这么多
1: 吧。哎呦，朋友们，明儿见。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北京广播电视台，
2: 北京广。

0: 晴，偏北风三级，阵风五级左右转一级，最低气温16度，最大相对湿度50%。14号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6度，最小相对湿度25%。
1: 本期节目为重播节目，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2: 有的人只会放假，有的人懂得放下。路上有斑马线，不如有斑马。别说你爬过的山只有早高峰，最好的人生不在熟悉的路上，生命是一次旅行，世界很美，而你正好有空。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
1: 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1039会旅行，我们真的会旅行。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收听我们今天这一期节目。今天节目要和大家说一个非常凉快的地儿啊，这个地儿呢曾经不止一次的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出现，不过呢都没有作为这个主说的对象，主聊的对象都是在那儿落脚，或者是要去别处。这个地方呢其实也是大名鼎鼎，而且是咱们北京对口支援的地儿，玉树。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聊聊青海，而且呢目标非常的明确，要聊聊玉树，聊聊青海西宁。来到今天节目当中做客的这一位嘉宾呢，也是刚刚从那附近回来啊，这个非常新鲜的旅游体验。另外呢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还会为大家介绍很多啊，只有作为专业的旅行者才能在青海去到过的一些地方，回来说说感想。那来到今天节目当中做客的呢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著名的旅游达人乔帮主刘荣。节目一开始先有请刘荣和我们的听众朋友来打个招呼。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乔帮主刘荣，我又来啦。
1: 哎，今天在节目里要和大家说的这个地方比较远，但是呢入秋之后现在大家去应该是感觉非常的舒适，而且呢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去到青海已经感觉到这个昼夜温差，尤其是晚上比较凉了吧。
3: 对，
1: 这个刘荣到那什么感觉？就是好像上个月底这个月初，
3: 对，我刚回来。是这样的，因为我去玉树也真的很多次了，没有7次也有8次了，所以在这个季节去其实已经凉了。那么我们上个月去的时候就是白天正午的时候，因为它温差太大了，正午的时候你还是可以尝试一下半袖，但是一到这个3点多钟就开始大家要穿冲锋衣了。这个温度还是
1: 3点就要穿冲锋衣，
3: 3-4点钟。对，因为它只要有风就开始凉，
1: 就开始提干了。
3: 对对对。
1: 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去这个高原城市每一次都有不同的体验，各个不同的季节啊。我们去到你比如说拉萨著名的3650下来以后，反正我的脑子就开始慢了，就是缺氧明显体现。就是你是刘笑吗？我得一整半天啊。是，另外呢，去到昆明倒是没有太大感觉，应该昆明城区在1500到1800左右吧，也算是高原城市。这一回呢，应该是落地，你是落地西宁还是直接到了玉树？
3: 直接到玉树。
1: 玉树有多高啊？
3: 玉树是这样的，它平均在4000以上，但是我们这次过的最高的在4700到4800之间了，已经。
1: 感觉你的身体的反应应该不是很明显，老去这种地方吧？
3: 可能确实是因为这个原因，因为老去的缘故，所以我还好。但是也是提醒一下听众朋友，真的是因为我们也有大家一起去的嘛。如果直接上高原的话，其实还是要注意很多问题的。我个人建议是，大家如果想要去到玉树的话，最好在西宁停留1天2天，
1: 适应
3: 一下再上去。
1: 西宁没多高，
3: 西宁2000多吧，2500、
1: 也2000多，
3: 对，也2000多，就是你会明显的感觉，这个落差很大。
1: 这也是经验。另外，玉树这个地方，我听不止一位达人。

0: 球帮主刘荣去当地，也赶上了当地的一个叫什么来着，
1: 蓝莓国际影像周。
0: 对，国际影像周，因为刘荣本身就是一个职业摄影师，对这方面也非常的感兴趣。节目一开始啊，咱先不聊在玉树都去了哪儿，一会儿会挨个跟大家说，有很多地方呢

0: 指湄公河，
1: 对，
0: 就是在咱们国内叫澜沧江，
1: 对，
0: 流出去了，它就变成了湄公河，
1: 对，
0: 嗯，然后呢，穿越的国家有很多，缅甸、老挝、
1: 嗯、
0: 泰国，对对对，
1: 嗯，
0: 所以呢，这样的一个所谓文化交流活动呢，应该是声势也非常的浩大，
1: 嗯，
0: 而且。

0: 旁的不说，就聊聊这个玉树吧，因为大家可能脑子里都比较熟悉这个名字啊。
1: 对，
0: 它本身名字也比较好听，叫玉树，玉树临风啊。但是到了玉树怎么玩，这个有不同性格的人也有不同的玩法。现在呢，主题活动也多，当地的这个城市建设也非常发达。到底哪一些玉树的景点是必去的？另外呢，很多朋友可能会觉得，哎，三江源头啊，我到了玉树是不是就能去三江源头看一看？现在的政策是什么样的？我们到底能离那儿多近？接下来呢，这刘荣就会一步一步的带我们去。首先，他去的这个，因为他是一个职业摄影师嘛，这一次呢，也是有这样的一个，也不叫特权了，就这样的一个特殊的通行许可。对对对，他能首先去到的，就是我们大家现在可能不能够非常靠近的一个地方。
1: 现在确实是大家是不能去的，只有这个持证的或者是特殊的这种研究啊，或者是这个拍摄啊，才可以进去。
0: 对，叫昂塞
1: 大峡谷。
0: 来给大家介绍介绍，大家都去不了的地儿是一种多么安逸同时是什么样的这个景色啊。
1: 就是说到这个蓝莓国际影像周，就是这个活动已经持续了六七年了，应该说它其实就是把整个这个我们这个澜沧江和这个湄公河流经的这六国它做一个文化交流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它都融合在一起，它其实也是做了一个六国的这样的一个文化的交流的一个契机。那我们这次跟着整个这个拍摄呢，我们进入到这个昂塞大峡谷。因为昂塞大峡谷我已经去过两次了，只是说之前我们在玉树待着，我们先去过囊谦，看过网状水系，看过盐田，然后呢昂塞大峡谷进去的时候呢，之前也只是在就是大家能一起去到的，比方说三江源公园，你可以看到这个公园上的一些景色。
0: 这个普通游者也可以，
1: 这个对三江源公园大家是可以去的，但是这个昂塞大峡谷它确实是在玉树的杂多县，也就是玉树下面的一个县城，然后它应该属于我们现在管人家叫咱们的中华水塔嘛，青海是咱们水塔，就是它，你才能知道什么叫做真正的源头。就是它所有的水都是山上的这个雪水流淌下来的，所以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就知道这个地方确实是人迹罕至。
0: 对对
1: 对，
0: 而且呢它一般上游规模都不是我们想象当中的那么的大，
1: 对，
0: 它是一个区域。
1: 对，它其实给我感觉就是它不像我们之前看到的这个像这个囊谦的囊谦这个地方，它这个网状水系它有很多的水汇流到那儿，它其实上游没有那么庞大的水，可能就是一条那个澜沧江下来的这种感觉，
0: 没有我们想象当中的飞流直下啊。
1: 对，
0: 在上游往往是你都感觉不到那是一个就是大型的河系的源，
1: 都没有想到它能有那么绵延
0: 啊。对，尤其是在风水期枯水期，它可能还会有这溜大溜小的时候。
1: 对对对 对，
0: 它所谓的源头之所以不让大家靠近，就是完全出于环保考虑，
1: 对生态的问题，
0: 就整个那一片区域非常的大，而且呢以鉴于我们刚才说到它在上游是一个缓慢的流过，
1: 对，
0: 所以呢也算是相对比较脆弱的一种生态。
1: 是，而且进去了以后，大家其实都是要非常注意保护生态的。另外一个就是整个的昂塞大峡谷目前为止，因为现在它这个属于这个汛期，所以它的水质大家可能从我们的视频上都能看到，它的水质是很浑浊的啊。其实它到下游以后是非常清澈的，只是因为现在这个水期不一样，
0: 就是风水期嘛。
1: 对，
0: 这个从源头流出来的水的水溜啊，咱们老百姓讲话，水溜是比较大的。然后到了现场呢，应该是做了一段时间的拍摄。你从进入这个阿萨大峡谷到出来大概多长时间？也两三个小时。
1: 哇，不止
0: 得一天的时间。
1: 是这样的，我们大概很早就要出发，因为刚才跟大家说过这个地方确实是人迹罕至嘛，而且它又是加上高原，并且其实它等于是没有路，我们都是悬臂公路上进去的，
0: 很慢。
1: 对，开车也差不多进到这个峡谷也要三个半小时左右，
0: 就是一切顺利要三个多小时。
1: 对，而且路况非常的复杂，就是在这个悬崖峭壁上行走，就有
0: 挂壁公路。
1: 对对，挂壁公路，所以还是
0: 比较困难。
1: 景色很漂亮，但是确实也有一些险。
0: 就是上午出发，大概这个快到中午能到达，
1: 得差不多一两点钟才能到。
0: 啊，那么早出发，然后
1: 因为它的路是很坎坷的，
0: 三个多小时，
1: 对
0: 啊，然后还有拍摄工作，
1: 对，
0: 然后这一天的行程估计就在这个
1: 大峡谷了，对，都在这里了，
0: 其实对于刘荣来说，这个地儿呢并不新鲜，但是每年去呢都会有一些不同的收获。我不知道这个地方什么去什么时候去是最适合大家旅行的，咱先不说那个别人去不了，只有你能去到的地儿。整个玉树它的这个旅游旺季和淡季有区别吗？还是只有冬季是淡季？
1: 应该是非常大的区别的，因为我们可能说到九月份吧，应该就已经非常冷了，已经不太适合大家去旅行了。可能
0: 就只有春夏秋还是初秋，
1: 对，差不多六到八可能是最好的时间。对，
0: 那这个季节应该是能够看到颜色最丰富的一个季节。还没有太多落叶。
1: 而且它即便是夏天，它也不会像大家想象的那种夏天
0: 啊。
1: 它的夏天也是带有一丝丝凉意的夏天，
0: 就是没有特别热的时候。
1: 对对对，毕竟它海拔高，但是它的光照又强，所以它是形成了一个很强烈的反差感。
0: 4000多米啊，
1: 对，
0: 还跑了一趟这个阿塞大峡谷，估计也是在4000多的路面上，就这么往前开，
1: 全部都在4000，我平均测过啊，基本上在4500以上，我们整个这条线路。
0: 这是旅行的，你就是在西宁歇了一下，然后到那儿第一个去的地儿就是这个阿塞大峡谷。
1: 对，
0: 就是把这个精力最好的时段哈，
1: 对，
0: 最有冲劲的时段都放在了这个最艰苦的路程上。
1: 其实也是趁着大家高反还没上来的时候。
0: 这个还有那个早晚吗？就是按理说应该到了那儿反应是最强的。
1: 有些人可能会延迟一点吧，但是有的时候可能人进去以后比较兴奋，可能会
0: 反正会
1: 冲淡一些。
0: 那你不光是开车嘛，就你下来溜达的速度也会相对。
1: 对，其实整个都需要慢下来
0: 啊。对，一般啊，刘荣都习惯早晨。

0: 特别早出门，下午才开始拍摄。这是昂塞大峡谷，
1: 对，
0: 这也是一个目前有一些区域已经禁止普通游客入内，但是三江源国家公园还是可以的。另外我听说现在也有一些政策，但是不支持你单打独斗，就是你自驾
1: 啊，那不行，
0: 可以统一。
1: 对，通过正规渠道的那是可以的，
0: 对，
1: 自己是进不去的，
0: 就是要有向导，要有统一的车辆，
1: 对，
0: 而且在整个的旅行的过程当中，还是要注意环保。
1: 必须，这个是必须，
0: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儿。如果大家想体验一下这个三江源，这个玉树应该是这一个季节去也应该是好地方哈。这个接下来稍事休整，进入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二个时段，要看另外一个地方了。这个也有丹霞地貌哈，在这个玉树到底在哪儿呢？我们第二时段和大家继续聊。
2: 有的人只会放假，有的人懂得放下。路上有斑马线。

0: 在此刻，蓬勃在路上。
1: 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1039会旅行，我们真的会旅行。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收听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啊。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呢，是著名的旅游达人乔帮主刘荣。前日子刚从青海玉树回来，要和大家一起聊聊最新一年的见闻。第一个时段已经说到了，这个玉树是咱们北京对口支援的地方。目前呢，每年的建设进度都不一样。有的朋友喜欢去玉树看三江源啊，去看一些自然风光和一些人文的一些遗迹啊，另外的一些朋友呢，比较喜欢体验这个城市生活。原来都觉得这个城市生活啊 ，City Walk 跟玉树没关系。现在有很多朋友晚上都玉树，哎，发现很多年轻人开的一些非常有特色的什么咖啡馆啊、小面馆啊，都已经这个
2: 可洋气了。现在
1: 自成风格。你说白天吧，有可能紫外线强，大家出门要不就奔景区了。可能这个整个玉树当地中心区的人并不多，但是一旦华灯初放，这个地方就变成了另外一种风格。这一次待了6天，其实大部分时间也都在玉树哈，所以有一些什么样最新的见闻呢，会陆续和大家说。上一个时段说到了进入了杂多县昂赛大峡谷澜沧江的源头。首先到达的是三江源国家公园，这个地方对于某一些区域的这个环保要求非常的高。那除了这个地方之外呢，

0: 那个就是你平面你就抬头就能看得到。
1: 对，然后这个是在河谷里往上，就是你所有只能是仰头看，然后只有一条江水顺着往下流，然后四周都是这种白垩纪的这种丹霞的地貌，非常的颜色很重
0: 啊，
1: 对，它是那种砖红色的那种感觉，
0: 就是主色彩是
1: 砖红色。对，主色彩是这样的，然后再加上整个的这个旁边，其实它没有太多的像我们现在说的就是像丹霞那种色块。
0: 对，不，有一种说法叫七彩丹霞，
1: 对对对，
0: 叫七彩丹霞。
1: 对，
0: 但是这个地方
1: 这个地是基本上全是砖红色。
0: 哦，另外一种完全
1: 对，它就完全没有那么多不同的颜色了。
0: 嗯，就是我们知道白垩纪的丹霞地貌在扎曲和河谷，
1: 嗯，
0: 这个刚才刘荣顺道手带过了的扎曲河，因为他对那地儿特别熟，所以他就认为可能大家都知道，其实扎曲河就是澜沧江在青海就叫扎曲河，是吧？
1: 对，
0: 也显摆一下，做了功课啊。这个扎曲河河谷还是体验了一个项目，看丹霞地貌，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好像在那儿还漂流了一下，
1: 对，还漂流了。
0: 这个体验活动可能对于收音机前很多年轻的朋友非常感兴趣，
1: 嗯，
0: 这个给大家介绍一下，你算是风水期去的吧？
1: 对，风水期去的。其实，水还是很
0: 急的，
1: 对，很急的，很汹涌澎湃的，尤其我们还赶上下雨。
0: 就你那种漂流是大概什么意思？拿一个那桨，然后戴一头盔，穿一身。
1: 哦，现在我要说他们真的是做的所有的工作都做得非常的到位
0: 啊，
1: 他们也是一样的，就是比方说你必须要签署一定的协议，然后呢会有专业的教练至少给你培训20分钟吧，就是各个方面，
0: 哦，不是带队进去直接滑
1: 啊，不是，那不行，
0: 还要培训
1: 啊，要培训，包括你怎么求救啊，包括你怎么这个穿救生衣啊，怎么动桨板啊，这些他都要给你讲的。但是你上去了以后，他应该是分成一个船上可能最多是6个人，然后6个人就是坐在上面，然后会有一个教练在后面，然后他做一个是手舵人吧，应该算是啊，掌舵人，然后大家就在这儿体验这个漂流。其实整个漂流的路线并不算太长，但是它蜿蜒的这个看到的四周的景色还是比较难得的。

0: 河谷平原地区，
1: 嗯，
0: 所以这一弄到高原，大家可能心里头就会有一些这个所谓怎么说呢，觉得有一些我这个肺啊，就是你是什么感受？没有感觉还可以。
1: 是这样的，就是我先跟大家解释一下，就是这个我们这次去

0: 我们说昂赛大峡谷已经够累了，整个一天的行程，
1: 对，
0: 然后第二天要去漂流，
1: 但是漂流我觉得是一个很兴奋的事儿，你就不会有太多的
0: 负担
1: 的感触了，
0: 那你拍摄问题怎么解决？你有小伙伴在岸上帮你拍吗？
1: 没有，我们就是无人机和手持设备，
0: 在那样湍急的河流里，
1: 是的，
0: 你还有手持，
1: 对，
0: 可以关注一下刘荣同学的这段视频哈，应该非常非常的刺激。这个没多长时间吧，也是一大早去的吗？
1: 这个是下午去的。因为当天一直在下雨，我们以为这个就没办法完成，结果在3点多钟的时候突然放晴，就高原气候就是这样，
0: 对对对，
1: 它不会是说下雨就下雨那种，它是不一定，对，所以天一晴我们就赶紧去了。
0: 你还好吧，太厉害了，就是在一个雨天，我们直说是风水期哈，
1: 对，
0: 雨刚刚落下之后，有可能那个水流会更大，
1: 对，我们正飘的时候，其实还飘了一会儿，
0: 又下了，
1: 对。
0: 没至于特别大哈，那就等于这一天就这一个行程，到了这个丹霞地貌。

0: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

0: 都新是在哪儿，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1: 对，其实大家印象当中，包括我对藏餐的印象也都是还是在牦牛肉啊这样的，这个牦和奶茶啊这样的一个。但是他们这一次发布的新藏式菜单，我确实是挺惊艳的。因为大家都知道玉树这个地方，它有两样吧，一个是这个虫草。
0: 虫草
1: 特别出名儿，好像他们这儿哪儿都能挖着的感觉。
0: 冬虫夏草，
1: 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山上也有一些菌子嘛，也是很多的，所以就是他们就把这个东西就研究透了，
0: 开发出来了。
1: 对，所以我们在整个的晚宴上吃到的都是非常精致的这个餐品，它不是那种大块肉的那种感觉了，它也像这种西式的那种甜点似的，给你上12道不同的这种盘子，每一个可能就那么一小块哈，但是它做的特别的精巧，但是里边的用料基本上都是什么，比如说虫草做的汤啊，虫草的月饼啊，就是虫草的肉啊，三文鱼啊，就是这些。哦，我当时就想说，哦，这个地方还有这些东西
0: 啊。对，它就是做饭的一样，这算是一种叫融合
1: 菜吧，是不是？我也不知道，
0: 或者是创意菜，它只不过基础是这个原来最传统的，
1: 对对对，
0: 传统的材料做法呢，偏的就是越来越像南方的一些菜的
1: 做法，很精致，对，
0: 特精致，这个上小盘，就是每一个品种的菜肴都让你品尝一下，也许并不是因为饿你才去吃，是想体验一下不同的味道，但是不知不觉呢就吃饱了。这还是在杂多县啊，
1: 杂多县，对，尤其他们那个虫草汤做的那个牛骨汤，就加了虫草，哇，真的特别的香，我也不知道咋做的。
0: 这个我介绍一下刘荣同学，首先他走南闯北，全世界没他没吃过的地儿哈。另外呢，就是他本身是内蒙古人，
1: 对
0: 于他来讲，牛羊肉的新鲜程度
1: 啊，很
0: 做法口味，他可能就非常的老道，非常有经验。吃到了一般的，他有可能不会在节目当中说。
1: 对，这个确实挺好吃的
0: 这也是当地的一大特色。
1: 对，
0: 但是我们要知道，去的是这个玉树的一个杂多县，从另外一个侧面，也验证了这一个县城目前的
1: 发
0: 展程
1: 度，对，非常好。它整个这个雪豹小镇都发展的特别好。
0: 雪豹小镇，
1: 对
0: 啊，在那个地方，就是要拍雪豹的人，是不是要住很长时间？
1: 我听当地的一个摄影师他跟我说，就是雪豹啊，那可不是一般能见到的。
0: 对啊，对啊，
1: 你可能蹲个3-4个月都是起码的事儿。
0: 那个是非常职业的一个拍摄。
1: 对对对，而且你必须要在固定的区域内，因为是不允许大家随便去的啊，你必须在固定的区域内，你能看到，那你就拍到，这个完全靠运气。
0: 对，而且当地好像还有一些公益组织。就是他们一方面要保护动物，另外一方面也会引导这些摄影师去一些雪豹容易出现的一些区位。
1: 对，因为其实包括像西宁动物园，大家都知道它现在非常出圈嘛，就是因为它这个雪豹，然后他们也会在这儿建立这种动物研究保护的机构，他们也需要定期的去监测整个杂多县这十几只雪豹他们的行踪啊，包括他们的吃喝这种感觉，包括它的生存状态都要研究。
0: 这雪豹小镇，就算你不是摄影师啊，去到这个雪豹小镇，另外一个角度，你能感觉到目前的这一些公益事业的从业者，还有一些专业人士的辛苦程度，就是他肯定有相应的一些介绍，就是我看过一个纪录片，就是他对雪豹的保护，一方面是投喂，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他会监控，
1: 对，
0: 他那个监控的细致程度，这两年我估计也升级了，有什么无人机啊、摄像头，
1: 是，对，都有的
0: 而且呢，每一个固定的机位在不停的时段，因为他安插的这个机位就很科学，他可能是必经之路，
1: 对，
0: 所以呢，经常能拍到一些雪豹，有一些画面，
1: 对，因为有一些他们现在也是专门，比方他喝水就给他固定了一个区域在那儿，
0: 他就会去，
1: 对，他就会去，然后所以呢，像日常的监测的东西都会在那儿停留，所以说他们经常在那儿拍雪豹的人，可能就是知道
0: 对，
1: 然后就在那儿蹲着。
0: 对，这是一方面是经验，一方面呢也是设备投入和这个玄山的一些野生动物保护人员做出的贡献。关键最珍贵的镜头，有可能就是一些黑白模糊的，是夜间雪豹有可能会在哪儿出没一下啊。就是那些东西到现场去了这个叫什么
1: 雪豹
0: 小镇野生动物保护区，也会有专门的人介绍一下，即便你不在那儿蹲，你去那儿也不会白去啊，看到很多非常珍惜的资料啊。
1: 对，
0: 这是才是第几天，第二天的行程，
1: 对，
0: 吃了 达多县那个地方叫什么来着？是不是我们普通的旅游者到那也能吃着？

0: 有这样的新式
1: 杂多县的这个雪豹小镇是都可以的，嗯，
0: 就新式藏菜，
1: 对对对，
0: 哦，这个地方就当地的一个什么，你刚才跟我说是一个文化馆还是哪，
1: 它其实就是像一个文化中心，
0: 文化中心，
1: 对，就是这个雪豹小镇自己本身有自己的多媒体馆、雪这个咖啡厅啊，什么中心，包括住宿、民宿啊、都特别好，
0: 是个综合性的，
1: 对，综合性的旅游的地方。
0: 嗯，那这个不错。第二天行程应该是排的比较满、由于这个下午去漂流了一下，应该晚上胃口也不错啊。
1: 嗯，对，
0: 吃得很饱，睡得很香、接下来呢，介绍一下剩下的这个行程吧，因为在那儿来回。飞就得两天的时间哈，其实在那也就四五天，
1: 对，
0: 四天，第三天的行程还去了哪儿？去西宁了。
1: 第三天我们差不多就是开了一个会，然后就准备、对，也就准备返回西宁了，因为现在西宁我们还有行程。
0: 我看到你的行程也比较丰富，这其中除了我们刚才留给刘荣印象比较深的这个雪豹小镇，还有这个节骨寺。还有文成公主纪念馆，这都是在玉树，
1: 全部都在玉树，
0: 你也都去了、
1: 就是其实大家在玉树，就以玉树县市为中心的话，这些地方都不太远啊、大概车程都比方说文成公主啊，这些车程差不多一个小时，哎，都很近。包括其实我也挺推荐大家去一趟玉树的博物馆、因为毕竟在灾后以后，玉树在重建以后，它还是整个这个城全是新的感觉，所以它很多留下来的一些东西还是很重要的，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如果到的话、另外一个大家对玉树的印象，现在如果去的话，确实是一个非常崭新而且很现代的城市，就是你不会觉得有什么不一样、
0: 对对
1: 对
0: 就城市风貌已经完全是年轻化了，
1: 对对对，而且建设的特别好、
0: 这个事儿大家只能去，因为我们是广播节目，所以只能跟大家说特别好，
1: 对
0: 具体大家去看看吧，整个的那个松弛感啊、包括街道的这个整洁程度啊，
1: 对，
0: 都非常
1: 特别好，
0: 对，这是在整个玉树的行程，玉树的博物馆要去啊、节骨寺啊，文成公主纪念馆啊，包括这个河岸的漂流，就是扎曲河河谷的漂流，当然了，昂塞大峡谷的一部分也可以去看一看、玉树的行程应该非常丰满，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个时段，要和大家一起聊聊青海西宁、这个地方我很久很久很久以前去过一趟，就给我的印象不知道为什么，有可能当时是擦黑手到的，那个城市有坡我就给我一个这样的印象，然后其他的呢可能当时也有点高反吧，没记住太多让刘荣老师给咱们介绍一下西宁，好像有个博物馆也必须要去、好，我们待会儿见。
2: 生活是旷野，不是轨道。北京交通广播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穿过人山人海，一起遇见高山大海，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有的人只会放假，有的人懂得放下。路上有斑马线，不如有斑马。别说你爬过的山只有早高峰，最好的人生不在熟悉的路上。

0: 每天中午11点，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
1: 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1039会旅行，我们真的会旅行。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第4个时段了啊！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呢是著名的旅游达人乔帮主刘荣，前一日子刚从青海玉树回来，咱们北京对口支援的地方，现在已经建设的非常不错了。玉树下辖的一个县都已经发展到如此之地步了，匝多县。
2: 嗯，
1: 我们其实，在前几个时段一直就是没有离开过这个区域啊，其实整个玉树啊，如果辐射出去，还有很多非常值得大家去的地儿啊，大家可以去之前呢做一个小小的攻略，而且那个地方啊，我们一再强调建设的非常不错，当地的民宿啊，这个接待条件不用大家犯愁，而且现在落地自驾呀什么的，
2: 对，很方便，确实
1: 很方便了。
2: 嗯，
1: 然后呢，我们在玉树这一次也算是比较有收获，最后一个时段要回到这个西宁看看啊，西宁现在的气温应该要比玉树要稍微，也不能叫暖和，温度高一点吧，还是
2: 差不多，
1: 就是温差会大，
2: 温差会大，对，但是它毕竟不像西宁那么高，所以给大家的体感上没有那么凉，
1: 2000多要比昆明高，
2: 对，
1: 但是
2: 玉树不是4000七嘛，就是它还是差一点的，就是凉感上还差一点。
1: 对对对，对，就让大家感觉好像没有那么，就是你走时间长了还是会比别人先感觉累，就是如果你是这个内地去的啊，其他方面就还好。另外呢，我也听说过当地的美食，我不知道刘荣在当地

0: 明出来的，他们不停在对他们的典型的特征是真正正宗的面馆不管自己叫牛肉拉面是管自己叫牛肉面，
1: 对，
0: 所以在
1: 没有拉面这一说
0: 啊，对对 对, 对，在当地如果你看到那个门头上写的是牛肉面、
1: 嗯、
0: 有可能那就是一个相对比较正宗当地人爱去的地儿，
1: 嗯，
0: 可以去尝一尝，口味各有不同啊，现在这个牛肉面已经进化的非常丰富了，但是保证你在那儿吃的尤其是老百姓吃的店依然很正宗、
1: 嗯、
0: 就是那个面其实最一开始是那个味道，
1: 而且很便宜
0: 啊，对对，有多
1: 便宜，真的很便宜，
0: 就10块钱
1: 差不多吧，十几块钱、嗯、
0: 就能吃饱、啊、
1: 对，绝对能吃饱。
0: 那牛肉的味道呢也是
1: 也很大块牛肉的，
0: 跟兰州差不多、
1: 嗯、对对对
0: 啊，大块牛肉。
1: 嗯，
0: 接下来介绍一下这个西整个城市风貌，这两年我总看短视频、
1: 嗯、
0: 说西宁这两年建设的也还挺好。
1: 嗯，西宁现在可美了、
0: 啊、真的吗？就你有对比，
1: 对，
0: 你应该
1: 对，因为我去过太多次西宁了，就是以前我确实跟您的感觉一样，就是黑咕隆咚的，
0: 啊，对，擦黑
1: 去，对，擦黑去，
0: 除非商业街。
1: 是的，但是现在它整个城市不仅拓宽了，就是城市我觉得都庞大了起来。就以前我下了机场到西宁，感觉没、
0: 嗯、
1: 好像挺远，但现在感觉确实城市扩大了很多。嗯、另外一个，整个西宁的建设，我觉得也不一样了，就是城市规划也特别好。
0: 对对对，嗯、这个地方啊，由于人不是很多啊，所以这个城市风貌啊。一旦出现了一些比较大的变化很容易看出来，
1: 嗯，
0: 以前就是人挤人人挨人，就算是城市建设你看到哪儿都人多，
1: 但现在也堵车
0: 啊，对，现在人也多了，
1: 对、
0: 而且呢游客比例也在逐年增高。
1: 是的，嗯，
0: 我们这一次这个聊到西宁啊，其实主要是为大家介绍西宁的博物馆吧，我想听刘荣说过。
1: 对，其实我个人比较主推西宁有两个地方，就是如果大家时间充足的话可以去青海湖，这个肯定大家去了西宁都是必打卡的一个地儿，
0: 不用说啊，
1: 对，肯定会去的、嗯、但是还有两个地方，一个是西宁的这个野生动物园，我特别喜欢、
0: 啊、野生动物园，
1: 对，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西宁这个藏文化博物馆，我觉得特别有、
0: 嗯
1: 意义要去。因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先说西宁动物园吧，这个可能因为是在网上它是非常有流量的，
0: 嗯，
1: 就大家都知道之前的这个兔孙在那儿，孙思邈在那儿啊、
0: 嗯、
1: 后来又是这个雪豹也在那儿、
0: 嗯、
1: 所以它真的是很多人就包括我们跟
0: 趋之若鹜，
1: 对，包括我们跟园长聊天，就很多人都是他的粉丝、
0: 嗯、
1: 啊，就是为了看他被称为是最有良心的动物园、
0: 嗯、
1: 因为他们一直在救助啊这样的，
0: 嗯,
1: 嗯，所以他们我们也有看过他们养的这些小动物，他们真的是很用爱心的去对待他们、
0: 嗯、
1: 这个是这样，我觉得很好。另外一个就是这个藏文化博物馆，其实我觉得它更厚重一点、
0: 嗯、
1: 另外一个它这里边有一个非常大的这个好像是世界上最长的一个唐卡吧、
0: 哦、
1: 很值得看，
0: 嗯，
1: 就是我不知道大家可能对唐卡的了解是什么样的哈、
0: 嗯，
1: 可能我们平常在这个看到的都是一种小块似的、
0: 嗯、
1: 或者最大最多也就是一个挂毯的样子，但是你看到那个全世界最长的那个的时候，你真的会非常的惊讶它是怎么做到的、
0: 嗯、
1: 尤其它的这个工艺也是相当的精美、
0: 嗯、对，
1: 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0: 这叫做当地的藏文化博物馆，
1: 对，
0: 嗯，还有当地的动物园，
1: 对，
0: 这可能是除了青海湖大家不是特别经常会接触到、
1: 嗯、
0: 也很少有达人在节目当中会为大家介绍这些地方，不过这两年好像年轻人哈，
1: 嗯，
0: 对于一个地方的博物馆非常看重，
1: 对，因为以前可能青海湖名气太大了，大家都只是想去青海湖了、嗯、
0: 对对对，
1: 就会忽略到城市里的一些地方，
0: 嗯, 嗯，而且现在城市漫步也成为一种时尚，关键是这个东西是相辅相成的，
1: 嗯，
0: 就是一方面啊，城市建设上去了我们才有 City Walk 的欲望，
1: 是，
0: 那在 City Walk 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又会发现一些首先城市博物馆一般都是免费预约一下就可以去、
1: 哎、
0: 尤其是在旅游旺季，你比如说夏天啊，
1: 嗯，
0: 哪哪人都比较多，
1: 那还挺舒服，
0: 对，一开始恐怕很多年轻人、
1: 嗯、
0: 我想是哈，就是他要找个清静的地方、
1: 嗯、
0: 或者他想凉快凉快，没成想这个城市建设博物馆也算一部分，这算文理的一大头，就是没成想这个博物馆里面已经非常这个高级了，
1: 对，
0: 就是我在里面就

0: 事。哇，我真的觉得那个惊艳的程度确实是让你眼睛
1: 一亮
0: 一亮，真的是。
1: 这个大家真的应该去啊。
0: 嗯，
1: 就现在很多年轻人的自由行的第一站，不管是到了省会，
0: 嗯，
1: 还是去到了某个县级市、地级市，好像大家都会自然而然的会安排半天的时间，
0: 对，
1: 去当地的博物馆，这样已经成了这个小年轻人的出去旅游的一个特征了哈。
0: 嗯，
1: 也希望这种好的传统能够继续保持下去。关键是精气神儿，你知道，年轻人喜欢的地方，他不会喜欢特别丧的地儿。
0: 嗯，
1: 原来这一些博物馆啊，它有一个就可能是几十年前的特征啊，它就相对比较庄重。
0: 嗯，
1: 但是呢，
0: 严肃，
1: 你就会觉得它缺乏活力，
0: 对，
1: 过于肃穆。现在的很多博物馆的建设啊，从这个一些新馆建设，包括老馆的改造，就是让大家动线也科学，
0: 对，
1: 光照也充足，该暗的地方暗，该亮的地方亮。
0: 而且现在博物馆都有很多互动，大家一体验起来感觉就不一样了。
1: 啊，对，就是让大家觉得这个文化的自信的一个源头啊，就是原来有可能啊有点丧胆眼，现在这些所有的地方都很自信，
0: 对，
1: 就这就是我们的过去，来看看吧，曾经挺辉煌的，现在也不错，我们这儿维护的很好，
0: 嗯，
1: 所以呢建议大家去啊，但是这一次的行程要照青海这么大地域的话，刘荣这次不算时间这个充足的，
0: 不足，
1: 他就是比较经典的两个地方，一个是玉树，一个是西宁，都去到了啊。这个玉树给可能通过我们的讲述，也给听众朋友留下了一些不一样的印象。就是如果想在这些日子啊去趟这里，还是可以的。但是九月
0: 十一之前还可以，都可以
1: 啊。十一之前就是十一期间
0: 也可以，但是十一肯定就是要提醒大家要多穿点了，因为早晚凉了。真的凉了，
1: 它已经不像咱们这边深秋，
0: 对对对，
1: 基本上冬天了。
0: 对，你想我现在，我上个月去的，我早晨都得穿冲锋衣了嘛，所以十月份肯定会更凉的。
1: 对对对，以上就是有关这一次刘荣的这个青海之行的大概的一个情况。这其中还纠正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名词，叫什么来着？叫蓝莓啊，
0: 对，
1: 蓝沧江湄公河，有很多相对比较怎么说？隆重的活动都会围绕着这两个字展开哈。
0: 对，
1: 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只能和我们的刘荣聊到这儿了。节目最后再一次感谢刘荣的到来，那再一次感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陪伴，也欢迎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波段，收听其他时段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

0: 将收听到的是行走天下重播。
1: 春有百花。

正气的吃文，思考着文明与历史和谐共处的新思路。政见与偏见取决于飞行的高度，知性与感性平衡着生活的甜蜜。大有可为的黑科技，有点金融的小见地，知行合一在旅途，行走天下，享受美好生活。

0: 天下，我是主持人张楠。2026年的服贸会啊，刚刚落下了帷幕。本届展会呢，一批中华老字号成为了亮眼的焦点。一边呢是源自清宫御膳、国家级非遗的仿膳饭庄，把宫廷的风味搬进了展台；另一边呢是百年制墨老字号伊德格携特制的青椒墨，经典的云头宴亮相。复原了传统制墨的场景，他们不再只是停留在历史典籍、老北京的记忆里，百年匠心为本，创新破圈，科技赋能，两家老字号呢站上了服贸会这个国家级对外开放的平台，把非遗技艺、文化服务、全新产品带给了国内外的参观者。今天呢，我们非常荣幸的请到了两位嘉宾啊，两位嘉宾呢也都是第一次来到我们的节目里边，和大家呢一块来聊一聊如何守住根脉，又怎样的借创新、靠科技，让古老的文脉走进当代的生活，走向更为广阔的服务贸易的舞台。来为您介绍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一位呢是伊德格的副总经理马婷婷女士，您好。
1: 您好。
0: 另外一位呢是仿膳饭庄总经理助理狄欣，狄欣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两位太客气了，没关系，可以大点声啊。我们的节目呢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也欢迎您呢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交流。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那么我们在听听 FM 上面的这个行走天下的聊天室啊，也会同步的开通，欢迎大家呢发来您的观点和意见和我们互动交流。同时呢，您也可以发送您想说的内容到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今天呢，我们也给大家设置了两个话题啊，一个话题呢是我们的这个服贸会啊，伊德格仿膳饭庄在服贸会上的这个展台大家去过没有，还有一个呢就是咱们线下的这个伊德格和仿膳饭庄的店您去过没有，哪件产品令您印象深刻，另外呢就是咱们老

0: 还有一点时间哈，如果在路上的朋友，没准还能再去看一看啊。马总先来介绍吗？哎，两位不用客气，没关系，女士优先啊，您请。
1: 嗯，好的，我是来自伊德格的马婷婷，非常荣幸呢，我们伊德格能在本次服贸会亮相，我们已经是连续四年陆续在服贸会进行一个展出了，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非常难得的展示机会。咱们伊德格呢，创建自清同治四年，也就是1865年，我们非常荣幸能够以笔墨载体的方式陪伴了大家整整161年，同时咱伊德格呢。也是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滴墨汁儿就是在伊德格诞生的。所以您刚聊到服贸会的现场呢，我们张楠老师也介绍到，我们除了传统的云头燕，云头燕是我们伊德格历史上的第一款配方的墨汁儿。当时进京赶考的学子都是来我们伊德格打二两云头燕，再去贡院或者是殿试考试。
0: 是跟过去打酒似的那个，
1: 哎、对，
0: 是吗？
1: 所以咱云头燕也被称为状元墨。然后呢，云头燕它是取顶层之烟，所以我们这书画爱好者长期就是使用云头燕的。大家都能感受到，因为它细、黑、亮。您刚刚说打酒这个，我们现在伊德格的博物馆呢，也把手打墨汁搬到了博物馆的现场，而且仅在线下提供，所以这也是大家逛一逛能逛到的地方。然后这次服贸会呢，我们推出了不只是我们的青椒墨，还有我们推出了伊德格自己的草本墨汁两款。然后青椒墨呢，是因为我们传统墨汁配方书画爱好者包括使用者告知我们会觉得胶性太大，有些致笔，所以这次青椒墨是专对尤其是初学者或者是写非常小楷的一些专业使用者来说，它的胶性更轻，不致笔。而我们的中草药的这一款墨汁呢，也是跟我们医学相关的一个部门进行联合推出的。因为咱伊德格自古100多年前就是使用中草药配方，这也就解释了大家为什么现在打开我们的墨汁费用会有非常这个浓郁的草药香。
0: 哦，
1: 对，
0: 有这种香气。
1: 对对，
0: 您能给我就是我问个这个外行话，就是这个您说的这个制笔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刚才说的这个墨汁制笔。
1: 因为咱墨汁我们是国家级保密配方，但是可以说的墨里面就是三大类，是黑、胶、水。制笔呢是胶性如果过大，它就会让毛笔会显得非常的阻塞，写起字来会有这种色感
0: 不流畅。
1: 对对，所以青椒墨呢，其实这个胶是什么呢？咱伊德格的墨汁是可以做到百年不褪色的。我们100多年前的作品保留到现在依然是黑亮如新的。因为我们的胶用的是动物的骨胶，这也跟咱老祖宗从2000多年前开始制墨殷商时代的时候用的就是动物的骨胶，是一直传承有续下来的。所以这种胶性它这种制笔感对于很多的书写体验，比如要出枯笔，比如

0: 庭走出来的这个小点心，然后能够来到大家的这个生活里。咱们这个是不是也是我们这一次主打的一种特色呢？就是让我们的这个可能让大家觉得哎呦很神秘、很悠远的这样、很距离感的这样的一些美食来到我们的生活里。
1: 对，这次在福包会，其实我们因为属于仿膳饭庄，现在属于全聚德集团，然后全聚德集团呢在福包会的馆里边有一个大的展位，然后这里边我们现在不光就是仿膳饭庄，不光是有这个管理的展位，然后这里边我们还在三高炉的那个区域，然后参加了一个就是由烹饪协会举办了一个市集，然后这个市集里边我们带上了很多的小吃，其实就像刚才您说的，比如说有一些距离感，其实我们也发现，就是可能对大多数人心中的仿膳，可能是更多的是宫廷菜、
0: 皇家御用那种感觉，
1: 皇家御用
0: 的感觉，
1: 皇家环境那种，其实。我们现在更多的是比较，不能说是，走低端吧，就是比较亲民化、平民化，然后我们也会把一些传统的小吃呢带到市集上，去售卖。你比如说这次我们有一些传统的油丝炒面，不知道主持人您吃过没有啊？就是小时候，就是我小时候吃的、
0: 油丝炒面，
1: 对，就叫油丝炒
0: 面。您可以尽量给大家介绍一下，因为我也觉得您已经开始吞咽口水。
1: 对，因为油丝炒面也是我们这次为这个福猫会去做的一个小吃，就是油丝油是其实就是它看着比较油油汪汪的，然后看着比较有食欲，丝呢就是面如发丝，它是那种细。

0: 代啊，他是看到了科举考试的时候，这个有的时候呢，这个考试时间有限，我要是带着块墨去研呢，这个是非常费时间的。然后呢，我们干脆就先把墨汁研好，然后放在一个器皿里边，这样去用。仿膳呢，也是为了让这个皇家的这个宴席啊更加的出色，让这个口味更好，让食材能够发挥更好的作用，然后有了这样的一些，咱们可以说是自己创造的这样的一个品牌。现在叫仿膳饭庄，实际上过去是御膳房，可以这么理解吗？
1: 其实仿膳
0: 是名厨流就是流落民间之后，
1: 是由清宫御厨来创办的，就是仿膳嘛，就是模仿御膳的这个制作技艺，也包括一些菜品，确实是由御膳房的厨师来创办的，叫仿膳。
0: 哎，所以呢，两位呢，今天在我们的这个大家的这个生活里边啊，再次的来到我们直播间，都会给大家带来一些惊喜。很多现在朋友说，哎呀，我已经不写书法了，像1528说，我以前是定期啊买伊德格墨汁，哦，现在也定期买啊，我觉得值得鼓励啊，两位的那个，我觉得就是说，像墨汁这样的一个跟书法、书画相关的这样的产品，可能对于很多专业的这个朋友来说，他会很需要。但是呢，我们也一直在试图，或者说是一直在尝试，让我们的这个品牌能够更多的和我们的年轻人和更广大的这个市场能够有接触。刚才呢，已经跟马总悄悄的了解了一些啊，马总再跟我们说说这个，咱们伊德格现在有哪些特别这个，特别是您刚才就主要特别推崇的这个产品，我觉得都挺有意思的啊。
2: 好的，谢谢。咱张老师呢，刚已经聊到说伊德格它的诞生，刚刚我提到一个点，它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滴墨汁的诞生地，
0: 对，
2: 就在咱琉璃厂东街的67号，它本身确实就是一种创新。那个咱现在觉得，在伊德格墨汁之前叫墨块，是用来研磨的。咱现在觉得就是找一方砚台研一下墨汁是一件特别雅的事情，
0: 对，
2: 但那个时候对于古人来说叫做研磨之苦，就齁老半天可能就磨那么一点儿，想想咱现在动辄大幅丈二的泼墨山水，那得十几个书童连夜磨。
0: 对，就是您一说，对，过去人家研墨都是书童研，
2: 对。然后同时呢，还有一个原因是，当时墨锭相对来说比较高啊，对于寒门学子来说是一笔不太能支出的费用，所以我们创始人当时发明墨汁的时候，一个是便捷生活，对于书写工具的改革，另外也抱着一种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这种心态在做，因为他当时是在国子监读书，然后他发现他国子监的同窗里面有家境不太好的同学，买不起墨锭，怎么办呢？用这个冬天烧过的煤灰，对着米糊加点水，就来写字，所以
0: 这个也是技术创新，是吧？
2: 哎，对，所以我们这个创始人谢老先生发明墨汁的时候，他在我们门口提了一副银联，上联叫一艺足供天下用，也确实是想供天下文人墨客，能够改变大家的书写这个生活，然后下联是得法多字古人书，他的创造不是在他一个人身上的，所以我们伊德格本来也有拜墨圣，像苏轼，他本来就写墨经。那从沿着古人的创新呢，这160多年，首先我们黑色的墨汁儿现在就有193种，我们伊德格拥有五彩斑斓的黑，
0: 这点真的是很确实如此啊，对。
2: 为什么会分这么多呢？那打比方，简单来说，写书法和画画它用墨要求是不同的，那除了193种黑色的墨汁之外，我们还出了各种的彩色墨汁，然后同时呢，笔墨纸砚我们出的所有的品大概有将近20000多个，然后又聊到张老师其实刚刚提到的，我们文创现在有开发了大概200多个品，我们做文创是从2015年的下半年，现在也走过了11年的道路，算在这个老字号里面，我们这个摸爬滚打试错比较早的，走的弯路也比较多的。
0: 为什么要说试错比较早的？看来还是过去的品类多一只200多种，是吗？
2: 是的，是的。那后来呢？首先我们推出了伊德格的矿泉水，然后名字就叫肚里有墨水。
0: 您这个很火呀，这个矿泉水在特别是在庙会上，我记得这个大家特别喜欢啊。
2: 是的，是的。然后那个也希望，因为每次进到我们伊德格店里的时候，经常会有这个消费者，会以开玩笑的方式来问到我们，说你们的这个墨汁能喝吗？我们觉得与其这样，我们就做一个大家能喝的。
0: 哎，这个奇葩，咱这个。
2: 我们
0: 矿泉水黑色的不是吗？
2: 对，我们矿泉水就是瓶子是做成仿黑色的、而且会比较用心、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到我们琉璃厂东街的博物馆，现在只在博物馆有售、还有北京的一些我们联合的文创酒店以及对公的一些窗口有售、所以它只是小范围的在做、但是就是大家的朋友圈和小红

0: 书经常能看到他的身影。
1: 嗯，绝对限定版啊。
0: 对，这是第一个破圈。第二个破圈，我们就发现了很多这个消费者提给我们说，对于伊德格的记忆是小时候的书房，甚至是爷爷奶奶的书房。
1: 哎、对对对，
0: 哎，甚至是。还有不好的记忆，被逼着写书法的那个的儿时记忆，
1: 练大字句，对
0: 对，但是长大了回头来看的时候，我们看到了一则留言说：“哎，伊德格，这个我现在不写字儿，不画画了。伊德格能不能出出什么洗衣液呀、洗发水呀，让我还能闻到这个儿时的记忆？
1: 不会还有要求染发剂这种？
0: 对对，也有这样。然后。”后来我们就遵循消费者给我们提供的这个意见，是非常、非常好的意见。我们把伊德格墨汁的香气提取出来，然后我们很破圈的，有点离经叛道的做了伊德格的香水。对，我们的伊德格的香水呢，选用的是松烟墨的气味。因为
1: 咱们最好的一款就是墨汁、
0: 松烟墨它，它这样讲，松烟、油烟、铜烟，松烟墨是烧松树枝来取烟。它的这个墨汁没那么黑，没那么亮。但是我觉得松烟墨特别符合咱们中国人低调内敛含蓄的内在逻辑和气质，所以就用这个做了香水。后来我们这个香水现在也是咱这个驻华大使馆的指定伴手礼。
1: 还真是啊，
0: 因为那个具体的大家也可以到我们线下或者线上可以看看它。然后吃完香水之后呢，结果在香气的道路上就一发不可收拾了。我们又出了自己的车载香薰。又出了自己的
1: 气味啊，
0: 对，把气味嘛，出了自己的藤条香薰，让您在这个室内就感受到，然后又出了自己的护手霜，让您又有一双文人的手，又出了自己的洗手液，然后在这儿说一点，我们洗手液是黑色的，我当时做洗手液的 slogan 是。自此之后黑色代表洁净对，然后后来呢又研发了，因为外宾来的越来越多了，我们又研发了自己的香薰蜡烛。香薰蜡烛是咱中国话讲究墨分五色，叫做胶浓重淡青。我们就用胶浓重淡青开了五款香薰蜡烛。后来又做了自己的织物喷雾，也打破了织物喷雾一直是外国的这种产品来做外国高定维护，并且把价格打下来。所以陆陆续续做了很多很多。
1: 但是这个我觉得就是像您说的这些这个主打的产品啊，充满了女性的这种细腻，然后包括对于这个味道啊，包括日常生活的这种特别细微的这种关照，有机会的话大家可以试一下，因为咱们真的有朋友从您刚才刚从咱们博物馆这过啊，说这个矿泉水10块钱一瓶是吗？
0: 矿泉水3块钱一瓶。
1: 3块钱一瓶，您这不是10块一瓶啊。您再看看，
0: 如果是到这种高端的，就是或者文创类酒店的话，他们的溢价可能会比较高。但我们是希望大家能走出来，能感受一下百年前的老房子。所以就老字号做产品是很实在的。对。
1: 所以呢，这个这朋友叫思南不知北啊，您可能刚才看走眼了，或者说人家10块钱3瓶嘛，没事啊。到时候您再仔细的看一看啊，咱们到时候到琉璃厂，咱们的这个博物馆啊，
0: 67号
1: 伊德格的这个博物馆啊，说到了这个香气呢，刚才。马总脸上洋溢着去幸福的这个笑容，但是说到香气呢，好像仿山饭庄这个香味儿，在这个时候突然间出现，也会是非常有感觉的。这么长时间，101年的这样的一个味道啊，我不知道，就是像迪森总这个，您肯定是工作以后就没有吃过别的家饭店吧？应该就是在这样的一个香气当中，咱们是怎么把这个百年的香气，然后让它在今天能够焕发出它的这个新的活力？而且很多朋友可能会觉得，特别是年轻朋友会觉得，哎呀，这个仿山饭庄很好，我很向往，但是它是不是和我们年轻人的这个生活的这种态度，或者是年轻人的这种生活的方式，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的？咱们仿山在这块有没有什么新的考量？包括咱们现在主打的是哪些？
2: 其实仿膳这100多年都在坚守着老的手艺，这个我觉得是无论是
1: 这是必须的，
2: 对，无论是餐饮还是马总的、
1: 咱们制墨，
2: 对制墨，然后呢，这100多年的仿膳都是以宫廷菜为主，然后也是非遗技艺呢，也是这个清廷御膳制作的技艺，而不是说某一个人或者是某一个物件，所以呢，就是这么多年来，仿膳最开始呢其实是做糕点的，叫仿膳茶社，然后那会儿是1925年开业，然后是这个像我刚才跟您说的，就是清宫御厨，然后有一些做糕点的，有一些炒菜的，然后慢慢发展成了仿膳饭庄，然后由这个在1950几年的时候，50年代60年代那会儿，慢慢成型成了出了。 满汉全席，逐步逐步出了满汉全席，然后到现在，我觉得对于刚才您说那个年轻人，可能现在我也有时候感觉到我们的客群也在发生变化啊，可能以前最开始可能大多数都是比如说本地人，或者说上年龄稍微偏大一点的人，可能会
1: 过去一直吃，
2: 对对对，过去一直吃到现在也在吃，但是最近呢也有一些年轻人，我说的年轻可能就是大概20多岁30岁左右，然后呢还有不光是年轻人，还有一些外国人，我觉得他们对于中国传统文化这个东西还是比较感兴趣的，因为仿膳现在一直也没出过北海，就在北海公园里，在北岸，以前在倚兰堂，2016年搬到了北岸，北岸之后呢，即使搬过来以后，我们的建筑也好，我们的这个餐具啊，包括服务，包括一些工作人员的衣服，包括一些餐具什么，都是古香古色的，然后有一些如果有一些宴会啊，或者是一些比如说家里有朋友可能会来吃饭，想隆重一点，或者怎么样，我们还会遵循着一些传统的一些礼仪，或者说是宫廷的服务，你比如说这个进门擦拭，然后做落座前的奉茶，然后开篇的介绍，包括我们现在还保留了一些满语的介绍，因为仿膳嘛，宫廷嘛，就是满汉全席融合在一起，然后包括一些这个冷菜热菜的顺序，菜品的典故啊，这个都是我们可以就是给客人去介绍，所以可能更多人对于这个装修风格也好，对于整个服务的环节，对于菜品，都是能体现一部分一些中国传统的一个饮食文化。我觉得这个是能吸引年轻人的一点。然后包括公园里其实有很多换装打卡
1: 啊，
2: 那种妆造现在不是也比较火啊，我们也。就是我们发现他们的衣服其实跟我们的风格还是挺搭的。
1: 就是您说的这个是好多朋友还穿这个咱们过去过去讲汉服或者前面叫旅拍的这个活动，
2: 对对对对，
1: 尽管北海公园里边现在人家是禁止商业旅拍，但是不妨碍大家 cosplay 一下，
2: 对对对对，
1: 穿成这个格格啊或者是王爷的样子，然后
2: 进来以后就会他们自主会在店里各种的地方去拍照，
1: 就是
2: 这里是一个提供情绪价值的一个东西。
1: 咱们现在这个店面有多大呢？这个是不是也像马总那儿也有一个博物馆类似的或者这样的有吗？
2: 博物馆倒肯定谈不上
1: 啊，
2: 因为我们现在是分两块，一个是仿膳茶社，是专门做茶点的，下午茶的，可以喝茶吃点心，还有一个就是仿膳饭庄是正餐，我们等于现在有两个业务，或者两个板块，大概加起来有个2000平左右。
1: 那确实啊，很多朋友呢这个已经开始感兴趣了，如果您正走在这个北海边上哈，这个咱们这个是全天营业吗？还是说
2: 对正餐是中午和晚上，然后但是茶点是全天的，像这会儿
1: 你看表4:30左右啊，去喝个下午茶，然后呢这个等着待会儿一块儿吃个晚饭哈，
2: 对对对，
1: 就像刚才这个迪欣总说的啊，这个如果像有一个相对来说规格高一点的这样的一个宴请活动，其实也是不错的一个选择，而且呢咱们店里这个也给大家准备了很多的这个是不是相对来说也有小桌嘛，很多朋友会有兴趣问
2: 啊。我刚才说的就是可能就是因为两个人来可能体验不到完整的一个传统的一个流程或者可能这个确实是可能两个人，我不是不能给客人去服务也可以，但是可能两个人时间会比较长一点，所以就是两三个人也有，小桌也有，然后我们现在的菜品呢也不是说像大家就是那种固化的理念可能就比较贵啊什么的，现在我们也有这种300多块钱的那种套餐，双人也能体验到我们的传统的点心，热菜，凉菜都有，都可以。
1: 就是咱们不光是吃到的这个美食，实际上还能够吃到一种文化的这种意味在，包括过去啊，这个饭怎么吃啊，什么顺序，然后哪个菜品有什么讲究，实际上我们都能够在店里边有一些体会。
2: 对对对，现在就是我们一些豌豆黄啊，然后包括我们的肉末烧饼，现在叫圆梦烧饼，然后还有我们的抓炒的系列，还有我们的这个凉菜的几大酥，这些都是保留下来，然后每道菜其实都能讲出一点故事。
1: 每个都有故事，大家就喜欢听故事啊。其实说实话，两位应该说都是非常年轻的管理者，然后呢都是在一个古老的这个品牌来工作，我不知道两位其实从二位进入到这个行业，然后来到这个品牌的时候，你们二位是对这样的一个品牌最开始是怀着一种什么样的心情？这个是我突然间想问的问题。马总，您觉得就是当您进入到一德哥工作的时候，因为我感觉哈，可能就是 您这个年龄应该好像已经不怎么写大字，或者是就是应该很多的时候会比如说键盘呐、啊、或者是触摸屏啊，会代替我们生活当中很多沟通啊，包括是这个通信的往来啊等等，而这个是过去人们很重要的一个书写的工具。我不知道您进入到伊德格的时候您是一种怀着怎样的这种心情。
0: 因为我小的时候大概是从4岁半我开始学国画。
1: 那有渊源，
0: 确实。然后那个时候用的就是伊德格的墨汁儿。因为那时候没有其他任何可以选择，只能买到伊德格。然后确实是带着一种能够进入伊德格工作，带这种非常朝圣的状态来到这里了。没有想到就是后来能够有机会，比如像现在这样跟大家，我作为一个伊德格人来跟大家分享他的故事。进入里面的状态，我觉得随着工作的时长不停的加长，随着对这个企业百年历史和非遗传承越发的了解，坚定在心里面的信念大概就是做的每一件事儿要对得起老祖宗传下这块招牌。因为我们看到的很多的咱们的老字号，刚刚比如像狄总这边，咱们101岁，我们这边100多岁，他非常不易。就拿我们伊德格来说，也确实是先辈用血和命留下来的。马上这个9月30号，咱们也要进行大型的活动了。当时抗日战争的时候，是要直接要抢伊德格的配方的。

0: 出来的。
1: 嗯，
0: 所以确实是我们的先辈用血和命把这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一代一代一代传到我们手里。
1: 嗯，
0: 所以说您说进入到他的感受，我们就觉得一定不能让伊德格在我们这一代有任何问题，且要让他一直传承下去。
1: 嗯，有一种非常厚重的这个历史的责任感啊，包括您之前学国画实际上是有渊源的，然后呢进入到这个品牌之后了解了他的故事，心里面的这个责任就会更重了。嗯，那李总呢，您呢，您觉得就是来到这个，哎，对，我您刚才一直在思虑这个事情，我决定换一个问题。没有没有，来您请。嗯，
2: 没有，我觉得首先我特别认同马总说的，就是老一辈留下来这个牌子，
1: 嗯，
2: 对于我来说就是真的非常的重要。
1: 嗯
2: 啊，仿膳101年，尤其又是由这个清宫御厨们创办的，然后就是对于我来说，就刚才其实我跟很多人心里感受是一样的，就是我也挺喜欢中国传统文化的。
1: 嗯
2: 啊，即使是一个餐饮，它也能给我带来了一些触动，就是包括我们现在的环境上可能就是沿用了一些宫灯啊，一些飞檐呀，一些走兽，或者说一些什么五脊六兽这种东西。
1: 嗯嗯，
2: 什么叫五脊六兽？其实我之前不懂。
1: 嗯嗯，
2: 到了仿膳以后，我可能餐厅用不着这些东西，但是我会查哪五脊哪六兽，然后为什么是龙凤，龙有什么讲究啊，到底是几爪子的。
1: 嗯
2: 啊，这些传统文化我觉得是吸引我的一个点。然后到了仿膳之后啊，我觉得是中国餐饮传统一个餐饮，或者说是在不断的创新，不断的去改变，那你应该是遵循什么样的这个手艺。
1: 嗯
2: 啊，所以就是在不断的去调整啊，不断的去结合现代的餐饮文化。
1: 嗯
2: 啊，我觉得是这个对于我来说是比较重要的。
1: 嗯，
2: 就是仿膳这个蜻蜓御膳制作技艺怎么能结合现代，
1: 嗯，
2: 不断地去调整。
1: 嗯啊，怀着我们的敬意啊，来到我们这个品牌，然后呢又在这个品牌当中不断学习，然后又带着我们这个年轻的活力，能够让老的这个品牌进一步的去焕发它的生命力。实际上我能够听到二位啊以此为己任。那么其实呢，我们这是一个技术飞速发展的时代啊，在这个技术飞速发展的过程中，实际上对于这个我们讲这个老品牌，我们不是说它真的苍老了，而是说它确实有着悠久的历史，它的这个老品牌也面临着很多的挑战，同时呢也面临着和技术兼容的问题。我们怎么把这个技术放到我们的这个品牌的发展当中啊？可能有些朋友会觉得，哎呀，这个墨汁这个餐饮怎么会和这个技术，和我们现在说的这个科学技术和人工智能会有结合？这个问题呢，我们上半时段的时间已经到了哈，我们下半时段会继续跟二位来聊关于服贸会上的老字号的这方面的内容。我们会先聚焦到这个技术到底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我们先稍事休息，稍后回来继续行走天下。

0: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

0: 北斗卫星短信，
1: 为生命护航。
2: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3: 文旅玩转新经济，数码并拼新生活，行走天下，带您享受美好生活。欢迎回来，继续收听《行走天下》。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聊到的这个话题啊，应该说呢，再过一会儿，服贸会呢就会落下帷幕。但是在这届服贸会上呢，我们的这个老字号的品牌啊，确实非常非常的亮眼。今天我们也特别荣幸的请到了伊德格和仿膳饭庄的两位朋友啊，两位重量级的嘉宾来到我们的节目，跟大家来共同来聊的是服贸会上的老字号，老字号如何焕发新的活力。我们再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天我们的两位嘉宾，一位是伊德格的副总经理马婷婷女士。

0: 这种各种各样的技术，甚至炒菜都有机器人，写书法也可以用机械手臂来完成。我不知道两位啊，在这个我们的老字号的这个品牌的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我们在日常工作当中，比如说我们在未来的发展里边，我们在接下来的这个计划中，是不是也有比如说将技术引入到我们的这个发展的过程中？因为其实两个品牌其实都有制造的过程，当然也可能我想的这个范围相对来说比较窄啊，你也请二位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咱们在这个发展的过程中有没有把什么技术类的这样的一些成分引入到我们的这个工作过程里。两位谁先说？互相又让一下。马总说吧，还是啊。
1: 好的好的。那咱伊德格呢提到咱制墨，然后最早咱制墨叫做前店后厂，作坊制的，然后就是刚刚提到，我看各位听友也查到我们这个博物馆的地址，
0: 哎没错，
1: 博物馆呢就是用我们161年前的老宅子把它改成了博物馆，也就是咱第一滴墨汁的发源地，那个时候制墨就在博物馆的后院，那后来制墨呢搬到了马路对面，也就是大家路过琉璃厂那个南新化街25号的时候会看到一栋伊德格大厦，一栋四层的楼，那时候制墨就在这栋楼里面。到近现代呢，我们的制墨呢是放在了咱们的郊区，因为整个核心区嘛还有一个疏导的原因，放在了通州和顺义这两块，还有房山，然后在2014年的时候，我们在天津宝坻买了一块地，占地一共是65亩，也是做成了现在全球最具现代化的文房四宝工厂。
0: 最具现代化的文房四宝工厂。
1: 对，咱们提到工厂之前，先有一段小插曲，我是陪着我们的厂长去了美国的波音公司，当时、对，当时我们的董事长也在侧，要求我们的厂长拿波音公司的标准来建伊德格的墨汁厂。
0: 这个还真是很难联系到一块儿啊。
1: 然后也确实是，但是我们这个厂建好了之后呢，刚刚咱那个仿膳的狄总提到了一个老品牌，它手艺和传承很重要，
0: 对啊，
1: 所以我们这种老字号这种非遗的这种企业，它在制造方面制造生产那方面依然要保存古法，如何保存古法呢？比如像这个熬胶，熬胶可以靠
0: 您那秘方啊，一定要保护。对对对，
1: 秘方我也不知道，咱们管理和配方是分开的，而且配方保密性更强，然后就单拿说熬胶这一块，咱们怎么这个古法，说你这什么是古法呀，然后熬胶机器可以熬48小时，静置12小时，机器是有数字化它显示在那儿的，但是中间有一道必须我们非遗的老师傅拿舀子把那个胶摇起来，看一眼，他看过的这锅胶，出来的这锅料，这批墨汁儿就绝对没问题，所以说您说这个熬制它不是
0: 标准化，是不是就
1: 都
0: 可以，
1: 它替代不了我们传承人，替代不了老师傅老匠人在里面，这只是其中一点，咱们还有配料啊，拌制啊，配比啊等等的，所以自动化和这个 AI 的介入，我们是在末端，也就是灌装、贴标、装箱、运输这一块，那整个的自动化线包括的这个机器的介入带给我们什么呢？原来比如我们一条包装线的女工需要110人左右，那现在这一条生产线我们只需要4到6个人一个班，就可以了，而且机器可以达到非常的精准，然后出错率非常非常之低，对，
0: 而且就是还能够保证这个灌装的效率效果，还有包括因为咱们这个墨汁还需要有保质啊，对吧？
1: 但是我们墨汁啊它保质期是5年，但其实咱很多老墨，
0: 这越老越好。
1: 对，
0: 对，
1: 各位听友朋友们家里面如果有这老墨汁啊，它不会过期，那个您放的越老它出来的书写效果越
0: 好、
1: 对，就跟老酒似的，提到这个保存这一块啊，很多那个游客包括这个消费者到我们的博物馆买了我们这手打墨汁，它不是新鲜手打的，恢复这个清朝古制嘛，现在也是我们的这个爆款，因为线上没卖的，在这儿跟大家就是推广一下是什么呢，这墨汁回去不用放冰箱，您正常只要不要阳光暴晒就可以了，
0: 对对对，
1: 对，
0: 这个大家要注意啊。
1: 对对，刚刚说自动化，包括这些人工智能，然后给我们生产端，我觉得另外一关带来的就主要是我们这个传播端，我们可以借助这个数字化展陈，然后短视频、数字博物馆这些，我们现在都有使用，主要是对让更多人来看懂非遗工艺，让非遗能有更年轻人更愿意接受的一些方式，能走到大家的，不论是手机端还是电脑端去，所以这是传播方面。同时这个数字化也助力这个溯源，因为

0: 我想狄总这边也会遇到过，就是我们这老字号品牌都会遇到一个共性问题，叫做假货。打假。
1: 对。
0: 我们其实在这个整个的自动化这个数字技术呢，是介入到我们这个防伪线里面的。伊德格是在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关于商标类的这样的维权，就是在伊德格诞生的，是1927年。那个时候就出现这个假墨证。
1: 假墨证啊。
0: 对，27年的时候，您想是民国基本上袁世凯政府的那个期间，然后也是支持伊德格在全国打假。我们也是开创了第一个把掌柜的头像印在商标上作为产品商标。对，
1: 这就是假不了了啊。
0: 对，所以您刚问到就说是现代数字化或者是整个的工业链，对我们对伊德格来说，我觉得是从工艺然后传播，同时是这个数字化溯源，对我们都有很大的帮助。
1: 这个老字号啊就得有老师傅。那刚才呢马总也介绍了这个胶得老师傅拿这个舀子舀起来看一眼啊。就是我们会突然间发现呢，就是实际上我们东方的很多这个文化当中啊，标准化有些时候是一个非常模糊的这么一个概念啊。这个东西好不好，老师傅一看好了，但是可能呢跟我们说的这个多长时间投多少料什么比例没关系。然后到了这个狄总这儿，这个餐饮呢更是这样。我们中国的这个餐饮教学啊，就是少许一点点，然后根据什么什么，就是我们会发现，就是可能是不是我们的这个老字号和现代的这个技术标准化之间，实际上它中间是有那么一道没有办法去跨越的这么一道鸿沟。我不知道就是说像狄总这餐饮业啊怎么来实现，像比如说技术的介入能够让我们的这个餐饮的这些口味是不是更标准或者怎么样，是我这只是我自己的猜测啊。我不知道咱们店里现在在或者说咱们集团在怎么考虑这个问题。
2: 我觉得数字化或者是一些科技手段，更多的是

0: 怎么说呢，就是从这个更好的更清晰的看到一些报表，
1: 嗯嗯，
0: 能去帮门店去做一些决策，
1: 哦，
0: 我觉得可能大多餐饮都是这样，
1: 嗯嗯，
0: 然后搁到仿膳这边，就是我们也是首先就是跟马总那边是一样的，就是靠的是人，
1: 嗯，
0: 靠的是老师傅的手艺，
1: 嗯，
0: 就举个例子啊，就是我们这个豌豆黄，其实我们这个豌豆黄大概是30多块钱十，
1: 嗯，
0: 小块，
1: 嗯，
0: 然后呢我们到现在就是能做到就是入口即化，
1: 嗯，
0: 然后呢甜度呢也合适，
1: 嗯，
0: 这个从豌豆黄从这个泡豆子，因为它是白豌豆，
1: 嗯，
0: 泡豆子，然后呢再过这个马尾螺，
1: 嗯，
0: 24目的马尾螺就是很细的一个螺，
1: 嗯，
0: 去过，然后呢再用，真是用铜锅，
1: 嗯，
0: 我们可能也换过，就是听老师傅说
1: 其他的，
0: 对，换过别的，说不行，就是换一个锅，
1: 嗯，
0: 就是一块就一块大家一起熬了，不行，
1: 嗯，
0: 就是这种，就是这种，
1: 就只能是这种材质，
0: 对，
1: 啊，
0: 这一直在他拿那个铜锅一直在熬，一直在熬，一直在熬，
1: 嗯，
0: 然后加一点，比如说加一点糖，
1: 嗯，
0: 或者说加一点什么，
1: 您听听这量啊，一点少许，
0: 这个就是有老师傅，因为我不是厨师，所以就是这个有老师傅
1: 这量得拿捏，嗯，
0: 对，然后因为我们的豌豆黄是没有任何凝胶啊，也没有一些食品添加剂的，
1: 嗯嗯，
0: 所以就是去定型，多长时间能定出来这个型，
1: 嗯，
0: 切出来这个块，
1: 嗯，
0: 然后能保证它不化，然后能保证它入口即化，
1: 嗯，
0: 我觉得这个都是传统的手艺，
1: 嗯，
0: 从科技上来说，或者从 AI 上来说，那可能对于我们餐饮来说，可能更多的就是一个是餐饮系统，比如说最常见的就是扫码点餐，
1: 嗯嗯。嗯，
0: 那个就不用翻菜单了。
1: 哎，您想在一个古朴的仿膳饭庄里，咱扫码点餐也是一挺不错的体验啊。
0: 对，但是当然可能因为扫码点餐也可以装修一下手机的页面，
1: 嗯，
0: 然后也可以让它显得古香古色一点。
1: 嗯，
0: 然后还有呢，就是比如说这个，我们的一些预定的一些方面，比如说客人订了餐，
1: 嗯，
0: 我们可能以前呢是给客人发个短信，
1: 嗯，
0: 最早可能就是短信，
1: 嗯嗯嗯，
0: 后来有了微信，
1: 特别容易被忽略这短信。
0: 对对对，
1: 现在啊，
0: 现在呢就是我们通过小程序，
1: 嗯，
0: 然后给客人发一个上面标好了，一眼能看出来是哪天哪个房间，
1: 嗯，
0: 然后包括我们的一些推荐的一些菜品，包括一些现在的一些活动，
1: 嗯，
0: 我觉得这个都是比较数字化的东西，
1: 嗯，
0: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在店里边，因为这不现在马上就要中秋节了，
1: 嗯，
0: 很多人就是对于仿膳的月饼呢也比较就是
1: 青睐，
0: 对，也比较喜欢吧，
1: 嗯，
0: 然后因为然后有的可能会选择带到外地或者送给朋友，
1: 嗯，
0: 我们现在在店里边就可以扫码直接就是从商城上去购买，
1: 嗯，就是等于在线的商城，
0: 啊，对，
1: 就不用再到店里去提了。
0: 集团内部的一个商城，
1: 啊，
0: 它可能也不是说就是从淘宝、京东上，
1: 嗯，
0: 也有，当然也有，
1: 嗯，是咱的小程序吗？
0: 对对对，
1: 啊，
0: 集团有一个内部的一个商城，
1: 嗯，
0: 我觉得这个也是方便客人的一个点，
1: 嗯，
0: 就是他不用再非得从店里买完拎着。
1: 嗯，
0: 因为盒有时候也有，
1: 对对对，
0: 有的大有的小，
1: 嗯，对
0: 啊，可能再拎点别的，
1: 嗯，
0: 可能就比较麻烦，
1: 嗯
0: 啊，我觉得只要包括后厨，我们现在呢也用上了一个就是类似于就是 KDS 的屏幕，
1: 嗯
0: 啊，也是为了方便及时的能知道前面有什么菜，
1: 嗯，
0: 然后哪道菜慢了，
1: 嗯，
0: 去催这个菜，
1: 嗯，
0: 然后哪道菜这个需要提前的去加工，
1: 嗯
0: 啊。
1: 嗯，
0: 这个都是能协助门店来更好的去服务客人，
1: 嗯，
0: 我觉得都是从这点上来这个去引入一些数字化或者说一些技术上的东西。
1: 嗯，也就是说实际上当我们谈到这个技术的时候，可能这个技术本身就显得很高大啊，人工智能，哎呦好家伙，他替我做很多很多的决策或者做很多很多的事情，但是真正应用到我们日常的工作当中，它一定是要服务于我们这个工作的细节和真实的需求，我觉得这一点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关键的啊。所以呢我们有的朋友呢在跟我们互动的时候已经说了啊，以前呢就是只是了解伊德格的故事，但是今天听到了马总讲伊德格的这个传说，也一定得夸您一下，说讲得特别好啊！我准备现在就安排上啊，马上过来，这个先是过来到我们的平台上给我们捧了捧场，然后呢准备安排一下去您的这个门店买一瓶伊德格的这个矿泉水，然后呢他也觉得香薰的这个创意很好啊，非常感谢我们这个小发雷霆，是这么叫吗这名字啊，这个非常感谢您对伊德格的支持。当然仿膳也可以去，我们可以安排一天一日游，先到仿膳吃饭，我觉得这个是对的，然后呢消化消化食，然后咱们到琉璃厂转一转，我觉得这个对于这个来北京旅游的朋友们其实也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选择啊。当然我们觉得就是今天回到这个服贸会的老字号，在服贸会这样的一个平台上面，我们展现的我们这个老字号，实际上我也发现其实咱们两家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我们不仅仅是输出一个具体的产品，我们还有这种文创服务类的这样的一些产品的设置，包括比如说仿膳饭庄也会有一些在线的什么小课程啊，我之前也了解过啊，比如说礼仪的这种教学啊，包括伊德格的这个博物馆也会有一些古色古香的展览啊，文化等等。

0: 其实就像您说的，文创我觉得它不单单是一个物品，
1: 嗯，
0: 可能是大家可能一说文创，可能最多想的就是比如说冰箱贴啊，
1: 嗯，
0: 或者说一把扇子呀，
1: 啊
0: 一件衣服、
1: 一个能拿到手里的一个物件啊。
0: 但我觉得这些也有，网上也有，我们也有自己的冰箱贴，也有什么像刚才马总说的200多件东西，我觉得可能我们可能
1: 也有，
0: 就是我们跟马总那比不了，我们目前没有200多，但是我们就是更就是现在的不能说提倡或者说更关注的是一些非遗研学类的东西，
1: 嗯
0: 就是从研学上然后来告诉大小朋友们，因为我们也接过了大概有几十场次了吧，大大小小，然后就是从我们会找一个非遗传承人，一个老师傅，那带着大朋友或者小朋友，然后来去从先给他讲历史，讲仿膳的历史，讲餐饮。

0: 揉成什么样的形状，
1: 嗯，
0: 然后再去我揉那个外皮儿，
1: 嗯，
0: 然后怎么揉，
1: 嗯，
0: 然后再去系那个由这个别的，比如说一个香菜，
1: 嗯，
0: 做成的一个丝带，
1: 嗯，
0: 然后再给它系，系完以后我们给它烤出来，
1: 嗯，
0: 这就是他自己做出来的东西，
1: 嗯，
0: 是可以吃的，
1: 嗯，
0: 也可以作为
1: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0: 也可以作为纪念带回家的，
1: 嗯，
0: 所以我们就更关注一些这个手工动手体验，
1: 嗯
0: 啊，然后让他整个了解一下房山的历史或者一些文化，
1: 嗯，
0: 然后包括一些传统，
1: 嗯，
0: 一些饮食上的东西，
1: 嗯，
0: 然后除了点心之外呢，也有一些其他的工艺品，比如说一些点翠上的东西，
1: 嗯
0: 啊，一些掐丝珐琅，
1: 嗯
0: 啊，这些都是可以做的，包括一些小的耳饰，
1: 嗯，
0: 包括一些小的饰品，都可以在店内完成，
1: 嗯，
0: 然后同时呢，就是我们其实想给客人提供的就是一个休闲的下午，
1: 嗯，
0: 就我觉得也。听众嘛，或者
1: 这个概念非常好，
0: 对朋友们可以想象一下，
1: 啊，
0: 在一个休闲的下午，然后吹着湖边的这个湖风
1: 啊，没有海风，
0: 对对，然后这个晒着太阳，
1: 啊，
0: 然后在
1: 特别是这个季节感觉特别好，
0: 在公园里边走一走，
1: 嗯，
0: 歇一歇，
1: 嗯，
0: 然后来这儿喝个茶，吃个点心，
1: 嗯，
0: 然后做一个手工的下午茶，
1: 嗯，
0: 不是做一个手工的这个茶点啊，
1: 嗯，
0: 或者一个糕点，
1: 嗯，
0: 然后做留为纪念之后呢，在这儿用个餐，
1: 嗯，
0: 然后结束这一天的行程，
1: 嗯，
0: 我们其实想打的是这个一个整个的一个链路，一个流程。
1: 这样的活动咱们在哪儿可以查到您的这个时间表？
0: 这个就往房山饭庄打电话就可以了。
1: 哦，好的，
0: 那随时都可以接。
1: 嗯，刚才就是在您的这个叙述当中，我其实又想到马董那儿有一个，他那儿不好弄墨吧，您那儿有秘方是不是？但是我们也有类似的这样一些活动给到大家，对不对？嗯，就比如说因为咱们有一博物馆的这个依托，其实有很多像展览啊等等啊，
2: 嗯，其实我刚已经陷入到狄总在描述在北海公园的这一个整个的唯美的这种感受里面来了，
1: 嗯，
2: 我是觉得咱是比如像中午哎在狄总那里吃个饭，我们琉璃厂离得不远，
1: 嗯，
2: 在房山，
1: 嗯，
2: 然后可以来琉璃厂溜达溜达消消食，
1: 嗯，
2: 咱琉璃厂这条街我觉得过来之后不仅仅是有一德德格的博物馆，
1: 嗯，
2: 琉璃厂这条街道上有荣宝斋，
1: 嗯，
2: 有咱们百年书店中国书店，
1: 哎，
2: 然后有咱们中国非常历史悠久的这个制笔的企业戴月轩，
1: 嗯，
2: 然后琉璃厂整条街道可以追溯到辽代，拥有1040年的历史了，
1: 嗯，
2: 所以很多街呢它是仿古街，但我们琉璃厂这条街是真的古街，
1: 真的老，真的有年头了。
2: 所以您说这个体验和这个在让大家给心情放个假的地方，
1: 嗯，
2: 我们琉璃厂的伊德格的博物馆是在琉璃厂东街的67号，刚刚提到是我们清同治4年的老宅子，
1: 嗯，
2: 我们这个博物馆呢它面积不大，我们主打的是一个小众博物馆，大概几百平，
1: 嗯，
2: 但是呢比如像一层
1: 还有一分钟
2: 啊，我们可以这个打打墨汁儿，
1: 嗯，
2: 我们现在呢正在做这个二层，在做东方香气的文人展，
1: 嗯，
2: 然后马路对面的美术馆我们还在做京津冀文化的交流展，
1: 嗯，
2: 还有墨汁儿咖啡，大家可以到店看，
1: 嗯，当然还有一点时间，那个就是咱们这个活动是常设的
2: 365天，
1: 嗯，
2: 然后展览随时会换，
1: 嗯，就是这个还是请大家，就是咱们也都有什么公众号啊，
2: 对，
1: 小程序啊等等，这个大家都可以，这个，
2: 小红书都可以看到，
1: 都能够看到啊，而且就是说两位的这个工作啊都让人感到一种幸福感，沉浸在这个文化艺术当中，沉浸在这个美食当中。实际上呢，我们刚才所说了，这个文创不只是一个实体的物品，它可能是我们的一次体验，可能是我们的一次交流，可能是我们一次哎突然间看到了我以前没有看到的什么。我觉得就像我们今天所说的啊，这个服贸会上的老字号，我们在回望过去的时候也在展望未来，我相信我们的未来呢一定会有更多更闪亮的瞬间。今天呢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行走天下》节目的重播，欢迎您继续关注 FM103.9 北京交通广播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0: 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时光聚会重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交通天气预报，13号夜间到14号凌晨晴，偏北风3级，阵风5级左右转1级，最低气温16度，最大相对湿度50%。14号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6度，最小相对湿度25%。
3: 本期节目为重播，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0: 会时刻，为美好而举杯。欢迎各位伙伴加入到今天的时光聚会。晚上好，我是主理人佳明。
1: 各位伙伴下班快乐，欢迎大家来到聚会，我是王哥。
0: 欢迎各位伙伴在今天的聚会进行当中啊，来互动聊天。
1: 今儿一听开话筒，感觉佳明跟王哥俩人打了鸡血一样。怎么了这是？
0: 就是今天咱们的聚会现场啊，就是来了一位咱这个特别尊贵的朋友。
1: 叫什么？九七四男宾一位。
0: 几位大爷大爷，咱们时光聚会的主题策划啊，叫103974开唱团。
1: 就这个团啊，就已经很久没开张了
0: 啊。对，
1: 哎，就是我们有一些这个好伙伴呢啊，这个经过他们的档期的这些邀约呀、调整啊，终于在今天我们邀请到了我们这位九七四的男宾一位。
0: 这个聚会呢，咱的这个主题策划的宗旨哈、咱们以歌会友。让大家来看一看啊，就其他咱广播频率其他不同部门的同事来咱交通广播之后，能不能呈现出不一样的性格，不一样的一面。
1: 以歌会友，
0: 对，
1: 有 PK 吗？
0: 今天没有 PK。
1: 真的吗？
0: 就是你先让我把话说完哈、为什么说要看到咱们这个同事不一样的一面呢？今儿咱们也整了一主题嘛，103974海上团，叫铁汉柔情。
1: 九七四铁汉，
0: 对，铁汉
1: 啊、
0: 就是首先人家九七四就是因为音乐专业频率
1: 啊，
0: 就是男孩子本来就不多、对吧、相对来说是少一点的、然后呢再出个铁汉，就不容易。就跟相比之下，就咱不能说人家大佐是铁汉，人家是，对吧？
1: 居然在唱歌之前，佳明你表演了一段走钢丝。
0: 我欢迎伙伴，
1: 太害怕了，真是啊！
0: 欢迎伙伴吧！
1: 啊，来，欢迎我们今天的聚会伙伴，103974嗨唱团的重磅嘉宾，北京音乐广播主持人郭鹏，欢迎郭鹏做客聚会。哎，来自己给自己开个话筒。
2: 喂，
0: 哎呀，爆了！哎呀，这一嗓门吓我一跳。
1: 1528说、来就给个下马威。不是，是个话筒，来，郭德，
2: 来，是，来 check 话筒，喂 ，OK， 没问题。
1: 哎，搞音乐的要试话筒的，一般不是 diss
2: 吗？
0: 这综艺节目看多了，这
2: 我从来没有见过，就是给我冠一个 title 是铁汉。我今天来了以后才发现是打铁的铁，
0: 不是，我就是看这个外形嘛，对吧？然后会有那种刚猛男性的这种特征特点嘛，
1: 就长成这个样子，放103974就叫铁汉。
0: 对，我从来没在王哥嘴里听说叫我铁汉，从来没有过，对吧？
1: 你是沾铁呀，还是沾汉呢？这哪个给你沾？
0: 沾汉难道不沾吗？
1: 沾吗？
2: 那下面你说谁不是铁汉吧？
1: 对啊，谁不是？我不是。
0: 谢谢你救我，来，
1: 那欢迎，再次欢迎郭鹏做客我们今天聚会哈，
0: 正式欢迎，
2: 来，
1: 是我们的好同事，北京音乐广播的著名主持人郭鹏哈。那个晚上这个点儿，就是你现在这个人状态怎么样？
2: 非常嗨，非常兴奋。对，
0: 平时这点都
2: 平常这点在家里编稿子啊，
1: 是吧？
2: 编第二天稿子、
1: 所以你出现在这个时间段，然后出现在这个频率当中，对于我们很多听众朋友和对你的粉丝来说，是很新奇的体验啊。
2: 对、一般来说就是。好像我们平常也有一档节目19点钟，就是华语金曲星光会，今年也是有一部分时间是我主持的，所以偶尔也会声音出现在这儿，但是一般是提前录好的，对啊。
1: 你知道当时就是静瑜当时来的时候，那晚上节目还没开，天天上早班，然后他说，我特别能体谅一个上早班主持人，然后一整天精力保持着这样的一个热情澎湃状态，晚上来上节目，第二天早上还要上早班，所以我们也很感谢我们这些伙伴们给我们的捧场啊。所以974这来了亲人了，不说嘛，男宾一位嘛，是吧？咱今天肯定也不能辜负大家，因为这个PD 也是自带流量。有很多974这边的粉丝来到了我们的时光聚会，欢迎各位伙伴哈！来到聚会，咱们就都是伙伴啊！欢迎
0: 大家，就别走了，来了之后就别走了，
1: 欢迎大家来回溜达。
2: 是，
0: 那咱闲话也别多说了
1: 啊，已经说这么多了，
0: 对吧？郭鹏老师，
2: 我这
0: 现在从两个电脑的缝隙里，郭鹏老师，
2: 我看王哥非常清楚啊，我现在看这个佳明，我们俩有点这个像网友见面的。

0: 置。
1: 你要干什么？我怎么听你突然 Q 他？你要？
0: 因为现在哈，在我的视角当中，我其实是看不到国峰老师，我只能从我面前的两个电脑的缝隙当中，然后呢和国峰老能看着我们国峰老师。
2: 我能看见，你能看我的帽子吗？
0: 我能看见。来，咱先挑第一首歌。
1: 你是要把人看扁了吗，佳明？
0: 不是，我这小孔成像放大，这叫
2: 小孔成像啊。
1: 那个，因为974要974呢，人家北京音乐广播非常专业的这样的一个，在这个领域上哈，也非常有发言权。我们974出来的所有的主持人，这是大家所熟知的，个个拎出来那都是大 vocal。
2: 是
1: 来到了我们1039，咱这1039974嗨唱团呢，咱肯定要开始嗨唱。
0: 没错，
1: 虽然说他们来
2: 的这么高吗？
1: 来到这边也很想说话，我知道在那边就是因为语言量限制啊。来到974也很想说，来到1039很想说话，但是呢，还是要留一些时间来唱歌。
2: 行，可以，
1: 不能白来，
2: 没问题。
1: 所以我前面这报幕就报完了。
2: 行，那我就先唱一首呗。意思是，
1: 先来一首意思意思。
2: 行。那我这样，因为去年呢，我们早晨那个节目里面，周三也会唱歌哈。去年有首歌呢，
1: 不是天天唱，只有周
2: 三
1: 唱。
2: 不是，周三唱两首。然后去年呢，有一首歌呢，我当时唱了一下魏翔那首《时差》，因为那两天嗓子特别沙斯皮哑。所以呢，当时那个状态就挺不错的，就能够演绎出他那种撕心裂肺的感觉。
1: 今天要复刻吗？
2: 今天复刻一下，但今天嗓子特别好。
0: 就得上呼吸道，就得感染一下。
2: 对对对，
0: 是吧？
1: 他应该先唱离歌，唱完离歌之后，
2: 死了都要爱，
1: 唱死了都要爱，然后再唱这一首，对吧？我觉得应该就莎士比亚了，是吧？
2: 差不多，要不然我就先唱下这首吧。
1: 可以呗。那个有没有朋友想听啊？我看大家的这个反应，请踊跃一些，好不好？捧捧场，来，欢迎大家来到我们时光聚会的聊天室哈。
0: 聚会话题哈，您能在他的歌声里听出什么？
1: 哎，
0: 听出什么说什么。
1: 咱今天就听后感，大家得写一写，您听出了什么？啊，
2: 真吓人啊！
1: 欢迎大家大胆开麦，好不好？
0: 哎，然后郭鹏老师马上要开唱的话，要把那个混响的推子推起来啊。
2: 就是这种声音是吧？
1: 对对对对对对。
2: 哇塞！
1: 带感了，带感了。
2: 行，来来，准备一下。

Come on, baby， 准备嘶吼了啊！我和你隔着一道看不见的时差，这时差。

0: 就我这
1: 嗓子有点哑、
0: 啊。不不，这听起来非常棒
2: 啊！再唱一遍就都对味了。
0: 不，我必须我要先来回答今天的就是这个互动话题哈，就是我听出了什么、
2: 嗯、啊？
0: 一首先这首歌我真没听过，
2: 嗯，
0: 就在郭鹏演唱的时候，我特意在网上搜了一下谁是魏翔啊，叶经理是吗？喜剧演员跟我玩脏是吗？
1: 对
0: 啊，这还有歌有单曲，
2: 三口一头就是他
0: 啊。然后唱到后面的时候，就是那个大家叫什么什么什么腔什么出来的时候啊，
1: 对，
0: 我忽然感觉到魏翔附体了啊，就我听出了这个感觉，因为我是第一次听这首歌，我第一次听郭鹏唱歌，
2: 非常像啊，
0: 非常像。就是原来是这个风格，果然是甜。
1: 我多年以前呢，就是当时费翔还没有重新出来的时候，我说我小的时候长得没有这么胖，然后我说我当时呢是有点像费翔，后来别人说
0: 一把火，
1: 对，我说小的时候啊，后来呢当时别人就
2: 岁月是把杀猪，
1: 别人说我是974的费翔，去年我唱完这首歌以后，他们说你是974的魏翔。
0: 你知道你前面说你像费翔的时候，我都不敢接，你知道，我生怕我听错了有律师函来，你知道啊，挺像、
2: 哎。那就得问问为什么选这首歌，不能简单的是因为外貌外形的相似，不能是因为这个吧？
0: 你肯定有你自己的。
1: 因为去年大家说唱的挺像，所以我就说先唱一下。另外，你们今天不是设的话题是铁汉柔情吗？
0: 啊，
1: 我觉得刚才那歌也够铁了吧？
0: 够铁。
1: 最后那段感觉砸锅卖铁了，是吧？
0: 非常铁，非常铁。这咱交情也很铁啊。
2: 定了光了。
1: 对
0: 啊。说真的哈，人家974的主持人来到这边是真的很给面子，人家也拿出了自己真实的实力和水平，
1: 嗯，
0: 很真诚的和我们一起来欢度聚会。
1: 好听。
0: 所以我们现在聊天室很多朋友讲了，说呀，郭鹏就今天来到这儿，技能非常的多，真是卧虎藏龙，多才多艺。
1: 啊，
0: 然后呢我们这位1528说呢，哦，是现场真唱，鉴定完毕。
1: 嗯，
0: 东海小东说，后台老师钢琴准备好了吗？对，可以，电钢也行啊，郭 PD 手痒了，主要是技能也比较多。
1: 没电钢算了。
0: 需要乐器是吗？
1: 哎，不用，我主力三角铁啥的也行啊。真有啊。
0: 你还要什么？
2: 我们还有打击乐器。
1: 打着腰鼓唱的歌是吧？
0: 对，然后曾宁他哥说呢，歌手的直播啊，推荐郭 PD 代表 BRTV 上台跟他们 PK 一波。
2: 不能当主持人、啊，
1: 我可以给他们点评一波啊。
0: 你要 PK 他们之前，你得先 PK 1039的186
1: 啊，
0: 1039186，你低什么头啊，佳明？
1: 186是谁？
2: 1186。是谁不知道还看不出来吗？
0: 就186大帅哥啊，1039186大帅哥哈、啊。那个，哎，佳明，你是第一次听郭鹏唱歌吗？
2: 第一次。
0: 哎，1039来，就是
2: 早上我真起不来，周三更起不来，真是听不着。
0: 谁不是呢？哈，你看1039974嗨唱团，咱们办了这么多期，然后呢，974来了这么多主持人，你给他们排个序。
1: 王哥好会说话，我以为你想说的话，你看来这么多人，你也就能跟他 PK 一下。你试一试、
0: 哎，你给他们排个序，你知道最服谁？
1: 排序，
2: 我最服，
0: 最不服谁？
2: 我跟你这谁来我服谁？
0: 真的
2: 谁不来我谁又
0: 没来的都不服是吗？
2: 来过的也服啊，就是来一个服一个，对，
0: 没有了，就是今天不是个比赛，对不对？咱就是一个嗨唱团，大家开开心心的一起来。那个郭鹏，
1: 咱们一会儿一定要排个序啊！我觉得我跟你比不了，我跟他们还是能比的。
0: 兄台何出此言呢？你听过他唱歌吗？
2: 一会儿咱俩交流一下，我想听听您怎么排的。
1: 我听过甘雨佩唱歌，
0: 他们之间有什么关系吗？
2: 都186，
1: 对，个都挺高的。
2: 雨佩比我高啊！这个较真的事儿必须要认真回答。
0: 就是大家是想看 PK 啊，还是想听纯享版啊？就是我们也看看大家的反馈好不好？
1: 嗯，
0: 欢迎大家来互动围观哈！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天使女人说：“哇，这激情带动的我颠勺都跟着有节奏了，就是边做饭边听节目的。”
2: 慢点，别烫啊！
0: 对啊，然后飞侠人说：“不愧是音乐广播的主持人呐！”Miss 白说：“棒棒哒！”然后静鱼来了，鱼子问呢说：“今天戴帽子了吗？洗头了吗？”本来其实没戴帽子，郭鹏今天没戴帽子，你不是前面还有一段那个理由吗？怎么突然把帽子戴上了？
1: 我因为我最近理了一个比较好的发型，我说想给大家展示一下。
0: 我觉得确实不错，
1: 是吧？然后呢，我刚才看到有朋友发了张照片，我发现也一般，反正就是看起来有点胖。算了，
2: 理发店那是哈哈机，
1: 对，你懂，就是那个滤镜下，你觉得你的这个状态还不错，结果看了一下大家拍的实拍，我
2: 就
1: 算了。
2: 你看这不就
1: 帽子戴上吗？
2: 这铁汉柔情吗？
0: 哎，你平常这974也是这种就是搞笑风格吗？
1: 我。应该差不多吧，啊，
0: 是吧？就是你这个人就很随和，很可爱，然后你就会觉得很真性情，是不是？对于
2: 多包裹用户说没有偶像包袱，
0: 对，就是对于1039的听众来说，因为是974的专业主持人，可能大家没有那么的熟悉，并不是在频率里天天每天能听得见。

0: 这也是一年多才来这么一回，对，就是今天就是大家认认脸儿，熟悉熟悉，九七四的朋友认认时光聚会的门儿，然后呢，时光聚会的听友呢认认郭鹏的脸，咱平常多走动，是不是？
1: 对，
2: 啊、行。
1: 然后就是偶像包袱这个事儿，说实话，之前也不是来过音乐广播，也不是说都没有偶像包袱，嗯、
0: 谁有啊？
1: 对吧？
2: 谁有？
1: 谁有？大家这听听就知道了吗？
2: 小左肯定有，小左肯定有啊。
0: 小左啊，
1: 不是，我是1039，你要干嘛？今天你要把我踢出去是吗？
2: 佳明今天
0: 对那个左老师当时来的时候也很热情，因为左老师因为跟佳明是差不多班班大嘛啊。
1: 比我没大多少，师哥师哥，
0: 对对 对,
1: 对, 对,
0: 对, 对，就是算是同龄人吧。然后带来的那个气质气氛，就跟今天郭 PD 来的这风格也完全都不一样，
1: 不太一样、
0: 啊。当时还带着一些电光火石的 PK 感是吧？
2: 哦，
0: 叫什么？比赛第一，友谊第二，佳明第三。
1: 我这是你今天现说的，人当天人大佐可没这么说啊。
0: 啊，所以你觉得谁有偶像包袱？不是他呀？啊、
2: 那就靖宇呗。
1: 这个不能说，不能说，
2: 不能说是靖宇。我知道。
0: 来吧，那个欢迎各位伙伴随时互动哈。那个郭 PD 也要准备我们的下一首歌。
2: 好，没问题。嗯、
0: 但是其实我们有很多伙伴也在讲呢，说、嗯、感觉一开始刚来的时候，郭鹏略微有些紧张，但是呢，现在的状态比在九七四更搞笑。
2: 我倒是不，我本来不紧张，结果我一开麦发现麦有没有声儿，
0: 就有一个小小的下马威。
2: 对，
0: 然后还有人说呢，根本不是下马威，这是在耍大牌。没有了，没有了，就是一些小小的技术故障。嗯、回答一个问题好吗？
2: 嗯，好的。
0: 瓦西里说，我想问一下，郭鹏以前是887的吗？为什么觉得你声音好熟悉啊？
2: 因为那个他们说，因为887有个老师叫郭鹏。然后呢，我的声音呢，很多人说有点像这个这边的我们的麒麟老师，或者是有点像887的 Andy、
0: 啊、
2: 所以他们上次有人说这个人是 Andy 的声音加郭鹏的声，然后叫郭鹏的名
0: 啊，就是主要是大家在广播里是纯听声音嘛，
2: 对，有点
0: 啊，来来来，那个继续看看伙伴们的互动哈、嗯、啊，然后我们还有很多伙伴讲呢，泪流心田说啊，这个共鸣确实很棒啊，听出来一些特别的腔体的共鸣。嗯
2: 啊谢谢，没说出来啊。
0: 华姐姐说声音一下子就高级了、嗯、哈。东海小东说、嗯、天哪，是郭鹏郭郭吗？我已经提了好几次建议了，这边一定要邀请你，我得叮嘱几句啊，时光聚会是适合你的舞台。
1: 就是这就是一种很有神秘感，就是很奇妙的一种吸引力。
0: 对，
1: 其实很长时间之前就特别想邀请郭鹏老师来、啊、但是就是因为很多机缘巧合的事情嘛，今天咱们不就把这个事给实现了吗？
0: 大牌的档期很难约，大朋友们，
2: 我一点都不难约。你上周跟我说了以后，我立刻就 check 了一下我的 schedule， 把所有的邀约全部都退掉了。
1: 就主要是听不懂英文，你知道吗？就聊不到一块去，真是。
0: 因为今天互动特别多，我往前翻一翻哈。啊、在前面郭鹏刚开始唱歌的时候，大瑞说：“问号问号问号，这是放了原唱吗？”
2: 哎呀，我的妈呀！
0: 啊，古月
2: 太捧了啊！
0: 古月家人说：“我每周必听郭鹏的复刻唱片行。”
2: 哎，
0: 那复刻唱片行是一个
2: 周日的中午11点到13点，然后是一个以老歌为主吧，应该算是复刻唱片。哦
0: 啊，唱老歌，然后你自己也要跟着唱吗？
2: 我那录播节目主要介绍一些老歌、嗯、
0: 啊，鉴赏、嗯、
1: 录播节目要唱的话，太
2: 我老自己唱吗？
0: 不行，
2: 我介绍一首张国荣，我唱一首是吧？
0: 不许笑话我，没听过哈啊。然后这个1528也说呢，欢迎郭鹏哈、啊，祝你踢馆成功。没有没有，今天不是来踢馆，今天友好交流。1013974嗨唱团，咱这又敲敲打打再次开张啊。
1: 没错，嗯、而且来踢馆都不用踢，谁来不踢家人不成功？
0: 你说1039974嗨唱团应该嗨唱，就为什么两个主持人在这叭叭说这么多呢？其实是为了让郭鹏能休息一会儿。
2: 嗯，
0: 如果要是不是怕他累着，就是一首接一首的唱。现在为了让他休息，要强行在里边加入一段广告，
1: 缓过来了吧，郭鹏老师？
0: 强行进入一段半点广告，
1: 没问题。那再休息一会儿，一会儿接着就可以接着聊。
3: 周一玩，周二闹，周三周四不了，周五就盼着往外跑嘞呀，
4: 周末咋玩？

0: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1: 为生命护航。
0: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2: 本期节目为重播，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3: 有你的时光，每天都是聚会。时光聚会，在一起就是最好的时光。

0: 时光聚会，接着奏乐，接着舞。欢迎各位回到今天的聚会，晚上好，我是主理人佳明。
1: 欢迎各位回到聚会，我是王哥。
2: 九七四男第一位。
0: 再次欢迎北京音乐广播主持人郭鹏，欢迎郭鹏老师。
3: 哎，我今天这铁汉柔情，我感觉应该带搓澡巾过来是吧？男宾一位啊，
0: 我们都带，我们真
1: 是。这是高鹏一来了之后，我们俩呢就很容易进入一种亢奋的状态，然后俗称是来风嘛，是这样。
0: 今天我们的聚会主题哈，为大家带来解闷局时光聚会的主题策划103974嗨唱团，小主题叫做铁汉柔情。
1: 对，
0: 上半段那歌有朋友说不够柔情。
1: 但是够铁汉，
0: 对，
1: 铁是肯定是铁了，
0: 想揉一下。
3: 我接下来这首超柔，
1: 另一面
3: 那揉死了啊！
1: 真的吗？
3: 对，
1: 自己给自己报个幕吧。
3: 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啊，那首英文歌好不好 ？Kissing a Fool 哈、啊，这首歌曲啊，我要说一下
1: 啊，
3: 从来在974没有唱过，因为我在974唱歌都是跟靖宇一起唱，所以我要选一我们俩都会唱的
1: 啊。
3: 那这首只有我会唱，所以我专门留在这儿唱、
0: 点靖宇呢
3: 啊，
1: 靖宇听见了吗？KPI 来了，要学一下。好，可以，万一靖宇回头也学下来，在九七四两个人合体的版本，我们也很期待。
3: 对，这是一首爵士哈、啊，稍微绝一点。来吧，我得把那个，
0: 爵士那个绝呀。

0: 找谁 ？It's over。
1: 哇、哦，这真是厉害啦！掌声。
2: 这歌高级哈，就是英语里面还带两句中文。
0: 对，就是中间穿。
1: 还有段口技。咱也不太懂，就
0: 你们
1: 得高级的东西。
0: 你们得适应适应。就有的时候呢，我们在那边唱歌，有的时候往往就是中间一下，比较像我比较容易划水哈、
1: 啊，
0: 中间看词就错过了。我有个方法就是
1: 把。你那个错过那不叫划水，那叫溺水，真的。
0: 溺水，对对对，淹死。
1: 无意识的状态。
0: 但你知道，你一定要把字头跟字尾捏住。就下一句还能继续顺着唱是吧啊？
1: 就断片嘛，给你剪一块儿、啊、是吧？
0: 对对对对对，
1: 拼上的啊，
0: 剪辑点得准确啊，
1: 要无缝拼合啊。
2: 就是这首歌呢，我分享一下我的这个听后感，我从这歌里听出什么？
1: 给你唱磕巴了，
2: 嗯，很柔，
0: 很柔，
2: 就是很容易，
0: 对，
1: 入口柔，
2: 对，一线喉，
0: 有没有点
2: 容易下口入喉？
1: 人家那边要喝红的。到你这要喝白的，
2: 我还冒泡皮的，我也行，反正。
1: 哎 ，YYL 说哇、啊，居然在1039首发，然后斯努比说又后还是首唱，光影不首说这歌听完、嗯、特别想点一杯喝，特别高级的，还是得跳两圈哈。
2: 哎，这个 Z 不就说了，这歌还真不太适合早上听，嗯、太让人沉醉了，
1: 直接掉头回家了。
0: 对，是有点像晚上，就现在有点国贸大街这个千娇万买的这种感觉。
1: 哎，啊、红运当头。
0: 嗯、
1: 他说听着像一个下一晚班的单身男青年午夜在自己的出租屋里唱歌。
2: 哎，但我觉得这种氛围真的很适合马上要下班的朋友的那心情心境。
1: 就像此时此刻、嗯、下班在路上的朋友们。
2: 对、啊、一会儿我就打算回家听这首歌去听一晚上。
1: 然后一个单身男青年回到自己的出租屋。不是我说的啊，听众说的啊，
2: 不是听众也没说我呀，是你说的我呀啊！
1: 从他的歌声当中，您能听出什么？我们很多朋友的语言系统开始失灵了，就是能听出什么呢？就开始听出呱唧呱唧呱唧鼓掌的那个表情包啊、
2: 嗯！然后大家也听着入迷了，也不参与话题互动了。
1: 对，
0: 大家的话题是啥来着？
1: 今天话题就是能从他的歌声里听到什么。
0: 哦，
1: 这是一道那个叫什么阅读理解啊，对，然后欢迎大家也来看视频直播，各大手机应用商店、嗯、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首页，找到时光聚会的聊天室。泪落心田说哇，角色魅影上线，爵士的爵啊，这是你的听众给你一个爱称。
0: 我当年这个我的网名叫角色魅影，就爵士的爵，后来我说我叫角色魅影以后，一帮人都笑喷了，
1: 网
0: 就觉得我为什么叫魅影
1: 啊？为什么叫
0: 我说不是魅惑的魅，就是那个原来比如有歌剧魅影嘛、
1: 嗯，
0: 就是这大概意思，就是这个人不太容易露脸啊。
1: 啊，
0: 对对，
1: 就在人人网偷菜的年代
0: 啊，对对对，差不多啊。
1: 来，那个 YYL 说这是渐入佳境了，没错，没错哈，我们这103974嗨唱团也是渐入佳境。
0: 嗯，
1: 然后这个4608还说呢，说那个郭鹏没事儿，你串词儿了，我们也听不出来，其实。哎，真的，你要不溜溜溜，我也听不出来。
0: 我跟你说，我本来没有那样捋，后来刚才我就唱着唱着，我往王哥那看了一眼，我忽然发现他有一个不忍看的表情。
2: 这个时候就凸显出坐在角落的优势了
1: 啊！真的赖我了呗，回头哈、啊，行，那既然赖我了，那我来主持一下大局，我定一下子啊，嘉宾你唱一首，
2: 你要干什么？
0: 大局观，大局观，
1: 你不能是974103974啊，对不对？
2: 我还是说想听王百灵唱一首，你有网名叫王百灵吗？
1: 没有啊，所以不是我，不知道说谁。
2: 那我姓刘，也不能就王百灵是我呀，
1: 可能说王一呢吧，有可能说王维呢哈。
2: 来，
1: 那个什么，那个你来一下子，
2: 来一下，来一下子，
1: 来一下子。
2: 我就是预判到了，可能你会让我来那么一下子。
1: 不是10394，那1039肯定得来一下啊，对吧？
2: 不是，我来10914，来1039吗？来来来，
1: 对吧？那个什么，比友谊第一，比赛第二。
0: 嗯，
2: 然后又接嘉宾第三，对吧？又我第三，
1: 也有可能郭鹏第三呢。你加油！
0: 我第三，
2: 来来来，
0: 王哥第一啊！
2: 我这个当爱已成往事，我也揉一下子。
1: 哎呀，当爱已成往事，
2: 对，
0: 这就。成往事了，
1: 这
0: 发自肺腑的。
2: 郭老师，你这还没走呢，就成往事。哎，您会吗？咱俩一块儿啊。
0: 别，那
1: 你可以吗？
0: 咱仨一起呗。
1: 我不会。
2: 别，咱仨一起。
1: 我不会，主要是什么呢？就这首歌啊，虽然我不会唱，但我听过啊。
0: 嗯。
1: 就是它还挺考验一个人的这种阅历啊、心境啊，对于歌词那种情绪状态的把握呀。
0: 我没想到嘉明是有故事的人。
1: 他是有故事的人吗？
0: 要不怎么能唱大家已成往事呢？
1: 就大家能从他的歌声里听出什么呢？能不能听出嘉明的故事？来，大家阅读理解开始做题。
2: 要不换首歌吧？你俩真是，我的妈呀！
1: 那个大家开始阅读理解做题，
2: 好好点啊！
1: 行不行？做题做题。
2: 来，当爱已成往事啊！
1: 交给嘉明、
0: 哎。好，来
1: 来，我递一下话筒。
3: 来来来，一股看来，今日是你我。

你就不要再苦苦追问我的消息，爱情它是个难题，让人目眩神迷，忘了痛或许可以忘。

0: YYL 说佳宁是90后吗？唱出了80后的感觉。这是夸我，夸我。
1: 要有信念感啊，不能特工。
0: 没问题。

0: 掌声在哪里？
1: 这首歌一半佳明唱的，然后四分之一郭鹏唱的，四分之一张国荣唱的，真的。这哇、哦、不错啊，有故事，大家听出故事来了，就证明你是有叙述感，有表达。

0: 后一股那个老老味儿啊。
1: 哎，就你做做他的阅读理解。
0: 是是，我觉得
1: 你俩以前没有搭档过做节目吧？
0: 没有没有，
1: 第一回啊。
0: 哎，不是我，哎，是不是？做过一次、啊、
2: 有过一次
0: 有过一次，对 对, 对，
2: 朝向冬奥的时候，在2022年的时候、
0: 那
1: 个、
2: 咱有一期是做那个冬奥主题歌曲，
0: 对、
1: 啊、
2: 然后郭鹏老师等等一众音乐广播的主持人老师们，
1: 因为当时那个我们那个所有的音乐都是由咱们音乐广播这边来提供和筛选的嘛、
2: 哎、
1: 然后当时请他们来嘛、嗯、对吧，那当场我也在
2: 是吗，
1: 说着说着就想起来了来来来做做阅读理解，
2: 刚才啥问题啊，阅读理解，
0: 我觉得他唱的，我觉得他唱的特别像有那个张国荣那个味道啊，而且他自己好像就把自己化身成了那个旦角
1: 啊，是
0: 是吧，
1: 你还没听过他唱那个沉默是钢呢
0: 啊，对对 对, 对，
2: 沉默是金，
0: 沉默是钢、啊、
1: 是带一点那个味道、啊、
0: 还真是铁汉柔情啊，
1: 对，沉默是钢，然后包括那个费玉清也多少带一点那个味儿啊、
0: 嗯、
1: 不过上一次在那个费玉清模仿秀当中跟那个常小航的一顿 PK 真的是让人打得个落花流水
2: 对对，因为如果要是咱张国荣模仿挑战赛那就
0: 应该可以，对，
1: 你们九七四谁能模仿张国荣吗，谁是这方向上的，
0: 那个还是常小航吧
2: 我不比了，那这
1: 好的，下一个选题有了，下一次咱103974嗨唱团，咱就搞一次张国荣模仿秀，好不好？
2: 哎、绕着歌手，不能费翔，不能张国荣，不能费玉清。
1: 咱现在咱仨说的挺热闹，人唱好像不答应，白扯。哎，不管怎么说哈、啊，我觉得咱们今天呢，以歌会友的这个目的是达到了。大家也在我们103974这个嗨唱团的这一期特别的节目当中呢，大家听到了我们主持人不同的面哈。然后呢，也很高兴能够在这个场合当中，我们遇到了各种新朋友，因为也是我们很多伙伴来，因为郭鹏的原因来到了我们的时光聚会的聊天室。
0: 嗯，
1: 然后呢，我们聊天时光聚会这边有很多伙伴也认识了郭鹏，所以我们最后剩一点时间，咱们给今天咱们这一场这个解闷局来一个完美的收尾，好不好？
2: 我
0: 怎么说？
2: 我听这话的意思是再来一首，对吧？
1: 哎，对了，
2: 对对对，
1: 要不然我俩是搭档呢。
2: 不是我再来一首，郭鹏老师再来一首，是吧？
1: 哎，你这个阅读理解做的也很准。
2: 哎，张国荣一路上赶紧多听一会儿啊！来，郭鹏老师做好准备啊！
1: 来，郭鹏。
0: 好，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张学友的一首歌，我上次在九七四。

0: 谁知道谁在这一路上受了伤又会怎样。
1: 今天的聚会跟大家聊到这儿，我是佳明，
2: 我是王哥，
1: 最后一点时间交给郭鹏老师，
2: 谢
1: 谢郭鹏老师，
0: 感谢感谢。

0: 103.9 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蓝调北京重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交通天气预报，13号夜间到14号凌晨晴，偏北风3级，阵风5级左右转1级，最低气温16度，最大相对湿度50%。14号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6度，最小相对湿度25%。
1: 因为音乐，我们相遇，不可见，不可说，不可得，不可悲。我错过太多的清晨和日落。
3: If I can reach the stars, pull one down for you.
1: 蓝调北京，每晚10点。

我只有一把吉他，一把吉他，我们忠实的朋友。孤独时有他慰藉，失落时有他鼓励，欢喜时有他庆贺，迷茫时有他陪伴。这个不说话的朋友啊，给予我们最多，真好，这把吉他。

小时候跳的皮筋，躲的迷藏，踢的皮球，早就和上学路上的大雪一样融化在泥土里了。我们长大了，就再也回不去了。还好有音乐，还好有回忆。

来到北京陪你用心聆听，一把吉他，一首民谣，藏着我们的回忆，我们的故事，以及过去的、现在、未来的生活。

我们总是在赶路，这一程又一程，却又在步履匆匆间无数次的回味熟悉的地方、熟悉的味道、熟悉的乡音。远方到底有多远？无尽的路途可不可以回头？

马飞的这首歌写一个叫做阿玛尼的馄饨店，写拿着菜刀的碧绿女人，写突突突的小摩托。我们看到深夜加班后被温暖的心灵，巷子深处烟火气的生活。

0: 集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我深爱着这一切，我相信我说的，生命是一条动荡的河流，正因为如此，它才充满生机。蓝调北京，生活浩瀚，我在这个声音的角落

欢迎回到蓝调北京，银色月光下，春晓继续和你分享一份惬意的音乐生活。今晚陪着我们的只有一把吉他，却说尽了世间无穷多的故事。

一首真挚的余香是人名也是歌名，更是千百个故事的缩影。人生最大的遗憾莫过于当你遇到一个特别的人，却明白不可能在一起，或早或晚你都不得不放弃。后来你终于明白，人生最大的悲哀不是放弃，而是舍不得。

开始越来越朦胧，细节越来越不真切，因为时间都被留给了眼下重要的事。于是那些过往开始泛黄，开始变淡，开始藏匿在记忆的角落。我们总说会过去的，时间回答我们，也许

蓝调北京，用心聆听，背着一把吉他走吧，乘着一曲民谣飞吧，就让我们放下眼前那些所谓重要的事，给自己一刻自由的放松。

来自大乔小乔，叔侄两人就像把人生的两个不同阶段融进同一个时空一样，大的童心未泯，小的涉世未深，大的陷入怀念，小的忙着蜕变，我们都是这样走来走远走去，望不到头的终点。

星星点点的旋律中，今晚的蓝调北京又走到了尾声。春晓和你道一声晚安，也送你一首晚安，希望明天是个大晴天，希望明天随太阳升起新一轮希望。如果想要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就来听听 FM 里面再来相会。各位好梦，明晚更多好音乐中我们再见。

是那么大，看不到尽头。我停下来，不是因为所见，而是因为所不见。音乐看不见，却在整个城市与我并肩而行。音乐掠过每一座高楼，涉过每一条车河。蓝调北京，每晚10点，追寻城市的

0: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5点整。

0: 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峰回路转。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交通天气预报，13号夜间到14号凌晨晴，偏北风3级，阵风5级左右转1级，最低气温16度，最大相对湿度50%。14号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6度，最小相对湿度25%。
3: 本期节目为重播节目，请不必互动。节目首播时间每周五周六晚8点，敬请关注。
0: 走过山重水复，踏过岁月迷雾，峰回路转处，自有光在守护。峰回路转，和故峰、百路遥一起遇见生活的温度。
4: 一程风雨路，
5: 一转见初心。
4: 欢迎收听峰回路转，大家好，我是顾峰。
5: 对，我是长松。
4: 我们再来介绍一下今天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沙哥大厉害，应该是运动博主柳莎莎。欢迎莎莎做客我们的节目。
5: 欢迎莎莎。
6: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沙哥大厉害。
4: 对，给自己的一个标签是黑皮体育生啊。
6: 对。
4: 对，一般女生都希望自己白白的、美美的啊。那这个黑皮体育生的黑黑的，对于女生来讲，它是一种什么样的这种评价？
6: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健康、积极、阳光，而且我觉得能改变就是世俗的审美。
4: 嗯，
6: 就是在运动圈子，黑皮对大家来说是

0: 教练证在现在可能来说不算什么，因为当时考的时候可能就是一个身份，一个身份的一个象征，觉得哎很有成就感。我们那个教练证还有国旗呢。
1: 哦，
2: 哎呀，
0: 就是我拿到的时候就还
1: 是国家级的人，
0: 是呢，
1: 是吧？
0: 哦，
1: 对，所以我们大家也会想一想，有的时候呢，其实，在选择专业上啊，有些人选择是计算机专业，有些人选择金融专业。那你选择体育专业啊，那从体育生走向体育专业，其实这一路上，这个练体育给自己带来了什么样的这种受益？让自己变得会更加坚强，更加勇敢，更加健康。
0: 我觉得其实从小教练就教我们说一定要有体育精神。
1: 嗯，
0: 我觉得体育
1: 更快更高更强。
0: 哎，对对对，
1: 还有更团结，
0: 还有就是互帮互助。
1: 嗯，
0: 如果比如说我们在比赛中可能有的时候看到一些受伤的一些朋友们跑友们，然后就会积极的去做帮助。
1: 嗯，
0: 引申到我们生活中也是，你可能看到有一些人需要帮助，我们可能第一时间就会去，我觉得这也算是体育精神。
1: 嗯
2: 嗯，我其实之前采访过一位奥运冠军哈，我当时也问他，我说你觉得这个体育精神是什么，他跟我说一句话印象特别深刻，他说体育教会了我很多事情，但唯独没有教会我怎么去放弃。所以我也在想问沙哥啊，这个也是你的一个人生的一个写照吗？但是好像听起来你好像也在，虽然在不断的取得，但也好像在不断的放弃。这个比如说咱们去了国企，后来就又开始转行了，这是怎么了？发生了什么呢？发生了为什么会放弃呢？
0: 其实工作上的事情我们觉得我们可能没有办法自己去掌握，
1: 嗯，
0: 没有办法自己去掌控，但是运动这个是我们可以自己去控制的，我们自己去选择的。包括你看我在工作中也会在坚持运动，那这个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很日常的一个状态啊，我们能坚持下去，就是包括在比赛中也是，我其实没有因为一场比赛难我去退赛，我都是受了伤之后我会选择退赛，
1: 嗯，
0: 就是对自己的一种负责。对，
1: 那是不是这个练体育的这个女生呢，她真的是让自己的这种性格更加的坚毅？
0: 我觉得有很大的影响。
1: 对于某些事情来讲，他可能真的就是要一定取得一定的这种成绩，或者到了终点之后我才能够会觉得说哎我值了，即便可能没有拿到很好的名次，
0: 对，
1: 但是我也对于我自己的这种表现会觉得非常的开心。
0: 开心，对，嗯，我更多的是开心。其实很多时候就是再难再苦我都没有说啊哭哭唧唧的那种感觉，就是
2: 毕竟是大
0: 脸
2: 儿。哎，我特别想问沙哥，就是很多人这个练体育可能是为了最后那个结果啊，最后冲线的那一刻，最后拿奖的那一刻，
1: 对，国家季军呢，前三名在上头呢，
2: 对，有些人呢是喜欢享受整个过程啊，在奔跑的过程，在跨栏的过程，在打网球的过程，
0: 嗯，
2: 你享受的是什么哪个阶段呢？
0: 我享受哪个阶段啊，
2: 嗯，
0: 我享受现在的这个阶段，就是可能没有学业压力之后，可能想做自己喜欢的运动，然后我可以通过运动去帮助别人，比如说想减肥的朋友，想学习这个比如说网球的这项运动，我也可以去教他，
1: 嗯，
0: 对，然后也可以在跑步过程中他们想减肥，我给他们一些合理的这个建议，
2: 科学建议，
0: 科学建议，
2: 嗯，
0: 对，我觉得帮助别人也是一个很开心的一个。
2: 那今天给我们一些建议吧。
1: 对，是你准备要减肥了是吗？
2: 我确实，我这个前两天刚去体检，说这我腰围已经明显的已经超过这个合理的界限了。
1: 那你估计还有脂肪肝呢。
2: 有什么建议呢？像比如说我们日常运动其实可能没有那么多的这些人。
0: 对对对，我觉得你可以看自己最近有没有喜欢的一项自己能接受的，咱不说看别人去玩 high rocks， 可能咱们的能力达不到，可我们可以从游泳简单的跳绳跑步，那比如说跑步我们可能5公里完成不了，我们先从1公里开始，
1: 嗯，
0: 行不行？主要是启动这个过程很重要，不是说我想去做这个东西但是我又很快的放弃了，
2: 先出发
0: 没错，
2: 嗯，
0: 我觉得一点一点来 坚持下来，我可能今天累了，但是我完成了一公里，我觉得也很开心，让你的生活也会有很多的不一样的改变。
2: 你刚才说这个不是所有人都适合上来就先尝试这个 High Rocks 啊，
0: 对
2: ，High Rocks 是有一定的这个入门的门槛吗？在你看来？
0: 当然，我觉得因为它不光是跑步，它还有一些力量，还有一些心肺。我觉得这都是在我们日常训练中去慢慢积累。积累不管是经验还是我们的这个体能，你才有能力去涉猎这项运动。不然的话可能等待你的只有受伤的情况。
1: 所以对于大家来说，有的时候我们也会想一想啊，自己喜欢上一种什么样的一种运动项目啊，但是呢可能真的就是半途而废，没有坚持。
0: 对，
1: 而对于像沙哥来讲，可能从小就在想坚持这两个字，因为之前也说到，说教练来20组400，来10组100，就是你在你的生活当中，你是因为坚持而达到了哪些让你比较满意的一些成绩呢？现在回想起来有没有？因为坚持，我坚持住了，所以我才得到了。
0: 那我觉得我的过程都是
1: 因为坚持，
0: 都是因为坚持。我没有说半途而废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2: 一直坚持成就了现在的你。
0: 对，我很喜欢现在的状态。
1: 就是你现在你回想起来，比如说你哪一次的成绩你是最满意的，哪一次的收获你是至今为止让自己最值得骄傲的？
0: 我觉得最值得骄傲就是让我身边的同事朋友，然后从就是一个胖胖的一个状态，然后慢慢的瘦下来，能坚持这些运动，就是别人，
1: 就是你带动了他们，
0: 对，别人完成了比我自己完成要更高兴，更有成就感。
1: 哎呀，所以胖子都是有潜力的啊。
2: 哎，我努力。
1: 张总
2: 老师指我，我努力。
1: 对、所以我们也要问问沙哥，在这么多年里，比如说看着身边的人安于稳定啊，按部就班的生活啊，你有没有纠结过自己是不是该，比如说我们要找一个按部就班的一个工作，要去让父母他们放心，我一个稳定的一个饭碗，还是比如说现在我做一个自媒体博主，那毕竟可能和那有五险一金不太一样，是不是？
0: 我觉得我还是有想把自己目前的一些规划先完成了，一些目标完成了之后再考虑铁饭碗的这个事情。
2: 那你的规划和目标比如说有什么呢？
1: 是什么？对，我也特别想知道啊。
0: 规划目标
1: 比如说，
0: 其实有一个
1: 粉丝量，先抖音粉丝量先达到190万。
2: 哎呀，
0: 这个有点难，但是今年我的目标吧，想跑一个100公里，100公里，100公里越野。
2: 这是
0: 越野
1: 是连续，
2: 我也在想问
1: 连续跑，
0: 当然连续，它都是有起点和终点的嘛、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去计时，你不能停，也不是不能停，就是你可以休息，但是
1: 你休息你就浪费时间了。
0: 对，它是有关门时间的，你要在关门时间内完成就算是不错的了。
2: 我能问一下，大概这个百公里要跑多长时间吗？
0: 20多个小时，会经历夜晚和早上。
1: 真的晚上也不能睡觉是吗？
0: 你可以睡，累了就休息一会儿，但你不能说一直睡，因为它每个站点就是补给站嘛，吃东西的这个站点。
2: 哦，饿了也可以路边吃点。
0: 会有时间控制你，如果你在这个时间段，怎么说，就是它有关门时间。如果你在关门时间没到达这个地方，
1: 你就没有成绩了。
0: 对，你没有成绩，你就只能退赛了。
1: 那以前有没有跑过这么长的距离？
0: 我目前只跑过50多公里。然后，所以我今年的目标是跑100公里，还有一些国外的一些赛事。
1: 也是跑步吗？
0: 也是跑步，马拉松。
1: 那马拉松在国内参加过哪些站的比赛呢？
0: 国内吗？
1: 对，国内。
0: 那太多了。
1: 基本上是不是每一个地儿都想去报一报，但是有的时候可能就抽不上。
0: 对，是，就是通过跑步来认识这个城市，我觉得也算是解锁我的这个认知，还有一些就是在过程中认识到很多人朋友。
1: 42.195公里的成绩怎么样？
0: 我目前最好成绩是3小时55了吧，55吧。
1: 三小时。
0: 在目前
1: 别撅嘴，
0: 可能算很一般吧。厉害的女生都在3小时30分之内，就算很厉害。
1: 但你也很厉害，因为你
0: 在
1: 沙哥大厉害。

0: 在我之前的比我快的这些成绩，我觉得都很厉害。
1: 嗯，但是我发现啊，就是好像除了时间之外啊，这个很多人对于跑马拉松这个事情本身是甚至有点上瘾的啊。包括可能很多人会去除了全国甚至全世界飞去跑这个马拉松。你刚才也提到说你要去国外也去参加一些跑步的比赛。
0: 对，是我其实想把全球八大满贯吧，目前是八大满贯，然后想都把这个心儿摘下来。
1: 集齐了。
0: 对，集齐了。其实是一个对跑者来说是一个非常有荣誉感的一件事。
2: 现在还差八个是吗？
0: 还差六个，
2: 加油啊。嗯，那是不是这个跑步也上瘾啊？我真的特别想问问，因为身边的人，我跟你说，有一个朋友，就是你刚才不说全世界跑吗？
1: 是啊，
2: 我身边我的朋友圈里面就有这么一个。
0: 嗯，
2: 就是你看他发朋友圈吧，就是基本上每天都在发，好像他每天都在跑步。我真的想问问你，
1: 图啥呀？是吧？
2: 对，真的图啥呀？
0: 我觉得他一个是习惯了，这个事情可能让他会有成就感。
2: 嗯，
0: 就是比如说，我今天的成绩好一点，今天状态好一点。然后发个朋友圈跟这个跑友们一聊聊天啊，这种的聊一些跑步的内容，就特别有，就是可能会在这个跑圈里会比较受瞩目受关注。
2: 就是这个参加的这个城市越多，
0: 对，
2: 参加这个赛事级别越高，好像他的级别，这个自身的这个级别是不是也是？
0: 当然了，我觉得他们跑得这么勤然后这么拼，可能还是为了自己的那个成绩，就想跑得
1: 更好，不断的刷新。
0: 对对，是这样。
2: 哦，所以大家都是有一股劲儿，
0: 对，
2: 有一股热情，有一股能够让自己会觉得说跑步就是自己的生命的一部分，好像不跑就觉得说不行了，
0: 少点什么，
2: 是不是？
0: 嗯，
2: 哎呀，程松，
1: 我今天是感觉啊，这个你看刚才沙哥说了，这个我喜欢在这个不通过运动啊，不断的让自己在比如社交媒体上也好啊，或者说通过一些方式让更多的人知道自己，认识自己，好像说是这个运动也成为让别人认识你的一个新的方式，或者让认识这些头部的运动博主的一些方式。但是我也听过一个方法，一个说法，就是运动其实它是一个本身内在的一个修行。我运动，我跑步是为了我自己，能让我自己比如心更安静啊，或者说身体变得更好。你怎么去看待这样的一种出和进呢？就是在外在看来，可能是，哎呀，这些人不断的去刷新他的马拉松成绩，或者说不断的刷新他的 HIROX 成绩，感觉好像是跟那些年的一些这个社交的，就社交属性是不是有点过强了呢？你怎么看待这个说法？
0: 我觉得大家这个时代，我觉得大家都想有表现自己的状况，状态，然后我觉得变得越来越好也是在证明自己的在这方面的一些能力，想让大家去认可自己，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状态。然后我话，其实我在没做账号的之前，
2: 就没做自媒体的时候，
0: 对，没做自媒体其实就是在跟自己较劲的一个状态。做了之后我发现，好像很多人都在关注你，很多人在都在咨询你，
1: 世界好像打开了。
0: 对，我可能会让自己就是更关注自己的状态，然后给大家带来更好的一个
1: 除了自己在进步，同时也影响到了其他的身边的人，
0: 对，
1: 或者更多的你的粉丝们。
0: 比如说我今天穿的这个装备很好，然后很多人就会问，哎，你这是什么、
1: 上链接。
0: 对对对，就会来问，然后问我怎么去搭配呀、这样子。哎，那我自身就会重视这方面的问题，可以给大家带来更好的一些。
1: 对，这个问题听起来好像挺小，但其实对于这些刚入门刚入行的人来说确实也是一个问题啊。哪些运动装备可能让我跑得更快更舒服呀？
0: 是的。
1: 哪些可能让我穿起来更帅更上镜啊？这其实看起来好像有一点浮于表面，但实际上也许还挺有门道的啊。
0: 对，是。
2: 对，我特别想问问沙哥，是从哪年开始做自媒体的，成为一名自媒体博主？
0: 我从2020年开始发小红书，然后一几年的时候开始发的抖音，
2: 一几年就开始了？
0: 不，说错了，
1: 二几年啊？
0: 2017-18年吧，
2: 2017年，
0: 对，发的抖音，然后当时没有说
2: 什么，那会儿是不是应该，是不是那会儿你玩抖音玩的应该挺早的，是不是？
0: 就是发自己的一些日常运动的状态，
1: 日常的分享，
0: 对，分享，然后大家觉得哎还挺好玩挺有意思的这一个女生啊。
1: 你什么时候觉得 自己突然火了，或者说
2: 对，就是我特别想问问你，这个抖音这个粉丝什么时候就突然一下就多了起来了？
1: 哪条视频啊？或者
2: 我觉得一般好像就刚开始的时候都是要沉寂很久很久。
1: 嗯，
0: 每个阶段还真的不一样。
2: 是吗？
0: 对，我刚开始玩的时候，可能比如说打拳击，很少能看到
2: 女生打拳，
0: 就是挺猛的，
2: 挺酷的，
0: 我自己认为挺猛的。
1: 结果，
0: 然后就是觉得女生哎，他们就会有讨论度嘛。哎，是这么瘦，他看我很瘦啊，你能就是
1: 花拳绣腿，
0: 花拳绣腿没错，然后就有一些争议，然后就会。

0: 有一些阶段，就是比如说我在开始在意自己的穿搭，我玩一些比如说飞盘，当时那个
1: 那会儿很火，
0: 非常火，然后我玩的又早，然后很多人就觉得对这个项目感兴趣，而且穿的可能比较青春靓丽，哎，这会儿又会吸引一群女生来问在哪玩啊，链接是什么呀，就这样的。然后还有一些状态就是可能参赛比较多，然后大家对这个赛事很感兴趣，就每个阶段都不太一样。
2: 现在你觉得你属于一个什么样的阶段？
0: 我可能现在有点佛系。
2: 佛系。
0: 对，我之前还是会焦虑。
2: 是流量焦虑吗？
0: 我其实对流量不是很焦虑。
2: 那焦虑的点是？
0: 我觉得这个东西都是自然而然的，可能你现在这个就是大家运动的这些女生越来越多了，可能你不是一个重点关注的一个对象了，我觉得也很正常。然后可能再有一个就是我可能内容做的不是和现在的这个风向。对，
2: 那也得调啊。
0: 对，是在调，也在认真的做内容。
1: 所以自己做的话可能比之前上班的时候会更累。
0: 确实是
1: 更难。
0: 确实是。
1: 包括因为要养活自己嘛，是不是？
0: 对，这是一方面。
1: 对，这是很重要的一方面。
2: 对
1: 对，
2: 而且日常肯定需要拍摄呀，像刚才咱们在上节目之前，我看也在拍呢啊，就是整个这个过程，其实包括剪辑都是你自己来是吗？整个过程？
0: 大部分是我自己来。然后我其实现在当了博主之后，我会习惯记录身边的这些发生的故事，然后在现场，然后会分享给大家去看。那你看我今天如果不发的话，大家就没有人知道我来1039这个。
1: 对，
2: 大家也可以听广播来知道你来。
1: 对，所以真的很多人在做了自媒体之后呢，首先他感觉他要经历一段时间的这种非常
2: 蛰伏吧，
1: 非常让自己寂寞的时光，可以说是寂寞的时光。因为涨粉它确实很慢很慢，但是有的时候呢突然就是一个点它就爆了，它可能这个粉丝量就激增了。
0: 对，是。
1: 对，
2: 这一点顾峰老师很有经验是吗？
1: 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我的抖音账号啊。对呀、啊，也好几万粉丝呢。大家呢也可以去关注一下沙哥大厉害。沙哥大厉害，沙就是
0: 草字头，长沙的沙，
1: 对，哥就是哥哥的哥，大厉害就是大厉害啊。
0: 黑皮体育生，
1: 对，大家可以去看一看里面你有没有你喜欢的这些运动项目啊。其实刚才我们说到了沙沙呢，是从体质安稳的一个工作转型到全职健身博主，从零做内容，面对镜头，面对数据的起伏。其实到现在为止，你对你的账号整体的这种情况满意吗？
0: 我觉得还算满意吧，因为我确实现在跟之前随便发发那运动状态那个还是不太一样了，有在认真的做内容。
2: 你有设计了啊？
0: 对对对对对，而且我还有一段时间是在模仿那个体育男生。
1: 哦，
0: 油腻男。
1: 啊，油腻男。
0: 对，就很火，就很被大家去喜欢。
1: 模仿啊？
0: 对。
1: 对，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0: 因为我很了解体育男生的一个状态，因为我们体育学院嘛，
1: 啊、
0: 哦，什么样男生都有。
1: 好吧，一会儿下节目之后可以看一看、啊，
2: 一会儿我也要看，没准是搞笑博主。
1: 所以我们再翻回头去看一看你走过整条人生的道路，从童年的这种苦训啊，少年的迷茫啊，青年的安稳，而后重启，哪一段看似磕磕绊绊，甚至头破血流的这个道路呢，是你现在最应该感谢、最不虚此行的经历呢？
0: 我觉得就是从小练体育这
1: 段经历。练体育，我也认为是这一段。
0: 对，是，如果我没有小时候练体育吃过的这些苦，可能我就是另一段人生。我现在就很喜欢我自己的这段人生，我觉得很骄傲很自豪。
1: 那你觉得从小练体育和比如说有些他虽然说是运动博主啊，他可能就是一种热爱，他是不是还是不一样？
0: 大家的这个方向可能不一样，有一些博主他可能就是为了火，去做一
1: 些。你不要说这么直白啊。
0: 那谁不是想为了火？就是有一些博主他是为了这个流量会去展现更不一样的一面。
1: 自己。
0: 对，就可能会怎么说呢？
2: 很难形容了，看起来啊。
0: 很难形容，对。
1: 对，
2: 这个我们节目叫峰回路转啊，我特别好奇你是怎么理解这个峰回路转，感觉你这个人生经历啊，包括这个从业经历也是峰回路转的，你怎么理解这四个字呢？
0: 就是不一样的人生体验吧。我从吃过苦到现在这种安稳的这种阶段，我很满意的阶段，我小的时候肯定是没有想象到长大以后是什么样子，对，也算是各种转折点吧。从安稳的这个工作到现在自由的这个职业，就是一路来回转。
2: 嗯，也期待你的下一个路口啊。
1: 对，其实对于很多体育生来讲呢，他们毕业之后一方面可能是从事了，应该说很少一部分从事了这种专业的这种工作，是不是？比如说，那还有很大的一部分朋友呢，可能就是从事了这种教练啊，包括青少年的这种运动的这种教练啊，这些。而你确实是当过教练，而后来又到了一个公司去做了一个行政工作，
0: 对，
1: 到现在成为了一名应该是自媒体的博主。所以今天我们听完了沙哥的故事，你真的就会觉得有共鸣啊。我们以为体育的人生呢是一路热血一路高光，但真实的人生呢是布满了挣扎错位迷茫和取舍的。
2: 嗯，我觉得沙哥也是用十几年的时间来证明啊，所有吃过的这种苦啊，流过的汗啊，坚持这些习惯从来都不会白费。
1: 对，人生呢没有白走的路，看似绕远的弯路呢，看似空落落的这种感觉，有的时候呢我们真的会觉得说有一天一定会给自己带来更多的这种精彩。所以呢我们有的时候也会想一想呢，会有一种方式呢来成全自己，究竟这个方式在什么时候出现，我们就等待就好了。一程风雨路，
2: 一转见初心。
1: 今天也非常感谢沙哥大厉害做客我们的节目啊，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沙哥大厉害，在各个平台都是这个名字吗？
0: 对，都是这个名字。
1: 好，大家就可以关注一下，也感谢长松的代班，
2: 谢谢
1: 大家的收听。

0: 峰回路转，每周五周六晚八点，请你为自己欢呼。
1: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2: 远离 emo，
3: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4: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天天 FM， 和你一起听。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FM 103.9 北京交通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

0: 将收听到的是动听天下。
1: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2: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2: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

0: 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4: 京腔京韵，讲述家国情怀。陡然，微距原声，还原历史瞬间。够真。这天下如此动听，
5: 北京交通广播，动听天下。天下每天5点半、15点、21点，所有过往都是未来。
6: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7: 这里是动听天下，大家好，我是田阳。话说在1944年的秋天，在德国中部一处名叫布痕瓦尔德的集中营里，几个囚犯从焚尸炉前抬走了一口薄薄的棺材。棺材里的女人全身上下没有半件值钱的东西，只有袖口上缝着一块红色的三角标，标志着她在这里的身份。他只是一名再普通不过的意大利囚犯。而在他的棺材盖上用德文刻着一行字，无名女子。一具无名女尸搁在纳粹的集中营里，那真是再寻常不过了。可为什么他能在焚化炉前留下全尸由专人安放呢？原来这里头躺的不是一般人，而是一位货真价实的公主。他的父亲是意大利国王维托里奥·艾玛努埃莱三世，丈夫是德国黑森家族的伯爵，而他本人本应该锦衣玉食、荣华富贵地过完一辈子，结果却偏偏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唯一一个死在集中营里的意大利公主。要知道，二战期间，德国和意大利可是盟友啊。那究竟是什么改变了这个女人的命运呢？ 堂堂意大利公主为何在首都罗马被德军抓走？她又做了什么让希特勒咬牙切齿地骂她是王室的黑腐肉？英法联军的空袭怎么反倒成了压垮她生命的最后一根稻草？动听天下，田阳跟你聊聊命丧集中营的意大利公主马法尔达的故事。咱把时间先拨到1902年的罗马，这一年的11月19号，意大利王后艾琳娜生下一名女婴，取名马法尔达。尽管这并非王室的第一位公主，但国王和王后依然对她十分宠爱。后来王后生下独子翁贝托，她和三个姐姐在父母的照顾下幸福快乐地生活着。作为次女，马法尔达从小就是个让人省心的孩子。兄弟姐妹中她最善良懂事，性格也十分温顺，而且她爱好广泛，音乐、画画无一不通，还擅长弹奏竖琴，简直还原了童话里标准的公主设定。而她的母亲艾琳娜更是贵族里出了名的热心肠。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她愣是把如今的意大利总统府，当年罗马的奎里纳尔宫，改成了战地医院，自个儿挽起袖子当护士。

样的王子能抱得美人归呢？备受瞩目的有两位，其中一位是罗马尼亚的尼古拉斯，他长相帅气，据说曾被老百姓称为吸血鬼王子。而另一位则是比利时的王储利奥波德，嫁给他最有可能成为一国的王后。结果您猜怎么着？这两个马法尔达居然一个都没看上，反而在一次聚会上迷恋上了出身德国黑森家族的菲利普伯爵。而这个男人的出现也将彻底改变马法尔达的一生。这个菲利普是什么来头呢？他比马法尔达大6岁，在德国算是个落魄贵族，但是人家的血统相当高贵。他的太姥姥是英国在位64年的维多利亚女王，外祖父腓特烈3世是出了名的百日皇帝，而他舅舅则是挑起一战的德国末代皇帝威廉2世。单论身份，他配意大利公主绰绰有余，但问题也出在这儿。彼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意大利前脚才跟德国打得你死我活，后脚公主就上赶着嫁给敌国王子，这不是把脊梁骨亮给人家戳吗？还有个更要命的，马法尔达是天主教徒，而菲利普是个新教徒，在传统的意大利这是天大的忌讳。可一向温柔的公主却跟铁了心似的非要嫁给菲利普。考虑到联姻的确有助于意大利在欧洲的外交处境，意大利国王最终还是点了头。1925年9月，马法尔达在拉克尼吉城堡嫁给了菲利普，他满心以为自己嫁给了爱情，可谁也没想到这段婚姻会将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公主拖进无底的深渊。婚后马法尔达

0: 爪在德国越伸越长，这位伯爵大人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呢？而一心想过安稳日子的玛法尔达又将被丈夫牵扯进怎样的漩涡呢？1930年，菲利普加入纳粹党，三年后又在老朋友的提携下当上了黑森拿骚省的省长。在德国贵族、意大利国王女婿以及纳粹高官的三重身份下，菲利普还摊上了一个极其微妙而又危险的差事，他成了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联络人，说白了就是替两边传话。一开始菲利普还挺得意，对一个落魄王子来说，能在两个搅动世界风云的独裁者之间穿针引线，挺有面子的事儿。可时间一长，他就笑不出来了，毕竟这夹心饼干的滋味不一定都是甜的。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一个比一个难伺候，而且随着纳粹越来越疯狂，菲利普渐渐发现德国已经在希特勒手里沦为了一部隆隆开动的战争机器。犹太人被撵出家门，连行业顶尖的科学家都不能幸免，街上到处燃烧着火堆，那些所谓的非德意志书籍被一本本扔进火里，年轻人被强制塞进希特勒青年团接受军事训练。更荒唐的是，为了自保，儿子举报母亲，邻里互相告密，百姓人人自危，生怕一句话不对成为盖世太保抓人的依据。而玛法尔达呢，她虽然不喜欢掺和政治，却也是个明事理的公主。她曾对菲利普坦言道：
1: 我看不出你所效忠的党派有什么好，盖世太保四处抓捕犹太人，但犹太人又做错了什么呢？
0: 尽管菲利普也发觉事情的发展脱离了控制，可上了贼船的人哪有那么容易全身而退呢？1939年8月，菲利普代表希特勒向墨索里尼通报了德国即将入侵波兰的消息。没过几天，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当年10月，希特勒签署了一份所谓的安乐死授权，允许对那些被认为无法治愈的病人实施屠杀。这个计划史称 T4 行动。短短6年间，仅仅在精神病院里就有近30万人被杀害，而菲利普竟然就是这一行动的执行者之一。这一下，连温顺的玛法尔达都忍不住对丈夫大发雷霆：
1: 他们是人，不是其他任何东西，天父爱着他的每一个子民，你们怎么能做出这种灭绝人性的事？那些孩子们，他们是无辜的。
0: 菲利普也很无奈，除了叹气和安慰妻子，如今的他什么也不敢做。尽管一早他就提交了辞职报告，但他的身份仍然有利用价值，不论是希特勒还是墨索里尼都不可能放过他。更可怕的是，由于早些年玛法尔达曾和英国外交大臣谈起纳粹扩张时抱怨过几句，后来又在公开场合批评纳粹对艺术品的破坏，他们夫妻俩早就上了盖世太保的黑名单。一桩桩一件件，哪怕是在家里二人抱头的哭诉，都被一五一十记录下来。平日里他们要是老是听话还罢了，一旦有出格的行为，这些都将成为现成的呈堂证供。随着战局越来越糟，意大利的处境急转直下，这场政治风暴会给身在异国的玛法尔达带来怎样的劫难呢？一心只想回家看孩子的他又会落入什么样的陷阱呢？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动听天下》。

1943年，意大利越打越惨，先是进攻希腊失败，海战一败涂地，后又把在非洲的地盘丢了个精光。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跟着德国这艘破船迟早得一起沉。于是马法尔达的父亲维托里奥·艾马努埃莱三世终于下定决心，命人逮捕了墨索里尼，随后在9月8号宣布与蒙

意大利王室和政府仓皇撤离，有的逃到了盟军的地盘，有的则躲进了中立的梵蒂冈。只有一个倒霉蛋没跑了，那就是马法尔达的丈夫菲利普。然而一个菲利普并不能让希特勒消气，他要拿货真价实的意大利王室开刀。可如今还能抓着谁呢？没错，就是倒霉蛋的妻子马法尔达。在希特勒眼里，马法尔达从来就不是温顺的小绵羊，他曾咬牙切齿地骂他是意大利王室里最坏的一个，是王室的黑腐肉。而此时的马法尔达人在哪儿呢？原来他正在保加利亚的首都索菲亚参加妹妹的丈夫保加利亚沙皇鲍里斯三世的葬礼。官方说法，鲍里斯三世是死于心力衰竭，但史学界还有种讨论，认为是希特勒毒杀了他，因为据说在鲍里斯三世体内发现了一种慢性毒药，

一无所知。直到他坐上返回意大利的火车，才从报纸上读到了停站的消息。还没等他回过神儿，火车已经在穿越罗马尼亚的时候突然停了下来。拦住火车的是罗马尼亚的王太后海伦，她得知马法尔达准备返回祖国，便急匆匆赶来，就是要把最新的消息告诉马法尔达，劝他千万别回罗马。谁都知道那是个火坑。

海伦王太后无言以对，毕竟换作是她，也定然会做出一样的选择。就这样，这位天真的公主乘着火车继续向罗马，向着那个为她张开的陷阱疾驰而去。有朋友可能会问，马法尔达一个公主就没有一个人告诉过她意大利的局势吗？她的亲朋好友就眼看着她往火坑里跳吗？其实流传最广的一种说法是，她的父亲维托里奥·艾玛努埃莱三世是因为担心女儿会把计划透露给她那个纳粹丈夫，故意瞒着她的。而这一瞒也害得马法尔达彻底沦为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1943年9月，马法尔达回到罗马，当得知大儿子跟着丈夫在德国，另外三个孩子已经被梵蒂冈保护起来时，一路奔波劳碌的他终于松了口气，只匆匆见了孩子们一面就回宅邸歇下了。谁知第二天一大早，德国士兵就找上了门，他们诱骗马法尔达说菲利普要从德国打电话来，希望他到指挥部接听一下。马法尔达一听，赶紧穿好衣服赶到德国指挥部，可他万万没想到，这一脚踏进去，等待他的不是丈夫的电话，而是一张早就张开的抓捕大网。他刚进指挥部就被当场逮捕，还不等他反应过来，就被立刻塞上飞机，先送到慕尼黑审问，再转到柏林，最后马法尔达竟被扔进了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布痕瓦尔德是纳粹在德国最大的劳动集中营之一，自1937年建立起，有近25万人被囚禁于此，其中超过1/5的人被残忍杀害。曾经锦衣玉食的公主被丢进这种地方，会遭遇什么呢？马法尔达被关进了专门关押政治犯的15号营房，纳粹下令禁止他向任何人透露自己的真实身份，他们还给他起了一个极具羞辱性的绰号，花夫人。马法尔达和所有囚犯一样，挤在铺着潮湿发霉稻草的硬板床上，被褥随便一翻就能蹦出几只狮子和跳蚤，厕所也是露天的，挖个坑围几块破木板就用，那叫一个臭气熏天，地上还到处是秽物。从小养尊处优的马法尔达哪经历过这些，他捏着鼻子走进去，没几秒就冲了出来，扶着树干一个劲儿的干呕。自从进了集中营，他一直穿着被捕时的衣裳，想换件干净的都被无情拒绝。由于小时候经常跟着母亲救济过底层百姓，马法尔达一向自信自己相比其他公主更懂人间疾苦，但到了这儿，他才深刻意识到什么叫人间炼狱。在这里，囚犯们每天要完成10几个小时的强制劳动，动作稍慢就得挨打，每顿饭只有一块黑面包加一碗清汤，到后来连黑面包里都掺了锯末，汤里飘着几块土豆皮。随着集中营人越来越多，疾病肆虐，病入膏肓的人都被拖走扔进了焚化炉，而马法尔达的特殊身份成为了他不幸中的万幸。他的伙食跟党卫军一样，有面包，汤里偶尔还能得到一块肥肉，尽管比不上过去的一星半点，但也比普通囚犯强太多了。然而即便在这样恶劣的环境里，马法尔达依然心存悲悯，他常常把食物省下来分给其他人，摘下自己的丝绸围巾和宝石胸针换成吃的发给妇女和儿童，可这些在集中营里无异于杯水车薪，很多时候他只能眼睁睁看着一条又一条的生命在他面前消逝。慢慢的，有人认出了他，可马法尔达只是笑着摇了摇头，既没承认也没否认。而后越来越多的意大利人围在他身边，这位温柔的公主仿

复成了囚犯们的精神寄托。一位幸存者在多年后回忆起当年的情景，只说了这么一句话：布亨瓦尔德唯一的光芒就是马法尔达的眼睛。可惜精神寄托并不能治愈囚犯们的病痛，也无法填饱饥肠辘辘的肚子。包括马法尔达在内的许多人身体一天比一天虚弱，而对丈夫和孩子的思念成为了支撑马法尔达活下去的信念。当时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进入反攻阶段，只要再熬一熬就能等来解放，可是即将胜利的号角反倒成了马法尔达的催命符。1944年8月24号，盟军对布痕瓦尔德发动了空袭，原本是要摧毁里头的兵工厂，可偏就这么不巧炸到了马法尔达所在的15号营房，400多人当场遇难，马法尔达也被埋在了废墟之下。等到囚犯们把他刨出来时，他已经被严重烧伤，左臂甚至到了要截肢的程度。然而医疗室人满为患，慌乱中马法尔达竟被丢进了妓院安置。尽管此时这里有炉灶有床铺，但对公主来说仍然是无法接受的侮辱。在病痛和心痛的双重折磨下，她足足煎熬了4天才等来做截肢手术的医生。虽然医生对外声称手术很成功，但实际上马法尔达流了太多血，术后又无人问津，几乎是当天他就悄无声息地死在了集中营里，年仅41岁。临终前，马法尔达留下了最后一句话：意大利人民，我快要死了，记住，我不是公主，而是你们的意大利姐妹。原本马法尔达会和千千万万的冤魂一样被扔进焚化炉，幸好一位神父认出了他，把他的遗体从火葬名单上抢救了下来，用一口薄薄的棺材将他送出了集中营。几个月后，几名意大利老兵又找到了他的埋葬地，凑钱为他立了一块墓碑。而那位把妻子拖进深渊的菲利普伯爵反而在集中营里熬到了解放。虽然战后他一度被盟军囚禁，却最终没有被起诉，反倒继承了黑森家族的大公爵位，成了整个家族的族长，以83岁高龄在罗马寿终正寝。一对从罗马婚礼上走出来的夫妻就这么走到了各自的终点，他们之间相隔的有战争，有立场，还有相差40多年的寿命。最后一个将自己的名字写进了贵族族谱，另一个则将悲喜交加的故事流向了千家万户。好了，这里是动听天下，我是田阳。最后代表节目编辑庞雨佳、陈涵，感谢您的收听。动听天下每天早晨5点半首播，每天15点21点重播，后续节目分别为徐徐到来、话北京、1039听见和跃动的坐标。如果您想和我们交流互动、收听往期节目，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动听天下。我们每周呢还会在制作人程涵的视频号里发布有趣的短视频，您在微信搜索视频号电台小编4个字就可以搜到。另外呢，也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收听本节目，关注节目制作人程涵的听听号，还能获取更多节目制作的图文花絮。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0: 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交通天气预报。

0: 26度，最小相对湿度25%。
1: 中轴线上，探千年文脉；胡同深处，听烟火人生。说不尽帝王将相，讲不完名城风物。漫游公交地铁，笑谈趣闻掌故。打开耳朵，邂逅古今北京的沸腾生活。徐徐到来，话北京。晨钟暮鼓向陌深，帝王将相有遗痕。铁马冰河茶还暖，筋骨兴衰一壶春。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徐徐道来话北京，我是郭伟。本期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下面有请说书人徐德亮。
2: 大家好，欢迎收听徐徐道来话北京，我是徐德亮。咱们本周继续北京西城胡同地名典故系列，今天我们要说的是后海南院。而生活在这条胡同里最为著名的人物，就是曾经住在26号的大收藏家张伯驹先生。后海南院东起银锭桥胡同，西接洋房胡同和柳荫街，中部呢与北官房胡同、小祥凤胡同相通。它的名称啊形成于清代，当时统称为河院。

0: 门前呢也没有文保牌，只有大门旁边那墙壁上有一块白底金字的牌匾，上面刻着张伯驹潘素故居纪念馆。过往的游客大多行色匆匆，很少有人会想到这里曾经住着一位怎样的传奇人物。张伯驹这个名字在今天很多人听来或许有点陌生，可是在民国时期呢，他是与张学良、普同、袁可文并称的民国四公子，是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收藏家之一啊。国画大师刘海粟先生称他是当代文化高原上的一座俊峰。著名红学家周汝昌说，我所平生见到的文化高人很多，这样的人也少少的。可就是这样一位文化的巨匠，晚年呢却在后海边上这座不起眼的小院里生活清贫到了极点。说到这儿啊，您可能就要问了，一位曾经挥金如土的大收藏家为什么会住进这么一座不起眼的小院呢？他那些个价值连城的国宝最后又去了哪里呢？他在这座小院里又过着怎样的日子？还请您呢听我给您徐徐道来。
1: 源远流长的古都文化，丰富厚重的红色文化，特色鲜明的精味文化，蓬勃兴起的创新文化，文化北京。

后海南院26号，坐北朝南，隔着后海。与之相对的就是宋庆龄同志故居，它不是标准的四合院，而是南北两排平房，院子不大，院门也不大，是独开的。地势啊很高，推开门不足30米就能俯临景色优雅的后海。夏季呢，

院南呢有一方亭和廊房，北房东间为卧室，西间为客房，居中三间是客厅兼画室。这里开放为纪念馆的时候呢，主要设有五个主题展区：生相厅、生活居室展厅、收藏陈列室、张伯驹著作展厅、潘素艺术展厅。院子里还陈列有张伯驹夫妇的铜像以及一株啊树龄约200年的牡丹。这是张伯驹先生从原西华庄根啊旧宅，就是原是李莲英的四园中移植过来的，这见证了他为国宝收藏的付出啊。此外呢，院里还种了几棵桃树，到南墙不过几米宽。后来呢，张伯驹的夫人潘素在门前又种了一棵大芭蕉。北房东前面墙上呢是一个月亮门，里边呢还有一间小阁房，高高在上的。1953年，张伯驹和夫人潘素搬进了这座小院，而在此之前他住的可不是这样的地方。说到张伯驹先生搬家的过程，那真是颇为传奇，并且呢都和他的收藏有关。我跟您啊从头说起。这张伯驹原名叫张家琪，1898年生于河南项城，官宦世家。1905年呢，七岁的张伯驹被过继给了伯父张振芳。这个张振芳就是袁世凯哥哥的小舅子，曾任长芦盐运使、直隶按察使等职，后官至直隶总督。张伯驹啊，天性聪颖，九岁能诗，神童之名啊传遍乡里。16岁时呢，他破格考入袁世凯的陆军混成模范团旗科，在军界干了几年，于1917年19岁时毕业。军阀混战的残酷与官场的腐败让他彻底灰心。28岁那年，他毅然是卸甲从商，进入了父亲的盐业银行担任主管。1927年，张伯驹在琉璃厂的一家古玩店里啊，看到了一件用流体书法写的横幅，是“从壁山房”。仔细一看呢，竟是康熙皇帝的御笔。惊喜之下，哎，他赶紧买下来了。回到家中呢，越看越爱，于是就自号是“从壁”，并将自个儿当时居住的公前胡同1号宅院命名为“从壁山房”。哎，这过去啊，北京话念聪啊，聪壁，张聪壁，一说就是张伯驹，但现在咱们就念聪壁就得了。这个宅院啊不简单，占地15亩，原为晚清的大太监李莲英的住所，这是模仿啊颐和园排云殿规模建造出来的，雕梁画栋啊，据说呢慈禧太后还曾经亲临过此地。从占地15亩的豪华宅院，到后海南院这座不起

曾经设法阻止，但是呢，为时已晚。而普心鱼的手里还有一件更珍贵的国宝，就是西晋陆机的平复帖，这是我国存世最早的名人书法真迹，距今已有1700多年，比王羲之的手书还早70-80年，被收藏界尊为华夏第一帖呀。张伯驹啊，就怕平复帖也重蹈照叶白图的覆辙，就决心将它留在国内。1937年全民族抗战爆发以后，普心鱼要为母亲办丧事，急等着用钱，就有意出让平复帖，有人就开出了20万大洋的收购价，据说还是个外国人。张伯驹呢，根本出不起这个价儿，但他也没有放弃，他托大画家张大千和学者

0: 匆匆逃离长春，他随身携带的大批故宫的珍藏字画就散失民间。北京琉璃厂尉迟山房的古玩商马继川最早奔赴东北，收购到不少精品，其中就包括隋代画家展子虔的《游春图》。《游春图》啊，长 80.5 厘米，高43厘米，画面上画的是初春山水，青绿山水格外雅致。古人呢，骑马游山，乘船泛舟，点缀着远山深处的佛寺啊、村舍，是特别灵动的春日踏青美景。这是中国传世最早的卷轴画，也是最早的独立山水画，开创了青绿重彩、工细巧整的新境界，被誉为唐画之祖。宋徽宗曾在画上题写《展子虔游春图》，乾隆皇帝也曾在画上题诗盖印。张伯驹得到游春图出现的消息以后异常着急，他深知这样的国宝一旦被卖到国外，将永远无法追回。他赶忙拜见故宫博物院的院长马衡，希望故宫啊出面收购。可是马衡表示，故宫啊经费困难，连日常维护都是捉襟见肘，无力收购，收不了，没钱。无奈之下，张伯驹决定自己出面。他与马继川等人接洽，对方起初索价是800两黄金，而此时呢，张伯驹刚用110两黄金收藏了范仲淹的《道服赞》，手头已经十分的拮据了。经过中间人不断的斡旋，对方最终同意以220两黄金的价格出让。可即便是220两黄金，张伯驹也拿不出来。他思来想去啊，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卖掉自己最心爱的弓弦胡同一号丛壁山房。他在《丛壁书画录》中写道：“时与吕收宋元巨积，手头拮据。”因售出所居房产付款，将卷收归。就是我那时候接连收藏了好几幅宋元时期的珍贵书画，手头变得非常紧张，因此就把自个儿居住的房产卖出去付款，最终将这幅画收回到了我的手中。消息传出以后呢，很多人都为张伯驹不遗余力抢救国宝的精神所感动。辅仁大学校长陈元得知此事以后，决定由辅仁大学校方以2.1万美元买下这座宅院。张伯驹啊，终于如愿以偿，将《游春图》收入囊中。这段故事呢，我们之前的节目中曾经详细讲述过，如果您感兴趣，可以找找我们之前的节目。这故事真的非常曲折，张伯驹先生也让我们非常的敬佩。在得到了《平复帖》和《游春图》之后，张伯驹心情舒展呢，把书斋命名为平复堂，自称叫平复堂主人。后来呢，他搬进了海淀承泽园居住，又将住宅命名为展春园。这个承泽园啊，是圆明园的附属园林，建于雍正年间，光绪年间曾赐予庆亲王一筐。1953年，张伯驹将承泽园卖给了北京大学，搬进了后海南院26号这座小院。从占地15亩的丛壁山房，到皇家园林承泽园，再到后海边上这座不起眼的小院，张伯驹的居所越换越小，可他守护的国宝却是越来越多呀。
1: 京腔京韵，求真求实，朴素发声，有料有趣。小强讲北京，我说您来听。
2: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民俗学会的理事张世强。今天啊，咱们说到了张伯驹在后海南院26号的故事。那我呢，也是跟大家来聊一聊这大收藏家在这座小院里边最后的日子。后海南院26号，从外面看其实毫不起眼，可是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院落，在张伯驹和潘素住进来以后呢，成了京城一处谈笑有鸿儒的聚会场所。张伯驹啊，当年在这儿呢是创建了勤学传习社、庚寅词社、北京书法研究社、京剧基本研究社、中山书画

社等等吧，还倡议成立了韵文学会。张伯驹先生的生活呀，可以说极其简朴，他不抽烟，不喝酒，不赌博，常年一袭长衫，生活上啊，他也是素淡到雅致，一盘大葱炒鸡蛋便被视作美味。可是呢，他对文化的热爱却从来没有消减过。他每天在这座小院里边啊，不是写字画画，就是与来访的文人墨客谈诗论词。还有他夫人潘素啊，是他一生最重要的知己。潘素呢，原名叫潘白琴，是苏州人士，出身于书香门第，是著名的青绿山水画家。那张伯驹与潘素啊相识于上海，有一段传奇般的姻缘。婚后呢，夫妻两个人是鸾凤和鸣啊。潘素不仅支持张伯驹的收藏事业，还在张伯驹被绑票的时候挺身而出，保住了很多国宝。1941年，张伯驹在上海被汪伪特工绑架，绑匪啊索要巨额赎金，其实呢是打他的藏品的主意。那潘素前去探视啊，张伯驹就隔着铁窗叮嘱，宁死魔窟也不得变卖字画。那潘素后来就四处奔走借债啊，最终是以20根金条将丈夫给赎出来了。北平沦陷以后，潘素又将收藏的字画细心地缝进棉被的夹层，这才保住了这些丈夫的命根子。在这座后海小院里边啊，张伯驹和潘素可以说是相濡以沫，度过了他们人生最后的岁月。虽然生活清贫，但两个人始终保持着文人的风骨和从容。遗憾的是啊，张伯驹晚年的日子其实并不好过，十年风雨摧残了他的身体。1982年初的时候，他因为感冒住院了，但是呢，因为级别太低，没办法享受单人病房的待遇，在8人病房当中啊，他是不得安宁啊。后来又遭到了交叉感染，当家人几经周折拿到领导的同意转院的批示的时候，哎，张伯驹先生已经从感冒转为肺炎，并且呢黯然辞世了。1982年2月26号上午10点43分，一代名士张伯驹先生的心脏停止了跳动。那张伯驹先生去世以后啊，他唯一的女儿张传彩继承了这座小院。2011年6月19号张伯驹潘素故居纪念馆正式揭牌，这馆名呢由书法家欧阳中石先生题写，馆里边啊陈列着张伯驹夫妇的生活实物和书画作品，最吸引人的就是那些国宝文物的复制品，这每一件的背后啊都有一段惊心动魄的护宝故事。不过呀，现在这座纪念馆呢并没有对外

0: 频号和小红书号，我会不定期视频直播老北京的胡同，让您看到听到广播当中听不到看不到的老北京故事和那些胡同现状。
1: 豆汁悄悄话沧桑，歌少斜阳过瓦墙，新知老树皆故事，城南城北滋味长。

0: 名儿，大家好，我是徐德亮。北京西城胡同地名典故，今天第六期，咱们说说后海南院张伯驹故居。予所稍叙，不必忠于身，为余有，但使永存无土，世传有序。刚才这是张伯驹先生说过的一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我收藏的这些个珍贵文物，不一定要永远归我所有，永远属于我个人。只要他们能够永远流传在中国这片土地上，世代传承，源流清晰有序，那就足够了。这句话集中体现了张伯驹先生超越个人私利的文化胸襟。他倾尽家财收藏国宝，不是为了独占，而是为了不让国宝流失海外。最终他悉数捐献给国家，用自己的一生践行了这段话。1956年呢，张伯驹和夫人潘素做了一个震惊世界的决定，将他们用30年的心血倾家荡产收藏的八件国宝级的书画无偿捐献给国家。这八件珍品就是西晋陆机的《平复帖》、唐代杜牧的《张好好诗》、北宋范仲淹的《道服赞》、宋代蔡襄的《自书诗册》、宋代黄庭坚的《草书》、宋代吴惧的《诗帖》、元代赵孟頫的草书千字文。当时呢，文化部的部长沈雁冰，就是作家茅盾啊，亲笔颁发了褒奖状，上写张伯驹潘素先生将所藏《晋陆机平复帖》卷、唐杜牧之《张好好卷》、宋范仲淹《道服赞》卷、蔡襄《自书诗册》、黄庭坚《草书卷》等珍贵法书八件捐献国家，化私为公，足资凯世，特予褒扬。此外呢，隋代展子虔的《游春图》也在这段时间捐献给了故宫博物院。他还将唐代大诗人李白唯一存世的书法真迹《国家一级文物上阳台帖》赠予了毛泽东主席。1958年，毛主席按照规定将收到的礼物交公，由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办公室将其调拨入藏北京故宫博物院。这还不是全部啊。后来呢，张伯驹又把宋代杨洁玉的《百花图》、宋代赵伯骁的《仙脚白云图》、元代赵孟頫的《篆书千字文》等一大批书画无偿捐献给吉林省博物馆。据记载呢，经他手收藏的中国历代顶级书画名迹，见诸其著作《从壁书画录》者便有118件之多。这些国宝中的任何一件放到今天都是价值连城的稀世珍品。张伯驹啊曾经说过，不知情者说我搜罗唐宋精品，不惜一掷千金，魄力过人，其实我历尽辛苦也不能尽如人意，因为黄金易得，国宝无二，我买他们不是为了卖钱，是怕他们流入外国。从民国四公子到大收藏家，从倾尽家财保护国宝到悉数捐献化私为公，张伯驹用一生诠释了什么叫做风骨。如今呢，后海南院26号那座如意门依然静静伫立，什刹海的垂柳依然在风中摇曳，而那位曾经住在这里的老人和他守护的那些国宝一样，已经成为了北京这座城市永恒的记忆。
1: 主持人郭伟和说书人徐德亮，制作人总撰稿张世强，录音师乐乐，感谢您收听徐徐道来话北京，下次节目再见，也欢迎您收听后面的精彩节目，同时也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0: 游戏开始了。
1: 改装一下，速度飙起来，这次肯定能通关。
0: 违法改装加速，预警，血条减30%。
1: 这小场面。
0: 未戴头盔，防御为零，碰撞掉血减40%，剩余30%。
1: 哎，血条咋掉这么快？

0: 严禁私自改装电动车，严禁电动车电池进入居民楼。
1: 文明规范骑行，平安出行，全程稳赢。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FM 幺零三点九，北京交通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北京交通广播 FM 幺零三点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幺零三九新闻早报。

0: 全新一天从新闻开始，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1039新闻早报，我是刘甜甜。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张楠。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这一次1039新闻早报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新闻头条我们一起关注，2026年服贸会闭幕，达成各类成果1200多项。
1: 本市其他方面的消息，自动驾驶地图速审，导航地图采集需备案，北京新测绘条例明年实行。
0: 脑出血不是老年人的专属，发病后早识别早呼救是关键。
1: 国内和国际方面的消息，海南防汛防风应急响应提升到2级，已经转移群众3.1万多人。
0: 30多家药企46次行贿1.84亿，国家医保局通报一起医药购销贿赂案。
1: 印尼客轮倾覆已经造成6人遇难，130人失踪。
0: 特朗普重申，伊朗战事将在中期选举之后结束。
1: 热点聚焦，我们将会关注到的是，别被名厨靓造骗了，镜头对着天花板，标签只为引流。
0: 弦外听音，您将听到，人人都有麦克风的时代，为什么我们仍然需要敬大姐？
1: 早晨的6:32，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0%。
0: 今天是周一，机动车限行尾号1和6，请您遵照执行。如果您发现什么路面情况，可以通过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来告诉我们。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交流。马上为您带来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2: 24小时昼夜交替，360度全景扫描。

0: 今日头条，今日头条。今天的新闻头条，我们来关注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为期五天的服贸会昨天在北京首钢园落下帷幕。本届服贸会达成七类共1200多项成果，举办200多场论坛会议及洽谈推介活动，183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5300多家企业线上参展。中国服务成为亮丽名片，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成效超过预期。本届服贸会的国际参与度持续提升，共有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多个领域的创新技术产品和服务实现首发首展，现场发布多项权威报告，分享前沿研究成果，103家企业机构发布233项成果，主宾国挪威展团与中方企业机构签订6项合作协议，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现场签约36个重点项目，覆盖科技创新、智能制造、现代服务等12个产业领域。办展模式也在不断创新，展会采用空间拓展、活动创新模式，组织81项配套活动，联动两园一合滨水空间以及北京重点商圈举办44项活动，推出13条考察线路，兼顾专业经贸交流和大众文化体验。商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下一步将推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赋能服务贸易，加快培育数字服务新业态新模式，积极拓展生产性服务出口，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持续深化服务贸易国际合作，对接各国发展战略，依托服贸会平台促进互利共赢，完善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制制度，加快建设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
1: 截至昨天中午12点，为期五天的服贸会核心活动区入场人数近42万人次，同比增长36.6%，带动首钢园入园约81万人次，同比增长约20%。目前已经有232家企业提前预定明年的专题展位。
0: 服贸会期间，2026北京数据产业生态交流会发布多项成果，为首都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叙事。其中，北京市大数据中心发布的北京首个政务大模型应用服务平台，依托人工智能技术破解全市政务数字化管理难点，为政务领域探索高频、刚需、可复用的智能化解决方案，为首都数字治理升级赋能。平台将为全市各级政务单位搭建起零门槛标准化的 AI 应用开发底层支撑，大幅降低政务人工智能应用的研发部署与落地成本，推动更多政务场景快速实现智能化升级。据了解，目前这个平台已经支撑全市多家单位开展应用场景的测试验证与开发调试，涵盖接诉急办、招投标监管、基层治理、精致智能问数等核心场景。
1: 昨天，服贸会数字人民币技术与应用论坛暨北京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建设研讨会在首钢园举行。截至目前，北京已经推动约80万个数字人民币应用场景落地，累计交易金额近3000亿元，开立钱包超过2000万个。从大兴机场线首张数字人民币地铁票，到全国首，再到市管企业全程数字人民币跨境增资，一批全国首单、全市首例在北京诞生，数字人民币正在深度嵌入北京重点商圈，成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的支付新基建。
0: 北京市医管中心第八届科技创新大赛决赛昨天在服贸会上举办。大赛聚焦医疗机器人、医疗人工智能两大前沿赛道，集中展示本市在智慧医疗创新转化领域的实践成果。北京市卫健委介绍，截至今年6月，北京市属医院手术机器人保有量达到54台，广泛应用于骨科、神经外科等重点领域，上半年服务约9000人次。1200多项成果，近42万人次观展，多项创新应用集中亮相。本届服贸会全方位展现了中国服务贸易的开放活力与创新动能。展会既搭建起国际经贸合作的重要平台，也在数字治理、便民消费、智慧医疗等领域落地了一批实用成果。闭幕不是终点，持续把展会共识转化为务实项目，把创新成果转化为发展实效，才能让中国服务走得更远，也让更多开放成果惠及企业和百姓。
1: 我们继续来关注本市其他方面的消息啊。记者昨天从市规

0: 过，从明年的1月1号开始实行，届时2003年颁布实施的北京市测绘条例将废止。条例新增安全保障应用服务专章，明确建立自动驾驶地图快速审核机制，首次规范重源更新测绘数据安全，明确测绘航空摄影、导航电子地图数据采集等与相关安全问题的测绘地理信息活动实施之前应当备案。根据了解，条例实行之后，地理信息数据要素的作用也将更好地发挥出来，推动建立共享机制，优化公共服务，服务数字北京和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建设，赋能超大城市治理水平提升。京津冀3D 的基础测绘、应急保障、地图编制、联合监管等协作也将进一步深化。
1: 近日，一起 Token 贷，也就是磁源贷的首批业务已经在北京经开区落地，授信总金额近20亿元，为科技型初创企业开辟了以算力数据赋能信贷审批的融资新路径。这个产品将企业磁源产出消耗、算力服务合约价值作为核心的授信依据，突破传统授信对抵押物和盈利报表的依赖。目前，农业银行、中信银行、北京银行等6家银行已经为多家人工智能产业链企业提供近20亿元的授信支持。国企智控、神州光大等企业分别获得了3000万元的信用额度。据了解，今年3月，国家数据局正式将 Token 规范定名为磁源。北京今年7月出台措施，鼓励发展磁源经济。北京经开区8月发布专项政策，支持磁源全产业链发展。简单来说，这批落地的磁源贷正在探索算力及信用、数据及资产的全新融资模式。以往多数科创轻资产企业没有厂房抵押物，很难获得银行的贷款支持，而这款创新金融产品将企业的算力消耗、磁源使用量这类可量化的数字经营数据转化为实打实的授信额度，有助于破解 AI 科创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痛点。这也让数字要素的价值得到进一步释放，为北京培育磁源经济、壮大人工智能产业生态提供了有力的金融支撑。
0: 近日，2026中国联通合作伙伴大会连接分论坛在上海举办。会上，落地北京经开区，也就是北京亦庄的中国联通研究院联合银河航天、中兴数字星云、蓝箭鸿勤等区内企业，共同发布北京 6G 空天地一体实验室。这个实验室在北京市统筹指导之下，由中国联通研究院与中国兴网牵头建设，聚焦技术创新、场景落地与生态共建，致力于成为天地一体关键技术策源地、创新应用粘合剂、产业成熟度试验田和科技创新的孵化器。目前，北京经开区已经聚集了80多家 6G 上下游企业，在芯片器件、基站设备、卫星通信设备等关键环节都有布局，初步形成 6G 产业生态发展体系。
1: 著名主持人静音丹一病医治无效，昨天在北京逝世，享年71岁。他的女儿发布讣告称，静音丹今年6月在家乡哈尔滨突发急性脑出血，之后转回北京住院治疗，前后历经近3个月的救治。在缅怀静音丹的同时，也提醒您关注一下脑出血这种突发性疾病，它起病急、致死致残风险高，高血压、血管病变、糖尿病等都可能诱发。近年来，脑出血发病也不再局限于老年群体，而是呈现年轻化趋势。突发脑出血之后，应尽早识别、尽早预警、尽快拨打120，抢得救治时间的这个窗口期至关重要。详细情况，来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孙源的报道。
2: 急性脑出血是脑卒中的一种类型，发病急、进展快，致死率和致残率都很高。在脑出血突发急症的早期，会出现一些先兆表现，包括剧烈头痛、眩晕、视物旋转、站立不稳、四肢无力或者昏迷、偏瘫、喷射状呕吐等症状。在突发脑出血后，现场处置是否科学，直接关系患者生命安全和预后状态。尽早识别脑卒中预警信号，尽快拨打急救电话120，抢得救治时间窗至关重要。北京急救中心急救培训科主任医师陈志说：
3: 很多脑出血的患者呢都有喷射状的呕吐，如果这个时候没有自主的控制能力，吸气的时候呢呕吐物呢就会反流到气道里造成窒息，甚至有很多患者呢当场出现了死亡。在等候救护车的时候，首先呢要把患者呢摆成稳定的侧卧位，让他的嘴巴冲下，呕吐物呢能够顺利的流出来。
2: 遇到家人突发脑出血导致意识障碍等症状时，有些家属会做出掐人中、自行喂药、针刺放血等错误行为，这些做法都有可能带来新的风险。陈志提示，
3: 有可能是脑出血，要尽快识别，但是呢，不要给患者喂水喂药，可能造成新的风险。不要给昏迷的患者掐人中，当他仰卧位的时候，他的舌根会由于重力原因下坠，阻塞气道。如果这个时候掐人中呢，就会下颌内收，加重这个舌根下坠导致的气道梗阻。同时呢，我们也不要给患者针刺手指、放血治疗，没有明确的循证依据。
2: 脑出血的发病诱因复杂，既有高血压、糖尿病等基础慢性病方面的因素，也涉及年龄增长、先天血管缺陷、药物影响等多重原因。有很多人认为脑出血是老年人的专属疾病，但临床数据显示，近年来年轻人发生脑出血的病例也有所增加，脑血管病正呈现年轻化趋势。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北京大学神经病学系主任医师刘尊敬介绍，
4: 现在年轻人发生脑梗塞、脑出血比以前多多了。这个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高血压这个病，它年轻化了，它的患病率也高了。这个年轻人呢，生活的节律性又弱又差，他又更容易出现出血这种情况。当然，另外一部分年轻人可能是因为他本身有血管畸形发病了，当然也有一些是药物的滥用，他也可能会导致脑出血的风险增加。
2: 医生也提示，对于脑出血高危人群来说，日常坚持测量血压、血糖、血脂，遵从医嘱规律服药，不擅自停药减药，保持情绪平稳，保持充足睡眠等，都能够降低发病风险。
5: 白塔倩影，古剑飞檐，河畔秋风，城际云烟。北京交通广播推出一方露台赏金秋融媒体系列报道，带您登临空中庭院，领略京城秋韵。
0: 中秋之际，位于二环路东南角旁的角楼图书馆露台迎来了打卡的好时节。这座以图书馆的藏书以北京地方文献为主，被称为最北京的图书馆，伴着阵阵书香登上角楼城台，可以俯瞰护城河波光，还能够参与雅集诗会，解锁一份独属于北京老城的秋日慢时光。请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孙源的报道。
2: 正值金秋好时节，午后时分登上位于东城区二环路东南角附近的角楼图书馆三层露台，低头是波光粼粼的护城河，身边是古建的飞檐和城墙，抬眼则是现代的摩天大楼。当古建映着河水，古今交融的秋日氛围感颇有韵味。来这儿登高远眺的翟女士说，
6: 这个在二环边上，下面就有护城河，景色也非常的漂亮，我们站在这里头往那边看就可以看见那个 CBD。 秋天的这个天气也比较凉爽，在露台里头比较舒服，很惬意，孩子们在奔跑，自由自在的。
2: 角楼图书馆的前身是明清时期北京外城东南角楼，是建在城墙转角处的阁楼，主要用于瞭望和防御。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角楼的主体开始坍塌，而后被拆除。在2012年，这处角楼被列为历史文化名城景观修复工程，依据考古遗址、老照片、史料等进行复原设计，在2016年复建完工。从2017年起，作为图书馆免费对外开放。角楼图书馆负责人马宁介绍，
7: 角楼图书馆的最大特色就是我们这个城台了。在过去，角楼因为它是起到防御的作用，所以它这个上面呢等于要有守卫的士兵。现在呢把它变成图书馆了，这个城台呢也是我们一个特色的一个活动区，可以遥望护城河的风光，远处呢是北京的城市天际线。马上就要到中秋节了，我们会在城台上呢举办中秋赏月诗会。此外呢，我们还会有一些中轴线相关的历史知识讲座，还有有关的秋日雅集摄影活动的分享会。
2: 角楼图书馆的二层主要是阅览区，这里的藏书共有7000多册，以北京史地、民俗、建筑等文献为主，被称为最北京的图书馆。在这里，人们沉浸地阅读着有关北京的一切。王先生和女儿苗苗常来角楼图书馆，
8: 天气也不错，带孩子过来感受一下书香的氛围，
9: 非常喜欢。因为三层有好多花，这有水有山，非常好看，还有很多你想看到的书。
2: 角楼图书馆的建筑面积约1160平方米，一层是展览和主题活动区，二层是阅览区，三层是露天成台，每层都独具特色，使得这里提供的公共文化服务立体而又多元。马宁说，
7: 角楼图书馆呢，讲座、展览、藏书都是围绕北京的历史文化进行的。一层呢，是我们的展览和活动区。

0: 仿北京的胡同的遗迹。同时呢，我们在城台上也举办过摇滚音乐会、诗会、星空电影院、非遗的游园会。我们希望呢，能把城台的风景呢，多给大家展示出来。
1: 北京园博园地标永定塔完成修缮维护，近日全新开塔，7层8层也面向公众开放。作为北京园博园的核心地标，永定塔为辽金风格仿古木塔，古韵雄浑，挺拔巍峨，是承载永定河文脉、彰显丰台地运的标志性建筑。此前永定塔仅对外开放1层和9层2层空间，这次全新开放的7层和8层并不是简单的空间扩容，而是重磅入驻了精品艺术展览，为古韵古塔注入当代的艺术活力。定安兰、郑琴燕作品展落定永定塔的7层和8层，以艺术之笔诠释山河安澜、岁月静好的美好意蕴，让千年古塔文脉和当代艺术美学双向交融，打造园博园秋日专属的文艺打卡地。
2: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9新闻早报。
3: 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内和国际方面的消息。受到南海热带低压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海南多地连续强降雨。海南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昨天上午11点将防汛防风应急响应提升到2级。截至昨晚7点50分，全省已经紧急转移危险区域群众31,564人。昨天午间，海南已经有万宁、陵水、琼中、保亭、琼海5市县教育部门通知停课，其中多市县决定中小学、幼儿园今天停课一天。
1: 受南海热带低压的影响，昨天起到明天，也就是13号到15号，海南将有大到暴雨，其中海南南部将有大暴雨，南渡江、昌化江、万泉河将出现明显的涨水过程，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的洪水。水利部昨天针对海南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3: 国家医保局昨天通报医疗机构涉医药销售商业贿赂案，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工作人员先后收受商业贿赂46次，单次最大涉案金额1658万元，持续时间最长达11年，累计涉案金额1.84亿元。分析发现，通过超过三十家医药企业长期对这个医院的工作人员行贿，涉案医药产品以人工晶体、药物洗脱支架系统、心脏起搏器等医用耗材为主，大约30多种，累计贿赂金额大约1.74亿元。涉案药品还有10种，累计贿赂金额大约1000万元。国家医保局表示，医药购销领域商业贿赂灰色利益链盘根错节。一方面的非法药企用贿赂收买医师处方权，刻意虚高报价，并且的制造舆论贬低集采，为高价药械进医院铺路；另一方面，少数医疗机构多人多次长期收受数十家医药企业的贿赂，不买对的，只买会的，值得医院管理者和主管部门警醒。下一步，国家医保局将持续优化价格招采信用评价制度和集采制度，加大突击检查力度，挤压医药代金销售的非法空间，剔除药械价格虚高水分，并且提醒定点医院加强内部控制，维护参保就医人员的权益。这起医援大案暴露出了医药购销领域代金销售顽固的利益链条。回扣抬高的是药械的价格，侵蚀的是医保基金，加重的是百姓看病的负担。集采、信用评价、突击检查多管齐下，就是要斩断回扣的链条，让医院采购回归治病救人的本源，守护好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
1: 江煤入季，哈密煤炭万吨首发端裂，昨天抵达了河北港口集团唐山港经唐港区，标志着这条江煤外运铁水联运通道正式落地运行。江煤外运是国家能源战略

0: 华南沿海区域。这条线路的开通将把江煤入冀走铁路货运通道的运输时间从过去的往返28天缩短到10天左右，大大提升江煤外运的能力。
1: 昨天，永州铁路最后一座桥梁主塔富士门公铁两用大桥宁波侧主塔顺利封顶，标志着永州铁路全线桥梁主塔全都封顶，项目建设取得阶段性进展。富士门公铁两用大桥位于舟山群岛西部，既有富士门公路大桥北侧约500米处，跨越富士门水道，连接舟山本岛与富士岛，全长约1726米，主跨388米，是世界最大跨度高低塔公铁同层斜拉桥，也是世界上首座桥塔中穿挑壁式钢箱梁斜拉桥。永州铁路西起宁波东站，中到定海区的白泉镇，正线全长76.4公里，设有7个车站，设计时速250公里，为世界级跨海连岛工程。建成之后呢，将会结束舟山群岛不通铁路的历史，长三角唯一不通高铁的地级市舟山市将加入全国铁路网。
0: 记者昨天从2026中国算力大会上了解到，中国算力平台实现全国一体化算力统筹监测，我国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此前，我国算力面临布局分散、资源底数不清、动态监测滞后、跨域协同不足等相关挑战。我国中国的算力平台是国家级综合性算力服务平台，目前已经汇聚注册企业用户超过1000家，上架算力产品2000多项，接入各类大模型超过300个，为广大开发者提供算力调用服务，累计沉淀数十亿条算力监测大数据。据了解，中国算力平台已经推动全国31个省份平台对接入网，建成全国算力态势感知监测体系，实现算力底数可摸清、态势可感知、运行可监测，推动算力建设从粗放式规模扩张向集约高效、全域协同的升级。
1: 印度尼西亚国家搜救局昨天说，此前在爪哇海海域发生的客轮事故已经造成了6人遇难，130人仍下落不明。目前呢，已有107人获救。中国驻泗水总领馆证实，船上没有中国公民。这艘正在从东爪哇省的泗水市驶往加里曼丹省的马臣市，客轮航行当中曾经报告遭遇恶劣天气，在当地时间昨天凌晨2点左右失联，目前事故的原因尚不清楚。根据了解，印度尼西亚是世界上最大的群岛国家，渡轮等海上交通工具是民众出行的重要交通方式。由于天气、海况以及船舶安全等因素，海上交通事故时有发生。
0: 中国驻泗水总领馆提醒中国公民，印尼东爪哇省布洛莫火山景区因山火持续蔓延，从9月12号起全面临时关闭，暂停所有的旅游接待，恢复开放时间另行通知。总领馆提醒，严格遵守当地景区管控措施，切勿前往景区，切勿绕行野路或跟随非法向导擅自进入火区与封闭地带。已预定行程的游客尽快联系旅行社平台办理改期或退票，密切关注官方火情和解封公告。
1: 美国总统特朗普昨天重申，伊朗战事将会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之后立即结束，届时汽油价格将会快速下跌。他9号呢就曾做过类似的表态。特朗普还说，伊朗方面非常希望达成协议，并且一直在联系美国。
0: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昨天表示，今天在阿曼举行的会议将重点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内一条新的海上通道。伊朗届时将会向与会国家介绍伊朗与阿曼达成的相关协议细节以及新通道的路线图。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说，也门胡塞武装主动致电美方，表达不愿与美军作战，不希望美军卷入冲突的态度。
0: 也门胡塞武装官员昨天表示，胡塞武装在攻占 红海的港口城市穆哈之后，夺取了一座监狱，释放了被政府局关押的210名这个组织的成员。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访问爱尔兰的时候表示，很希望看到爱尔兰与就是英国的北爱尔兰实现统一，这个言论引发了英国政界的强烈反对。
0: 以上就是今天的最新资讯，稍事休息，进入稍后的热点聚焦。
2: 快买新时代感恩大回馈，首天黄金珠宝节火热开启，一积分即可参与年终积分回报活动，积分隔底线对甄选好物，详情关注菜百公众号。
1: 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情况，今天尾号限行1和6，请您注意遵照执行。那么又到了这个周一了啊，提醒大家提前规划好出行的线路还有出行的交通方式。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2: 药监为民，安全在身边。今天我们聊网上买药。网上买药，您看准这几处：一看店铺有没有药品经营许可证，二看信息认准国药准字，三看标志 OTC 是非处方药，四看处方，处方药得凭真实处方买。安全用药，关注北京药监。2026年药品安全宣传周活动进行中。
3: 劳驾您嘞，借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上。
4: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5: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6: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兆涛。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5: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7点整。

0: 创信息。早晨的七点钟，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情况。先要提示您啊，今天机动车限行的尾号是1和6，请您注意遵照执行。另外呢，在目前的这个情况下，周一已经开学了啊，这个所以呢，这个大家在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提前规划好自己出行的线路，还有出行的交通方式。另外呢，您在路上遇到任何问题，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北京交通广播”和我们保持实时的联络。同时呢，也请您关注天气对于交通出行的影响。我们紧接着就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12级。

0: 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1: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您0866858585 6865858585
2: 再来关注一下空气清洁度和洗车的气象指数。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到高空西北气流控制，扩散条件有利，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1到2级。那未来三天北京没有降水过程，适宜您擦洗车辆。我们代表易报编辑感谢您的收听。

0: 解析来龙去脉，厘清盘根错节，热点聚焦，带您聚焦热点事件，探求新闻真相。
1: 明厨亮灶啊，是指餐饮服务提供者通过透明玻璃、视频监控等方式，把食品加工的过程公开给消费者看，让大家能够清楚地看到后厨的操作情况。简单来说呢，就是让后厨能够晒在阳光下，接受公众的监督。
2: 近日啊，有记者就走访了这个所谓的明厨亮灶的外卖商户，发现一些监控的镜头并没有照亮灶台，有的呢替换了主角，拍的是堂食、顾客或者是骑手，有的呢非常巧妙地设计了角度啊，对准天花板、角落或者是地板，有的呢是频繁跳出设备离线、出错了、内容审核中等提示。消费者最关注的后厨看不见，既不明也不亮。
1: 明厨亮灶变成了只用来吸引流量的虚假招牌，消费者花更高的信任成本选择了一家店，看到的却是一场精心设计的所谓表演。好政策为何落地的时候走了样？商家、外卖平台分别要承担怎样的责任？消费者遇到镜头造假又该如何维权？今天的热点聚焦，我们就来一起关注。
2: 在某外卖平台上面啊，评分 4.7 分的一家包子铺月售8000家，页面呢带有明显的明厨亮灶的标志啊。点进这个直播，发现标称厨房工作区的画面呈现的却是店内的用餐区，点餐的顾客

0: 几个呢，厨房里也有。那顺着这个店员的手势啊，记者看到厨房操作间的墙壁上确实装着摄像头，但是翻遍了这家店铺，在三家外卖平台上所谓名厨亮灶的直播都是用餐区的画面，而不见厨房的影子。
1: 在商业学者、北京商业经济学会常务副会长赖阳看来啊，尽可能减少外界的监督，显然对商家自身最为有利。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这名厨亮灶的摄像头要对着别处了。
2: 实际上从商家来说呢，任何一个商家从他自身的利益出发呢，减少被监督肯定是对自己呢是最有利的。所以实际上这个名厨亮灶呢，可以说给商家呢一个背书，但是能被监督的少，那当然希望尽可能被监督少了。所以这个呢实际上是有天然的追求，除非制度上有更严格的监督。所以呢制度监督是根本，名厨亮灶你不能依靠商家的自觉，你既然提出来了，那么它的摄像头能拍到哪些区域，是不是持续在打开被监督的，那是不是应该有考核的标准指标，如果不达标，那是不是就要把它的相应的这个标识呢去掉，或者呢有一定的机制呢，对于做到与没做到有明确的奖惩机制，这样呢才能真正解决问题。否则的话纯粹依靠商家的自觉，本身呢没有足够的监督监控，那么很多商家呢那自然是希望自己能被少监督点就少被监督点。
0: 名厨亮灶呢是平台给予商家的一个标签，它意味着流量的倾斜，消费者的信任。很显然一些商家在获得了平台授予的明确标志之后呢，将摄像头对准规则要求以外的区域，或者干脆断掉信号，是违反约定甚至涉嫌违法的。北京嘉维律师事务所赵占领律师表示，商家的行为呢涉嫌虚假宣传，消费者可以主张权利。
3: 这种行为啊，应该说是涉嫌构成虚假宣传，就是消费者是可以依法主张权利。法律规定明确要求，就是入网的商家要保证这种监控覆盖食品加工的关键环节，那么不能通过偏移镜头、断网、遮挡等方式来规避这个监督。商家主动标明了名厨亮灶，等同于向消费者做出了后厨透明的承诺。摄像头如果说故意偏移、断网、黑屏等等，那么它就形同虚设，就属于以虚假的信息误导消费者，那么就涉嫌违反消法第20条，就关于不得做虚假或者引人误解宣传的这种规定。那么从这个消费者索赔层面来讲的话，消费者是可以依据消法关于欺诈的规定主张退一赔三，但是呢需要证明商家存在这种欺诈的故意。如果说后厨的实际卫生情况不符合这个食品安全的标准，那么还可以按照食品安全法的规定主张10倍或者损失3倍的这种惩罚性赔偿，不足1000元的话按1000元计算。建议消费者呢，如果说遇到这种情况，可以在第一时间截图录屏，通过这些方式固定证据，然后向市场监管部门去进行举报，而且这种行政查处的记录是可以作为后续民事诉讼的有力的证据。
1: 赵律师同时强调啊，名厨亮灶的这个标签是平台授予的，复核巡查环节里边平台如果没有尽到相应的责任和义务，同样要承担法律的后果。
3: 平台啊，它对商家发放这种名厨亮灶的标识，那么它就负有审核、展示、保存，还有配合调取这种是否是名厨亮灶这些信息的这种法定的义务。如果说平台是没有核验这种监控的真实性就发放这种标识，那么它首先违反了这个新规所规定的这种审核的义务。另外按照电子商务法第38条的规定，平台呢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商家侵害消费者权益而没有采取必要措施的话，依法应当与商家承担连带责任。对于关系到消费者生命健康的服务未尽到审核义务的话，也依法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所以说如果平台没有尽到这样的核验和监管的这种管理的职责啊，特别是又平台向这个商家发放了这种名厨亮灶的标识，在这种情况下平台就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那么最高是罚款10万元，那么情节严重的话还会对相关的责任人去进行追责。那么以往呢，就是市场监管部门也处理过一些类似的这种案件，有些那个外卖平台的这种幽灵外卖，然后进行过高额的处罚。
0: 对幽灵外卖的高额处罚距离现在时间并不长，原本想让消费者放心的标志呢，却被一些商家拿来当做了儿戏，只拿好处而不担责任。在互联网观察员契约看来，其实这里有一个在今天看来有一些离谱的错误思路，互联网平台给相当数量的店家开通了所谓名厨亮灶的视频监控，但巡检的工作却依然很大程度上在依靠人工来完成。显然我们应该用到人工智能技术了，而且核心问题已经不再是用不用互联网技术，而是发现了问题应该怎么办。
4: 互联网的方式装了几万个几十万个摄像头，最后呢却还想着靠人一个个的去盯，因为人不可能二十四小时看直播啊，但 AI 可以啊，甚至 AI 第一阶段呢都不需要判断这家厨房到底卫不卫生，先解决最基础的几个问题就够了。

0: 上头有没有在线，是不是黑屏，有没有被遮挡，镜头是不是转向了墙壁或者是出餐口，关键区域有没有长期消失。这些技术啊，今天并不难。北京此前就已经探索用 AI 图像抓取识别不戴口罩、抽烟、打电话、操作台及地面不整洁等问题。湖北的系统啊，已经能对后厨视频进行持续的 AI 分析，识别食欲类的风险。官方披露的 AI 识别准确率达到了 90% 以上，也就是说技术上已经从能不能做进入到怎么规模化做的阶段了。而且今年的6月1日实施了新规啊，其实已经给平台提出了更明确的方向，就是平台要建立智能监测排查调度快速处理的机制，实施互联网加民储酿造的商家呢，要保证设备的正常运转，而且监控画面必须覆盖食品加工制作的关键环节。比如 AI 发现一家店连续三小时黑屏，是网络故障呢，还是人为关闭，或者是镜头偏了30度，到底是正常移动还是故意躲避，或者是一个厨师5秒钟没戴口罩，要不要处罚，这些都涉及误报场景标准和责任认定。更关键的是啊， AI 不能只有眼睛，还得有牙齿。如果 AI 每天识别出10万条异常，最后只是生成10万条没人处理的预警，那只是把人工看不过来升级了 AI 报不过来。真正有效的系统应该是 AI 负责海量筛查，人负责少量复核，平台负责处置，监管负责抽查。比如连续黑屏自动变灰标，关键区域长期不可见，暂停民厨酿造的标识，反复的违规啊，进入人工审核甚至是监管抽查。所以我会给一个判断啊，就是说过去的民厨酿造解决的是有没有摄像头， AI 时代真正应该解决的是摄像头有没有说真话，这才重要。
1: 发现问题，一方面的需要平台建立有效的机制及时的处理，另一方面的监督也很重要。北京商业经济学会常务副会长赖阳指出啊，除了技术手段的应用，也应该拓宽消费者监督的渠道，消费者呢也会自然用脚投票。
2: 因为民厨酿造呢，监控的区域一方面可以用技术手段来巡检，也就是检查这些个摄像头的情况呢是否属实。那么有些技术手段，包括现在人工智能都很强了，直接一扫描它有没有打开，拍照的区域是不是重要的操作空间，这是一点。第二呢，那开放给消费者呢相应的举报的机制，有的消费者愿意去看一看我点的这个餐厅是不是真的民厨酿造，他打开一看不是这么回事，那么他可以截屏录屏，还可以把相应信息反馈到平台之后，平台得到了这样的信息，那么我对于没有真正达标的商家呢，马上有相应的处罚机制，这样自然呢就形成了良好信誉的商家，真正民厨酿造的商家呢得到更好的流量支持，尊称民厨酿造但实际上属于欺诈性的商家呢，那么就会被淘汰出局了。
3: 类似的问题呢，其实并不少见。一个用来表明质量信誉的标签，因为缺乏监督导致了名不符实，自然就要失去大家的信任。名厨酿造们的当务之急就是要重建网友和消费者的信任。互联网观察员契约认为，或许是时候调整名厨酿造的机制了，提升它的含金量。
0: 首先要承认一个现实，就是一个标签一旦被滥发，它就会迅速的贬值。消费者可以看到名厨酿造，默认理解的是我现在可以看到这个厨房，而且看到的是关键加工区域，如果点进去黑屏加载失败，或者摄像头呢对着门口或者货架，这个标签传递的信息实际上就是假的呀。所以平台重新建立信任，第一件事情呢不是宣传，而是提高这个标签的含金量。我甚至建议把现在静态的名厨酿造变成一个动态状态，比如实时在线，今日在线率99%，关键区域正常，最近一次平台核验的时间，近30天异常的次数，这些东西完全都可以展示给消费者去看呀。因为真正值得信任的不应该是一个绿色的小图标，而应该是一串可以被验证的数据。第二呢，是平台必须舍得摘牌。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商家获得标签以后，标签和实时状态呢，未来只要直播持续失效，关键区域长期不可见，就应该自动暂停标识，恢复以后再重新点亮。这样呢，民厨酿造就从一个资格认证变成了一个实时信用产品。第三，我觉得平台甚至可以做进一步的后厨信用分，不是简单的评价菜好不好吃，而是统计过去30天摄像头的在线率、 AI 识别异常次数、整改速度、消费者投诉、监管抽检等指标，这会产生一个很重要的变化，就是食品安全呢第一次有机会从消费者看不见的后台成本变成商家可以看得见的流量资产。厨房越规范，信用越高，消费者越愿意下单，平台呢也可以给予更多的曝光。反过来，厨房长期脏乱，摄像头长期掉线，就不仅仅只是被罚一次，而是持续的影响生意，这可能比单纯的罚款更有效。因为平台真正掌握的最大监管工具不一定是罚款，而是流量和交易机会。
1: 明除亮灶核心是亮后厨，不是亮摄像头。安装设备呢，只是第一步，持续有效、真实可看才是制度的本意。商家不能够拿这个标签当做营销的噱头，平台不能够只管发标签，不管真实性。监管部门也需要配套动态复核机制，一旦发现镜头造假、长期离线，及时摘牌、处罚限流，撕掉虚假的招牌。食品安全没有摆拍，希望明厨亮灶不再是纸上的标签，让每一份外卖呢都经得起镜头的检验，守住老百姓舌尖上的安全。

0: 代人的新闻记忆停在了一句感谢这世界让我走过。昨天著名主持人敬一丹去世，今年6月敬一丹在家乡哈尔滨突发急性脑出血，后在北京治疗近3个月，享年71岁。今天的前半听音我们再来听一听他的声音。
1: 年轻的时候开始，从当年的一丹话题的创作热情，到焦点访谈的职业坚守，又到感动中国的亲情投入，我们幸运地赶上了电视发展的上升期，甚至巅峰期，我们赶上了巨大变化的时代。回头看的时候，那些创作让我们充满了生命的活力。
2: 敬大姐走了，但她留下的声音和文字仍然在一代代观众和读者的心中回响。从经济半小时到一丹话题，从焦点访谈到东方时空感动中国，他用温和理性的声音针砭时弊关注民生，对严肃的公共议题保持审慎，对具体的个体处境高度共情。
0: 他曾经自评说自己是一个不够锐的主持人，在一个很锐的节目里坚持了很久，在焦点访谈坚守20年，退休时没有说再见，只是深深的鞠躬。退休之后，他拥抱新媒体，出版著作，在高校任教，继续在公共领域发光。他说自己依然有好奇，有兴奋，也保有心气儿。
2: 这个时代啊，人人都有麦克风，可当情绪比事实跑得更快，我们才发现敬一丹那样温和理性的声音有多珍贵。他的珍贵不在完美无缺，而在边界清楚，对严肃公共议题保持审慎，对具体个体处境高度共情，在犀利的节目里留有余地，在喧哗的时代里坚持和咽。今天的传播生态早已改变，平台更快，情绪更满，专业看似成本更高，可越是如此，越需要有人把快信息放慢，把热情绪放凉，把众生喧哗安放到公共利益上。
0: 媒介会更迭，责任不会过时，话筒会交接，求真不能退场。这位被观众亲切地称为敬大姐的主持人走了，但那些温柔而坚定的声音会永远留在一代人的记忆里。祈愿敬大姐一路走好，也相信那些新闻职业精神将伴随一代代人继续发光发热，为时代发声，为公众守望，而我们也会努力。
2: 以上就是1039新闻早报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刘甜甜和张楠，代表编辑王敏、张楠、刘甜甜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1039调查团和1039新闻早班车微信公众号来了解我们节目的更多内容。稍后呢是问到1039，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交通路况预报。
3: 交通路况预报，
2: 交通路况预报，我们马上来连线交管局指挥中心的李平警官。您好，李平警官。
4: 主持人好，司机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周一，现行的车牌尾号是1和6，请大家在出行中注意遵照执行。那么周一早高峰，城区内的整体交通流量会比较大，建议大家尽量选择绿色出行或者是错峰出行。目前看城区内的整体交通流量已经明显增多，特别是东西部环路的南向北方向以及部分联络线和高速的进城方向，目前已经出现了车行缓慢的情况。另外有个事故路段特别提示大家，目前在北二环的德胜门桥东西向东方向外侧车道是有故障车影响后车通行，现在后车队尾排到了西直门桥，特别提示行驶在此路段的司机朋友要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避让故障车辆。目前环路中的东西二环、东西三环以及东西四环的南向北方向都是车辆比较大的路段，北部环路中的北三环东段东西双方向、北四环的东段东西双方向目前也是车辆比较大的路段，北五环的香泉桥一直到建亭桥的西向东方向车多，联络线中的西直门北大街、德外大街、建外大街还有蔡慧营南路以及莲石东路的进城方向目前车辆比较大。高速中京港澳高速的杜家坎收费站至大井桥的进京方向，京藏高速的回龙观桥至建祥桥的进京方向，以及机场高速的四元桥一直到东直门北桥的进城方向目前也都是车辆比较大的路段，那么建议大家在出行中尽量避开上述路段行驶。好，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路况提示，主持人。
2: 好的，感谢李平警官给我们带来的路况提示。您在路上遇到任何的问题，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北京交通广播和我们保持实时的联络。稍后为您带来的是问道1039。
5: 快买七十载感恩大回馈，首届黄金珠宝节火热开启，满额返券可抵现，多买多返，上不封顶，详情关注菜百公众号。
6: 每个人都是时代的探索者，而我们是你的同行人。走进新闻现场，深入社会角落，你提出问题，我追寻答案。问道1039，让我们一起探求事实的真相。一个汇集涉情民意的平台。
7: 您好，这里是北京1235市民热线服务中心。
6: 一座沟通政府决策和百姓诉求的桥梁。
8: 我是记者陈长松。
9: 我是记者李天一。我是记者

0: 四五，我们在行动。
1: 问民生冷暖到百姓心声，欢迎收听问到1039，我是刘甜甜。
2: 我是张楠。
1: 中国残疾人的总数呢超过了8500万，他们有的看不见，有的听不到，有的再也无法站立与奔跑。但在今年服贸会的残联展区，残疾人匠人凭手艺展现自我价值，爱心企业以担当传递社会温情，政企联动搭建增收平台，让残疾人自强不息的精神风貌被看到、被尊重、被支持。请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向南的报道。展区内热爱面点制作的残疾人匠人刘克晨坐在轮椅上，正和各位面点师傅一起制作棋子烧饼。他手法娴熟，制作速度也不落人后。在今年的残疾人职业技能大赛中式面点项目中，他取得了第一名的好成绩。
3: 首先做这个中式面点呢，也是我有这方面的爱好，然后在家里呢给家里人做着吃啊，家里人也喜欢，这方面有一点动力吧。我做的是月牙蒸饺酥皮点心。
1: 因为高位截瘫行动不便，他也曾一度陷入对未来的迷茫和自我怀疑。面点制作让他重新找到了生活的信心和方向。
3: 有好多那个身体不方便的、肢体残疾的也有做这个。对于我们残疾人走出来很难，我也希望大家多参观参观，多见识见识。
1: 残疾人匠心绽放的背后，离不开社会爱心力量的持续护航。服贸会现场，一众餐饮行业龙头主动参与助残公益，用实际行动助力残疾人事业发展。和刘克晨一同制作面点的国宴大师老饭骨创始人孙立新，已经连续数年坚持公益助残。在他看来，能够为残疾人朋友提供平台，和大家一起交流技艺，是传统美食与公益温情的双向奔赴。
4: 这些残疾朋友们，你给他做了一示范之后，他学得特别快。比如就这个点心，你做完了之后，他很快就出来了。
1: 北新桥烤肉馆经理刘冬梅在采访中表示，希望通过技能培训让残疾人朋友掌握一技之长，不仅能够自食其力，更能在劳动中收获尊严与成就感。
5: 首先他要学会怎么煮一口面条呢，能解决自己这个生存的问题，这是很关键的。你其次呢，就是再学点什么艺术啊、爱好啊。我们就是想让残疾人能够自强自立，能解决再就业是最好的。就是我们从心里边特别喜欢干这种事情，愿意为残疾人付出。
1: 爱心企业的暖心帮扶是首都助残事业多元发力的缩影。除了餐饮面点，在展会现场，发廊制作、精品咖啡、花艺插花等诸多行业展示项目中，都能看到残疾人从业者的身影。北京市残疾人社会保障和就业服务中心副主任程耀武表示，当下残疾人就业创业早已突破了单一领域，呈现出多元化、专业化的发展态势。
6: 这次参加服贸会主题是数字与助残，技能创造美好生活。这一次我们也请到了几位技能大师，通过这些传承，让我们残疾人不管是非遗的制作，乃至于生活的技能的提升。
1: 同时，依托本次服贸会展示契机，汇集众多残疾人劳动产品的爱立方旗舰店也正式入驻线上销售平台。无论是一枚小小的胸针，还是精美的剪纸作品，都凝结着残疾人朋友对生活的热爱。线上平台让他们的劳动成果走出展区，走向大众。
6: 爱立方天猫旗舰店正式上线，我们也希望通过这种平台，把我们残疾人的手工艺品逐步的推向市场，让更多的人了解残疾人的技艺，为他们的增收助力。
1: 这里不仅是残疾人技艺展示的窗口，更是社会助残力量凝聚的平台。从残疾人匠人自强不息的奋斗姿态，到爱心企业的暖心帮扶，再到政企联动的数字化助残举措，多方共赴的温暖接力，正让越来越多的残疾人绽放光彩。
0: 问道1039，让美好发生。
2: 欢迎您继续收听问道1039。海淀区车道沟东路紧邻北京理工大学附属中学小学部，是不少学生上下学的通学路。过去啊，道路两侧的人行步道十分狭窄，有效通行的宽度甚至不足半米。上个月，相关部门启动了步道拓宽改造工程，为校园师生以及周边的居民铺就了一段安全有序的出行路。小举措润

0: 京城微改造大提升系列报道，本期聚焦车道沟东路的暖心变化。继续来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向南的报道。
1: 车道沟东路呈南北走向，过去道路两侧的人行步道有效通行宽度只有30到50厘米，由于沿线种植的树木树龄较长，随着树干粗壮膨大，步道的通行空间就被进一步压缩，形成了多处慢行断点，行人被迫和机动车、非机动车混行，尤其在上下学高峰期，安全隐患突出。市民们回忆道：“
2: 之前车都斜着停的嘛，里边就留了半米宽的人走的道。
3: 行人走在这条路上的时候，都得在这个车行道上走，这边都没有路可以走，因为这边树呢很宽，等于我们跟车是并行的啊，还要让这个汽车，让这个自行车。
4: 接送孩子也走这条路，原来是太窄，就得从这缝上等于钻过去。”基本上是无法通行，那只能就走路上，走路上那车也多，就是觉得特别危险。
1: 为了彻底消除隐患，海淀区城市管理委交通委联合紫竹院街道四季青镇规划协商，最终决定将原本路侧的斜列式停车调整为顺向停放，为人行步道的拓宽留出空间。施工安排在暑期空档，仅用时一周就在开学前顺利完成了改造任务。海淀区城管委道路设施科汤业说，
5: 通过道路断面的一个优化调整，把原来斜向的停车位改成了顺向的停车位，同时呢，也是补齐的盲道等无障碍的设施，赶在9月份开学之前，把西侧人行步道是从大概0.3米左右的这个通行空间拓宽到2米，东侧的话是从大概0.5米左右的通行空间拓宽到2米到3.5米左右。
1: 改造路段北起义泰大厦南门，南到紫竹院路辅路，全长约120米。如今道路东西两侧的步道宽度都在2米以上，彻底告别了过去人行步道狭窄、人车混行的窘况。
5: 改造完成后呢，一个是行人的通行环境呢得到了提升，更加方便学生去学校上学，安全性和便利性也极大的提升了。第二个是车辆的通行性也变得更为顺畅了，行人跟车辆都各行其。
1: 下午刚过3点半，家长们带着孩子陆续走来，平整宽敞的步道让通学路变得安全又舒心。
3: 这拓宽以后上下学起码不用担心被车碰到，现在我们有可以单独走的行人路了，车这边也更有秩序了。现在改成这种树形以后呢，汽车通过也通过率比较高，错车也比较方便。
4: 宽了，心情也好多了，走这儿拉个购物车都能过了，以前就真过不去。
1: 此外，记者还了解到，为缓解停车调整带来的压力，工作人员还将车辆分流引导至东侧的清东商务区停车场，实现了交通秩序和停车需求的平衡。人行步道的拓宽是为安全通行迈出的一小步，更是城市治理的民生温度。一条100余米的通学路串联起了家校两端的安全期盼，也见证着微改造理念在街巷间的生动实践。海淀区城管委汤业表示，未来将持续秉持精细化治理。

0: 海景的治理计划是治理159处，第二个是结合道路健康工程疏路改造项目，同步的完善慢行系统的一个改造，拓宽人行步道，提升通行环境嘛。
1: 今天的问道1039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责任编辑李天一，欢迎大家拨打问道热线65150808，或通过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留言，反映您出行当中遇到的新鲜事儿、困难事儿。
2: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您可以通过听听 FM 收听我们节目的回放和其他的精彩内容。接下来是一路畅通，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听友们注意了，中秋囤货送礼的重磅福利来了，原产地直供大闸蟹只要299，应季爆款水果礼盒99元起开抢，大牌美妆疯狂直降，赫莲娜黑白绷带王炸组合仅需999，实付满888就赠超值好礼，优惠不等人，微信搜索北京交通广播，点开严选商城，抓紧薅福利。
4: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5: 大家好，我是巩俐，
6: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祝大家中秋快乐。
4: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7: 中行推出积存金多重优惠，即日起至12月31日中午购买吉祥每克1元优惠，叠加更多折扣，每克最高优惠5元。详询中行各网点，价格随金价波动，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8: 选择北京银行。

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

北京交通广播 FM103.9 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0: 好环境，分享每日空气质量播报。
1: 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13.3度。今天白天以晴为主，预计最高气温在26度左右，适宜您安排户外活动。午后的紫外线很强，外出请您注意遮阳防晒，并及时补充水分。具体来看呢，今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今天夜间晴间多云。

0: 诚心奉献，一路畅通，从新开始。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现在开始。一路畅通。周一早间的7:37，欢迎大家来到我们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我是杨。
1: 哇哦，大家好，我是苏宁。今天是一个哇塞的天气，
0: 为什么？
1: 早上出门
0: 特别好是吗？
1: 早上出门时发现那个云朵啊，就淡淡的，然后一点点。你就会感慨古人的智慧，云淡风轻，真的是观测天象之后得出来这个成语。
0: 对，但是呢，这个秋天啊，确实是早上起来的时候呢，会非常的舒服啊。
1: 是。
0: 可是呢，您得多加点衣服了啊。
1: 是，秋高气爽，要穿的稍微有来那么一个薄外套，会更妥帖一些。
0: 没错，这早高峰的路上，尤其是周一早高峰。

0: 落到我们每个人身上呢，可能就是一次下载，一次链接，一次验证码，以及手机里那些不能够轻易丢失的东西。
1: 所以今天呢，咱们就从自己的手机聊起，你手机里最怕丢的东西是什么？是这些年攒下来的有可能几千甚至几万张照片呢，或者是家人的聊天记录，还是工作文件、通讯录，还是手机里的各种账号和资料？如果说现在让你立刻给手机里的一样东西或者一个软件做一个最高级别的备份，你会先保住什么？

0: 大家好，我是巩俐。
1: 燕窝，
0: 我选择
1: 燕之屋。
0: 祝大家中秋快乐！
2: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以上为广告时间。
3: 路况信息。
4: 7:43来关注下最新的路面情况。西二环全线南向北，西直门桥到富城门桥北向南，西三环万柳桥到紫竹桥南北双向，西四环看丹桥到四海桥南北双向，西五环宛平桥到晋源桥南向北持续车多。其中呢，西四环五棵松桥北向南有事故，加剧了后车的拥堵。西六环呢，分别在三家店桥、丰台梨园桥以及王佐桥三个路段南向北方向各有一起事故，后车都出现了排队的情况。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3: 这里是一路畅通。老有讲究，健康晚年别将就。
5: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同仁医院临床营养科刘佳。
6: 在家我是不是可以通过一些方法先来测试一下我的肌肉是不是不正常的减少了？
5: 第一个方法就是我们要测自己的小腿。

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

0: 可以回复红肠，我上节目之前我就流口水了
1: 啊，是吗？
0: 爱吃哈尔滨红肠的朋友，您先回复红肠，先看一看今天价格和这个食物，待会儿我们给您详细介绍这红肠到底怎么好。
1: 对，吃的带的哈，其实红肠也是经常出现在我们的爱听的直播间哈，所以大家也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或者是一路畅通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红肠，看看今天的原价60多一斤的正宗的哈尔滨红肠，今天呢是5斤。179的价格啊，
0: 就是一斤合下来不到20块钱吧，应该这么算吧。哎，这到20了，它是一根，它是20根合下来170。

0: 手机还在不在用？
1: 对，而且刚才是不是你在用啊？
0: 对，人家你说到这个人脸识别，我还想到今天早上刷到一个新闻啊，都跟大家嘱咐两句，就说现在啊，有人就是卖自己的人脸，说好像你比如说就是你录个十几秒的视频或者十几秒到二十秒的视频，然后再拍几张正面侧面的照片，他告诉你说是我是为了做一些 AI 短剧，然后征用一下你的脸，会让你签一个合同，给你打3000块钱。
1: 哦，
0: 很多人心想这3000块钱挣得挺快啊，就做这个事儿了。但后来呢，专家就提示说，因为人脸是我们终生享有的一个信息，就是保密级别非常高的一个生物特征，所以大家还是要谨慎。嗯，你现在看似说你只是签了一个合同，好像你以为你把这个脸是卖给短剧了，说短剧可以用我这个脸，但其实它有可能上传到网上之后就去不一定干什么去了。之前还有新闻爆出来说，有人把自己这个脸上传之后呢，有这个黑产呢，就利用他的脸去借网贷，借了7-8个平台，到最后就征信补都补不回来的那种。
1: 哎呀，
0: 所以提示大家，这个人脸一定要保护好啊！
1: 我觉得真的，除了人脸以外，自己的这些信息哈，嗯，一定要特别特别的关注到。
0: 对，嗯，所以今天我们也是跟大家强调一下，您手机里最怕丢的东西是什么？稍后呢，也会给大家一些小秘诀吧，一些小妙招，您怎么保护自己的手机安全？还有年华1024说了，上周五晚上去看了杨澜老师的话剧，特别好，笑点频出，推荐大家去看一看。那如果对这个蓄势待发话剧感兴趣的朋友们，也可以在我们的开心麻花和大麦小程序搜索蓄势待发，因为中秋场5-6日3天
1: 是在房山，
0: 对，是在房山，
1: 嗯，3天大家可以有选择，
0: 对，合适的一天去看。
1: 好吧，大家也可以继续交流我们今天话题，您手机里最怕丢的东西是什么，可以到听听 FM 聊天室和我们来互动。嗯。